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然，国际油价显著上涨，金价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中国企业引领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创新，访德国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首席执行官林德纳。
1: 加美贸易战会打多久？专家解读加美博弈与关系重构。
0: 研究显示，伊朗战事让美国消费者为燃油多付千亿美元。
1: 韩国央行预计，今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有望突破40,000美元。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当地时间9月9号，受中东地区针对油轮和能源设施的袭击不断升级影响，国际油价显著上涨。2026年10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05美元，上涨3.02美元，涨幅为3.25%。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11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21美元，上涨3.29美元，涨幅为3.36%。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460.70美元，上涨21.7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4768美元，上涨59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380点，下跌0.7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636点，下跌0.48%；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253点，下跌0.64%。
1: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谷歌下跌2.09%，亚马逊下跌1.78%。英伟达下跌0.91%，微软下跌0.47%，苹果下跌0.28%，特斯拉下跌0.10%，脸书上涨6.55%。
0: 热门重概股方面，小马智行下跌5.88%，理想汽车下跌4.41%，文远知行下跌4.28%，唯品会下跌4.03%，大全新能源下跌3.53%，小鹏汽车下跌3.43%，网易下跌2.99%，万国数据上涨1.22%。
1: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670点，下跌1.31%。法国巴黎股市CAC 40指数收于8156点，下跌1.94%。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576点，下跌1.66%。
0: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高开，上证综指全天以偏强震荡为主，创业板指来回拉扯。从盘面上来看，煤炭、有色、海运、电力、银行等传统价值板块走强，光通信概念股活跃，传媒、地产、医药、存储、白酒板块调整。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951点，上涨0.28%，深成指报13723点，上涨0.15%，创业板指报3354点，下跌0.14%。A 股全天成交1.87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减少1052亿元。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来听专家的分析。
3: 我是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
4: 周三市场再次呈现缩量震荡的行情，指数之间呢是有所分化的。上证指数来看表现的略强，双创指数走势呢较弱。之所以出现这种明显的指数分化行情，一方面是由于整个市场的量能迟迟不能有效的放大，在这种情况之下，有限的资金只能维持这种局部的行情。而整个的双创指数所构成的成分个股来看，整体走势都是偏弱的。所以说呢，

0: 整体的影响了整个双创指数的技术形态。而资金呢，在整个市场偏弱的情况之下，基本上都进入到了防守的行业和板块，其中表现最抢眼的其实是红利指数。大家也可以看到，红利指数呢跟整个市场的走势基本上是逆向而行的。所以说未来从资金的角度来看，如果说在不明显放量的情况之下，我认为短期观察红利指数的技术形态可以帮助大家判断整个市场能否转强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呢，如果红利指数能够见到短期高点的技术形态，可能会表明资金重新从防守型的资金行业当中回流到了科技成长的方向。那么科技成长的带动力量又能够跟整个市场的反弹节奏来契合，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不然的话，短期则意味整个市场呢仍然是一个偏谨慎的心态。当然了，这一方面呢，我认为也有市场进一步等待一些不确定的消息明朗的过程。对于市场的走势来讲，暂时可能还是以蓄势为主，或者说呢以缩量震荡为主，可能变盘的时间节点要延后到下周的后半周。也就是说，一方面呢是等待外围的市场的明朗，另外则是关注红利指数能不能形成顶部或者短期头部的特征，促使资金回流。这些条件如果能够达成的话，我感觉指数呢也是会出现明显转强的一个态势。这样的话，个股的这种机会或者科技股的行情呢才会重新的演绎。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274点，下跌0.17%；国企指数报8369点，下跌0.34%；红筹指数报4263点，上涨0.62%。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03%，在汇市尾市收于98.817。
2: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071元，1欧元对人民币7.8135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3655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53元，1英镑对人民币9.0849元。
4: 对孙武说，你写的13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踏实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5: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7: 财经观察。
1: 德国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始于1924年，是全球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领域的重要展会，被视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本届展会于9月4号到8号举行。德国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首席执行官莱夫·林德纳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企业正在引领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创新。来听报道。
8: 德国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首席执行官莱夫·林德纳描述了他眼中的全球消费电子产业版图变化。20年前，日本企业曾经占据创新的重要位置。10年前，韩国企业接过创新接力棒。如今，中国企业正成为全球消费电子和家电产业创新的重要引领力量。林德纳说，本届展会有近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

0: 约900家来自中国。按照展览面积计算，中国企业占比近四成。林德纳表示，中国企业近年来广泛参与这一展会，这也反映出中国的全球化布局正持续深入。林德纳拥有近30年行业经验，曾任职于日本索尼和韩国三星电子。他认为，经过多年发展，中国企业已经逐步从传统的制造和产品竞争，走向以技术创新、快速迭代和生态构建为特征的新阶段，并在不少领域成为推动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创新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林德纳多次访华，与小米、美的、大疆、比亚迪等中国企业深入交流，实地了解产品研发和市场布局等。他看到，经过多年发展，中国企业正将技术研发、产品创新、市场需求与应用场景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不断拓展产品边界。在林德纳看来，这种能力尤其体现在中国速度上。他说，从产品创意产生到最终完成开发并上市，这一过程所需要的时间，目前在全球范围来看是最短的。这种从创意到落地的能力，在本届展会的机器人展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本届展会首次设置机器人动态展示环节，现场表演的主角多为中国产品。宇树科技、智源机器人等企业的机器人轮番登台，吸引大批观众。林德纳说，每当这些机器人开始表演，现场总是人山人海，有时甚至不得不临时限制进入展厅的人数。中国企业正在具身智能领域加快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中国企业展示的机器人等产品，让欧洲观众得以提前感受未来技术。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关注加美贸易战。加拿大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15%至50%反制关税，八号正式生效。美国白宫当天说，美国将禁止进口加拿大酒精饮料等产品，并将更多产品列入加征关税清单。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动员全民团结应对贸易战。这场横跨北美大陆的贸易摩擦正急剧升级。这轮加美贸易摩擦是短期关税对撞，还是两国关系的深层重构？将会持续多久呢？来听专家解读。
2: 阿尔伯塔大学中国研究所创始所长姜文然日前指出，这场争端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关税博弈，而是标志着加美关系正从深度一体化转向战略性重构。在姜文然看来，加拿大本次反制是一次精密的政策计算，加方公布的276亿加元清单与美方征税规模严格匹配，设置 15%、25%、50% 三档税率，但将海鲜等供应链与美国紧密相关的产品以及能源产品排除在外，以防自伤。这展现出现代贸易战手术刀式的精准施压特征。美方近期违背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部分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的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使这个协定的确定性遭到彻底破坏。姜文然指出，双方谈判破裂的根本原因并非关税税率高低，而是触及了国家主权底线。美方要求限制加拿大与第三国签署贸易协定的能力，甚至在文化保护和汽车条款上施压。美墨加协定中的毒丸条款会侵蚀加拿大主权。美方不再满足于程序性否决权，而是企图掌控加拿大的贸易外交。这不是关税争端，而是一场主权危机。姜文然指出，这轮加美贸易战存在高压对峙、边打边谈、长期重构的三重博弈框架，这一框架将决定贸易战会打多久。首先是经济承受能力博弈，虽然加拿大经济可能将承受更大冲击，但美国消费者需要承担绝大部分关税代价。更重要的是，加拿大手中还有能源这张没有打出的战略底牌。美国中西部炼油厂高度依赖加拿大种植原油，短期内加拿大供应美国的天然气与电力也难以替代。其次是政治基本盘博弈，贸易战在加拿大激发了空前的爱国主义情绪，购买加拿大产品行动得到广泛支持，各党派与各省罕见形成统一战线。与此同时，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 美国摇摆州制造业和农业受损，将对共和党构成直接政治压力。再次是谈判主导权博弈，随着两国将关税武器延伸到航空等更多产业，加拿大已经启动降低对美依赖的长期战略转型，加方正加速推进多元化外交，以摆脱非美国不可的束缚。关于加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姜文然提出三种可能情形。一是阶段性降温，美国中期选举前后可能成为突破窗口。二是中长期结构性对峙，美墨加协定年度审查将持续带来不确定性，加拿大将加速拓展与欧洲、亚太等地区的经贸关系。三是危机式升级，也就是美方未来对加拿大汽车或能源产业下手，加方可能动用能源底牌反制。
3: 根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国联合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打击以来，截至美东时间8号上午9点，美国消费者为购买燃油已经额外支付了超过1010亿美元。来听报道。
4: 布朗大学的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依据实时更新的物价估算伊朗战事给美国消费者带来的额外燃油成本，截至美东时间8号上午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8号晚上9点，美国消费者的额外燃油成本已达到约1016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平均要为汽柴油额外支付约775美元。其中，按照每加仑 4.151 美元的最新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计算，汽油价格较伊朗战事爆发前飙涨 39.2%， 由此造成的额外成本达556.7亿美元。按照每加仑 5.901 美元的最新美国柴油平均价格计算，柴油价格更是暴增 60.8%， 额外成本达459.2亿美元。美国媒体报道说，能源通胀的效应正向外传导至美国各经济领域，尤其是近期柴油价格暴涨，可能将在未来数月持续冲击美国交通运输业。有分析指出，通胀是美国选民当下最关心的议题，美国消费者承受的燃油价格高企时间已经长于预期，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限，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能源基础设施遇袭，都会影响今后燃油价格走势。
1: 韩国央行日前表示，受芯片半导体超级周期与韩元走强推动，今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总收入都大幅上涨，其中人均国民收入有望突破4万美元。来听报道。
5: 韩国央行8号的数据显示，按当年市场价格计算，今年第二季度韩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 26.4%， 创下自1979年第三季度以来最大增幅。同时，二季度的名义国民总收入 GNI 环比增长 8.8%。 据韩国央行测算，如果下半年没有意外冲击，汇率也能保持稳定，2026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将突破4万美元。不过，业内专家提醒，亮眼数据之下暗藏隐忧。韩国这轮经济增长主要由芯片出口价格拉动，但出口红利对消费和投资的刺激有限。二季度民间消费环比仅增 0.4%， 代表家庭部门的劳动者报酬只增长 1.9%。韩国国内储蓄率大幅飙升，但投资率却跌到了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6: 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没有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是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由于高气价限制夏季补库速度，而欧洲距离冬季能源需求高峰越来越近，能源供应和价格走势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9号，瑞安航空首席执行官奥莱利表示，受英国大范围空中交通故障影响，公司8号取消了260个航班。
7: 直接损失约达250万至300万。

0: 英镑，约合人民币2270万至2725万元。他还表示，由于机组人员所处地点和执勤时段错配，预计当地时间9号还将取消约30个航班，整体损失可能达到500万至600万英镑。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班处理系统8号下午发生严重故障，导致全英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延误。目前这次事件被归咎于技术故障，并非网络攻击所致。当地时间9号，印度基建巨头阿达尼集团旗下机场控股公司宣布敲定了一笔重磅融资协议，将从国内外顶尖投资机构筹集约982.5亿卢比股权资金。受这一利好消息影响，当天他的母公司阿达尼集团股价盘中一度大涨近5%。根据公司公告，本次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机场现代化升级、旅客运力扩容、机场新城开发及非航空业务拓展。公司目标是打造世界上最大的机场运营平台，有望将公司的年旅客服务运力提升至约2亿人次。
1: 接下来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如何筑牢资本市场稳定根基？
2: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学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3: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据统计，国内消费市场近期多点开花，持续回暖，内需复苏韧性持续凸显，消费升级和新型消费扩容究竟能为实体经济带来哪些助力，又将如何夯实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随着暑期消费热潮落幕，文旅出行、影视文娱、零售百货等线下场景全面回暖，依托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红利，2026年国内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张，结构持续优化，成为经济稳增长、资本市场稳运行的核心底气。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29万亿元，内需复苏节奏稳健，消费结构呈现鲜明分化升级态势，粮油、日用品等刚需消费稳固基本盘，通讯器材、美妆文创等品质升级消费高速增长，同时服务消费领跑全场，旅游、文体、租赁等领域增速亮眼，暑期影视票房、机场客流屡创新高，服务消费成为内需增长新引擎。消费回暖带动一大批上市公司业绩兑现，细分赛道亮点纷呈。传统消费领域，食品美妆龙头依托产品创新、品牌升级和全球化布局稳步增收。新型消费赛道表现亮眼，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走高，智能家电、科创消费设备销量攀升，企业凭借技术迭代打开增量空间，同时手电经济、沉浸式文旅、跨界新业态持续走红，不断挖掘消费新潜力。资本市场也持续赋能消费产业发展，年内多支消费主题 ETF 陆续上市，打通资本与实体的联动通道，引导长线资金布局优质消费赛道，叠加扩大消费中长期规划落地，逆周期调节政策持续发力，消费复苏的确定性进一步增强。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5: 记者从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了解到，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新增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
1: 昨天，商务部在投洽会上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数据显示，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使用外资占全国使用外资比重已经接近1/4。
5: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日前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

0: 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都位居前列。 2025年中国内地参加测评的学生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 他们在科学和数学两项测试中 分别以597分和612分位居第一， 在阅读测试中获得527分， 仅次于新加坡。为期4天的第4届伊拉克国际石油天然气展
1: 8号在巴格达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吸引伊拉克本土企业和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众多国际企业参展。 伊拉克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主要产油国之一，近年来中医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深化，中国企业凭借先进的技术、成熟的装备与丰富的运营经验，深度参与伊拉克油气勘探开发、工程技术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全产业链合作，
0: 不仅为伊拉克油气产能提升和经济复苏提供了有力支撑，也成为两国互利共赢、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我来问问
3: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3: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2: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4: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5: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皮里茶器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8: 哎，听说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7: 那可不，这皮里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8: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断入茶提茶香，冷断萃茶增鱼韵。
7: 对对对，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袋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笑>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8: 皮里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73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专题报道，如何共创 AI 新经济。今天请听从会生成到会执行。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 CPI 温和回升， PPI 同比涨幅扩大。
1: 北交所投资工具持续丰富，中小创新企业融资

0: 生态再升级。
1: 每日维权聚焦低价家用监控设备货不对版，隐私泄露风险不可不防。
0: 财经身边事，上海推出医保新政，产前检查个人零负担，分娩住院全报销。江苏连云港中秋团圆宴预定火爆，七月中旬已经开始定位。骑行自驾穿林海，黑龙江漠河创新玩法点亮秋日旅游。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听详细内容。人工智能已经跳出对话框，走进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昨天以共创 AI 新经济为主题的2026外滩大会拉开帷幕。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新增长动能、新商业生态和新生活方式。经济之声专题报道如何共创 AI 新经济，今天播出，从会生成到会执行。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
2: 在外滩大会 1.5 万平方米的主题科技展区内，超过40家具身智能厂商集中亮相，展示了具身智能机器人不断成熟的执行力。他们不仅能跳舞、弹琴和表演，也能在产业和生活里真干活。在现场设置的药店场景中，一台机器人正有序地从货架上取出记者之前在线上下单的药品。展台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搭载蚂蚁凌波通用大脑 2.0 的机器人，能在80厘米宽的窄通道中自主完成订单接收、药品识别、分拣与交付。这需要机器人有极高的综合执行力。
3: 真实的零售药房里面是一个开放的作业环境，单位面积里面呢会有上千种不同的药品，机器人必须有能力去抓取不同的物品，它对准确率是要求非常高的。真实的一个药房会有顾客，会有医师，所以对机器人它的主动避障、安全的保障能力也提出来更高的要求。
2: 目前这款机器人已经在上海浦东多个药房的真实门店中上岗工作，尤其在夜间可以很大程度缓解药剂师的工作压力。不仅如此，同一套大脑还能驱动不同形态的机器人在多场景中作业。在药房场景的另一边，有分拣随机包裹的机器人和生产线上完成零部件上下料的机器人，都在手脚麻利的工作。展台工作人员表示，这都需要不同的执行能力。
3: 机器人要精准地识别到工料的物体的位置、大小，然后把它精准拿起来放到对应的位置上，并且这是一个重复作业的过程。机器人也要知道作业了几次，需要做多少操作，这些全部都是依据于视觉和模型自主去推导，然后去判断执行的。
2: 在未来医院的展区内，医疗导诊机器人正在展示它的服务能力。这款机器人也是已经进入真实使用场景的机器人，用户只需要用自然语言进行咨询，就能获得科室指引、就诊流程咨询、医保政策问答及院内导航等服务。蚂蚁健康 AI 医疗服务策略总监周光胜介绍，
4: 现在呢，很多患者到了医院之后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咨询，但是像上海的很多大三甲医院人流量非常多，一个专属智能客服，一方面减轻医院的导诊台工作人员的压力，一方面让患者可以及时有效的得到回复。我们在某头部医院放着机器人加几个 pad， 一天可以有1800多次的提问，换算成人的话大概需要3到4个，大幅减轻医院的人工的工作量。
2: 除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展厅里还有一群看不见的数字大脑，他们没有实体形态，却正悄然赋能生活服务、产业经营等方方面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
5: AI 短句、 AI 办公、 AI 编程已经成熟，已经可以为企业提供价值，而自驾 AI 制药、 AI 科研则是距离成熟已经很近了，未来将有可能成为新经济形态。
6: 聚焦物价走势，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0: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扩大至 3.8%。 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1: 从环比看 ，CPI 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主要受国内汽油价格、黄金饰品价格以及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从具体品类看，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均有所上涨。从食品价格看，受高温多雨天气以及应季蔬菜换茬因素影响，鲜菜价格涨幅比上月扩大，而鸡蛋、猪肉受产能影响，价格也有所上涨。从同比看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也和能源价格涨幅扩大有关。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
2: 主要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随着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继续释放，像养老、托育、家政这类的家庭服务需求继续增长，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受到暑期居民出行需求增多的带动呢，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1: 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来看，八月份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均有所扩大，主要和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有关。此外，产业转型升级、新动能加快培育也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
2: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像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行业价格继续保持上涨态势。
3: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4: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5: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6: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首批八只北交所三个月持有期主题基金日前获批，这是北交所自2021年开市以来公募产品体系的又一次关键扩容。从首批产品的两年定期开放到如今的三个月持有期，北交所投资工具持续丰富，机构资金加速布局中小创新企业，这背后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又将如何改写北交所的市场生态？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8: 回溯2021年11月北交所开市之际，首批八只北交所主题基金同步面世，全都采取两年定期开放运作模式。而这次三个月持有期的设计，在流动性与投资稳定性之间寻求了新的平衡。市场人士桂浩明分析认为，
9: 一个是期限比较适中，三个月对通常来说一个月完成减仓，还有两个月可以观察运行，比较适中。第二个，对基金经理、投资人来说也比较能够保证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流动性的需求，实际上也是为北交所基金的扩容创造条件，从而丰富了它的投资工具。这对于机构投资入市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三个月时间对机构投资也比较合适，对个人投资者来说也是不错的一种现象。
8: 从首批产品的两年定期开放到如今的三个月持有期，看似只是时间刻度的调整，背后折射出监管思路的演进。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10: 从首批产品两年定期开放到如今的三个月持有期，这个变化呀，看似只是锁定期的缩短， 实际上呢，它折射出监管层对北交所发展阶段的精准判断。两年定开的模式啊，实际上当时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阶段性安排。三个月持有期，在保留一定的负债端稳定性的同时，大幅降低了流动性的约束，这填补了场外指数基金与两年定开之间的产品的周期空白。
8: 增量产品能否带来增量资金？田立辉认为，
10: 机构资金的占比啊，有望逐步抬升，引入的是长钱而非快钱。
8: 他认为，公募资金的持续流入，改变的不仅是资金规模，更是中。

0: 整个融资生态呢，就从无人问津转向有价可依。同时，信托、资管、FOF 等配置型的机构资金啊，就有望通过这类产品去间接入市，逐步改变北交所散户为主、机构缺位这样的投资者结构，为中小创新企业会构建一个更稳定的长期资本支撑的生态。
1: 对于准备布局这类新产品的投资者，桂浩明给出了他的建议。
2: 第一，新的基金出现，大家看看是否匹配对流动性管理上的要求。第二，从目前来看，这个部分品种调整比较多，相对来说估值比较合适，有些公司也实现了高速的增长。对投资者来说，如果说能够有效控制风险或持有期限价格波动风险的话，那么积极参与也有希望给带来比较好的收益。当然投资是有风险的，不管是长期基金还是短期基金，最大风险实际上是价格的无序变化，对这一点大家还是要有足够的认识。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低价家用监控设备货不对版，隐私泄露风险不可不防。
3: 980天超长待机无网远程夜视监控，售价不足30元的家用监控摄像头，商品详情页罗列了多项很有吸引力的功能。济南消费者张先生购买后却发现，这台摄像头远不是宣传的那回事儿。
4: 我当时买的是这个全新升级的超清加无网观看加夜视，然后手机远程待机980天永久回看循环录像，我买的是最贵的那个，
5: 花了大约20来块钱吧。收到了以后发现摄像头无法正常这个使用，画质像素特别的低，黑乎乎的一片，完全没有夜视功能啊。晚上你关了灯以后几乎啥也看不到了，晚上开着灯的时候还能看，勉强看点东西，还有延迟，经常就是难免还出现这种卡顿的现象，当时又调了什么流畅高清，结果还是一个样。
3: 发现问题后，张先生想找商家理论，却发现商家在发货第二天就关闭了店铺，商品全部下架。商家这条线索走不通，记者又拨打了设备配套的售后服务热线。
6: 监控摄像头上面那个980天待机，这个是什么情况能待机980天啊？
7: 那个是给摄像头充满电之后关机，然后980天后再开机的待机时间啊。
6: 哦，也就是说这980天不能用啊？
7: 那个是待机时间，你要续航和待机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的。
6: 那你这个续航多久啊？
7: 充满电之后是可以使用1个小时的。你需要长期使用的话，你就连接上充电线使用嘛。我们出厂前已经设置好夜视功能了，当时你那个环境太过于黑暗也是看不清的，摄像头本身是不发光的。你要是手机录视频，录的那个视频都是全黑的话，那摄像头肯定是看不清晰的，是吧？
6: 那你不是有夜视功能吗？
7: 对啊，我们，你要想这个小型摄像头已经很性价比了。
6: 那你们这个厂家可以换货吗？
7: 我这边也没有这个权限的，我这边就教你如何使用的。
6: 你们不是厂家啊？
7: 我说了，我们是售后，外包售后，教你如何使用的。
3: 张先生反映，这个应用不在手机应用商店里，需要通过浏览器下载，安装时还要索取相册通话等大量权限。商家随货教程甚至引导用户无视系统风险提示安装软件。齐安信网络安全专家裴志勇说，
8: 我们说为什么这些缺乏的厂商啊，他的 APP 会不在应用商店上上架，恰恰就是因为他们这些软件以及他后面的服务都达不到安全合规的要求，所以人家商店才不给他上架。无论是它软件本身的安全性，还是它后面服务的安全性，实际上都是没有保障的。当摄像头本身以及摄像头背后所连接的这个服务平台存在安全漏洞啊，那么它所抓拍摄到的所有的信息呢，都有可能被别人进行远程的监控或者远程的访问，造成这个信息的泄露。我们在拿到一个摄像头以后，判断它安全性的第一个标志就是它是否有登录界面，这个登录界面是否要求你已设置高强度的账号和口令啊。如果连这一步没有，那这种摄像头呢就千万不要采用哈，这意味着你能看，别人也随时可以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摄像头它有没有持续的这个安全的维护，供应方是否会对这个漏洞进行持续的升级。如果您的预算比较充足，那么还是买头部知名品牌的一些产品，它的安全性更有保障。如果您的预算不是很充足的话呢，那么至少应该买中端价格的这一档的产品，价格特别特别特别便宜的，那这样呢我们尽量呢不要作为我们的选项。
9: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0: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 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0: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0: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2: 财经身边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4: 财经身边事，医保新政惠民生。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从今年10月1日起，上海医保新政实施，孕产妇42项基础产检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以减轻家庭生育医疗费用的负担。产检免费之外，这次上海新政还将分娩住院的合规费用纳入了全额报销。来听报道。
5: 在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怀孕19周的龚女士正在产检。此前建卡后的产检费用医保不能报销，她一直在关注政策变化。
6: 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5: 建大卡是孕妇孕12周左右到医院建档，此后接受系统产检。此前政策是个人先垫付，生完申领4500元补贴，但事实上完整的基础产检远不止这些费用。
3: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
7: 我们12周左右来建，那么假设没有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长检这个阶段花费是8000左右。
5: 新政推出42项产前检查服务包，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待遇完全一样，服务包内费用医保全额买单，个人无自付。旧政策花8000元只能报4500元，新政策花多少报多少，取消报销封顶。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10月1日后新建大卡直接享受新政，此前已建卡尚未分娩的10月1日后的产检也可按新政享受，细则正在落地。预产期在10月底的李女士恰好赶上新政，
8: 还真的挺好，解决了一部分的经济负担，太幸运了。
5: 新政明确，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档次住院所有医保范围内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无自付。
3: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
7: 阵痛分娩率达到95%以上，所以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阵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剖宫产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5: 需提醒的是，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而分娩住院则享受无自付。此外，异地分娩与上海待遇一致，但因全国跨省结算系统暂不支持无自付直接结算，需保存好票据，分娩后回上海经办窗口办理补差。住院伙食费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仍需个人承担。
4: 财经身边事，中秋团圆宴预定火热。虽然距离中秋节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在全国许多地方，中秋团圆宴的预定早已经开启，热度不断攀升。来听听江苏连云港的情况。
5: 记者走访连云港市区多家饭店发现，今年中秋团圆宴预订格外火热，各大饭店针对不同人群的就餐需求推出了多种团圆宴套餐和包间供市民选择。市民张先生就在他常就餐的饭店提前预订了一桌中秋团圆宴。
9: 人比较多嘛，所以在家做饭也不方便。
5: 在连云港市海州区的一家饭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秋团圆宴的预订比往年来的更早，从七月中旬就开始了。特别是中秋节当天午餐的包间预订非常火爆，其中12到16人的大包间最为抢手。今年各家饭店推出的团圆宴在套餐和形式上更加灵活多样，本地海鲜、淮扬菜都很受欢迎。目前从预订情况看，中秋团圆宴以家庭聚会为主，也有部分朋友同学聚餐，中秋当晚的包间预订同样保持较高热度。
4: 财经身边事，赏秋经济正升温。随着近期气温降低，我国北方多地秋色渐浓，季节交替形成的独特自然景观吸引了大批游客一路北上，追寻秋日美景。一起来了解。
9: 近期黑龙江漠河地区最低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大幅昼夜温差为大兴安岭万亩林海晕染出红黄橙等多种颜色，让连绵的大兴安岭出现五花山色，吸引了不少游客以骑行和自驾的方式穿越林海，饱览独特的秋季风光。
10: 原路都是山景啊，有树，都是空气很清新。
9: 为了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当地进一步丰富秋季文旅业态，推出最北村晚、民俗演出、篝火狂欢、特色美食、非遗文创、农林特色市集等新场景、新内容，让游客在赏秋的同时畅享地域文化特色。在佳木斯市的达乐国家森林公园，这里的秋天则是另一番紫色浪漫。780多亩柳叶马鞭草铺展眼前，紫色花穗随风轻漾。为了提升游览体验，今年园区全新打造了350米长的雾森系统，通过细密的白色水雾，让整片花海呈现出仙境般的氛围。为拉长秋日赏游周期，稳定秋季景观效果，景区规划多种超长花期品种，花期最长可达90天，美景可延续至国庆假期。同时，景区100余处景观游乐设施满足亲子互动、休闲康养等多元需求。
11: 黑龙江达乐国家森林公园服务中心主任刘洋：
12: 2026年8月份以来吧，游客量比去年翻了一番。
13: 中秋节越来越近，在山东青岛即墨，一款承载着家乡印记的文创月饼悄然走红。即墨古城、马山石林、文峰塔等地标景致被印在饼面，一枚枚小小的月饼成了满含即墨当地风格的特色伴手礼。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李美惠、陈凯、即墨荣梅的报道。
14: 在青岛即墨一家烘焙连锁店的生产车间，师傅们正忙着制作今年新推出的文创月饼。不同于市面上常见的月饼图样，这款月饼的饼皮上清晰地浮现出即墨古城的飞檐翘角、马山石林的独特地貌以及文峰塔巍峨的塔身形象。一饼一景，方寸之间藏着即墨的山水与文脉。文创月饼研发负责人孙洋洋：
15: 希望以月饼为载体，让更多的人看见即墨的风景，读懂即墨的文化，然后既能给即墨人唤起乡愁记忆，也能让外地游客把即墨的风物带回家。
14: 一块月饼承载着一城风景，精致的图案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喜爱。产品采用线下门店加线上直播的销售模式，上市20天已售出2000余套。即墨市民于杰：
16: 我也感觉挺有新意的，因为以前吧都卖那种老式月饼，搁来看着吧，这种月饼我感觉挺有创意的，代表咱即墨特色，我就想买几盒回去送给亲人朋友都尝尝。
3: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富江，编辑赵科、汪孟涵，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收听。
1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3: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11: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快递业半年报收官，告别以价换量，板块是否迎来价值重估？中期分红密集落地，红利板块走强，高股息机会如何看待？变了模样的
3: 十点财经态度聚焦 CPI PPI 两大指数同步回暖，释放哪些信号？
11: 十点三十分行业投资观察播出世界模型 AI 下一轮黄金赛道第三集，前空间表征派如何推演世界。
3: 十点五十分一说连板股频现，为什么追高者容易吃亏？
11: 十一点二十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如何构建投资组合。
3: 十二点三十分，天天三幺五聚焦大额预存需谨慎，消费返利莫轻信，警惕商贸业态背后的非法集资陷阱。

0: 楚赤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王文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携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1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
5: 只要读懂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北京时间。
6: 9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 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88或工行网点。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 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 和感激。大家好，
9: 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2: 早上好，我是岳林。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快递行业、
1: 宏观大趋势同步回暖、八月份 CPI 温和回升、 PPI 同比涨幅扩大、
2: 互惠共享、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拉开帷幕、
1: 市场有看点、集中兑现、中期分红密集落地、红利板块走强、高股息机会如何看待。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贺佳静。
4: 当地时间周三，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市场对中东地区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迅速升温，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上涨，其中布伦特油价站上每桶$100整数关口。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05，涨幅为3.25%；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21，涨幅为3.36%。周三，欧洲天然气价格升至2023年以来新高。截至收盘，作为欧洲市场基准的荷兰 TTF 天然气期货十月合约价格报每兆瓦时79.246欧元，上涨4.49%。分析认为，眼下欧洲正值夏季储气补库窗口期，但当前天然气储气率低于往年同期，市场担忧如果补库进度跟不上，冬季供暖用气会出现紧张。美国市场方面，美国财政部周三表示，为维护债券市场平稳运行，将开展一笔规模$60亿的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虽然回购规模较此前有所加码，但低于华尔街预期。分析指出，回购操作只能暂时改善市场流动性，无法扭转由财政赤字、通胀等基本面带来的压力，因此干预效果有限。当天，美债市场再度遭到抛售，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4.853%，创下2023年十一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市场风险偏好受到打压，美国三大股指周三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77%，标普Y指数下跌0.48%，纳指下跌0.64%。个股中 ，Meta 股价周三表现亮眼，上涨6.55%，是当天美股七大科技巨头中唯一上涨的公司。日前 ，Meta 正式发布个人 AI 智能体 Muse， 可自主代表用户完成发送邮件、预定旅行等任务，初期仅向美国用户开放，也是该公司在消费级 AI 智能体赛道上的重要压注。苹果公司周三发布一系列新品，其中最受关注的折叠屏手机起售价为$1999。不过 iPhone 18 Pro 系列定价涨幅低于预期，这一定价策略引发投资者担忧。市场观察人士认为，在供应链成本上涨的背景下，电子产品利润率显著承压。苹果公司股价周三小幅下跌0.28%。欧洲市场方面，投资者担心在能源价格高企的背景下，欧洲央行以及英国央行将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利率，这将压制股市估值。叠加部分企业最新财报表现不佳，欧洲三大股指周三全线下跌，银行、旅游休闲、奢侈品板块普遍下挫。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1.31%，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1.94%，德国 DAX 指数下跌1.66%。贵金属方面，受技术性买盘等因素支撑，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三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二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60.7，涨幅为0.49%；十二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8.646，涨幅为2.46%。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快递行业。快递业上市公司半年报近期陆续出炉，行业利润增速普遍跑赢件量增速，快递行业的竞争逻辑发生了转变，从价格主导的规模竞争转向质量主导的价值竞争。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5: 从半年报来看，利润优先于规模，已成快递行业共识。七家上市快递物流企业中，六家利润增速在30%至128%之间，且全部大幅跑赢业务量增速。快递行业正式告别以价换量。市场人士牧羊表示， A 股快递上市公司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主要是靠增收与降本两端共同发力。
6: 第一方面呢，是反内卷政策落地以后带来的这个产品的提价，整个行业由于价格修复直接增厚了单票的一个利润空间，从而大幅提升了这个净利率。那么第二方面呢，是数字化新技术带来的降本增效。那全国已经投入了1.6万台的无人快递车，400架的这个无人机开展这个末端的配送，这些新技术的这个大规模落地，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优化了和降低了这个全流程的这个运营成本。那综合来看呢，那新技术的一个应用在利润侧是带来了一个正向的反馈。
5: 邮政业发展155规划，将快递业务收入、快递业务量等核心指标的年均增长统一设定为6%左右。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认为，行业不再依赖传统电商小件驱动，而是要向新方向要增量。
7: 全新的增长空间可能来自四大方向吧，像第一个产业供应链的物流啊，一些制造业的仓配一体化履约服务等等，然后切入到高附加值的产业物流等场景。第二个呢，可能是一些特色场景的这种快递的邮寄啊，包括像文旅出行、展会、大件等一些差异化的寄送服务。第三个可能是跨境的国际物流吧，可能要在不断的完善海外航线、海外的一些仓储的布局，挖掘出这样的一个外贸增量。第四个呢，可能是对应的一个下沉的市场，完善对应的农村的一些快递网络。
5: 落到投资层面，牧羊强调，当前最需要关注的是提价后的量价关系。
6: 因为你价格上涨一般会带来产品销量的一个变化嘛，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发现刚刚提价嘛，那你可能你产品销量还有一个惯性嘛，所以我觉得上半年的这个整体行业性的这种你利润的爆发的这种增长可能还需要去观察一段时间吧，我觉得至少需要下半年去验证一下。那我觉得从长期来看，可以拉开快递企业之间的差距，还是要看那个产品的服务的质量嘛。
5: 在具体的投资主线和跟踪指标层面，钱胜东认为可以关注以下方面。
7: 我觉得当前板块核心投资主线有两条，一个是行业盈利修复与价值重估的主线，第二个呢是差异化高质量成长的这样的一个主线。在跟踪的指标层面，我觉得像单票收入、单票成本，然后行业竞争格局方面可以看集中度啊，可以看行业均价的走势，那成长维度呢可以看对应的创新型的业务的收入占比，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可以去关注的核心指标。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同步回暖，八月份 CPI 温和回升 ，PPI 同比涨幅扩大。
2: 互惠共享，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拉开帷幕。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9: 食品中受高温多雨天气以及应季蔬菜换茬等影响，鲜菜价格上涨5.5%，涨幅比上月扩大4.2%。受蛋鸡夏季歇伏、生猪出栏减少等因素影响，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二点四。

0: 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个百分点。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1: 从同比看，全国CPI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构成
2: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 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
1: 8月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认为，8月物价运行符合市场预期，整体呈现温和上涨、结构分化的特征。展望下一阶段，我国物价大概率延续结构性回暖，猪周期筑底企稳，对
3: CPI 拖累逐步减弱。加之中秋、国庆等消费旺季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核心 CPI 具备向上修复的基础 ，PPI 方面，三季度大概率是年内同比相对高点。国际原油、有色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带来阶段性外部扰动 ，AI 产业、绿色转型带动高端制造、新材料形成结构性需求支撑。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 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综台记者丁飞、郭淼的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6: 运输和商务服务展区负责人李颖丽透露，首次搭建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将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出海路演区呢，是一共有41场出海服务路演，其中有一场是在11号下午，东南亚专场，涵盖了有金融服务、有法律服务、有人力服务、有咨询服务，那还有案例分享。
5: 今年，九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
7: 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逐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以往的项目人工全面检测耗时久，人力检测投入高，容易出现漏检、误检等问题。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 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 5%以上。
5: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或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围绕海洋产业、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展示推介。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8: QFII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是境外机构投资A股的重要渠道，也是观察外资配置 A 股的重要窗口。随着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披露完毕 ，QFII 的最新持仓也浮出了水面。外资都在买什么？配置 A 股的逻辑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来听报道。
9: 数据显示，2026年中报披露完毕，共有52家 QFII 出现在1724家 A 股公司的前10大流通股东名单中，持仓市值合计超过。

0: 3400亿元，较一季度末增加超1917亿元。从持股变化来看，相较一季度末 QFII 新进950只个股，增持379只，减持371只。从最新持仓变化来看，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度明显回升。摩根资产管理中国资深环球市场策略师朱超平：
1: 海外市场的估值已经逐渐的偏高，由于海外的投资者开始担忧美联储加息会对估值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也开始从配置的角度具有吸引力的中国市场。中国的科技企业在大语言模型和人工智能硬件方面逐渐的获得了一定的突破，海外企业对中国科技企业的信心有所提升。
0: 从资金流向来看，一方面是聚焦基本面扎实的绩优企业，另一方面是加码高景气度的科技成长板块。硬件设备、银行、电气设备和机械等行业成为主要布局方向。在二季度 QFII 新进个股中， QFII 持仓进一步向科技和先进制造领域集中。其中宁德时代期末持仓市值达到107.55亿元，位居首位。思源电器、潍柴动力、东兴股份等期末持仓市值均超过20亿元。半导体产业链成为外资关注度较高的方向之一。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股票策略师王莹：
2: 中国半导体自主化已经从政策预期加快进入了产业兑现阶段，部分环节我们已经看到订单收入和盈利的持续性的改善。A 股拥有全球比较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为海外投资人提供了非常有特色也非常难替代的中国的科技敞口。
0: 从更长周期来看，外资投资中国资产的关注重点也在发生变化。过去10年，外资配置方向从消费龙头逐步拓展到中国制造，如今人工智能、半导体、算力基础设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兴产业受到更多关注，外资配置 A 股的逻辑正在向更具成长性的方向升级。
2: 海外投资者正在把中国从传统的新兴市场配置的选项重新定义为全球科技与先进制造资产的重要来源。海外投资人现在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等前沿产业中的全球竞争优势，还有这些产业未来对企业盈利和资本市场结构的重塑。所以如果技术优势可以持续转化为盈利和现金流以及更高的资本回报的话，我们认为中国科技资产有望成为全球组合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
3: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网站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至美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对$1的报复。我不想升级双边的贸易冲突，这不具有建设性，但是我们对美国加征关税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保护加拿大工人、公司和社区。美国对加拿大出口产品征收关税，我们不可能让美国商品零关税进入加拿大。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 而不是更加独立。在太多领域，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卡尼重申，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方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0: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3: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进入九月 A 股风格再平衡，资金转向银行、煤炭等高股息方向。上证红利指数自六月底以来累计上涨超16%，与此同时 A 股中期分红密集落地，截至八月末拟派现规模超过7100亿元。红利板块为何走强，这一主线又该如何来把握，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11: 进入九月 ，A 股风格再平衡特征明显，科技成长震荡调整，资金持续转向低估值高股息方向，银行、煤炭、石油石化、保险等红利板块反复活跃。万德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已有867家公司推出中期现金分红方案，累计拟派现超过7100亿元，家数创历史同期新高。在中期分红密集落地的背景下，资金为何在这个阶段转向高股息和周期板块？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从市场层面做了解读。
12: 一个方面呢，是因为长时间的科技单边强势之后，红利板块大多数呢在调整中处于估值的低位，即使银行等板块股价并未下跌，但高股息的这个现金价值也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呢，则是之前的这个交易集中度过高，大量资金有风格再平衡的需求，此时呢像估值便宜处于低配状态的红利板块在科技股的调整当中是承接了相当多机构资金的流入。
11: 资金转向的背后是红利资产实打实的现金回报。衡量红利股的性价比，罗峰算了一笔账。
12: 当前六大行的这个中期股息率普遍在3.6%到4.6%的区间，那么与之相对的是，目前国有大行一年期定期存款的挂牌利率已经降到了0.95%，三年期整存整取的挂牌利率约为1.25%。那么即使是股息率最低的国有大行，其股息率也是三年期定存挂牌利率的近3倍。今年上半年理财产品的这个平均年化收益率在2.05%左右，大行的股息率也显著的高于这一数值。
11: 确定性的现金回报让常态化高分红企业具备了中长期配置价值。不过，中长期看好是否等于短期会持续上涨？行情节奏又该如何把握？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顾问卢钊给出了判断。
13: 因为整个的红利板块它都是属于一个波动率比较低的，如果说某一个时间点它涨得非常快的话，那证明它其实不是一个配置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整体上来看的话，中长期是一个配置的主线，但不是一个短期暴涨的主线。那这种超额收益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然后震荡分化可能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主基调。
11: 什么样的市场环境更适合配置红利？又该如何避开表面高股息的陷阱？罗峰给出了建议。
12: 对于投资者而言，布局红利资产，一个是要关注市场的一个风格切换，在整体风险偏好较低、风格相对平衡的震荡阶段可能更合适一些。另外呢，就是要避免高股息陷阱，只有那些行业经营稳定、现金流长期平稳、分红适中的企业才更符合真红利的标准。而刚经历了股价大幅下跌、处于周期性景气高点、高负债却高分红、经营性现金流跟不上利润等情况，即使当下的股息率很高，也往往会带来相关的风险。
11: 在具体操作层面，仓位该怎么安排？什么时点介入？不同细分赛道又有何差异？卢钊给出了更细的配置思路。
13: 整个的红利板块实际上是适合这种分批布局的，并且在你的这个仓位里边适合就是一种配置的角度，比如说占个30%-50%就可以作为一个底仓。那有比较好的这个红利窗口呢，就是比如说它分红出权之后，或者是说市场上短期这个风险偏好抬升，那在这种情况下红利板块一般都有回调，在这种比较好的时候你再去做布局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节点。然后从细分那个赛道上来看呢，比如说像银行啊这种通信的运营商啊，这种行业它的资本开支比较稳定，然后分红又是刚性的，它就比较适合长期持有去吃红利。那再比如说像这种煤炭啊，或者是说石化这种，它的波动率还是比较大的，适合做一些波段的操作。
14: 近期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印发信托公司开展房地产领域信托业务管理办法试行，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15: 主持人好。办法对房地产信托业务应当满足的集中度比例进行限制，房地产信托业务余额不得高于本机构信托业务实收规模的5%，投资于单一房地产企业的房地产信托业务余额不得高于本机构房地产信托业务余额的20%，通过非标准化资产形式投资的房地产信托业务余额不得高于本机构房地产信托业务余额的50%。办法还明确信托公司房地产领域相关业务的定义、分类和展业原则，注重引导信托公司坚持以项目为中心，创新应用主办银行模式，进一步完善资金的封闭管理。随着办法的出台，信托公司必须彻底摒去过去高杠杆、高周转、重主体的旧有路径依赖，全面转向重项目、重运营、重服务的新模式，从看主体彻底转向看项目。办法有利于提升信托服务房地产项目对接的精准性和适配性，有利于推动信托公司面向房地产业规律特点，健全管理机制，履行受托职责，提升服务水平，明确信托公司房地产领域相关业务的定义、分类和展业原则。对资产管理信托在强化自主、尽职调查、集中决策、项目管理等方面细化提出要求，同时呢，对投资非标准化资产提出专门要求，对资产服务信托在信托目的的合法性、资产真实性、权利义务的清晰性等方面提出要求。业内人士表示，办法坚持服务实体经济、风险可控和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原则，要求信托公司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发挥特色优势，强化专业能力建设，提升信托服务的适配性、合规性和可持续性。
14: 好的，谢谢姚兰的介绍，再会。
16: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7: 做人要有情义，
16: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3939点，下跌了12个点，跌幅0.3%，成交是273亿元。深市13599点，下跌123个点，跌幅0.9%，成交427亿元。北证501068点，下跌13个点，跌幅1.31%，成交是6.3亿。A 股目前合计成交是813亿元。创业板下跌了1.2%，沪深300下跌0.6%，中证500下跌0.76%，中证2000下跌1.07%，上证50是下跌了0.3%，科创50下跌0.94%。
4: 主题行业方面呢，目前红盘运行的只有五个哈，石油天然气、保险、银行、港口和燃气，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集中在林木、互联网、通信设备、发电设备、通信还有电工电网哈，这些板块这个确。

0: 变化还是比较快的。
1: 嗯，
0: 再来看一下个股，上涨的544家，下跌的4864家。A 股的成交金额是1075亿元。
1: 嗯，今天是有一只新股申购的，是创业板的中塑股份，申购代码是301686，发行价格55.28块，发行市盈率是22.2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光大证券投资顾问买泽源对于盘面的梳理和解读。你好，泽源。
2: 啊，主任你好。
0: 嗯，今天市场全线低开哈，怎么来看目前的市场格局？
2: 其实我们现在每天早上基本上还是会受到一些海外市场的影响，去有这种高开或者低开的走势。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在这里低开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在午盘前后呢都会有一波修复。所以局部我们对市场认为，就是说如果进行交易的话，尤其是进行这个卖出交易的话，最好还是避开早盘的情绪。
0: 嗯，所以目前来看的话，这种短期的影响您觉得更多的还是集中在一些短期的情绪冲击，所以对 A 股市场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趋势影响的话也不会太大。
2: 对，因为我们现在呢每天基本上早上大家一看说这比如说美国三大股指都是在隔夜是下跌的，所以就会对早盘 A 股产生一定的波动。但实际上来看呢，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其实昨天呢还是微涨的，所以其实对于一些科技股来说依然是有机会的。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也听到您的报盘，比如说在一些这个石油石化的方向、船舶的方向，另外就是我们前期反复关注的化工方向，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0: 嗯，这个机会到底指的是短线可能博弈的这样一个机会，还是说中期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偏战略性的一些投资价值呢？
2: 我认为就是从石油跟化工两个领域上来讲呢，都是一个战略型的中长期的机会。但是这个中长期机会就需要大家一个是认清现在的市况，另外一个就是还要有一个充分的耐心。那我们的市况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整个我们现在国际的油价现在昨天是上了3位数，已经破百了。那所以呢，我们认为就是这个高油价它可能就破百之后又会有震荡，但是呢持续在高位，我认为是基本上没有悬念的。所以呢我们现在一个看的就是现在石油板块涨幅是比较好的，另外一个就是化工领域，如果我们去看细分的话，我认为煤化工的这些上市公司它的业绩在3季度依然会迎来爆发，因为在2季度的时候已经验证了他们的产业周期相对来说是比较受益的。那么叠加国内的我们这种反内卷的政策，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化工这个板块的业绩是相对比较确定的。这里我还要重点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在9月啊，那么就10月是上市公司最后的就3季报。那么如果说我们接下来再去谈业绩，就要到明年的1月份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10月份这个卡点上，我们重点要做的是什么？重点要做的就是能够预期的3季度有明显业绩增长的上市公司，这个是最强的催化。
0: 嗯，我们一样一样来说哈。您首先提到了这个国际油价可能会持续在高位哈，这也是对于全球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目前来看的话，包括像 A 股市场、港股市场都出现了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回调。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如果油价一直处在一个持续高位的话，对于 A 股的一个直接影响是什么？是不是整体资金对于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可能会更谨慎一些？
2: 对，是的，是的，因为大家现在把这个石油的价格呢，跟美国的通胀数据联系在了一起。如果说石油一直是处于高的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的话，那大家认为是不是有可能像周五晚上要公布的美国的 CPI 就会比较高？那如果说美国的 CPI 比较高，会不会就影响到下周美联储的这个议息的决议？所以呢，就像您所说的，就是由于高油价，所以科技股呢就是面临着一定的这个窘境。但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放费城半导体指数还是逆势在涨的，所以说科技股是不是完全没机会？或者说在下周靴子落地之后，那是不是科技股会迎来一波反弹？我认为这个一定要辩证的看，不要说因为就是高油价了，所以科技股就全都没戏了，就全都要进行抛售了。我认为也不是这样的。
0: 嗯，你像之前的 A 股市场同样也是反映的没有像预期中哈那么悲观，像有一些光的品种啊，包括一些存储啊，还有一些产业链上的细分方向，类似于像液冷这样的一些品种，还是有做多的一些情绪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对于科技股下一步的投资大家需要谨慎，但是在谨慎当中呢还是要挑一些更细分或者说更有支撑的一些品种。那么这些品种都有哪些呢？
2: 那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科技股吧，其实还是 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认为涨价链这个依然是没有结束的，包括大家前期看 PCB 也好，然后就在这个局部的炒作，包括我们看到一些半导体材料也好，它其实还是大家在交易一个涨价的逻辑，因为它的需求是在那里旺盛不变的。所以呢，我们认为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液冷，对吧，那我们也是看到了入定价柜它之后对液冷还是有比较充分的需求的。所以我认为呢，它其实还是围绕着业绩一条线来打的。另外一条线呢，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像光模块这些，它是一个相对大家认知比较充分，那么它在这个局部业绩也是相对比较确定的。但是它跟前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什么呢，就是它前期像一些大光的品种，它有很多的套牢盘，所以局部它虽然是在一个景气周期里，而且大家对它业绩也确定，但是它就是一个震荡的态势。就是我们老说这个反弹式，反弹式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分歧。就是说有买也有卖，分歧大的时候，它就即使业绩非常好，它也会面临一定的抛压。所以它是两个板块，当然不同的节奏。那我们现在更多的建议大家就关注这个阻力比较低的方向，也就是刚才说的有涨价预期的，而且呢在左侧相对来讲套牢盘没有那么重的，就集中在半导体材料上。我认为这个依然是值得大家去进行布局，或者说已经有的投资者不用特别的着急跟着每天的市场情绪走的。
0: 嗯，主要关注科技股当中的一些涨价链哈。其实说到这个稀缺性的话，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像类似于光模块的这些品种，是不是存储也跟光模块一样？就是虽然业绩过硬，然后同样的这个市场需求也在，但是呢，前期的一些从单纯市场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前期的一些套牢盘还是比较多的，高位的压力也在，所以存储目前来看的话，还是会存在一定的分歧啊，会偏震荡一些，嗯。
2: 对，就是关于存储板块呢，业绩大家是比较认可的，但是就像您说的，因为左侧看好的人太多了，机构也太多了，资金也太多了，所以呢，局部只要是有反弹，它就是属于一个进二退一，甚至是进一退二，就是在这个局部它更多的是一个震荡走势。除非说海外的存储公司能够有一波非常凌厉的上涨，那可能对于 A 股来讲会带来新的共识。但是现在来讲，因为我们的市场成交量能既然已经温和的降下来了，那我觉得就在这里，像这种大的品种，尤其有分歧的品种，是很难走出特别凌厉的上涨的。
0: 嗯，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可以关注这个科技股，科技股当中的 AI 产业链，AI 产业链当中的一些，半导体材料哈、啊，更加细分一些。那么材料当中呢，进一步细化的话，在基础的是不是有一些小金属可以重点关注？他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认可态度怎么样？
2: 小金属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标的比较集中，而且呢，他们在第一波反弹，也就是我们从七月底开始的反弹呢，他们相对反弹的幅度是比较大的。像一些这个明星的上市公司，基本上反弹的幅度都在50%以上。那所以呢，就是对于小金属这个细分来讲，我认为市场挖掘的是相对比较充分的，而且呢，它持续的涨价的预期现在也并不明朗。所以对于这个小金属这个板块呢，因为它在小金属这个细分里，它不光是有小金属，就是我们国内完全做小金属的其实相对是比较少的，它一般都有半生矿，所以它还受到了这个美联储刚才说到的这个预期的影响，所以其实对小金属板块我们现在并不把它当成第一优先级来做。
0: 嗯，说到小金属，我们就再来顺便说一说工业金属啊，尤其是铜和铝，尤其是铜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最近大家关注还是比较多的。铜和铝您怎么来看？
2: 是这样的，我们昨天也是看到了，比如说像海外的一些这个铜的期货已经来到了历史的新高，但是在这里我一定要跟大家解释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的股票价格并不是跟期货价格完全去一一对应的，说这个期货价格涨到了一个历史新高的位置，而我们一些上市公司的这个价格还处在一个中位，那它本身说明就是市场对于这些比如铜的方向它能不能有持续的上涨本身就是有担忧的，这是一方面。所以大家不要说我看着期货价格去做股票，我觉得这个是不是非常适当的。那同时呢，我们对于有色板块包括说像这些采矿的企业，我们对它的业绩是认可的，那就是它未来是否可以成为新的高股息，因为它今年的整个的收益是不错的，那么它后续比如说像利润分配或者是它有其他的这些回报股东的动作，那这个可能是我们期待的。所以呢，对于这个有色板块我们依然建议大家呢，就是尤其是铜铝锌锡这种大矿的， 那我们还是建议不要去追高，去逢低的吸纳，您慢慢把它当成高股息去做，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顺的。
0: 嗯，这是最开始关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哈，我们再来说一说您更最开始说到的第二点，就是您更看好像类似于化工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哈，进认为他们产业周期也是在逐渐走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主要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化工呢，挺多的，石油化工啊、煤化工啊、各种化工等等，是不是还是跟这个油价是直接相关的？
2: 对，是跟油价相关的。
0: 嗯，
2: 这里呢有两。

0: 增长大概要有90%。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投资者就说了，因为一季度有春节，所以开工率不足等等。那我们再去看二季度的同比，就是比去年，那它的增长是70%。那我认为这个是非常的炸裂的。那我们反正估算下来，就是煤化工的这些龙头股，可能它在今年的三季报，我们假设三季度的这个营收跟二季度没有任何的改变，只是一个1:1的话，那么我们就是粗略的估算，它的市盈率现在已经到了5倍以下了，是一个非常具备这个是非常具备性价比的一个行业板块。这个是我们想说的第一点，就是油价越高，那么就是像煤炭它这种替代效应，煤化工这种替代效应就会更强，而且呢，就是煤化工相应的这些产品的价格其实也是在不断上涨的，这是我们想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有一些大家可能认为，比如像涤纶长丝这种，认为它会受损于就是整个的油价的上涨，它应该是下跌的，就是因为它的油价的成本高了，它就应该是成本生产成本就高了。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涤纶长丝的这些明星股吧，然后也是在不断的上行。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一些这个小偏中小型企业已经支付不起这个油价，已经支付不起这个成本了，这等于是被动的一次这个改革，或者说被动的一次去库存，所以对于他们来讲更加的集中了就是他们的产业优势。所以我认为从这两个维度上来讲吧，我们是比较看好化工板块的。
1: 这个逻辑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行业会进一步的集中哈，所以看前期的一些龙头，或者说一些细分当中的一些有优势的企业，在这些涤纶长丝这个板块当中可能会更有优势。但这种上涨会持续吗？是不是大家最后还会反应过来，其实成本对于他们即使是在龙头，他们成本的压力还是很明显的？
0: 首先这里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油价在高位运行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投资者能够认同？如果说油价还能够持续在这个高位，那我认为这个时候无论是大的厂子还是说上市公司，它都有一定的优势，依然是非常明显的。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价格传导的问题，比如说它单纯的就是原材料价格上涨，那对企业一定是受损的。但是如果说它也能涨价，它只不过是中间的又一次的加工商，或者说又一次的这个制造商，那它如果把价格能够传导出去，也有这种涨价的预期的话，那么就像您说的，受损的这个幅度，我觉得是能够弥补的。
1: 好，最后我们来说一说10月的这样的一个三季报的一个结束哈。其实对于整体的业绩预期还是比较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您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三季报业绩预期强的一些品种，那这些品种主要有哪些呢？简单说一说
0: 就
1: 可以。
0: 我就是还是偏向于，就是在这里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的重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不要像上半年一样单压一个赛道，比如说上半年我们就看科技，或者说上半年我们就看金融，那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搭配，就是要有比如科技加金融或者科技加消费，对吧？那我们要把它就是把它搭配起来。那我现在个人比较看好的一个是依然是在元器件方向，我认为依然是有机会的。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反反复复跟大家讲的，就是我认为化工板块有可能会迎来一个偏中长期的一个走势，它不会说短期特别的暴裂，但是三季报一旦出现的话，那我认为大家可以去审视我们这个逻辑到底正确与否。
1: 好，非常感谢光大证券的投资顾问买泽源分享您的观点，再会。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2: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4: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4: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好，以下我们来连线中泰证券投资顾问江南。你好，江南。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怎么看今天开盘之后市场的运气表现？

0: 天我们可以看到哈，早上市场呢其实受到隔夜亚太科技资产的一个拖累哈，整个是一个低开的，但是开在了五日均线和二十均线之上，但是开盘呢继续是一个承压的一个状态哈，再次去下探考验了我们一个3930的一个支撑，但我们整体的韧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就下探击穿了3930之后呢很快就收回了，现在我们看已经收回到了今天开盘的这个价格了哈。那么整体当中呢，我觉得市场现在这几天呢都在是一个震荡等待的一个格局和状态，因为其实我们看大家说外围当中呢17号是真正是落就靴子落地在等待这个时期，我们之所以等哈，我觉得不是说我们会被它影响的有多大，更多的是因为由它这个事件当中造成的一些大的资金，哎，大的这些资产都会选择说在这个时候我不愿意参加比较激烈的一个博弈，我要把资产收回来，这个等待观望的状态造成我们市场整体现在没有量能支撑的往上去走，所以是大家现在想说哎，这恒久是不是会恒久必跌的这个状态像给点量往上去突，但我觉得节奏呢是不应该放在现在这个阶段，现在就是贸然攻上去的话也因为没有量能继续的加持容易回落，这样会消耗整个多头的一个力量，那么我们是应该在这块呢是以这种哎震荡平盘或者是哎略向下调整的一个过程，就提前消化对于17号的这个落地的这个情况之后呢，哎配合着真正的来到时间节点之后呢再往上攻会更好一些。
1: 嗯，您的这个分析非常客观哈。那整体从这个当下如果是站在一个观察的角度，您会重点观察指数的哪些层面，包括板块的哪些动向呢？
0: 就这现在这一块哈，就是我们说啊，大家还是应该保持一个比较中等的水位哈，就是因为要给17号之后，我觉得留有一部分这个就灵活的一个仓位配比。那么现在呢，第一呢，我说指数当中呢，它肯定是以这种震荡为主的一个情况，我们就是中长线大家重仓的一些，比如趋势性的，不以水位过高，那么博一个什么，就是有底仓的情况下博一个短线。那么观察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大的资金呢，它已经有点提前说兑现这个17号可能就是会有一个大概率加息的这个情况，那么偏向于比较偏防御型的资产啊，作为一个规避躲避的一个状态。所以呢，那么造成的科技呢，虽然有一些脉冲性的一些行情表现，但更多的是还是在磨底的一个过程当中。但就是我们来讲说啊，那就是说，未来既然是大概率这样加息的预期，那么它不加，那么可能相对于表现当中有科技板块，对吧？科技不加是它成长性的稍微减缓了一个抑制。那如果说是这个加了，那加了的话，那么它如果率先的是因为之前的市场的反应调整完了以后呢，它也会得到相应的机会。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呢，就是大家不愿意说过度的休息哈，那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科技一些短线的一些机会。但整体当中呢，觉得就是不要去追逐热点。因为现在的热点呢就是基本上就一两天的一个状况，对吧？就是超长的就很短，所以你要是看到了表现之后你再去追是不良性的。我们是第一呢找到这种有大逻辑的板块，然后同时呢再根据中报筛选有业绩支撑的，同时你不要挑一两只，这个赛道当中能够去赚到钱的话必须是整个比如细分领域当中啊都能赚到钱能够传导的才可以。比如像大家现在哈就比较就看好的农业，因为农业是现在偏向于整个表现当中能有一些持续性的，然后很多朋友都会问会不会能有带队，会不会能有整个的二波的机会。但农业这一块它还是事件驱动造成的，想要它连续性的一个表现的话是需要不断的有这个就热点不能撤，哎，不断的去激发。现在表现的是前排表现的很好，但是后排没有跟上，这就是我说的那种不具备整个板块都是赚米的一个效应。
1: 好的，谢谢江南的分析，再会。目光转向期货市场，连线国元期货的分析师张潇。你好，张潇。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今日开盘的话，国内的大宗商品市场呢是呈现出了跌多涨少的这个局面，其中的话像能源化工品涨幅是居前的，那油色板块呢紧跟其后，黑色系和农产品呢是多数的下跌。接下来的话我们重点来看一看近期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个能源化工板块。那从市场的走势来看的话，短期的话化工板块价格的这个大幅上涨呢，我认为是成本的这个推动、供给收缩和需求预期共同作用的这个结果。那首先的话像最近的地缘局势冲突呢是反复，所以扰动了全球的这个供应链，那在地缘风险、供应收缩和补库能力受限的这个共同作用下呀，国际油价呢是持续的一个走高。那原油的话又是化工产业

0: 变的这个源头，那油价的这个上行呢，也直接抬升了化工板块的这个成本的中枢，所以也进一步强化了市场的这个看涨的预期。其次的话，像部分的化工品，它的这个库存呢是处在于一个近几年的一个低位，那现货的流通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偏紧的，那低库存、供给收缩，再加上金九银十的这个旺季的预期呢，形成了这个共振，所以进一步放大了这个风险的溢价，所以也进一步推动了化工品价格的这个上涨。其中的话，像进口依赖度比较高的，那受外部冲击比较大的品种呢，涨幅是居前的，比如说像原油。那总体来看的话，那本轮化工板块的这个强势上涨呢，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当前的话，像地缘局势呢仍然是反复存在的，那市场的这个不确定因素仍然是比较多，那短期的这个波动风险呢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呢建议我们的投资者呢要理性看待行情的这个变化，谨慎操作。以上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张潇。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来介绍一下。
2: 我们说全球的央行的密集窗口期啊，那么将陆续开启，那么包括下周像美联储啊、英国央行啊、日本央行啊，将依次召开利率决议，所以说在能源抬升的这么一个通胀的背景下呀，那么各央行的政策路径啊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所以说像包括外汇市场啊、大宗商品市场啊将面临一定程度的冲击。那么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的8:15，欧洲央行首先将公布利率决议。目前来看市场预期啊，欧央行今天晚间加息25基点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从整体欧元区的通胀也能看到，那么在刷新了23年9月份以来的新高之后啊，进一步巩固了本次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啊，所以说在目前的地缘政治引导之下呀，那么后续的能源价格啊仍然是会向服务业呀，包括其他的行业进行一定程度的传导。那我们看到像国际原油价格呀，布伦特原油价格目前已经涨到将近102美元了，所以说后期啊能否形成第二轮的这么一个通胀的冲击啊，也是市场目前一致预期的。所以说整体的加息的背景之下呀，那么对于欧元、对美元短期啊可能会迎来一定程度的反弹的这么一个走势。
1: 嗯，好的，谢谢张晶。再把目光转回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简涛，你好小易。
3: 嗯，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国泰海通证券的判断哈，他们认为煤炭板块营业正全面的回暖，2026年基本面改善明确，那多重供给冲击叠加煤价持续走高，上半年动力煤企业盈利改善的幅度比炼焦煤企业更大，那当前呢国内产量下滑明显，进口需求大幅提升，预计下半年进口量还会增长，补充国内的供给缺口。煤炭板块底部已经在2025年确立了，那2026年呢，在海内外的供给扰动下，供需趋紧，煤价中枢将明显抬升。再看浙商证券的判断，他们认为2026年上半年原料药行业持续分化，正同步推进产能出清、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传统大宗品种的利润承压，特色原料药在高端复杂分子赛道的景气向上。韧性凸显，特色原料药方向呢，可以从产业升级、产能释放、新产品布局几个维度优选其中的成长属性较强的方向。大宗原料药方向呢，关注产能出清的进度和价格拐点，布局成本优势领先、现金流稳健的头部企业。西部证券中期看好金价的表现，认为前期金价大幅下跌会直接拉低黄金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可能带来一定存货跌价的损失。那当前市场正逐步的修正偏阴的预期，金价开始修复了，黄金板块也有望受益于美国通胀风险的暴露。那预计珠宝行业2026年三季度可能环比修复，未来1到2个季度了行业利润有望改善，可以关注直营占比高、存货套保比例低的方向。最后再来看中信建投证券的判断，他们认为黄金要进一步完成估值修复，还需要等待实质性的宽松确认。美国财政问题正从长期预期变成短期市场约束，黄金可能已经走完了第一轮的估值修复。那7月以来呢，从每盎司4000美元附近反弹到了4600美元。那这一轮修复并不是宽松政策已经落地，而是市场定价从之前单一的高利率、强美元、持续紧缩开始，同时进入经济降温、财政性风险、货币政策的边际转向可能。 那后续央行购金

0: 仍然会抬升黄金的配置中枢，限制下跌的空间，但是决定不了短期上涨的速度。第二轮趋势性上涨还要等实质性的宽松落地。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1: 好的，小易。
2: 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市场，今天港股各大主要指数是悉数下跌的，恒生指数下跌了1.17%，24977点；恒生科技下跌了1.87%，4338点；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是下跌了1.14%，8273点。没有

0: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1: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
0: 霹雳茶器？
1: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0: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1: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3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0: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6: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八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其中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合计拉动 CPI 上涨约 0.03%。同比看，八月份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扩大至 3.8%。 新动能加快培育，产业发展含质量含率量持续提升。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 CPI PPI 两大指数同步回暖，释放什么信号？有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你好，连平先生。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八月份 CPI 和 PPI 环比都从下降转为上涨，同比涨幅都有所扩大，这释放出了国内经济运行的哪些积极信号？我们如何来看待当前整体物价水平所处的合理区间呢？
2: 价格呢是供求关系的反应，这个价格的变化通常比较明显的反映出供求关系的这种变化。那么从这个八月份的情况来看呢，也是今年以来可能不太多见的，就是 CPI 和 PPI 环比同比啊，这个四个方面的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不同程度的上行。这个总体呢就反映出国内的这个需求啊运行是较为平稳的，而且呢在一些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些恢复，同时也说明就是今年以来实施的一系列的相关的政策，尤其是对于促消费啊，这个提振内需的这个扩大投资的这些政策呢正在逐步的见效。那么从目前的物价运行的区间来看，应该是在这个年度控制的2%这个目标范围内，但同时呢又走出了去年曾经一度啊，这个在零上下，甚至于是个别月份是负值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状态，也就是说是运行在一个相对比较合理一些的，大概是在1%上下，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这个说明呢，整个需求是逐步的有所改善，但是呢，同时也说明就是目前这个物价的水平运行的区间，它所反映出来的需求状况依然还是相对偏弱的啊，因为从这个经济运行总体的这个格局啊，以及长期的趋势来看的话，通常这个像 CPI 这个指数啊，它的这个上行的这个水平呢，在2%到3%这个区间，恐怕是比较合理的啊，它需要配合这个经济各个方面的这种需求啊，因此呢，在目前来看的话，如果说能够经过一个阶段的运行，它的这个像 CPI 这个数据还能够有所上升的话，这个达到一个更好一点的这个区间，可能是更加理想一些。
0: 嗯，那价格回升将会如何影响经营主体的信心和市场预期的修复呢？
2: 价格回升呢是有助于需求释放的啊，因为它会带动相关的一些产业它的这个收入的这个提升，然后呢带来就业啊收入的这个增长的变化等等这些的变化。那么从目前来看呢，这个需求的释放逐步的在推进，同时还会影响到经济主体对于市场未来运行的一个预期，这个预期是不是更加积极一些，这个对于未来的运行非常的重要。因此呢，像这种物价出现一个总体来看是比较全面的温和的一个恢复，应该说对于市场需求市场预期的这个修复呢会带来积极的推动作用啊。那么当然了，在这个中间呢也有一定程度的输入性因素的影响，比如说能源方面啊，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食品价格呢在一段时间以来相对比较低迷，尤其是猪肉价格低迷，目前呢已经逐步的得到改善，可能下半年情况会更好一些。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未来的这个预期可能会相对比较乐观一些。
0: 嗯， 那咱们具体来看一看哈，CPI 先来说一说，环比是从五六七月的下降转为八月的上涨0.4%，哪些因素驱动了 CPI 环比走势的这一次重要转折呢？
2: 应该说影响的因素还是不少的啊。一个呢是从输入的因素的角度看，那就是能源价格，这个我们也都知道，中东的这个战事啊，导致全球的油价最近呢又出现了一轮上涨，从前一个阶段70-80美元一桶啊，现在到了将近这个100美元上下的一桶，那么这个变化呢，应该说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带来了这个跟能源相关，由能源驱动的各个方方面面的这个价格的上涨，这是输入型的角度去看。那么从内需的方面来看的话呢，有多方面的重要的一些啊，这个消费，比如说像黄金饰品啊，比如说像这个食品啊，食品这个价格，尤其是像蔬菜啊，在最近一个阶段都有一些由于天气因素影响的这个明显的上涨。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我们产业转型啊这些方面的这个推动，比如算力需求的快速增长啊，它所带来的一个拉动。我们看到这次有一些数据啊，比如说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啊、数据存储设备这个价格都出现了2%以上的这个价格的上涨啊，所以它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因素共同推动的。当然也没有哪一个方面因素来的特别的强啊，除了这个输入型的这个能源价格的上涨因素以外，其他的影响相对来说呢，相对这个比较多元。
0: 那食品价格从上个月的持平转为上涨0.4%，怎么来看待当前食品供需格局的优化？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猪肉价格的一些变化趋势，生猪产能的调控政策是不是也正在显现积极的效果呢？
2: 对，这个中间这个八月份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两个因素可能比较明显一些。第一个就是蔬菜价格的上涨，对，因为全国的这个好多地方的天气不好，还有有些地方呢这个出现了这个
0: 自然灾害
2: 啊，自然灾害这些方面带来的这个蔬菜价格的这个阶段性的季节性的上涨。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呢，还是生猪啊，生猪的产能的调控持续了一段时间了，那么应该说呢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啊，最近一些价格的变动已经出现了变化，我们预计呢可能在三季度的后期啊，就是九月份一直到四季度可能这个生猪的产能会发生一些积极的改善，那也就是说供求关系更为平衡一些，而不是说有很大的供大于求的这种状况，这个需求继续有所恢复，但是供给呢更加合理，那么这样的这个相关的对于这个 CPI 的这个拉动，可能在下半年尤其是在四季度可能会出现一个相对比较前一个阶段来看更加明显一点的变化。
0: 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到1%，这其中又呈现了怎样的结构性特点呢？
2: 核心 CPI 呢扣除了两个重要的因素，前面我们讨论了比如说能源的问题还有食品的问题，这个对于 CPI 的影响也都是比较大的，那么把这个因素扣除了以外呢，我觉得这个比较核心的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的产业升级换代技术进步带来了一系列的新的产品，刚才我们提到了移动电话机啊、平板电脑啊等等，甚至还会有更多的跟这些新兴技术啊这个创新发明改造有关的这些这个消费的需求的出现，这就是一种新的这个需求。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这个服务消费方面的需求啊，这个呢也在这个月份的数据里面也反映出来，就跟这个服务相关的许多价格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而且呢也不是这一个月，在这个之前今年以来基本状况就是如此，就是服务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甚至于是比较坚挺一些，那么其他的 产品呢受到的影响相对大一些，所以我认为结构性的特点最主要是两个方面。

0: 个是这个新兴产业升级换代技术进步带来的新的需求，还有一个就是服务方面的需求。
1: 嗯，那下一步是不是也是要从这两个领域，或者还是说会从其他关键领域来发力，把这种势头巩固成一个持续性的内需扩张呢？
0: 我想这个基本方向是这样的。当然首先还是这个服务啊，这个服务呢依然还是需要相关的政策，包括一些这个门槛的降低，包括一些优惠的政策、支持的政策、补贴的政策，可能对于这个服务这个方面还要继续的加以推动。应该说最近这些年在这个方面的推动效果正在持续啊显现过程中间。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呢这个新的产品方面的这种需求啊，由于技术进步和这个产业升级换代所带来的这种需求呢，这个恐怕不需要有太多的政策去加以推动，但是呢需要有一个政策来这个支持一些相关的产业来发展一些相匹配的一些领域的一些供给啊，使得这些新的产品的需求能够更好的落地，得到更好更有利于发展的这种生态环境，对吧？这种场景啊。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网上的消费啊，这个也需要进一步的加以推动。那么这样呢，这个方面的这个价格啊，可能会相对比较平稳，总体会逐步的进一步的趋向于恢复。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PPI 哈，八月的 PPI 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这个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PPI 的回暖对于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盈利改善会带来怎样的积极作用呢？
0: 这个方面的影响呢，我想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吧。一个就是前面我们也多次提到的输入性因素的影响，影响到我们国内相关行业价格的上涨。啊，比如这个国际原油以及有色金属价格的上行，啊，带动了这个国内相关行业的价格的上涨，啊，包括石油开采啊、精炼石油产品制造啊、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价格等啊等等这些领域，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了部分行业需求的增加，导致价格的上涨，啊，比如说新动能加快培育了，那么产业发展这个所谓的含质量啊，就是智慧的智，含绿量啊，绿色的绿啊，这个方面会持续的提升。电子电路制造的这种产品的这个价格上涨比较明显。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有部分的行业价格的走势啊，呈现出一些季节性的特点。主要还是跟这个电有关的啊。八月份这个用电用煤的需求是季节性的增加，带动了煤炭开采和相关的一些行业的价格的上涨，电力供应的价格也出现了1.4%的上涨啊。那么像高温啊、雨水啊，这种天气啊，影响建筑施工，这个黑色金属冶炼和这个压延加工业啊，非金属矿物的制造业的价格导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啊。那么从整个行业这个运行季节性的特点来看的话呢，这种状况虽然季节性会出现一些变化啊，可能后一个阶段呢会相对平缓一些，但是整个这种供求关系在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用煤需求的增加跟这个国际市场原油的销售运输啊等等这些方面出现的堵点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这个有所推动啊，所以整个来看呢，这个三个方面的因素是最主要的。那么这样呢不仅导致了它的环比价格的变化，也是同比价格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 PPI 当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格的剪刀差有什么变化？哪些政策工具可以更有效地打通价格传导链条，帮助中下游企业实现利润修复呢？
0: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格的剪刀差的这种状态，比前一个阶段来说呢相对平稳一些，就是没有出现进一步的扩大。从生产资料来说呢，它的这个价格相对是高的，生活资料价格的相对是。

0: 低一些，那么这种减到差，但是继续还是存在啊。那么存在这种状况，它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供强虚弱啊，就是上游相对比较热一些，下游呢相对比较冷一些，尤其是终端需求偏弱啊，这个就是我们目前一个阶段以来通常讲的这个供强虚弱的一个基本的特征。 那么，在这个上游价格进一步上涨，如果出现大幅度上涨的话，对中下游产业呢，会带来比较大的压力啊，因为它需要有一个过程，大家来同步的上涨。但是由于终端需求不足，所以中下游的这种行业相对来说呢，就受到压力比较大了，因为它的从成本这块来说上升比较快，但是从它的产品销售这块来看呢，价格上不去。 所以这个会带来一些影响，因此呢，我们希望这个减到差在下一个阶段，能够通过各种政策的工具来，这个调整啊，促使这种减到差，首先是不要进一步扩大啊，其次呢是能够有一定程度的收缩啊，进入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就需要我们有相关的政策，最终还是来这个刺激啊这个需求。
1: 首先是推动终端需求的增长，同时对于供给端呢，也要适当的进行相关的调节啊，使得这个供给的这个扩张能够相对比较合理啊，能够处在一个可控的一个范围内。结合八月份的数据，如何来研判今年全年的物价走势？后续可以从哪些方面来精准发力，既巩固物价回暖势头，又确保全年经济增长目标顺利实现呢？
0: 现在看来，首先实现全年 CPI 2%的一个控制目标，应该说没有太大的悬念啊。但是呢，另外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今年整个的物价的运行态势，比去年有了明显的改善啊。就是说去年呢，这个通缩的压力更大啊。那么目前来说呢。 整个进入了一个比较好的逐步推进的恢复的一个阶段，我们看到就刚才我们讲的八月份 CPI、PPI 同比环比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尽管幅度不是很大，但是它反映出一种对未来的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一个预期，就是说它可能整体在四季度CPI、PPI 整个来说呢还会进一步的恢复。 那么我们希望 CPI 在未来的恢复的速度更快一些，而 PPI 呢，希望不要出现太大的这个变化，甚至推动一些下行啊，这个当然更好，但从目前的波动区间来看的话呢，这个 PPI 如果同比的数据在目前这个水平上，应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啊。那么像PPI 的这个环比呢，如果还能够再进一步高一些。 那就更好。所以从目前来看，下半年输入型的因素的影响，加上内需逐步恢复的影响，加上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 CPI、PPI 的运行趋势的一个基本特点来看的话，下半年总体来看，这个物价这个进一步的走向上行，有所进一步的有所改善啊，这个是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 那么，另外呢，减到差也可能不会进一步的这个扩大啊，我们相关的政策关键就在于如何进一步的推动这个消费，促进国内的投资啊，就是整个国内的需求的这个推进的这个力量还要进一步的加大，这就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其他的相关的政策要同步的加力啊，尤其是财政政策。
1: 所以我们认为呢，下半年需求的改善之后啊，整体物价的形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好转。好的，谢谢林平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冯雅，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岳林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世界模型 AI 下一轮黄金赛道第三集，前空间表征派如何推演世界？10点50分，一说联板股频现，为什么追高者容易吃亏？

0: 推。十一点财经态度，十一个新职业，二十三个新工种，透露产业发展哪些新信号。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今日之声交易实况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岳林和环鹏，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市场运行变化。上证目前3938点，下跌12个点，跌幅0.33%，成交3751亿。深市13638点，下跌84个点，跌幅0.61%，成交4123亿。北证50下跌2.1%，创业板下跌0.29%，沪深300下跌0.36%，上证50下跌0.22%，科创50跌了0.41%。
1: 而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相较于开盘啊，翻红的行业是逐渐增多，目前有15个行业是红盘运行的，涨幅最前的就是银行板块，整体的板块涨幅都超过了1%。另外，像港口、建材、公路、重型机械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品种，而下跌居前的是零售、生物科技、能源设备这三个板块的跌幅超过了2%。个股上涨的856家，下跌的4596家。
0: 刚刚是像江苏银行、南京银行、成都银行、杭州银行都是齐创了历史新高哈，银行板块这个热度不减。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上市公司的公告，汉德信息终止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1: 两连板的黑猫股份碳黑产品价格上调，仅为成本传导举措。
0: 两连板的精益股份铜价上涨，对公司经营不存在利好。
1: 两连板的红棉股份、国际原糖价格上涨等对公司短期经营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0: 深华发 A 目前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未披露重大事项。
1: 星 ST 溯源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将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0: ST 龙源法院决定对公司进行预重整。
1: 人智股份终止控制权变更事项。
0: 北京科瑞控股子公司中标约1.7亿元数据中心电力模块项目。
1: 神马电力中标约2.35亿元中国电气装备集团项目。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吴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指数今天是整体的一个调整的状态，银行股是逆势走高，怎么看目前的运行表现？
2: 应该说呢，整体的市场的话，接下来依然是会呈现一个就是说震荡修复和就相关的结构性的行情。所以呢，行情呢会从之前的就是尤其是上半年来讲，科技的单边上行的话，转向一个再均衡和再配置这样一个节奏。那么这个呢，也是现在为什么就银行会得到大家比较多的一个关注。一方面呢，就是说主要是基于银行本身来讲，如果我们看半年报的话，银行不管是营收还是净利润的话，都是呈现了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增长的态势。然后另外一方面呢，银行的股息率应该说是还是相当不错的，也是在目前的这样一个市场。

0: 状态之下的话，也对一些稳健型的资金和配置型的资金的话有比较强的吸引力。那么更多的呢是在于像银行的现在的基本面的话也有一些比较向好的趋势，比如说它的净息差是在止跌企稳的。所以多方面来看呢，就一方面是整体的市场格局，另外一方面呢结合银行本身的业绩这样的银行的基本面来讲的话，所以也是得到了就是说资金的比较多的一个关注。那实际上在整体的资金在再平衡的过程当中的话，不仅是银行，那么像其他的一些包括像保险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高股息率的红利类的资产的话，也是在得到了资金的一个比较多的关注。所以呢更多的是在进入到一个再平衡的这样一个阶段啊。主持人，
1: 从操作上对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操作上呢，我们建议就是说大家可以是采取一种哑铃型的配置的方式。首先来讲呢，我们认为如果说是展望从九月份开始展望今年后续的这几个月的话，科技依然是会作为一个主线。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如果说是结合着上市公司的半年报也可以看出来，就科技的整体的这样一个主线的发展，它是实实在在有营收和净利润的这样一个支撑和兑现的。举例来讲，像科技行业里面的大家关注比较多的电子行业，它上半年的整体的净利润增速达到了195%，就规模净利润的增速，整个的申万一级电子行业是195%的这样一个增速。所以呢像科技类的这些赛道的话，它不仅仅是有大家的一个美好的对于 AI 的这样一个预期，它是实实在在的净利润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兑现的。所以呢我们认为就是说科技依然是主线，但是呢刚才我们也谈到现在的市场是进入到一个再平衡的这样一个阶段，也就是说不会再像上半年一样单边的资金在关注科技。所以呢对应于哑铃的另外一段，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以银行为代表的这一类高股息率的以及像红利类的这些资产的话，大家也可以来进行配置。
1: 好的，谢谢吴所长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之际，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交易者在参与期货交易和接受服务时，应当按照要求提供真实信息，并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9: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8: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9: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8: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9: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继续来聚焦世界模型 AI 下一轮黄金赛道。本期的主题是前空间表征派如何推演世界。前空间表

0: 表征派呢是当前世界模型三大主流技术路线之一，由图灵奖得主杨立坤力推。那核心呢是不在像素层面做预测，而是在抽象的前空间中完成状态推演，是面向决策类任务的高效技术路径。详细情况，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市场人士刘旭然，带我们一起来分析解读。你好，旭然。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哈，杨立坤团队呢，2022年的时候提出了联合嵌入预测架构 GEPA 啊，其核心的思想呢是不预测像素，只预测视觉表征的压缩，把当前观测到的图像或视频压缩成一组高层特征，然后呢，在这个抽象空间里推断下一时刻的状态会变成什么样哈。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技术，那我们怎么来理解世界模型的这条技术路线，它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去理解世界的呢？
1: 简单的说呢，其实世界模型呢，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让 AI 在抽象的表征空间里对物理世界的内部模型来进行预测，而且呢是通过预测来解释这样的一个因果规律，但是呢并非通过生成像素来进行复现细节。在最早2022年6月的论文中提出了这个路线，他认为呢，当前是以自然回归生成这样的一种模式和源码重建为主流的大模型存在着根本的缺陷，被迫预测了所有的细节，像噪声、背景还有光照等等无关信息，既浪费了算力，也学不到表示的这种本质，而且呢不够抽象，难以用于规划推理和长期预测，同时呢也无法处理物理世界中产生的不确定性。所以呢他提出的这个路线的核心就是不在像素和单词层面做精准的重建，而是在更高的维度上，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名词叫高度抽象特征里面来做预测。简单的说呢就是输入了这个经编码映射到隐藏空间，预测隐藏空间的待预测部分的表征，这样呢损失函数是预测表征和真实表征的距离，而非像素这样的一个重建误差。这样通过这样的这种方式呢，模型可以专注于捕捉可预测性的有语义意义的规律，而忽略一些无关的底层细节。主持人。
0: 光理解这个技术的话确实有点难度哈，我们找一些在 A 股上市的A 上市公司哈，具体的来探讨一下可能更方便我们来理解。我们先来看瑞明技术这家公司002970，它的主要业务啊是商用车 AI 解决方案和视频设备。2026年上半年，公司 AI 解决方案的业务营收占比79.47%，是最主要的一个收入来源。那目前呢，商用车视觉 AI 解决方案整体行业的竞争格局大概是什么样的呢？那瑞明的它整体的产品竞争力您怎么来评价？
1: 商用车的视觉 AI 解决方案呢，行业的特点就是首先集中度非常高，瑞明在其中呢处在技术的领跑地位之一。那么根据三方的行业数据，瑞明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商用车视频设备供应商之一，它的全球市场占有份额是5.3%左右，也是全球第四大商用车视觉 AI 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占比是6.4%。根据之前行业的数据来看呢，公司在车队的视频管理系统市场份额中也曾经排名在全球的第一位。主要的竞争对手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公司，像海康威视啊、大华股份，大华呢是传统的安防硬件厂商，还有像天迈科技，天迈主要是聚焦公交的信息化，以及像商汤、旷视和地平线这些 AI 算法公司。但是瑞明的技术呢更多还是聚焦商用车的车载技术，还有像固化的安防场景和一些其他的这个赛道。那么它的具体技术路径方面呢，和海康啊和大华呀还是形成了典型的差异。从公司自身来看呢，公司的核心壁垒就是在 AI 加硬件加数据的全栈能力。公司率先去构建了覆盖像这个 BSD、DMS、AEBS 和 ADAS 等等方向的车载端的 AI 算法集群，拥有80多种的智能算法， 并且呢

0: 前瞻式的布局、大模型、AIGC 的样本生成、自动化标注以及云边的这种端云边端的闭环的治理能力。那么公司在车载的视频技术方面呢，在高速移动、持续震动和高低温等复杂环境中都可以保持良好的性能，技术门槛非常高。目前公司在行业中呢，已经覆盖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曾经为很多重大的这个项目，像北京奥运会啊、卡塔尔世界杯啊，提供了服务。那么公司呢，也是在2026年推出了三位一体的 FD Cloud 的 AI Agent 系统，也通过了国际认证，所以它的技术实力也属于国内的第一梯队。主持人，
1: 嗯，那目前商用车智能驾驶的技术路径啊，其实正在向高阶演变，那么公司将公共交通行业作为自动驾驶业务首要的一个发展方向。您怎么来评估瑞明技术它在自动驾驶产业链当中的一些卡位，包括商业化的进展程度呢？
0: 公司的主攻方向还是自动驾驶巴士的解决方案，主要应用场景包含了像城市的公共交通、景区的接驳、机场的接驳，并且积极拓展像货运、矿山这些场景。公司依托在公交领域10余年的积累啊，也是具备了车规级的软硬件的开发经验，协同客户优势，从商用辅助驾驶向高阶自动驾驶延伸，逐渐进行卡位。公司之前呢是和深圳公交巴士集团合作13年，设备的覆盖率也是超过80%。那么这是卡位阶段。在商业化阶段呢，公司是建设了大型综合性能的智能网联测试场地并投入使用，公司重点服务半封闭和这种封闭的场景下的 L4 自动驾驶的验证，同时呢也参与编制了公共交通这种车辆碰撞的缓解控制系统的性能纲要和测试方法这样的行业标准，同时联合高校发布了自动驾驶数据合规安全的白皮书，同时呢开展小批量的车队的测试，也正在积极的推进深圳智能驾驶的临时牌照申请，计划呢是今年下半年在这个方面进行路测的牌照，同时呢也推进公交方面的这种试运营的落地。此外呢，公司也是稳步推进 H 股上市发行，拓宽整体的融资渠道。从整个行业来看呢，商业化还处在早期阶段，尚未形成规模的收入。但是像技术积累啊、客户资源呢，还有政策卡位是非常清晰的，所以公司属于老树发新芽，这也是重要的成长曲线。那在这方面呢，我们要重点关注牌照的落地和试运营的进展对公司带来的营收增长。主持人，
1: 嗯，来看一下整体业务的一个盈利能力哈。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 AI 解决方案业务营收同比增长了3.88%，毛利呢大概是43.55%，同比下滑了6.4%。这么来看的话，瑞明它这个板块的营收，包括毛利率和哪些因素是直接相关的呢？
0: 营收呢主要是以下四方面因素，第一个就是商用车 AI 辅助驾驶的渗透率提升。那么全球呢目前渗透率还处在一个整体的低位。第二方面呢也关注到海外市场的拓展。
1: 雪然。雪然还在吗？
0: 哎
1: 这个刚才信号有些波动哈，没听到，您可以继续了。
0: 好的，第二呢来自于海外市场的拓展，像北美、欧洲、日本、印度、墨西哥等新兴区域。第三呢更多来自于细分市场，像特种车辆业务。公司也是同比增速87%。第四呢，就来自于大模型的增值服务，像公司这部分的可能会带来 SaaS 方面的收入。那么从整体毛利率来看呢，6.4个点的下滑，第一个是来自于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受供应链涨价的整体影响，公司的成本是19.06%，快于整体收入的增速，所以带来了毛利的承压。第二方面呢，是来自于产品结构的变化。低毛利产品的占比提升，使公司整体毛利出现一定承压的特点。第三呢，就是战略性备货导致部分成本前置。第四呢，公司在海外业务其实也受到了汇率波动的影响。分行业来看呢，物流车的这部分毛利同比下降是10.45%啊，到了37.97%，主要还是营业成本增速26%左右啊，这部分是远超整体的一个营收增速的。所以从目前来看呢，以上这四重因素是共同造成了公司短

0: 业毛利的波动。主持人，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视频设备板块这一块的营收占比大概是 16.06%， 那这个板块它有哪些代表性的产品吗？
0: 首先呢，公司在这部分中视频设备是公司体系中的硬件的底座。

0: 我们公司主要产品呢，首先包括了车载 AI 的视频监控设备，这里呢就是智能车载视频的控制终端。第二呢是车载专业的摄像机，包含了驾驶室的摄像头，模拟的高清摄像机，还有这个CCTV 的摄像录像设备。第三呢是驾驶的主动安全套件。第四呢是四层交互的智能终端的车载设备。这些设备呢无需改装，可以直接集成至客户端，而且呢在断电还有设备故障期间仍能够保持视频的这种片段的稳定、高清保存，还有信号的这样的一个传输，无位信号和网络波动稳定性也比较强，这都是公司产品中主要的核心技术特点。主持人，
1: 刚才我们说了公司的整体的一个业务结构啊，其实我们注意到市场上有一种分析认为呢，像瑞明技术它现在整体的产品结构包括技术的路线，就是这种视频理解加行为预测加安全预警，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联合嵌入预测架构 JEPA 的这个整体预测未来真的一个直接的应用场景。也就是说呢，目前来看它的技术跟这个整体的接盘路线呢是吻合的。您怎么来看这种观点呢？
0: 首先它具备了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呢我们也会有一些担心的点。在合理性方面呢，它的安全预警包括像这个接盘这个核心是在抽象的表征空间来预测未来的状态，说明瑞明在商用化的 AI 解决方案方面呢，它的本质就是视频理解到行为预测再到安全预警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这也是在这个未来思路上高度契合的。那么通常呢都是通过理解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来预测下一时刻的状态，从而提前做出决策。公司构建的从识别到预警干预接触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闭环，以及公司的三位一体的 AI agent 在构架方面是和公司目前现有的范式有相同之处。那么审慎的方面呢，首先我们说这个 JEPA 呢，它的核心还是一个学术前沿的自监督的学习框架。瑞明的技术目前呢更多还是基于监督的这种学习的传统的识别算法，所以两者呢技术路线呢并不完全的等同。第二呢，在行为预测方面，商用车的场景呢更多还是规则驱动和统计模型，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模型。第三个呢，就是这个 JEPA 目前还处于一个早期的工程化阶段，尚没有实现商用的大规模落地，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这部分呢它的业务场景与这个 JEPA 的预测方向理念是一致的，但是呢路径在潜在的应用场景之一可能并不能直接落地，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理念契合和技术归同源是我们目前担心的这个担心的点。主持人，
1: 最后来综合判断一下它的投资价值啊。我们现在聊的这家公司呢是瑞明技术002970。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是12.38亿元，同比增长了7.09%，规模净利润1.11亿元，同比下降了45.33%哈，增收不增利。那目前市场给出的公司滚动市盈率大概是30倍左右，市值呢90亿左右，投资价值您怎么来看？
0: 我们从积极因素和风险因素两面来看，首先呢，主业稳健 ，AI 的营收占比呢是接近80%，而且呢，商用车的 AI 渗透率仍处于低位，所以未来呢，整体行业空间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公司整体的这种利润的这种降幅呢是出现一定收窄，业绩也出现整体的一个这种边际的改善。那么第三呢，就是公司第二成长曲线是非常清晰的，像数字能源呐、自动驾驶啊、端侧 AI 呀。也是打开了资本市场的想象空间。第四呢，就是海外的产能和客户的资源壁垒还是比较明确的。那么主要的风险因素呢，其实更多来自于第一个就是短期的利润承压，像毛利下滑呀、汇兑损失啊，还有战略备货导致现金流出现一定的波动，这都是我们从财务角度能观察到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很多部分新业务尚处在早期，目前的节点呢很难进行一个验证。从整体来看呢，目前多家券商给予公司的这种预测，在26到28年的净利润是3.82、5.27和6.58亿，对应的 PE 呢是24、17和14倍。如果按照目前来看呢，整体市值还是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就是对于公司主业稳健还有新业务弹性每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节点，进行之后再去进行布局，而不要盲目的追高。主持人，
1: 好，虽然稍事休息啊，不要挂断电话，我。

0: 先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聊另外一家公司红软科技。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3: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继续行业投资观察，聚焦世界模型。那刚才我们邀请市场人士刘旭然做过我们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了瑞明技术这家公司啊。我们再来找一家公司红软科技688088，它是专注于计算机视觉领域的一家公司，为行业提供算法授权以及系统的解决方案。那么相关的行业之内的其他企业主要有商汤、旷视、地平线等等。那么旭然，红软科技这家公司它的技术水平啊，在行业是处在什么样的一种水平呢？
7: 主持人，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呢，它是行业处在细分赛道龙头的地位，但是和行业 AI 的自导龙呢具备一定的差距。首先呢，公司是03年成立，是国内老牌的计算机视觉的算法公司，主要用算法授权加解决方案的方式来进行轻资产的商业模式。在移动智能终端的视觉领域中呢，公司算法还是具备着整体的全球领先性。像长期服务的客户呢，有大家比较熟悉的三星、小米、OPPO、vivo 这些主流的手机厂商。在手机影像算法，其中包含了像人像、长焦，还有超清画质以及视频方面呢，具备着领先技术。在智能汽车领域呢，公司是国内智能座舱领域中的龙头厂商，和商汤还有像地平线、旷视这些企业相比的，公司更多聚焦的还是算法授权的软件的商业模式，而非平台型或者芯片型公司。这样的特点呢，就是公司的毛利率非常高啊，80%左右，但是呢，营收方面相对规模比较小。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行业来看呢，其实根据 IDC 还有华泰的这个报告显示呢，中国的这种计算机视觉行业的集中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商汤是连续6年领跑，像海康啊，还有创新旗帜以及大华也是行业中的头部企业。那么红软呢不在前7名，但是呢在整体的移动影像和车载的舱内视觉细分领域中还是具备着独特的优势。公司的技术壁垒在于视觉感知多模态的融合算法，而且已经拓展到了未来的像 AI 眼镜啊、具身智能机器人以及智能商拍这些新兴战略领域。是，
0: 公司也是主要为移动智能终端、智能汽车等一些智能设备，还有商业拍摄领域提供视觉人工智能解决方案。那么2026年上半年，移动智能终端业务收入大约是3.59亿元，占总收入大约是81.61%，同比增长了5.78%哈。那近两年，其实公司这块主营的业务啊，它只有个位数的增长。那这么来看的话，未来增长的潜力您怎么来看？
7: 短期承压，中期结构性增长是目前市场普遍的预期。首先，公司的制约因素来看呢，全球智能手机端承压。那么，像今年的2季度，全球智能手机的同比出货量是下降了11%。存储价格的上涨呢，导致客户终端出货量的下行，尤其在中低端机是非常明显的。存储的成本占比越来越高，同时呢，客户对这个算法、内存占用、模型大小还有这种带宽的需求管控也进一步收紧。所以这些都是短期的行业制约因素。那么从整个的成长动力来看呢，首先就是未来整个技术加速和商业化渗透，从旗舰机向全面型机的这种拓展提升了这个 AI 机。第二呢，就是 AI 眼镜产品的放量。那么2025年全球的 AI 眼镜的出货量达到了870万台，同比增速是322%，而2026年呢预期超过1500万台。公司呢是 AI 眼镜的核心算法的供应商，2025年呢，国内超半数的 AI 眼镜也是公司的客户。那么第三个呢，来自于端侧大模型、视频稳像等新算法的。

0: 种，同样还有像未来的这种计算摄影切入智能相机领域，也都是公司整体我们看到资本市场所期待的增长动力。同时从整体来看的话，那么券商预期从2026到2028年整体营收增速有望从12、16到20出现一个整体的稳中有升，重新回到20以上的双位数增长。
1: 好，谢谢市场人士刘旭然先生带我们一起分析了相关行业的投资机会，我们下次再会。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的话题是连板股频现，为什么追高者容易吃亏呢？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期市场热点轮动很快啊，连续涨停的股票明显多了起来，农业、零售、传媒方向轮番出现连板龙头。最典型的是一只出版传媒股，短短7、8个交易日拉出了6个涨停，股价接近翻倍。市场正热闹的时候呢，公司却因为涨幅严重偏离基本面被停牌核查了。它被热炒的 AI 视频业务还没有形成规模收入，上半年净利润反而是下滑的。那类似的还有一只农业股，11天走出了8个涨停板之后，公司自己紧急提示，换手率急剧放大，股价随时可能快速回落。这连板的故事不断上演，不少投资者被赚钱效应吸引追高进场，却往往买在高点。那为什么越是这种热闹，追高的人反而越容易吃亏呢？先给近期的连板股画一张集体画像，统计最近一个月的连续涨停个股，会发现他们有几个高度一致的特征。一是小市值，多数是集中在30-50亿，盘子小，少量资金就能撬动。第二是机构持仓少，普遍不是基金和北向资金的重仓股，浮动筹码集中，便于短线资金运作。第三呢是前期超跌，不少股票是在股价大幅下跌之后出现的报复性反弹。第四呢是业绩支撑弱，很多公司市盈率为负或者是高的离谱，亏损微利的不在少数。那换句话来说，连板股大多是题材驱动，而不是业绩驱动。那为什么偏偏是这类股票容易连板呢？道理就藏在这张画像里。涨停板制度之下呢，一只股票封上涨停就会登上涨幅榜，相当于免费做了一次全市场的广告。如果它正好踩中了当下最热的题材，而盘子又小，机构筹码又少，短线资金就很容易形成接力。第一天涨停吸引了关注，第二天呢资金继续买入封板，第三天呢龙头身份确立了，越来越多的人形成它还会涨的共识。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公司的价值并没有在几天之内翻倍，变化的只是资金情绪和筹码博弈，而这恰恰埋下了追高者容易吃亏的根子。要看懂连板生态，有两个指标比单只股票的涨跌更重要，连板高度和净值率。连板高度就是市场上最强的股票能连续几个涨停，那净值率呢，就是今天涨停的股票明天能继续涨停的比例，它们共同构成了短线情绪的温度计。情绪高涨的时候，龙头能拉到7、8个板甚至更多，跟风股也是鸡犬升天。情绪退潮的时候，高度被压到了2、3个板，打板失败率明显上升。等普通投资者从涨幅榜上注意到行情，往往已经是温度计最热也最接近拐点的阶段了。这热闹的背后，风险究竟藏在哪里，更需要看清楚。首先是题材容易被证伪，不少连板股是被概念贴标签炒起来的，有的被冠以液冷、机器人等热门概念，可公司一澄清了，相关业务收入几乎为零，概念一搓就破了。其次是公司自己的风险提示，当一家公司反复公告股价严重偏离基本面了，存在非理性炒作，这往往意味着行情已经走到了后段，再往后可能就是停牌核查、高位闪崩。小市值股票一旦接力失败，很容易出现无量跌停，想卖都卖不出去。近期就有前期连板的热门股在开盘几分钟内封死跌停的，反应慢半拍的资金直接被锁在了里面。那把这些看清楚，就会明白追高者容易吃亏，不是运气差，而是博弈结构决定的。打板本质上是一场零和博弈，专业短线资金有快速通道、盘口工具和严格的止损纪律，赚的正是博弈的钱。而普通投资者呢，看到涨停，研究完题材再下单，往往已经慢了好几拍了，在信息、速度和纪律上都处于劣势，容易接到最后一棒。所以呢，对于大多数没有时间盯盘也没有交易系统的投资者，更稳妥的做法是把连板行情当作观察市场情绪的窗口。如果确实看好某个题材方向，不妨通过行业里有真实业绩的龙头公司或者是相关指数产品去分享产业的趋势，而不是在连板上去赌运气。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经过多年努力，中国新能源产业实现了从后起追赶到全球引领。我们在绿色技术和供应链方面取得了全面的领先和主导地位，未来更需要通过自主创新的原创技术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12: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4: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5: 做人要有情义，
14: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8: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19: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20: 皮里茶沏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人社部等部门日前发布了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这些新职业和新工种主要聚焦三个方面。一是数字职业，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 其次是绿色职业，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等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 其中微电网管理员既是绿色职业也是数字职业。第三是服务类职业，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机场净空巡查员、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老百姓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箱箱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智能家具装调工、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等。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十一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透露产业发展哪些新信号？有请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与政策评价研究室主任庞师。你好，庞主任。
3: 你好，主持人。
2: 首先请您先给我们讲一讲职业和工种有什么区别，新增职业和新增工种分别代表哪些不同的含义呢？
3: 从我们的平时的常识来对职业和工种来进行区别的话，主要是可以从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来理解。首先呢，职业一般是指从业人员为获取主要生活来源所从事的社会工作类别，而工种呢，则是根据我们劳动管理当中的需要，按照生产劳动的性质啊，以及工艺技术的特征，或者是服务活动的特点来进行划分的工作种类。一般来说呢，我们理解的职业是，下面包括一个或几个的工种，一个工种呢，下面又可以包括一个或几个的岗位，是层层递进、不断细化的一个关系。那么从社会的发展来看，当前我们新增的职业、新增的工种，它代表了不同层面的一些变化。那比如说新增职业，它就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具有独立职业编码和明确职业定义的社会工作的类别。那么这个社会工作类别是要进入到国家的职业分类体系的。这个新增的职业下面呢，就是往往是对应着我们社会发展当中新技术、新产业的兴起以及我们社会需求的一种结构性的变化。那比如说本次新增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等等，那么都是一个数字经济催生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职业。那么新增的工种呢，就是在现有职业的内部，那么随着技术业务具体工作内容的进步演进和分化形成的细分岗位的类别。你比如说我们这次出台的低空物流员，它就是一个不是独立的职业，而是在物流服务师这个职业下面新设的一个工种。那么也就是说职业包含了不同的工种，那不同的工种下面呢又有不同的具体的岗位，是层层递进和包含的一个关系。
2: 在人社部公布的文件当中，我们看到每个新职业前面都有一串代码，比如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的编码是2-02-38-14。那这个编码主要是什么用途呢？
3: 这个编码呢，主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的对于职业的一个身份

0: 号，也就相当于我们个人在社会中的一个编码一样，它的核心用途呢是实现我们职业信息的标准化和统一化。比如说我们这个2/02/38/14这样一个，就是代表了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这样一个编码。那么它是根据我们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当中对于职业分类采用大类、中类、小类、细类四个等的层级的一个结构来进行编码的。那么这个里面呢，二就代表大类，也就是专业技术人员，02代表中类，就是工程技术人员，38代表小类，就是数字技术工程技术人员，14代表细类，也就是说我们这次提到的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这个具体的职业。也就是说这四个数字代表了四个层级的结构，从大类、中类、小类、细类，那么来对一个职业进行具体的一个标准化和统一化的管理。那么这个编码呢，具体的用途在我们统计上和在具体的管理上以及在具体的应用上都是非常有作用的。比如说统计层面，我们就可以用于人口普查、劳动信息相关的统计以及就业需求的预测。那么在管理层面呢，我们对于职业资格的评价也是非常有用的。那么在应用层面来讲呢，我们对于职业教育专业的设置啊以及证书的查验啊，都是具有非常权威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说这样一个身份证号对于职业来讲，在职业分类大典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这次发布的新职业当中，数字职业是占比最多的。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经达到113个，这说明了什么呢？
0: 是的，此次发表的新职业当中啊，数字职业就有5个。那么我们相关的数字职业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充分表明了现在的一个鲜明的一个时代特征，也就是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催生了我们很多新的数字职业的产生。从国家统计局的2025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全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是非常高的，那么占到了 GDP 的比重达到了10%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在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当中，我们看到数字产品的制造业、数字产品的服务业，也包括我们数字要素驱动产业等等这些具体的一个就是数字产业当中，那么对新职业的需求的应该说是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取到了一个飞速的一个就是增长的一个态势。那么包括此次新职业当中的5个数字职业，清晰的勾勒出在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过程当中，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以及未来我们产业数字化转型当中对于我们数字职业的一个非常新的一些需求在里面。
1: 除了新职业聚焦数字领域，在新增工种当中也有一些数字领域的内容，比如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员职业下增设了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工种，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职业下增设了智能体开发员工种，这个怎么来理解呢？
0: 确实这个对于我们普通的劳动者来讲，对于职业和工种的理解啊，要放到具体的这个我们的岗位当中来理解，才能更好的能够对这些新的职业工种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识上的理解和具体的就是从业当中的一个认知。那么刚刚您提到的这两个新增的工种啊，恰恰是对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职业和工种一个理解的一个深化。因为工种呢，它是作为职业下设的一个细分的单元，那么它是在职业下面的，那么对于某个职业当中它具体的应用场景啊或者工作对象发生了变化，那么由此增设的一个工种。那么这个工种呢，就是在我们职业分类当中是保持了一个对职业的一个标准的一致性，同时呢在不同的工作场景和这个工作对象的这个细分当中，我们对于工种又提出来新的一个要求和标准。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放在这个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员之下，那么总体的考虑就是说这个核心的管理员的工作呢，我们低空智能这一块呢并没有脱离信息通信网

0: 和运行管理这个职业的大的范围，但是呢，它从它的具体的应用来看，那么它低空经济催生了专门的空中通讯以感知网格网络这样一个新的一个场域，需要专门的人来管理。因此在这个职业的新场景下，它需要一个工种来对这个工作进行一个标准的一个界定和统一的管理。那么也就是说相似的逻辑，这个智能级开发员那么纳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的下面，那么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职业那么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属性。那么在这个统一的属性下面，我们根据这个智能级开发员这个特定的产品形态的开发与调试，它所需要的我们的技术以及它的技能，那么重新进行了一个工种的界定。在已有职业定义的边界之外，那么我们根据技术的演化和发展分化出来更精细的一个岗位总体上是这样一个逻辑。
1: 那这次新增的职业当中，有些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些从业人员，比如像智能体开发员、智箱相译师、智能家具装调工等等。这次有了职业的认定，对于从事这些工作的群体意味着什么呢？
0: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些职业是我们在社会当中以及产业发展当中已经自发的存在了这样的一些新的一些岗位和职业。那么在这个这次认定之后呢，我们对于他们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对于现在的一个工作岗位和他的一个从业者有了相关的一个统一的职业标准。那么在对劳动者来讲呢，它首先是有一个规范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把它纳入分类管理之后，我们配套的国家的职业标准技能等级评价体系以及相关的晋升通道，那么随之是系统性的建立的，也就是让我们的劳动者更好的从我们这个市场自发的一个工种走向了一个规范以及我们未来有这个晋升通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体系当中。那么随着我们这个职业认定以及我们职业标准的界定，相关劳动者的一个劳动权益保障、社保的覆盖以及相关的薪酬指导也会逐步的跟进。那么对于这些劳动者来讲这是应该说意味着我们的职业发展又有了更好的一个新的一个就是职业展望。那么在提到我们这个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职业社会职业的培训层面当中，怎么样做好这个人才供给和新职业需求之间的衔接，我觉得也是一个重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人才供给和高校层面应该在现代的基础上建立更好的一个我们面对新职业的一个响应机制，来进行就是让人才培养从更好的一个产业发展转为一个产业的同频。
1: 好的，谢谢庞石主任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冯雅，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岳林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如何构建投资组合。13:00财经态度，双债发行提质扩容，人民币国际化按下快进键。
3: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2: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5: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月玲和环鹏在陪伴大家，关注最新的市场动态。上证3941点，下跌10个点，跌幅0.26%，成交5032亿。深市13647点，下跌75个点，跌幅0.55%，成交5567亿。北证50下跌了1.88%，成交103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0707亿元。创业板下跌0.22%，沪深300下跌0.38%，中证500下跌0.42%，中证2000是下跌了0.93%，上证50下跌0.21%，科创50下跌0.45%。
1: 来关注一些最新的资讯哈。
0: 2025年，我国体育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748.75亿元，比上年增加55.33亿元，增幅7.98%，总体呈现稳中有升趋势。其中，出口总额190.33亿元，占比25.42%，同比增加173.58亿元。
1: 2026年1到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近日正式发布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前臂与手部穿戴表面机电传感器测试方法国际标准。该标准由我国专家提出并担任标准项目负责人，联合美国、英国、日本、韩国、芬兰等多国专家共同完成，填补了机电传感类智能穿戴设备领域测试方法的国际标准空白。
1: 今天，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在横琴粤港粤澳深度合作区正式启动建设。地球系统数据作为智能时代的新石油，具有全域覆盖、全程渗透、全时可用的独特优势，日益成为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和重要战略资源。
0: 以下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如何构建投资组合，对话嘉宾景顺长城基金 ETF 与创新投资部基金经理张晓楠。
2: 基金观察，
3: 创业板目前它的指数啊，包括产品它有很多，有宽基的、主题的，也有一些策略的啊。如果让您给投资者推荐性价比来说前三的指数产品，您会推荐哪几个？
4: 如果单纯的从创业板来看的话，那么我可能推荐的是创业板50、创业板锻炼基础设施，加上创业板新能源吧。推荐创业板50是说，对于可能大部分的投资人，他的风险偏好呢并不是那么高，同时又希望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成长型指数作为投资组合当中的一部分，创业板宽基就会比较好。而创业板50的新质生产力的浓度更高，同时它的成长属性也更加纯粹一些，那么自然而然就创业板50比较适合于这部分投资者。而对于更加激进一些投资者呢，他们希望能够在当前科技主线上去做布局，并且他们也能够承受更大的一个波动，可以在创业板人工智能和创业板锻炼基础设施上面去做一个选择。然后最后呢，就是创业板这块，毕竟新能源是它的一个主线嘛，电力设备、新能源在整个创业板上权重占比都是最高的，非常具有特色的这个行业或者说主题指数的话，创业板新能源肯定是绕不开的。
3: 如果考虑到未来的这个趋势，对于创业板的配置价值，你有什么样的分析？
4: 创业板指数呢，过去一年和过去三年的涨幅实际上都是要超越了大盘宽基的。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这轮行情炒作呀，并不是一个流动性的一个炒作，而是产业逻辑它的一个体现和落地。就是 AI 的算力硬件、通信、电子、电力设备、新能源本身就是 AI 资本开支的一个直接的受益者，订单和利润呢也是逐季在落地啊，就是涨的就是盈利。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过去两年的市场行情表现的一个来源。那如果说未来趋势的话，就是创业板的一个盈利增长，它的一个支撑因素还是非常明确的啊。

0: 是全球的 AI 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是处在一个扩张期，资源向新质生产力集中啊，而创业板对吧？三创四新就是新质生产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啊。最后呢，就是 ETF 工具也是日益丰富啊，提供了这种增量资金。但是同时也要看一看，也是有风险的，就是在当前这个阶段，市场的波动也是在加大的。因为在价格中枢抬升之后呢，市场对利空消息的敏感度在上升，而对利好消息的敏感度明显的在下降。还有看到盈利对上市公司的一个要求实际上是提高了的。同时呢，当前这个阶段技术路线更迭的风险也是加大的，再叠加上就是外部的环境，这个都是不可忽视的变量。所以呢，创业板是已经从早期的这种高波动投机板块演变成了中国硬科技核心资产的一个主要聚集地，还是具有非常明显的长期投资价值的。但是参与方式也是非常重要啊，就是底仓思维去长期持有定投或者回调分批买入的一个方式去介入，也避免在情绪高点和行情高点去一次性的重仓参与。
1: 如果投资者他要去搭建自己的这个创业板投资组合的话，您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怎么去搭建他们的组合？
0: 再说投资组合的时候，你要把尽可能多的这种相关性比较低的产品放到自己的投资组合当中，这样你才可以获取最高的风险收益比。要着重强调一下，实际上我们对于投资组合来说，我们看重的是风险收益比，并不是短期的涨幅。而在投资组合当中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啊，就是核心卫星策略，就是我先拿一个比较契合于我整体风险收益特征的品种作为核心，然后再加上一些可能跟我的风险收益特征之间存在一定错配的品种，我作为卫星。这个策略非常适合于创业板的投资啊，因为创业板有非常完善的一个宽基体系，同时呢，主题类指数也是提供了非常完整的一个工具箱了。比如说啊，我们可以核心持仓，占比60%-80%去选择创业板指或者是创业板50，然后在卫星持仓这块用主题指数表达阶段性的产业判断，当然也可以直接选择创业板200或者创业板500这种指数去补充一个规模方面的一个敞口。因为卫星和指数同源的原因啊，都是在创业板贝塔之上去叠加产业的一个阿尔法。这样的配置当中也是需要注意一些风险的。如果你想进一步分散的话，你可以再叠加一些大盘宽基啊，或者说主板指数啊、红利类指数啊，做进一步的分散。可能你在这样的一个组合当中呢，还是要做好这种动态的再平衡。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卫星是阶段性的产业判断，这种阶段性的机会啊，轮动的也会比较快。每半年或者是卫星的仓位就是偏离目标仓位的之后呢，你就要做再平衡，把涨多的部分社会核心或者说做其他的卫星资产的一个再配置啊。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临近早盘收盘，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上证目前是下跌了0.39%，深市下跌0.63%，北证50下跌1.93%。如何看待上午的盘面运行？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和讯公司投资顾问文泰斌。你好，泰斌。
4: 哎，你好，主持人。
3: 来盘点一下上午的市场整体运行变化。
4: 今天上午啊，整体市场是一个弱势的一个震荡格局。还在等待重要事件，或者说本周周，这个11日的 CPI 的美国的 CPI 的数据，以及15号及以后的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的这个公布。那么目前的整体市场呢，是一种持续缩量的一个状态，高标股票也在降温，板块也没有持续性，所以盘面总体来讲没有主流，也没有主线。存在的是结构性的风险和结构性的短线的个股机会，只能是这种解读，操作起来要说是比较困难的，主持人。
3: 当下可能是静待和观察，您也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是吗？
4: 对，最近是需要多观察多等待。我的意思是在这个阶段还没有确立正式上行，没有正式确定持续见底上行之前呢，可以控制一定的仓位，聚集

0: 符合自己的局部的个股机会，但是这种做呢就是游击战的游击的做法，
1: 短线
0: 做就做一次，没有对短线做法，能做就做一次，做了盈利该落袋落袋，然后又做下一个，没机会就等待。
1: 嗯，
0: 因为这种行业现在只能这么做。
1: 嗯，好的，谢谢泰斌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早盘市场是低位运行，上证收报3937点，下跌13个点，跌幅0.35%，成交是5180亿。深市早盘收报13647点，下跌75个点，跌幅0.55%，成交是5736亿。北证五零1060点，下跌20个点，跌幅1.93%，成交是105亿。A 股半天合计成交11021亿元，再度有所缩量。创业板下跌了0.15%，沪深300下跌了0.42%，中证500下跌了0.52%，中证2000下跌0.05%，上证50是下跌了0.8%，科创50下跌0.43%。
1: 来看一下今天上午整体行业的表现哈，那截至早盘收盘，银行板块是涨幅居前的，整体银行的涨幅超过了1%，还有港口、公路、建材、券商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再来看一下下跌居前的品种啊，农业、海运、零售、办公用品、能源设备以及化纤个股上涨的1111家，下跌的4279家。
0: 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哈，听一听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对于上午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云龙。
2: 你好。
1: 对于上午的盘面，你有哪些最新的观察？
2: 上午的整个市场呢是出现了一个补跌的这种走势，虽然说整体跌幅不大，但是呢整个市场的热度是有明显向下去回落的这种趋势的。从涨跌家数来看啊，大概只有1000出头的上市公司是上涨的，那么超过4000只上市公司是出现

个回落的，这种现象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啊，就最近这段时间市场也有过调整，也有过震荡，但是呢，多数时间的话，整个市场的很多个股它是呈现出一个走强，或者是大多数个股呈现走强的这个月，但是呢，今天很多个股是选择向下回落的，这个跟市场的热点相对比较分散和热点不太明确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一些前两天有所反弹的这种像科技的这个细分啊，很明显它没有太好的一个带动作用。个股能够形成反弹，但是呢，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品种或者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些品种呢，它们的整体趋势的延续性，相对比较弱，甚至说会逆势的形成向下的这个调整，这也是当前市场的一个整体的状态。我们如果只是去看指数的话，当前的指数依然是维持了一个弱势震荡的这个态势。你比如说像上证指数，目前的话依然是在3900点以上的一个位置去进震荡，向上的反弹，很明显是无法突破这个4000点以上的这个位置的，甚至说它接近的话，力度都是一轮低于一轮的。那么这也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话，也会成为限制市场调度跟限制市场反弹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当然了，回调呢也没什么太大压力，像今天很多的个股开盘之后就直接选择向下回调，但是呢，指数并没有明显的一个调整，原因还是在于像金融、大金融这样的个股，经过了前两天的震荡之后呢，今天又开始逆势的去带动指数或者是维持指数的这种强势。所以呢，对于指数的方向，它其实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波动和它特别大的这个变动的空间，主要是时间震荡时间可能会相对要长一些。那么双创的指数呢，也并不能说完全没有热点，包括今天双创指数在调整的过程之中，还是依然有一些品种，比如 PCB 啊这样的这个品种还是在走强的，但是呢，比市场所期望的这种走强力度要打一个很大的这个折扣。因为你看这两天啊，这个几大手机厂商都在发布新的产品，各种发布会。那么一般来说，二级市场可能相关的产业链会有所表现，但是呢，从这两天的走势来看呢，这个市场的表现不是特别的让人满意。那么很多的品种呢，更多是极短线的这种波动。这就说明市场对于这一类的短线机会，它的参与热情跟参与的这个力度是打了一个比较大的折扣的。除非说有更新的或者是市场能够共同认可的一些新的这个热点，才能够把市场有所带动和有所激活。但是呢，短时间之内不太容易，因为现在很明显，我们去看双创的指数呢，它自从7月份见到高点之后，经历了8月份的反弹。小幅的反弹之后呢，又重新进陷入了一个继续向下去进行修正的这个阶段，而这个阶段它不会因为一个两个板块重新形成反弹而改变它的这个回落的趋势，这种趋势一旦形成的话可能需要持续一段时间。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未来一段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可能需要耐心的去等这种高位的科技的品种，特别是一些就是原来市值达到上万亿的这样的品种，大几千亿的这样的热点品种，他们慢慢的去消化估值，把估值打到一个还比较合理的这个水平之后，市场能够相对比较认可之后的话，再加上比如说 AI 产业链上里面的很多核心品种，它在未来的1到2个季度公布那个成绩单的时候，那么这个成绩单继续比较亮眼，可能市场才能够聚集起来新的力量去形成连续的向上的这个反弹的动作。那么这样的话，对于市场的热情和市场的强度可能才能重新激活。因为现在市场应该一直是在看一个事儿，就是两市的日均成交量是持续是在萎缩的。那么从原来的能够稳定维持在2万亿以上，到现在的话一般来说它是默认在2万亿以下的这个水平。那么这种情况呢，在整个9月份可能都是会延续的。那么这样的话，因为整个市场如果

都没有充足的流动性的保证，整个市场的这个机会，大家更倾向于观望。很多的品种呢，就是可涨可不涨的时候，或者相对来说偏随机的，跟随市场的这样的品种呢，它更倾向于说我们去耐心的去等待，不会有特别好的这个表现。这也是为什么说现在，你看整体指数走的还不错的情况之下，很多的个股它的回落很难止住，或者说很多个股它在试图一两天反弹的时候，它会比较容易形成反弹失败的这个情况。但凡遇到了某个压力位，但凡遇到了某个均线的这个压制之后的话，它就会天然的向下继续去回落，这是整个市场强度或整个市场流动性限制所决定的。那么这种限制呢，短时间之内不会因为某一个利好消息，也不会因为某一个板块走强，即便是像今天的银行这样的板块走强而改变。所以呢，那只能是说时间足够长之后，还能够慢慢的有所缓解或者是有所改善。从九月份现在来看呢，整个市场还是更倾向于以平淡为主，那么不会有新的这个因素出来。即便是我们可能公布了一些，比如说现在的 CPI 的相关的这个数据的话，看起来还可以，还是在这个稳定增长，还是在小幅增长的。但是呢，整个市场的反应，跟没看到一样。其实大家还是在等更重要的这种信息，所以呢，可能我们未来哪怕是十月份，之后的一段时间的话，可能还都是会以震荡为主的这个走势。我们如果再去看一下盘面的一些这个板块呢，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太明显的这种哪些板块和哪一类的板块走的比较强的这种分别。除了像这个像银行相关的这样的这个板块呢，它更多是起到了维持市场的一个作用，它更多是跟市场一个对冲的这个特点。那么其他的一些板块呢，涨跌的强度啊，以及涨跌的这种走势有一定的这个随机性，而且在科技这个层面，有一些板块在形成走强，但是呢，没有太好的这个带动作用，甚至说这个大的科技方向里面的话，彼此实际上是在相互去牵扯的。比如说，PCB 这样的这个板块走的比较强，但是呢，像半导体相关的板块呢，它就在向下回落，中间的话，它是一个内部去进行对冲的这种特点。那么其他的一些像是传统的板块呢，没有太好的向上反弹的这种合力和向上反弹的这种持续性。那这就意味着，从板块角度来看的话，乏善可陈。我们如果要去进行一些短线机会的选择，那就没有太明显明确的一个思路的情况之下，不是特别容易去选择。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再去关注的时候呢，尽量不要特别轻易的去太清仓。因为有一些板块，哪怕是一些可能位置不是特别高的一些板块，比如说有很多人看着医药这样的板块，有些人看着这个像消费的一些这个板块，可能会有一两天形成这个反弹。但是呢，这种反弹呢，它现在实际上也是会受限于整个市场强度下降的这种情况呢。即便有一些资金，我们趁着这个消费的长线高性价比的这种优势来去看，那么我也不见得非得在九月的中旬接近九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就进行建仓。那么可能他也会选择延后去等待是不是更合适的这个位置。所以呢，短线反弹往往它会看似是能够形成反弹了，但是呢，反弹的持续性不足，力度也不足。那么投资者在抱着抄底或者抱着短线能够有一个波段反弹的机会的这种心态去进行建仓的话，往往会比较失望。它可能反弹，一个是力度不足，另外一个的话，买进去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高点，它未来还会有一个回落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不只是现在的像消费类的品种啊，包括医药类的这样的品种，也会面临这样的这个风险。所以呢，大家还是适当的去保留一部分的这个仓位，不要把仓位打得过于满。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对于一些像科技类的相关这个品种呢，不排除有一些品种它可能会形成逆势的这个上涨或逆势的反弹。但是呢，这类的品种呢，当它逆势反弹的时候，我们要关注的其实应该反过来去关注，就有些个股呢，前期可能我们介入的位置相对比较高，成本呢也相对比较高，那么反。

那时候有可能能到你的这个成本价附近，或者是使你的这个整体仓位具备减仓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呢，我觉得优先应该选择去逐渐平衡仓位或者进行减仓，特别是一些前期在七月份重仓去在高位重仓去买入科技的这些投资者呢，如果遇到机会去把仓位稍微往下降一降的话，应该主动去。

0: 是了，它还会再创新高，或者是有更大的上涨的空间。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相对是比较小的，那就不适合于我们去进行重仓的持有。那么如果市场给了你这样的减仓机会的话，还是应该去抓住这样的减仓机会。那么同时呢，如果说现在没有科技仓位的这些听众们，这些投资者的话，这个时候再去开科技仓位的时候，要尽量的谨慎，就不要轻易的去做这种仓位的这个选择，因为现在的很多的个股呢，它在刚刚企稳的时候，很多投资者是不敢去进行买入的。那么只有到某一两天科技股突然大幅上涨的时候，比如说涨幅超过5%，单日涨幅超过5%之后，而且连续两三天有这样涨幅之后的话，他才会注意到它，才会关注到是不是要去买入。但是往往这个时候再去买入的时候，在作为一个小波段的反弹而言的话，已经接近于高点了。所以呢，在操作上来看，也可能是在上涨的过程之中买入的。那么，买入之后呢，有可能也还会经历过一两天或两三天的上涨，但是呢，最终你不太容易挣钱，因为它在刚刚回落的时候，你没法判断它的高点。刚刚回落的时候的话，你往往是基于观察的，真正你确认它走弱了或者向下回落的时候，往往比你的买入的那个点位或者买入那个价位要更低了。那其实很容易再次去陷入到亏损的或者被套的这个情况的，所以在这种趋势之下的话，大家要重点把握大的趋势。那这是对于当前不同类型品种的一个基本的看法。那最终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这个时候整个市场是属于一个平淡期，那么大家以耐心等待为主。如果有仓位的话，适当的去保留一部分仓位。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就和结合大家发来的个股问题啊，详细的来继续探讨一下市场的下一步走势。这位朋友问到了海南矿业哈，玉龙，海南矿业6019609，半仓9.55块的一个成本，那这个位置是走还是留呢？后市怎么看？
0: 这个位置的话，当前因为还在上涨，而且它这个位置还是在上涨的趋势之中，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它未来如果说有大阳线出现的话，可能我们需要去考虑是不是要去进行逢高的去进行减仓了。因为这只个股呢，它上面有很明显的一个压力，而且它的就是从股价走势来看的话，上扬空间没有那么的大。那么它只是说最近这段时间，在相关的这个资金驱动的情况之下，形成了它上涨，所以呢，大概率是经过了前期的强势的这个震荡储备之后，它会有一个快速的拉升。那么我们去抓住这个拉升的机会，逢高进行减仓就可以了。
1: 时机信息002153，成本价是9块钱啊，是重仓，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玉龙。
0: 9块钱的话呢，大概率是8月初那一波冲高的时候买入的，现在是小幅被套的这个状态。那么它想要再来一轮大幅的上涨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它的整体基本面其实不太支持它未来会有大幅上涨或者是有持续上涨的这种空间。所以首先，我觉得应该是逢着下一轮有反弹，应该还会有反弹啊，就是一个小幅的反弹。逢着下一轮有反弹的时候，在8块钱以上的这个位置，先把仓位降一降，降到合理的这个位置之后，我们可以再等待下一波的这个波段上涨的这个机会。回到你的成本价之上不太容易，而且我觉得也可以接受，适当的说我在成本价之下去把仓位减下来之后，我们再去从其他的品种上面、其他的个股上面去把这个亏损的钱给它再挣回来。
1: 好，这位朋友问到了同花顺300033，同花顺成本价是249.8块，20%走的仓位哈，想加仓可以吗？
0: 加仓的话，这个时候不太适合去进行加仓。当然，它基于向下回落的压力不是特别大，但是呢，你像这两天啊，这一类的个股，它的整体走势是相对偏弱的。像这类个股呢，它如果要加仓的话，最好是等到你看到一个市场供电机会的时候去进行加仓。一个市场供电机会的话，就是因为房市呢，它是跟谁产生关系？它是跟金融产生关的。你去看一下金融股 哪几天是不是会有共振式的上行。另外一个的话，

0: 本身它最好是遇有明显的这种连续阳线之后，它的反弹趋势才能够成立，然后适当的去进行加仓。但加仓之后的话，你也不要拿时间太长，就加的这部分仓位可以适当的逢高去再减掉，因为它后面想要有主升浪，等待的时间是相对比较长的。
1: 嗯，好，我们再来找一位朋友问的问题啊，这位朋友问的是，600845，应该叫宝信哈、啊，宝信软件，深套啊，后市该怎么操作呢？
0: 宝信软件的话，它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回落的这个状态，那么短时间之内不太容易能够形成反弹，然后呢，它在这个时候，所以说上涨的条件基本上都不具备，所以呢，那只能耐心的去等一等了，就看我们投资者的这个仓位，如果说仓位特别特别重的话，逢下有个波段反弹的时候，可以先适当的去把仓位减一减，然后剩余的仓位的话，去耐心的去等一等，因为未来它还是有机会再形成上涨，或者再形成一个上涨趋势的，但是呢，这个等待时间周期要稍微长一些，因为它是一个工业软件，炼钢的那个工业软件，这个时间周期要懂得要长一些，它大概类似于一个工业的产能周期这样的一个概念了。那么这种概念的话，大概这个周期大概得3到4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回落的时间，也相对比较长，大概回落的时间的话，大概达到了1年半左右的时间。那未来再想要上涨的话，可能也需要1年以上的这个时间去等待。
1: 嗯，好，这位朋友问到了远东股份啊，21块钱的成本，600869，远东股份21块钱的成本，20%左右的仓位哈。近期的这只股票连续的放量上涨，云龙看好吗？能否破前高吗？后续该怎么操作？
0: 破前高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它是这轮资金是有所推动的，然后呢，再叠加上一些市场的炒作效应，形成了连续的反弹，但是呢，我觉得像这一类的反弹呢，它前期的这个高点是一个巨大的压力，而且它估值是有点过高的，所以呢，那我觉得再继续往上反弹，一段时间，因为现在基本是60%左右，就是距离前高60%左右的这个位置，再往上反弹的话，可能遇到分化的这个可能性跟压力会比较大一些。那持续去关注吧，看看它什么时候会有冲高回落的这个时候，如果有冲高回落的时候的话，先把仓位减一减。
1: 嗯，好，非常感谢国融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带我们一起分析的上午市场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我们下次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快递业上市公司半年报近期陆续出炉，行业利润增速普遍跑赢建量增速，快递行业的竞争逻辑发生了转变，从价格主导的规模竞争转向质量主导的价值竞争。接下来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发来的报道。
2: 从半年报来看，利润优先于规模已成快递行业共识。七家上市快递物流企业中，6家利润增速在30%至128%之间，且全部大幅跑赢业务量增速。快递行业正式告别以价换量。市场人士牧羊表示， A 股快递上市公司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主要是靠增收与降本两端共同发力。
3: 第一方面呢，是反内卷政策落地以后带来的这个产品的提价，整个行业由于价格修复直接增厚了单票的一个利润空间，从而大幅提升了这个净利率。那么第二方面呢，是数字化新技术带来的降本增效。那全国已经投入了1.6万台的无人快递车，400架的这个无人机开展这个末端的配送。这些新技术的这个大规模落地，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优化了和降低了这个全流程的这个运营成本。那综合来看呢，那新技术的一个应用在利润侧是带来了一个正向的反馈。
2: 邮政业发展15-5规划，将快递业务收入、快递业务量等核心指标的年均增长统一设定为6%左右。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认为，行业不再依赖传统电商小件驱动，而是要向新方向要增量。
4: 全新的增长空间可能来自四大方向吧，像第一个，产业供应链的物流啊，一些制造业的仓配，一体化履约服务等等，然后切入到高附加值的产业物流等场景。第二个呢，可能是一些特色场景的这种。

0: 快递的邮寄啊，包括像文旅出行、展会、大件等一些差异化的寄送服务。第三个可能是跨境的国际物流吧，可能要在不断的完善海外航线和海外的一些仓储的布局，挖掘出这样的一个外贸增量。第四个呢，可能是对应的一个下沉的市场，完善对应的农村的一些快递网络。
1: 落到投资层面，牧羊强调，当前最需要关注的是提价后的量价关系。
2: 因为你价格上涨一般会带来产品销量的一个变化嘛，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它现在刚刚提价嘛，那你可能你产品销量还有一个惯性嘛，所以我觉得上半年的这个整体行业性的这种利润的爆发的这种增长，可能还需要去观察一段时间吧，我觉得至少需要下半年去验证一下。那我觉得从长期来看，可以拉开快递企业之间的差距，还是要看那个产品的服务的质量嘛。
1: 在具体的投资主线和跟踪指标层面，钱胜东认为可以关注以下方面。
0: 我觉得当前板块核心投资主线有两条，一个是行业盈利修复与价值重估的主线，第二个呢是差异化高质量成长的这样的一个主线。在跟踪的指标层面，我觉得像单票收入、单票成本，然后行业竞争格局方面可以看集中度啊，可以看行业均价的走势。那成长维度呢，可以看对应的创新型的业务的收入占比。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可以去关注的核心指标。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下午13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双债发行提质扩容，人民币国际化按下快进键。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世界模型 AI 下一轮黄金赛道第四集，像素生成派如何理解世界。15点35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十五五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的主题是创新改变历史。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岳林、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建涛，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是人生的。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0688826669。编织物，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今天开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今年一至八月，4.99亿人次出入境，免签入境外国人同比上升26.8%。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发布，填补量化评价空白。第八批新职业发布，数字人才缺口大，绿色职业再扩容。外资看好 A 股长期趋势，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 积极加仓科技板块。外资配置 A 股的逻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北交所投资工具持续丰富，中小创新企业融资生态再升级。世贸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尽管地缘政治和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但是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仍保持韧性。美国苹果公司举行新品发布会，发布首款折叠屏手机，成本压力引发投资者担忧。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37点，下跌0.35%，深证成指13647点，下跌0.55%，创业板指数3350点，下跌0.15%。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4949点，下跌0.29%，恒生国企指数8267点，下跌0.22%。再来看一下正在

0: 来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4743点，下跌0.61%；韩国综合指数6994点，下跌0.81%。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浏览一组最新消息。今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开标，此次集采纳入消化介入类23种医用耗材，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记者从今天在连云港召开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移民管理合作分论坛上了解到，2026年1至8月份，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今天发布，这一标准为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建设提供了科学量化的评价依据，填补了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量化评价领域的空白。来听报道。
1: 据了解，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确立了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的评价指标，构建了一套涵盖承受能力、适应能力、恢复能力以及能力提升4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确立相应的评价方法，旨在全面提升企业应对内外部冲击的能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胡大建：
2: 此次标准发布有利于解决其行业评价标准不统一、对标无依据、提升无方向的痛点问题。
1: 专家表示，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安全稳定、自主可控、抗冲击能力已成为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的核心命题。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产业迭代速度持续加快，对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风险抵御能力、协同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该团体标准将从9月15号起实施，可广泛应用于各类市场主体的供应链韧性评价工作。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了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具体都有哪些职业和工种，有怎样的特点？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3: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
4: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3: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4: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

0: 产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3: 财经资讯之旅。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是境外机构投资 A 股的重要渠道，同时还是观察外资配置 A 股的重要窗口。简单来说，境外机构获得 QFII 资格之后，就可以将境外资金兑换成人民币，在 A 股市场进行投资。那随着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披露完毕， QFII 最新的持仓也浮出了水面，外资都在买些什么，配置 A 股的逻辑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来听报道。
5: 数据显示，2026年中报披露完毕，共有52家 QFII 出现在1724家 A 股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持仓市值合计超过3400亿元，较一季度末增加超1917亿元。从持股变化来看，相较一季度末 ，QFII 新进950只个股，增持379只，减持371只。从最新持仓变化来看，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度明显回升。摩根资产管理中国资深环球市场策略师朱超平：
6: 海外市场的估值已经逐渐的偏高，由于海外的投资者开始担忧美联储加息会对估值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也开始从配置的角度具有吸引力的中国市场。中国的科技企业在大语言模型和人工智能硬件方面逐渐的获得了一定的突破，海外企业对中国科技企业的信心有所提升。
5: 从资金流向来看，一方面是聚焦基本面扎实的绩优企业，另一方面是加码高景气度的科技成长板块。硬件设备、银行、电气设备和机械等行业成为主要布局方向。在二季度 QFII 新进个股中， QFII 持仓进一步向科技和先进制造领域集中，其中宁德时代期末持仓市值达到107.55亿元，位居首位。思源电器、潍柴动力、东兴股份等期末持仓市值均超过20亿元。半导体产业链成为外资关注度较高的方向之一。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股票策略师王莹：
7: 中国半导体自主化已经从政策预期加快进入了产业兑现阶段，部分环节我们已经看到订单收入和盈利的持续性的改善。 A 股拥有全球比较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为海外投资人提供了非常有特色也非常难替代的中国的科技敞口。
5: 从更长周期来看，外资投资中国资产的关注重点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十年，外资配置方向从消费龙头逐步拓展到中国制造，如今人工智能、半导体、算力基础设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兴产业受到更多关注，外资配置 A 股的逻辑正在向更具成长性的方向升级。
7: 海外投资者正在把中国从传统的新兴市场配置的选项重新定义为全球科技与先进制造资产的重要来源。海外投资人现在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等前沿产业中的全球竞争优势，还有这些产业未来对企业盈利和资本市场结构的重塑。所以如果技术优势可以持续转化为盈利和现金流以及更高的资本回报的话，我们认为中国科技资产有望成为全球组合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
4: 首批8只北交所3个月持有期主题基金日前获批，这是北交所自2021年开始以来公募产品体系的又一次关键扩容。从首批产品的2年定期开放到如今的3个月持有期，北交所投资工具持续丰富，机构资金加速布局中小创新企业，这背后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又将如何改写北交所的市场生态呢？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8: 回溯2021年11月北交所开市之际，首批8只北交所主题基金同步面世，全都采取2年定期开放运作模式。而这次3个月持有期的设计，在流动性与投资稳定性之间寻求了新的平衡。市场人士桂浩明分析认为，
9: 一个是期限比较适中，3个月对通常来说1个月完成减仓，还有2个月可以观察运行，比较适中。第二个，对基金经理

0: 投资人来说也比较能够保证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流动性的需求，实际上也是为北交所基金的扩容创造条件，从而丰富了它的投资工具，这对于机构投资入市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三个月时间对机构投资也比较合适，对个人投资者来说也是不错的一种现象。
1: 从首批产品的两年定期开放到如今的三个月持有期，看似只是时间刻度的调整，背后折射出监管思路的演进。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2: 从首批产品两年定期开放到如今的三个月持有期，这个变化呀，看似只是锁定期的缩短，实际上呢，它折射出监管层对北交所发展阶段的精准判断。两年定开的模式啊，实际上当时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阶段性安排。三个月持有期在保留一定的负债端稳定性的同时，大幅降低了流动性的约束，这填补了场外指数基金与两年定开之间的产品的周期空白。
1: 增量产品能否带来增量资金？田立辉认为，
2: 机构资金的占比啊，有望逐步抬升，引入的是长钱而非快钱。
1: 他认为，公募资金的持续流入，改变的不仅是资金规模，更是中小创新企业的融资生态。
2: 当一家北交所上市公司被主流公募纳入研究视野，并获得合理估值，它后续的定增、可转债、并购重组等再融资行为啊，就有了市场化的价格基础，整个融资生态呢，就从无人问津转向有价可依。同时，信托、资管、FOF 等配置型的机构资金啊，就有望通过这类产品去间接入市，逐步改变北交所散户为主、机构缺位这样的投资者结构，为中小创新企业会构建一个更稳定的长期资本支撑的生态。
1: 对于准备布局这类新产品的投资者，桂浩明给出了他的建议。
0: 第一，新的基金出现，大家看看是否匹配对流动性管理上的要求。第二，从目前来看，这个部分品种调整比较多，相对来说估值比较合适，有些公司也实现了高速的增长。对投资者来说，如果说能够有效控制风险或持有期限价格波动风险的话，那么积极参与也有希望给带来比较好的收益。当然，投资是有风险的，不管是长期基金还是短期基金，最大风险实际上是价格的无序变化，对这一点大家还是要有足够的认识。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直播继续。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上一期指数 101.7， 表明货物贸易高于趋势水平并且持续增长。世贸组织表示，尽管地缘政治和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但是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仍然保持韧性。中东冲突的负面影响继续被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部分抵消。当地时间9号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苹果公司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的总部举行新品发布会，推出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等新品。这也是苹果新任首席执行官特努斯上任之后主持的首场新品发布会。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是苹果此次新品发布会的绝对主角。这款机型采用横向内折设计，合起来接近一本护照大小，展开后显示屏为 7.6 英寸，是目前屏幕最大的苹果手机。显示屏面积比当天发布的另一款新品 iPhone 18 Pro Max 大 50%。美国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特努斯介绍， iPhone Duo 带来了全新的设计，同时保留了消费者对 iPhone 的喜爱和期望。它提供了 iPhone 有史以来最大的显示屏，同时还可以轻松放入口袋。它体现了极其复杂的工程设计，但使用起来毫不费力。它让全新的体验成为可能。展开状态下， iPhone Duo 也是史上最薄的苹果手机，但仍比部分竞争对手的折叠屏产品略厚。后置摄像头仅保留广角主摄和超广角的双摄组合，未配备独立

0: 力物理长焦镜头。iPhone Duo 将于10月16号开启预购，10月23号正式发售，起售价为1999美元，是迄今最昂贵的苹果手机。除折叠屏手机外，苹果当天还发布了新一代 Pro 机型 iPhone 18 Pro 与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产品9月12号开启预购，18号正式发售，起售价分别为1199美元和1299美元，比上一代产品分别高出100美元。有分析指出，苹果此次新品涨价的核心原因是内存和闪存芯片价格暴涨，苹果不得不把一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当天，苹果还发布了苹果手表、蓝牙耳机等新品。美光科技首席执行官梅赫·罗特拉出席了此次发布会，这一细节受到市场关注。随着苹果在终端产品中不断融入 AI 功能，对高性能内存芯片的需求不断上升，在当前全球内存芯片供应偏紧的背景下，美光科技这类核心供应商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1: iPhone 18 Pro 系列定价涨幅低于预期，这一定价策略引发投资者担忧。市场观察人士认为，在供应链成本上涨的背景之下，电子产品利润率显著承压。苹果公司股价9号小幅下跌 0.28%。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没有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是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由于高气价限制夏季补库速度，而欧洲距离冬季能源需求高峰越来越近，能源供应和价格走势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9号，瑞安航空首席执行官奥莱利表示，受英国大范围空中交通故障影响，公司8号取消了260个航班，直接损失约达250万至3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270万至2725万元。他还表示，由于机组人员所处地点和执勤时段错配，预计当地时间9号还将取消约30个航班，整体损失可能达到500万至600万英镑。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班处理系统8号下午发生严重故障，导致全英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延误。目前这次事件被归咎于技术故障，并非网络攻击所致。当地时间9号，印度基建巨头阿达尼集团旗下机场控股公司宣布，敲定了一笔重磅融资协议，将从国内外顶尖投资机构筹集约982.5亿卢比股权资金。受这一利好消息影响，当天他的母公司阿达尼集团股价盘中一度大涨近 5%。 根据公司公告，本次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机场现代化升级、旅客运力扩容、机场新城开发及非航空业务拓展。公司目标是打造世界上最大的机场运营平台，有望将公司的年旅客服务运力提升至约2亿人次。
3: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37点，下跌0.35%；深证成指13647点，下跌0.55%；创业板指数3350点，下跌0.15%。下面连线上海金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阮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你有怎样的预测？
4: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早盘的话，其实给我的感觉继续缩量。那今天中午的话，我们看了一下，大概今天大概在1.09吧，也是近期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地量的一个状态。那么地量出现以后，缩量以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短期市场往上突破的趋势概率不高，因为哪怕你缩量往上突破，我们觉得都走不远，反而是通过缩量，如果说后续能够往下震荡，再回探一个底

0: 的话，那有可能趋势会更好一点。同时早盘虽然说指数跌幅不大，但是我们看到基本上大概上涨家数才1000家左右，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基本上接近4000多家下跌1:4的状态的话，其实整个市场整体还偏弱。那本周我们看了早盘前就是本周前三天基本上是上午震荡翻红微微红，那么今天早盘其实整个市场趋势是震荡走弱。那么主要因素就是我们看了一下科创五零早盘其实还在往下继续震荡探底，虽然说中间有过一度的翻红局面，但是后续的话大概在10点钟以后吧继续往下回落。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科创五零、创业板指数、深成指都出现了一个往下破的一个就是往下的一个趋势。那么上证指数目前是处于一个相对高位，那么这样来看的话，上证指数短期有一个补跌的一个需求存在。那今天我们在盘口中看到一些基本面状态来说的话，可能像玻璃波纤、电子元器件这两个科技相对比较强的板块，或者说 PCB 走得比较强，但是同时银行、电力、证券也走强，端金也走强，但是同样的翻绿的，像昨天涨强的，像农林牧渔、农化食品、白酒都处于跌幅靠近，所以说短期整个市场的波动不大。但是我们从早盘来看，我给市场给这个策略依然是偏谨慎，因为只要是缩量、指数震荡，第一个目前为止暂时还看不出大趋势，但是由于是缩量，所以说我们对下午的要求或者下午的策略来看，由于今天早盘的低点，跌破昨天的低点3933，那今天早盘出现3927，所以说下午我建议。投资者关注第一个3925，第二个3915，这两个地点也是前一段时间一个地点，同时注意成交量，如果说继续出现萎缩的话，那么依然偏谨慎。在这个地方趋势没有出现之前，大家暂时不用太多的去加仓和博弈，同时关注盘中的热点能否出现一种持续性。主持人
1: 好，感谢上海建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大额预存需谨慎，消费返利莫轻信，警惕商贸业态背后的非法集资陷阱。
2: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3: 北纬42度54分，东经129度31分。
4: 哎，种了大半辈子水稻，想扩大规模，可农机变不成现钱，没抵押就贷不到款。
3: 吉林延边山野，金达莱次第绽放，连片稻田静待耕耘。当地种稻户的农机闲置已久。不是不愿扩种增收，缺了盘活农机的资金路径，黑土地上的耕耘迟迟没能迈开步子。工行上门问诊，破局解难，推出专属农机易贷创新农机线上抵押模式，一键估值，全程线上监管，打通涉农融资堵点，活水注入田间，农机全面就位，种植规模稳步扩大，农耕观光的新愿景也终于落地可期。
4: 盼着明年有个好收成，欢迎大家来村里尝尝我们的延边新米。
3: 标准化抵押，线上化评估，集约化监管，激活吉林农机线上融资新路径，上线一月多地首笔落地，工行千万授信赋能乡土，金融托举现代农业，让田间农机成为丰收路上的坚实底气。
2: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5: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6: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7: 我来问问 AI。
8: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7: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6: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7: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7: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订购热线

0: 4008826669，4008826669。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店以大额充值优惠吸引消费者预存资金，暗藏停业失联风险，有商家推出消费返利、积分增值等活动，依靠新增参与者资金兑付收益。当前新零售、跨境电商等商贸新业态快速发展，一些不法分子借机披上商业经营外衣，暗中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福建省商务厅、福建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联合发布商贸领域非法集资风险提示，曝光七类高发伪装模式，提醒公众擦亮双眼，审慎甄别消费和投资风险。天天315本期聚焦大额预存需谨慎，消费返利莫轻信，警惕商贸业态背后的非法集资陷阱。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当前新零售、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持续涌现，一些不法经营者借助商贸场景作为掩护，以开店销售商品为表象，实际从事非法金融活动。普通消费者该如何区分正常商品促销与金融类骗局呢？一旦权益受损，又该如何依法维权呢？福建省商务厅、福建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联合发布商贸领域非法集资风险提示，曝光七类高发伪装模式，提醒公众擦亮双眼，审慎甄别消费和投资的风险。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的胡晓律师一起来探讨如何识别商贸业态背后的非法集资陷阱。我们来关注第一类高额预付充值模式。
2: 餐饮、零售、美容等民生消费类市场主体以充值翻倍、超高折扣、超长优惠等为诱饵，突破单用途预付卡管理规范，违规超限额、超周期收取消费者预付资金，所募资金多用于盲目扩张、风险投资或借新还旧，一旦经营恶化或资金链断裂，极易出现闭店跑路、实控人失联等情况，造成群众预付资金损失。
1: 好，我们来跟胡晓律师一起探讨一下，一些美容餐饮门店推出充值翻倍、充值越多折扣越大这样的优惠活动，吸引了消费者大量的预存资金。那么同样是办理预付卡，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区分这属于正常的商家营销，还是已经涉嫌非法集资呢？这两者的法律边界到底应该如何来界定呢？
3: 像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么这种比如说让会员进行

0: 充值然后消费是比较常见的。那么这种活动它必须要遵守的是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里面的相关规定。那么首先我们从主体上来看，它一般被限定在零售、住宿、餐饮和居民服务这一些企业。其次呢，它要向商务部门去办理一个备案登记。那么第三呢，它充值卡的金额会限定这个一个最高额，一般来讲记名的不高于5000，不记名的呢是不高于1000。另外这个企业呢，它还要遵守发卡的资金规模、资金存管等等一系列的要求。那么我们从这个管理办法可以看出呢，预付卡就是用于生活消费而不是用于投资的，金额也是相对有限。但是呢，非法集资的特点它往往体现在四个大点，就是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和社会性这四大点上。那么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非法性它是体现在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来吸收资金。那么公开性呢，是体现在它会通过网络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微信等等，那么像这些公开途径去向社会做一个公开宣传。利诱性呢，也是我们比较强调的一个核心点。那么它会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某种形式，可能是货币，可能是实物，也可能是股权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一个还本付息，或者说给付报酬。那么第四呢是社会性，它是面向社会公众这种不特定的对象来进行吸收资金。所以我们通过这四性的对比，就会看到如果生活里它不是以我们看到的这种消费为目的的发卡，而是以承诺通过一定的期限以某种形式来进行一个投资回报的，那么都有可能会已经涉嫌到非法集资，需要大家警惕和远离。
1: 根据监管的规定，单张记名预付卡资金限额不超过5000块，单张不记名预付卡资金限额不超过1000块人民币。那么有商家突破了这个限额，引导消费者一次性充值数万元，甚至是十几万元。监管对于预付卡充值的额度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限制，就算是消费者自愿支付款项，商家能不能够以消费者自愿来作为抗辩的理由呢？
0: 这是不可以的。那么对于法规的做出的这种强制性的规定要求，相关企业必须去自觉的严格遵守，否则主管部门是有权进行行政处罚，更加不能以所谓的自愿性声明来作为一个抗辩理由。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第二类高发案例，消费返利回本模式。
2: 部分电商平台和线下商家以消费全返、购物报销、消费分红、积分增值为噱头，承诺向消费者返还全额消费款乃至额外收益，其收益兑付完全依赖后续新增用户的充值资金，无真实商品贸易盈利支撑，往往在资金池积累到一定规模后卷款跑路，运行周期短，崩盘风险高。
1: 最近河南省驻马店市消费者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在当地欢乐爱家超市办理的天中行卡出现了取现困难。据超市的内部人员透露，天中行卡最初是作为工资卡使用的，后续向普通消费者开放办理，可以存款计息，除了用于商超的消费之外，有人将它当作是储蓄工具来使用，资金存取业务都在超市门店服务台办理，而它呢其实并不是正规的银行卡。王先生就是这家超市的一名前员工，他告诉记者，超市将员工工资发放到一张红色的卡片上，公司还宣称存入这张卡片的资金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息。
3: 像我们就属于前员工，作为一个员工你进来，他的就是一个门槛，你必须得办一张这个卡，然后呢你交1000块钱押金，这1000块钱押金是不能动的。这个卡呢作为员工的发工资的一个渠道，就是说你每个月这个工资都给你打到这个卡里。然后后来呢，他就超市的领导啊，包括那个管理层，他们就宣传这个，就是说是你看家里边朋友啊都可以来这儿办这个卡给利息，发工资他从来不拖欠。
4: 那他这个利息到底是多少啊？
3: 前些年的话就是8厘，后来的话他在陆续的往下调嘛，8厘降到5厘，5厘降到后来利息又下调的时候，他调到3厘8。
1: 这张卡可以存款计息，除了用于商超的消费之外，有人将其当作储蓄的工具来使用，资金的存取业务都是在商超的门店服务台办理，并非正规的银行卡。那么驻马店市消费者高先生说，

0: 欢乐爱家集团在驻马店拥有大量的实体门店和本地消费者基础，这一模式由来已久，直到今年的八月中旬，高先生家人去取钱被告知业务停办了。
1: 不管是取现呢，还是就是说消费嘛，在他们超市，然后再加上利息比外边就高一点，确实是高一点，但是高不了多少。
2: 嗯。
1: 后来我想着我这手上也有点闲钱嘛，然后就放他那儿了。他是八月十六号不让存取，我是八月十二号还往里面存了4万块钱。他可以分好几个地方存，第一个在他爱家超市他们的那个营业点和服务台那儿，他们。爱家有专门的一栋楼，在他那个会计室里面也可以存钱，他有两种渠道，还有转账的形式。转账就是他们自己提供的一个银行卡，他是法人，法人提供的一个银行卡，然后发给了不少的员工跟驻马店的市民，通过这个转账，凭着他们这个转账记录给你办卡，办卡往里边存钱，可以随意支取跟消费。
0: 八月十六号，驻马店欢乐爱家超市在其官方公众号发布一封致广大消费者公开信，其中提到，近期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企业经营出现阶段性压力，给大家的消费体验带来了影响，深表歉意。但是倒闭和停业均为不实消息，公司将会优化购物卡阶段性履约方案，相关细则另行专项公告。但是在另外一份公告当中，欢乐爱家超市表示，从2026年8月17号起，超市门店恢复购物卡余额抵扣消费，并执行阶段性履约规则，单笔消费金额之内最高 30% 的额度可以使用购物卡余额抵扣，其余款项可以自行选择其他的支付方式。集团的一名售后部门负责人表示，对于什么时候可以退款的问题，暂时还不能给出明确的时间。
3: 暂时正调整里啊，在等公司通知，因为这没有下通告，咱这个这售后人是吧？你现在话没有消息，问谁他都一样的，有时候给店里边，或者是那个啥公众号上是吧？或者打电话或发短信啊，这个还没有决定，没有决定咋通知。
0: 好，我们请出胡晓律师。胡律师，爱家欢乐爱家作为这个商超企业推出的天中行卡，名义上是储值购物卡，但是实际上它是附带金融属性的。企业发行这一类的卡片是否需要具备相应的资质？这种行为它是否涉嫌非法集资呢？
4: 这个肯定是要具备金融资质。那么在这个金融机构里，它都是持牌经营的。那么你商超能做的就是那个给大家提供一个商品购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场所。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它这个刚才通过这些受害者的这个描述，它里面包括这个存现、取现、信息等等，它已经跟银行非常的类似。虽然表面上它还是一个购物卡，但是实质上它就是一个存款行为，它扰乱了这个金融秩序，是很有可能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
0: 还有一类案例，线下商超或者是线上平台正常上架商品也能够真实的发货，但是同时承诺消费全返，积分可以兑换现金收益，实际上呢，返利资金是来源于新用户投入的款项，商家往往抗辩交易属于合法营销，商品也是真实交付。那么请教您，从法律的层面上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和驳斥这样的一种说法？
4: 首先这个消费全返或者说返还大单消费，这就不靠谱。大家想一想，日用消费品它的利润有多少，那么超市居然能够返还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消费，这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超常规的利润才能够覆盖？那么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它能够维持这种长期稳定的一个利润，这样的一个收益回报？它如果回答不出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交易的真实性就已经大打折扣。那么在这个交易真实性不能证明的基础上，返利本身其实就符合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非法集资里面利诱性的一个认定标准。在用于返利的资金来源你不能证明是正常经营所得的话，它的这种抗辩是站不住脚的。
5: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
6: 温暖陪伴
5: 每一天
6: 一天。
7: 餐饮、零售、美容门店以大额充值优惠吸引消费者预存资金，暗藏停业失联风险。有商家推

出消费返利、积分增值等活动，依靠新增参与者资金兑付收益。当前新零售、跨境电商等商贸新业态快速发展，一些不法分子借机披上商业经营外衣，暗中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福建省商务厅、福建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联合发

0: 谨慎，消费返利莫轻信，警惕商贸业态背后的非法集资陷阱。
1: 好，我们继续跟胡晓律师一起来关注大额预存需谨慎，消费返利莫轻信，警惕商贸业态背后的非法集资陷阱。福建省商务厅福建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联合发布商贸领域非法集资风险提示，曝光七类高发伪装模式，提醒公众擦亮双眼，审慎甄别消费和投资风险。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三类模式，虚假商贸投资模式。
2: 不法主体假借跨境电商、保税仓储、外贸出口、供应链贸易等商贸热点概念，虚构贸易背景与投资项目，以众筹入股、合伙经营、代采代销为名，承诺保本高息，通过伪造报关单、仓储单、购销合同等单证包装虚假经营场景，实质无真实商品交易，资金多被挪用于个人挥霍、移东补西，涉嫌非法集资、集资诈骗等刑事犯罪。
1: 好，我们来请教胡晓律师，不法分子伪造报关单、仓储单据、购销合同，假借跨境电商、供应链合伙名义来许诺保本高息，普通的老百姓真的很难辨别单证的真伪。那么从法律要件上来看，判断它属于非法集资，是否必须证明单证造假？
3: 这个不是一个必要条件。伪造单证本身呢，它只是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的一个表象。那么即便这个单证是真的，也不等于它就没有进行非法集资。因为借助合法经营模式外壳实施一个非法集资的，我们现在看到也是屡见不鲜。所以在认定这个是否属于非法集资的这个标准上，还是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这几个大点。那么它只要符合，它就是非法集资。当然如果说它单证造假，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判断它缺乏真实交易，那么是可以证明行为人的一个主观恶意。这个，但这个是不是真的造假，不是认定非法集资的核心标准，这个我们还是要区分来看的。
1: 区分真实跨境合伙投资和虚假集资诈骗，关键点是看有没有真实的贸易。那么什么叫做真实的贸易？少量象征性的交易能不能够算作是真实项目，以此来规避非法集资的认定呢？
3: 这是不能的啊。在司法实践里，对于真实贸易，我们要看它的实质性、持续性，还有它的规模和它的募资的匹配性。那么还要看这个募集基金以后它的真实目的、真实用途是什么。比如说它是不是有转手放贷，或者参与一些高风险投资，甚至干脆直接转移占有等等。那么要通过实质性的标准来判断它是不是属于非法集资。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非法集资的第四种模式，商品参拍套利模式。
2: 不法主体依托拍卖、电商备案资质，搭建线上竞拍平台，以分拆拍卖、短期参拍、隔日套利为诱饵，或诱导用户充值参与竞拍，缴纳保证金，获取固定收益，实际无真实拍品交割与货物流转，资金运转完全依靠新进资金维持，本质是借合法业态外衣变相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1: 有的平台具备拍卖备案的资质，相关证照齐全，对外宣称开展正规的拍卖业务，但是业务实际上并没有货物的交割，兑付收益依靠的是新参与者投入的资金。那么请教您胡晓律师，就是企业持有拍卖相关资质，是否就可以直接排除非法集资的嫌疑？这一类的资质在案件认定当中到底具备怎么样的法律意义呢？
3: 它并不能够直接就排除这个非法集资的嫌疑。那么我资质在这里，它不是说洗刷行为的非法性，那么它有资质，并且它必须进行的是符合资质的、又符合法律规定的交易，那么才是合法的。那么像今天这种情况，它只能证明它有一个合法的外壳。那么对于非法集资，我们按照实质性标准来进行认定，只要说它是以非法占有资金为目的，它在吸纳资金以后，它没有一个真实的交易，或者呢，它的资金目的你使用的用途它是不符的，即便有一个合法的外衣，那么就算它这个有资质，也不能排除它的法律责任。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几种非法集资的伪装模式。
2: 加盟连锁圈钱模式，不法主体以品牌加盟、区域代理、 独家经销等名义，通过虚假宣传、盈利前景、虚构收益、虚假承诺、全程运营扶持。

0: 时稳赚不赔，亏损兜底，以此收取高额加盟费、设备费、服务费，收费后不开展实质经营服务，单纯以加盟名义圈钱吸储，本质属于借加盟外衣实施的非法集资活动，抢单虚拟理财模式，搭建平台、虚构商品、广告位等交易标的，开展抢单、转单、做任务、赚佣金业务，或设置层级拉新奖励，诱导用户推广，许诺固定日息、高额佣金，全部交易为平台内部虚拟闭环，实质无真实商品流通与贸易往来，属于典型击鼓传花骗局，违规现货对赌模式。部分交易场所及会员单位突破现货贸易边界，违规开展集中对赌交易，通过诱导开户、操纵盘面、反向喊单等方式侵占群众资金，假借合规现货交易实施非法金融活动。
1: 好，我们有请胡晓律师。胡律师承诺稳赚不赔，亏损兜底，就单凭这一句话，是否就可以判定涉嫌违法？合法加盟和非法集资式的圈钱，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区分它？
2: 这里的对于加盟要多说几句啊，因为现在是比较常见的很多这个创业者想参加的项目。那么关于加盟，它本身必须符合商业特许经营相关的管理规定。那么以加盟为名承诺稳赚不亏、亏损兜底，这个本身它就不符合特许经营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当然单凭这句话我们不能就是说它肯定是违法甚至犯罪了，但是这里足以引起大家的警惕。那么一个合法的加盟，它是指按照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加盟商去进行一个品牌培训、供应链运营的一个扶持，这个中间涉及的问题东西是很多的，产品、服务、门店的选址、装潢、经营的培训、后续的这些广告支持等等，它是大量的综合性的一个服务，是许可方要去逐一落地的。但是非法集资里面其实是很少涉及到这些实质性的这些商业经营的东西，它更多的还是集中于尽可能多的吸收资金，并且以高额的回报来作为一个诱饵。所以我们在实务中，我希望大家要去关注项目的真实的落地性，减少对投资回报率的这样的一个期待，这样才有可能避开陷阱。
1: 针对抢单虚拟理财模式，不法分子设置层级奖励的机制，发展的人员越多，获得的佣金就越高。那么有普通参与者只是转发推广赚取佣金，并没有参与团队的组织和管理，这一类人员是否会涉及传销相关的违法呢？
2: 这个是有可能的，大家真的是要注意，在禁止传销条例里面是明确提到，对于通过拉人头、交纳入门费，以上下线关系和下线业绩作为一个业绩计算标准的，这个都会有可能会被认定为传销。那么转发链接并且因此获利的，即便没有组织管理团队，那么他也有可能是一个传销活动的参与者，那么违法所得的佣金也面临被追缴的一个局面。那如果一个人他长时间参与这个活动，他实质性的形成了下线，并且因此长期受益，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涉嫌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了。那这个时候大家还是要去尽量规避一下，那个避免自己一不小心就犯罪了。
1: 是的是的。还有一类违规现货对赌模式，那么合法的这个现货贸易交易与平台集中对赌交易，二者在法律层面的核心边界到底是什么？普通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哪些简单的方法就能够分辨自己参与的到底是真实的现货买卖还是现货对赌的骗局呢？
2: 它的核心边界其实就是你看，因为它是现货嘛，所以你看它是否能真实交割货物，它是否这个平台本身它就作为一个对手方参与了跟你之间的一个博弈。那么我们要判断它是一个合法的现货贸易，首先它肯定是可以进行真实的商品交割，你是可以获得所有权的，或者你可以提取或者委托仓储。那么第二呢，它的这个价格发现机制，它是来自于一个协商的或者单方竞价的，它是一个真实市场供需的一个体现。那么平台的定位它也只是信息的中介或者一个交易场所的提供方，它不能参与和你进行一个对赌，这是不能参与的。那么这个监管的它的依据也要依据商品现货交易市场交易特别规定来进行，它的相关的交易品种方式这些都是要符合我们刚才提到的特别规定的要求，如果不能符合这些特征，那么它大概率它就是一个对赌骗局。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

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继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0: 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关注盘面的最新表现。今天指数早盘低位整理为主，创业板指数出现拉锯走势。从盘面上来观察，玻纤、富铜板、银行和电力整体表现强势，公路、港口、燃气和券商板块活跃，海运、农业、汽车和零售板块整体处在调整的状态。午后呢，分时走势有所反弹，目前沪指下跌0.28%，最新报在3939点，深成指13664点，跌幅0.43%，创业板指数微跌0.05%，3353点。科创综指1853点，下跌0.62%。北证五零指数最新报在1062点，跌幅1.83%。在小微盘方面，中证五百指数下跌0.36%，中证一千指数跌0.37%，中证2000指数下跌0.95%，微盘股指数的跌幅1.18%。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1223亿。个股上涨1264家，平盘160家，下跌4126家。接下来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梳理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银行、券商、建材、电脑硬件、港口和公路，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农业、海运、办公用品、零售、化肥农药和能源设备。稍后交易实况会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
1: 透明度，
0: 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据英国金融时报统计，截至2026年9月初，熊猫债与点心债合计发行规模突破人民币10000亿元，超过去年全年。其中点心债市场发行规模达7863亿元，熊猫债市场发行规模创下单年最高纪录，达到2316亿元。熊猫债是指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跨国机构等境外主体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点心债也就是离岸人民币债券，指在中国境外发行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债券，因为早期市场规模较小，品种丰富，被形象地称为点心债。在超过万亿元的发行规模中，外资发行商占比出现历史性跃升。截至2026年7月，熊猫债境外发行主体占比升至50%。在点心债方面，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双债发行提质扩容，人民币国际化按下快进键。有请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你好，田教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熊猫债加点心债合计发行的规模突破万亿，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这个突破您认为具有怎样的里程碑意义？
2: 这个突破啊，可以说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当中的一个成人礼。过去啊，咱们谈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往往是看它在贸易结算当中用了多少。现在呢，这个万亿规模是说人民币啊，正在从结算货币向这个融资货币和投资货币啊进行这个关键的一个跳跃。大家啊，可以把这个熊猫债、点心债想象成人民币啊走向世界的两条腿。熊猫债呢，正如您刚才所说，是境外机构啊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它代表的是国际资本走进来啊，是对中国经济基本盘的直接投票。而这个点心债呢，是境外发的离岸人民币债，它代表的是人民币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啊寻找买家和卖家，是这个境外对人民币的需求。这两条腿啊一起发力迈过这个万亿门槛，意味着一个有深度有广度的人民币债券市场已经初步成型了。它不再是过去那个小打小闹的点心市场，而是让全球啊大型金融机构坐下来认真配置资产的主菜桌了。这个背后啊是国际市场对人民币资产的信心，更是对中国经济长期韧性的认可。
1: 那么您分析驱动本轮人民币债券发行潮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2: 主要因素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啊。天时也就是全球宏观环境，当前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在增加，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啊走向分化，而相比之下呀，我国的经济展现出的是巨大的这个韧性，货币政策呀保持稳健，这为人民币资产啊提供了一个宝贵的世界级的避风港的属性。其次呢是地利，也就是我们自身的金融开放。近年来啊，从这个债券通不断优化到熊猫债发行流程的持续简化，我们一直在干嘛呀？主动拆墙铺路搭桥。政策环境的友好让境外发行人进得来的门槛越来越低。最后呢是这个人和，也就是实实在在的融资成本优势。对于很多国际机构来说，发行人民币债券啊利率有吸引力，融资成本更低。像这个最近瑞银发行的这个熊猫债票面利率就很有竞争力。当安全和划算这两个词儿同时出现，资本它才会用脚投票，自然而然啊形成了这股热潮。
1: 据了解呢，瑞银集团八月首次发行熊猫债，五年期票息1.78%，认购倍数超3倍，而高盛年内已经累计发行了615亿元的点心债。那么国际资本密集入场，您认为看中的是什么？他们在融资之外还在买什么？
2: 瑞银、高盛这些华尔街巨头啊，精明得很，绝对不会为了一点点利息差就大举入场。他们看中的啊，是比融资更宝贵的东西——中国市场的入场券和定价权。一呢，是他们在买这个存在感啊。发行人民币债券是他们向中国市场递交的一张投名状，等于告诉中国的监管层、合作伙伴、客户，我不仅是来赚钱的，我要扎根在这里和中国经济共同成长，这是一种深度的战略绑定。而呢，他们在买这个定价权，过去啊，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定价权啊，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美元啊、欧元啊资产手中。现在啊，通过大规模高频次参与人民币债券的发行和交易，这些国际巨头啊正在积极嵌入人民币资产的定价体系。谁参与的早，参与的深，谁就有可能啊在未来的人民币国际化格局当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国际资本呢正在从这个套利思维转向战略配置思维，所以他们融的不只是资，更是未来。
1: 发行主体在类型和地域方面，您观察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点？像德意志银行指出的，欧洲机构已经成为了人民币融资市场的主力军，这一点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
2: 这是全球经济。

0: 金融格局的微妙变化，从发行主体上来看啊，确实越来越多元化，从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到跨国企业、金融机构应有尽有。而欧洲机构之所以成为主力军啊，可能是这两点吧。一方面呢，是欧洲金融机构自身全球化战略的必然选择，欧洲的大型银行像这个德意志银行啊、汇丰啊等等，他们的业务遍布全球，对货币多元化的需求啊非常迫切，增加人民币融资可以有效地优化他们资产负债表，对冲单一货币的风险。另一方面呢，这也体现出中欧之间日益紧密的金融纽带。在全球经济格局重塑的背景下呀，中欧在金融领域的合作空间是非常巨大的。欧洲机构的积极参与，说明的是他们看好与中国金融市场的长期合作前景，愿意成为连接中欧资本市场的桥梁。这恐怕不仅仅是商业行为，更是一种战略互信的体现。
1: 央行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熊猫债成交3426亿元，同比增长49%，参与交易的境内外机构大幅的增加。那么熊猫债是否正在从发行市场迈向交易市场？流动性的改善又将会如何的提升人民币债券的定价影响力？
0: 这是市场走向成熟的关键啊！一个只有发行没有交易的市场啊，那就是一潭死水。而交易量的大幅增长，说明这潭水活起来了。流动性是金融市场的生命线，流动性好了，意味着投资者想买买得到，想卖卖得掉，那么交易成本低，这就会吸引来更多追求稳健回报的长期投资者，像各国的养老金、主权财富基金来进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更重要的呀，活跃的交易能够形成一个真实连续被市场广泛认可的收益率曲线啊，这条曲线啊就是人民币资产的定价之锚。过去啊，很多人民币资产的定价还要参考美元的利率。未来啊，我相信随着熊猫债市场流动性的提升，我们将拥有自己的更具影响力的定价基准。这不仅是市场成熟的体现，恐怕更是人民币国际定价权提升的核心所在。
1: 今年七月，债券通、南向通扩容升级，境内长期资本南下，对于点心债市场的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助力？如何进一步的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核心枢纽地位？
0: 债券通、南向通扩容可以形象理解为是为内地资金啊出海投资修了一条更宽更平坦的高速公路。过去呢，这个点心债市场啊，有时候会因为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的波动受到影响。现在南向通为点心债市场啊引入了境内庞大的稳定的长期资本，这无疑是给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它能有效地降低发行人的融资成本，丰富市场的产品种类，让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啊会更加繁荣，更加稳固。所以这个对于香港来说，这就进一步巩固了它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啊，这个超级联系人的地位。它一头，香港一头连着这个庞大的内地资本，另一头连着广阔的国际市场。通过不断去优化这个金融基础设施啊，创新人民币金融产品，我相信香港完全有能力也有条件将自身打造成一个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定价和风险管理中心。
1: 让境外发行人进得来、融得顺、留得住，接下来我们在优化注册发行、信息披露以及资金使用这些层面还有怎样的政策空间？
0: 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我们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啊。要让这个人民币债券市场啊从热起来到强起来，我们还需要在这个软环境下啊下足功夫。一个呢，在进得来上啊要继续做减法，进一步简化熊猫债的注册发行流程，推动境内外信息披露标准的互认，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发行人啊感觉到像不在本国市场发债一样的便利啊。二呢，在这个融的顺上啊要做好加法啊，丰富人民币汇率、利率、风险对冲工具，让国际投资者啊能够更方便的管理风险。同时呢，在这个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要去探索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啊提供更灵活的安排。再有一个啊，这个在留得住上啊要做好惩罚啊，这就需要我们持续扩大金融开放，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监管合作，营造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当一个市场啊不仅是有这个赚钱的机会，更有这个安全感、归属感，资本自然会留下来生根发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万亿规模是个辉煌的起点，但是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道路啊依然是任重道远。制度性开放是根本，让境外资本啊

0: 进得来，融得顺，留得住。关键不是给优惠，而是给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这恐怕才是人民币融资市场长期繁荣的基石。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持续的改革和开放啊，人民币债券市场必将会成为全球投资者，给他们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也为我们中国的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啊，注入更强大的金融动力。
1: 好的，感谢田立辉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冯雅。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6: 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下午的1:19，欢迎来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

0: 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0: 记者今天了解到，我国在小型液质联用仪研发领域近日取得重要突破，成功研发出一种低成本易操作的小型液质联用系统，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技术空白。
1: 今天上午9时，热轧卷板、不锈钢、滴硫燃料油期权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挂牌上市，三个期权同步向合格境外投资者开放。其中滴硫燃料油期权作为境内特定品种，直接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交易。
0: 今天内蒙古绿色甲醇项目首批产品正式装车交付，作为国家发展改革委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这标志着内蒙古特大绿电制氢项目成功达产。
1: 2025年，我国体育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748.75亿元，比上年增加55.33亿元，增幅7.98%，总体呈现稳中有升趋势。其中，出口总额190.33亿元，占比25.42%，同比增加173.58亿元。
0: 交易实况，关注最新的盘面。沪指3936点，下跌0.37%，深成指13630点，跌幅0.67%，创业板指数下跌0.4%，最新报在3341点，科创综指1845点，下跌0.05%，北证五零指数1058点，跌幅扩大到了2.16%。目前市场的合计成交11965亿，个股上涨只有1151家，平盘145家，下跌个股达到4251家。我们再从申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板块的热点方向，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银行、建筑材料、公用事业、国防军工、建筑装饰和非银金融；跌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农林牧渔、汽车、医药生物、美容护理、机械设备以及纺织服饰。接下来连线嘉宾，我们请出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朱超先生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朱超先生。
2: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指数呢都出现了小幅的下跌，市场也是个股多数飘绿，量能进一步的萎缩，但是盘面上像银行和电力都有逆势活跃的表现，算力硬件呢也出现了一些局部的活跃，但是另外一方面像农业股延续了调整，而创新药方向也同样陷入到整理。目前这种缩量整理的格局之下，您建议投资者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应对？
2: 好的，那我们还是维持上周的这个观点啊。这最近呢整个市场最大的一个确定性是缩量啊，就是大家也看到了啊，从这个日均的3万亿啊回到了2.5万亿啊，然后到近一周吧，我看了一下日均量呢基本都在1.8万亿。那么这个1.8万亿左右呢，其实已经是达到了整个2026年啊全年的一个地量的一个水平。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地量的话呢，那么首先从板块内部来看的话，它更多的是一种电风扇啊，就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有些板块如果异动上涨，那么也意味着另外一段啊，最典型的可能就是科技跟红利啊之间，包括金融啊，可能大家会觉得每一次金融涨的时候科技可能会调啊，然后或者说某一个板块起来另外一个板块就会有回落啊，整个市场就是相对的一个存量博弈啊，那么这是盘面特征。如果说从整个这个盘面，很多朋友可能会关心呢，为什么会缩量啊？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关心的点。那我觉得是来自于两块啊。第一块呢，大家从整个目前公布的一些这个高频数据来看的话啊，大家对于整个总量经济的这个复苏啊这样的一个预期，其实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偏差啊，有的可能大家会觉得复苏的进程符合预期，但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不符合啊，所以这也是导致了最近包括一些这个外资投行啊，也是写了一些相关的这个宏观的一些报告啊。那么我们也是看到了机构投资人在这个参与的过程中的一定的这个分歧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从这个单纯的从这个我们说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结构去看的话，那么8月份我们看到公募基金的这个销售额，相较于全年1月份来看的话，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回落啊。那么1月份的时候，当月可能会有1600亿的这样一个销售数据，而那么8月份只有300多亿。那么这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整个市场的定价资金啊，它的这个角色或者说它的这个权重会出现一定的偏差。就是当整个市场进入到增量市场， 并且这个我们看到每个月也好，或者每个季度也好啊，整个机构端的这种增量资金源源不断的进入的时候，那么大家就会发现，绩优股或者说景气成长的赛道，它是一个正循环啊。那么但是现在看到了是一个增量资金并没有明显的这个入市之后呢，那么它在整个市场的这种减量博弈的时候，其实机构的定价权就相对来说就会弱，那么这也导致了最近大家看到存量博弈过程中，可能基金重仓方向反而是表现一般啊。最近大家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主持人前面提到的像农业包括像部分的一些活跃的题材，那么反馈过来就变成这个偏活跃资金去做了这个当下的整个市场的一个定价啊。所以呢，最近段时间我们总体来看还是维持观点啊，就是说第一个呢是多看少动。不要去看到了一个板块的爆发那你就去说这个再去追涨，很有可能就变成了一个情绪当高潮的一个对手盘。第二个呢，我们对于整个景气赛道来看的话呢，那么当下可能还稍微有点这个持续性的，可能还是在整个这个科技的一些偏上游的一些国产替代端包括 PCB 端包括这个国产算力端就在这个地方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持续性。那总体来看的话，可能这种存量博弈我们认为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因为当整个经济总量没有完全这个复苏的这个趋势加速之前呢，可能大家会更多的还是以一种匍匐前行的一种姿态去看待这个市场。
0: 从今天盘面的表现来看呢，银行股是延续了这种反弹的走势，特别是像一些城商行，比如说像南京、杭州还有成都银行，今天盘中股价都是创了历史新高的。结合今天下午国新办三点的这个主题新闻发布会，也会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对于整个的银行板块它的后续走势，您会有什么样的观察和判断？
2: 我觉得最近银行的消息面也比较多，包括周末大家也看到了这个财政部的这个注资那么我们认为呢，在当下来看的话，银行的稳定性还是非常的重要并且它无论是从实体端来看，还是从整个二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权重的这个地位来看，依然是非常的一个重要那么我们认为银行股当下来看的话呢，第一呢，目前的很多公司的股价其实已经在历史高位首先在这个位置不建议大家再去做这个追涨的动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从整个股息率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认为可能股息率相对有优势的一些银行可能还存在一定的这个局部的机会那么对于整个高位的银行，整体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没有的朋友们也不要再，不建议在这个地方再去盲目的去因为高位再去追，那么不如等待这个分歧的时候，或者说整个市场调整的时候，大家再去找一个低吸点因为我认为银行本身它更起到的是一个称重器的作用无论是从实体端还是资本市场端。
0: 好，谢谢朱超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半点广告回来，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来聚焦世界模型、人工智能下一轮黄金赛道。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

0: 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0: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本周聚焦的话题，世界模型人工智能下一轮黄金赛道。今天的主题是像素生成派如何理解世界。在世界模型的三条主流技术路线之中，像素生成派走的是从像素中学习世界的路径。它依托扩散模型和变换器架构，从海量视频里学习画面像素的分布规律，再根据文字或图像提示生成连贯符合视觉直觉的虚拟场景。今年以来，视频生成模型能力快速跃迁，产业链也迎来了商业化落地期。那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伟。吴伟先生好。
6: 您好，主持人。
5: 像素生成派的核心是用扩散模型、变换器架构去学习像素分布，生成虚拟画面。它和本周一我们讲到的三维空间智能派在技术路线上有什么样本质的区别？为什么说视频生成被视为通向世界模型的一条重要路径？从底层视频大模型创作工具到落地内容，这条产业链上哪些环节最值得我们去关注？
6: 好的，那我们先看一下区别啊，就是首先像素生成派呢，他认为啊，将世界是视为这种二维像素的一个连续分布啊，通过这种扩散模型还有变换器架构，直接在这种海量视频或者是图像的像素中啊，去学习统计规律啊，通过这种虚造生成的方式来画出逼真的二维画面啊。那三维的空间智能派呢，它是将世界视为这种三维几何和物理空间，那通过多角度的这种图像重现或者说物理仿真啊，去构建显示的这种三维的几何结构，而且是严格的去基于物理学几何学规律啊来推演世界变化啊，是第二类情况啊。另外一个区别呢，我觉得就是学习数据还有学习范式上的一些区别。那像素生成派呢，它更多的是依赖海量的二维世界数据进行这种端到端啊它的一个统计拟合，那模拟的是通过大量数据学习像素间的这种局部的纹理还有全局的语义啊，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三维的空间智能派呢，它更多依赖的就是真实场景重现加这种仿真环境生成啊，这样的一个混合数据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预测机制和输出结果的不同。那像素生成派呢，输出的就是高保真的二维像素画面。那三维智能空间派呢，它输出的啊是这种三维空间状态和物理数据啊。那为什么视频生成它是通向这种世界模型的一个重要途径呢？我觉得啊，首先视频生成啊，它是现实模拟器的一个试金石。那世界模型的目标呢，就是让 AI 具备对物理世界啊它的一个基本认知，而且能够进行一些推演和预测。那视频生成模型呢，通过这种加噪去噪或者是自回归预测这样的方式啊，在这种影空间中啊进行一个推演，那能够验证模型啊是否真正去了解了物理规律，并且具备啊这种长程的一个逻辑的一致性。啊，那当然在关注的环节上，我觉得底层上啊，重点是关注这种视频大模型啊，比如说通用的这种多模态的大模型啊，它的架构创新还有物理规律理解能力等。中层呢，中间层呢，更多是关注 AI 的视频创作的工具还有工作流。那上层呢，是垂直的场景和内容落地方面啊，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关注。主持人，
5: 我们来看公司300418昆仑万维。公司呢是 A 股少数自研视频生成大模型并对标国际一流水平的企业。今年二月推出的天宫视频生成模型在国际第三方机构的文生视频、图生视频两项榜单上登顶全球第一。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59亿元，同比增长

0: 43.5%，规模净利润10.88亿元，同比扭亏为盈。那公司的模型是如何来学习并且生成像素画面的？
1: 好的，昆仑万美呢，它的 AI 图像的模型啊，通过这种多模态统一架构，还有就是端到端自回归、扩散混合训练啊，这样来学习生成啊像素的画面。啊，主要的核心机制就是学习还有生成两个阶段。啊，那我们先看学习阶段，那更多的是什么呢？包括高质量的语料的训练啊，使用这种亿级规模的高质量图文，然后还有图像编辑啊，对，进行这种端到端预训练，那构建覆盖理解、生成、编辑这样的多元多模态的啊这样的一个语料库。另外一个呢，就是渐进式和分阶段式的一个训练啊。那训练初期主要是在一些低分辨率下建立底层特征，随后呢逐渐提升分辨率，来增强模型啊对细节的一个捕捉能力啊。另外就是训练初期呢，先专注于单一任务啊，去打牢基础，随后呢就是逐步引入这种图像理解还有图像的编辑任务啊，从易到难的顺序进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个的模型的一个生成机制啊，包括了自回归的生成啊，那这里头有像素块的生成，那图像呢将这种模型呢将这种图像啊，它视为一个视觉的语言，那采用这种演码自回归的方式啊，将图像切换成多个这种图像块啊，逐块的预测，而且生成像素的画面，实现呢一步生成或者是逐块生成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多模态的对齐，也是通过共享的编码器啊，将这种文本的提示词或者图像的特征去进行对齐。那模型呢，像这种写文本一样啊，根据文本的提示来逐块的生成对应的一些像素的内容啊。是这样的内容，就是。
0: 那这一代模型啊，采用音画一体双流联合生成架构，把生成、修复、编辑整合进统一框架，还支持多帧参考、多图片参考和视频编辑。相比上一代产品和国际竞品，它的技术突破具体在哪里？音画同步生成解决了以往的什么痛点？
1: 好的，那我觉得它的技术突破啊，在四个方面体现。第一个就是架构的创新啊，这样实现了音画一体它的一个双流联合的生成。第二个体现呢，就是任务的统一啊，从生成到修复到编辑是整合进统一的一个框架里。第三个就是它的控制能力了，就是全模态的理解和精准的控制。第四个呢，就是生成效率啊，它的高低分辨率联合生成的策略啊，这是它的一个技术突破。那音画同步生成解决的这个痛点啊，我觉得还是解决了这种音画的割裂，还有就是音画的错位这样的一个痛点。我们看到传统的视频生成啊，它普遍采用这种先生成画面啊，再后期的贴音频这样的一个分离式的流程，那导致呢音画不同步啊，还有情绪不匹配。那音画一体双流的架构啊，就是从底层架构上就实现了这种端到端的统一，那使音频、音视频啊，在整个的生成的时候可以互相的引导、协同的生长，那彻底的去根治这种音画不同步这样的一个顽疾啊，实现从唇形啊、动作、声音，它的毫秒级的一个精准的匹配啊，带来更好的沉浸式的这种视听的体验。主持人，
0: 公司今年三月升级4+3人工智能战略，以视频、音乐、游戏、多模态四大顶尖模型为底座，支撑 AI 短剧、AI 音乐、AI 游戏三大原生平台。那为什么会选择模型加平台一体化的打法？
1: 那昆仑万维呢，它选择这样的一个一体化打法，我觉得本质上还是基于它的 AI 行业啊，从这种技术比拼啊，向这种商业变现转型这样的一个必然选择的啊，更多是通过这种技术的护城河，还有商业的闭环的深度啊，进行一个深度融合，来实现技术价值一个最大化。那我们看到啊，它破解了整个的这个 AI 商业化的技术孤岛，还有就是变现之后这样的一个困境。啊，当然也发挥了什么呢？就是它的技术深度，还有场景广度的一个协同的优势。啊，另外呢，它也契合了这种 AI 的原生平台啊，它的商业模式和商业趋势、行业趋势。啊，同时呢，也是在依托这种全球化业务底盘来实现更好的商业闭环。啊，那进一步顺应就是 AI 的普惠，还有创作者经济啊这样的一个时代趋势。时间，主持人。
0: 上半年增速最快的是 AI 短剧平台，收入15.35亿元，同比增长163.28%。旗下付费平台和免费平台合计月活位居海外短剧市场第一。视频生成模型是如何重构短剧生产流程，把成本和效率打下来的？

0: 那第一步呢，就是整个生产流程啊，它的一个全链路的 AI 化的重构啊。那通过导演的 agent 啊，完成这种剧本的统筹、角色、场景还有机位啊，它的一个规划，并自动的来生成相关的分角的剧本，还有这种线稿图，那替代了传统短剧啊繁琐的这种人工分镜，还有前期策划一个环节。同时呢，我们看到它利用这种视频生成模型来实现角色、场景、道具啊，整个这个 AI 的生成，也替代了整个传统短剧它高昂的真人演员片酬、场地租赁、美术置景的成本，还有呢就是这种端到端视频生成啊，就是将剧本、分镜、资产串联啊，实现这种剧本直达成片啊，这样就会大幅压缩传统这种短剧的拍摄、后期剪辑还有调色的周期，来实现内容的一个快速迭代啊。另外呢，我们看到它的成本啊，也就是大幅下降。啊，基本上降至了传统短剧的2%到10%这样的一个成本，啊，那 AI 生成呢，彻底就消除了真人演员的片酬、剧组的搭建、还有场地租赁、还有群演的费用啊，将单部剧它的编辑成本啊降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平，啊，同时随着整个视频生成模型效率的提升，啊，那 AI 生成的算力成本也会被大幅摊薄，那实现规模化的一个扩大，主持人。
1: 不过呢 ，AI 短剧业务毛利率67.49%，同比下降了15.6%。那么公司解释是渠道获客成本前置造成的。那在您看来，短剧业务的盈利模式，盈利模型是怎样的？这种先投入后回放、后回收的节奏还要持续多久？
0: 好的，那我们看昆仑万维啊，它的 AI 短剧业务，它的盈利模式啊，本质上还是这种高增长、高投入啊、低毛利、长回收周期啊，这样的一个互联网内容的一个平台模式，它的核心逻辑呢，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去获取用户啊，再通过用户付费、广告实现收入啊，回收这样的一个流程。那我们看收入端啊，它主要是来自这种用户付费还有广告分成，那包括付费平台呢，也是通过用户充值去解锁、聚集啊，去盈利。那免费平台呢，就是依赖广告展示。用户观看广告后的收益分成啊，产生一些收入。那成本端呢，主要是包括了内容制作的成本，还有就是渠道的获客成本啊。我们看，虽然 AI 生成大幅降低了这种制作成本啊，但是它的销售费用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这种先投入后回收的节奏啊，短期呢，我觉得还是啊难以改变啊。当然，这里面主要原因就是第一个就是用户获取的依赖啊，用户获取这种依赖持续的投放啊，包括海外的短剧市场。竞争也是非常激烈，新用户呢必须通过这种高强度买量来获取，啊，投放成本是居高不下。那公司呢需要持续去投入来维持它的用户规模还有流水增长。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用户的生命周期价值啊还没有完全释放，那当前用户的留存还有付费习惯还是在一个培育的阶段，那平台呢也需要时间的积累用户，啊，那包括优化推荐算法、付费的设计啊，提升这种单用户的长期价值。啊，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虽然它的收入在快速增长啊，但是固定成本，比如说模型研发、平台的运维，还有一些可变成本啊，投放方面的一些费用还在同步上升啊，所以还没有达到这种边际成本显著下降这样的一个盈亏平衡点。主持人。
1: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上半年规模净利润10.88亿元，实现扭亏，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仍亏损4.58亿元，账面盈利主要来自于算力芯片企业爱捷科芯出表的投资收益。那该如何来客观看待公司当前的盈利质量和未来的前景？
0: 好的，那我觉得首先我们看到它的账面盈利啊，还是依赖这种非经常性损益的，那说明主业还没有实现实质性的盈利啊。那刚才你也提到它的规模净利润10.88个亿，但其中的14.78个亿都是来自非经常性的损益啊，主要就是那个爱捷科芯啊，它的一个出表的一些收益。那我觉得这一块呢，更多属于一个纸面的利润啊，无法代表公司主营业务的真实的盈利能力。那当然，它的主业我们看到还在处于一个烧钱的亏损期啊。那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以后，那扣非的净利润大概是亏了4.58亿，那说明呢，就是公司主营业务啊，它还处于一个高投入、啊、亏损的状态啊。但是跟去年的半年报比，去年扣非以后是亏了8亿，还是有一定变化啊，说明逐渐的在形成一些。好的一个趋势，主持人。
1: 分业务来看，旗下欧鹏浏览器广告收入二

4.33亿元，增长41.93%，搜索收入8.30亿元，增长20.12%，人工智能软件技术收入增长超过230%。那这些传统基本盘和新兴 AI 业务之间是如何来协同的？

0: 集团啊大部分的一个经营性的利润，那这样就会给 AI 短剧、AI 大模型啊这些需要高投入的一些新兴业务去提供充足的一个资金保证，也支撑了 AI 业务的烧钱换增长这样一个模式。那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传统业务也在给 AI 业务进行导流。那欧鹏的浏览器呢，它拥有庞大的一个全球的月活用户，大概是 2.88 亿。那这样的话就会给 AI 短剧还有 AI 工具啊它的早期的冷启动去提供一些天然的流量，还有就是精准的一个导流的渠道啊，这也会大幅降低 AI 新业务的一个获客成本啊。当然我们也看到 AI 技术它的赋能也是赋能传统业务啊去进行一个提升啊，比如说 AI 技术啊深度应用于这种 Open 浏览器，那、提升了广告啊它的一个精准匹配度，还有单用户的一个变现效率，也直接推动了啊广告和搜索收入的一个增长啊。另外就是整个技术底座的协同了、那昆仑万维的 AI 大模型呢，它不仅支持 AI 的原生业务啊，也反哺传统业务啊，这样就会给浏览器、短剧平台提供这种多模态的内容生成、智能体的交互这些能力啊，这样进一步形成呢从模型到产品到商业化它的一个闭环，那、共同提升了、整体的生态的一个竞争力，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吴伟先生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啊，我们来继续看待这家公司。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好，广告之后我们来继续连线大同证券的首席投顾吴伟先生。吴伟好。
0: 您好，
1: 哎，我们来继续分析昆仑万维哈。二季度末公司人工智能业务年化经常性收入达到8.1亿美元，环比增长42%，其中短剧就超过了7亿美元，音乐游戏平台还在商业化早期，那它有没有可能复制短剧的成长路径？
0: 好的，我觉得还需要进行一个因地制宜的推进啊。首先这种短剧成功的路径它的核心复盘我们来看一下啊，那它的商业模式还是比较清晰的，更多采用这种付费订阅、广告变现，它的一个成熟的互联网模式，那包括精准去匹配啊海外用户的它的付费习惯，快速形成这种规模效应，啊，那 AI 音乐方面呢，我觉得它的复制潜力是这样，就是 AI 音乐呢同样也受益于技术降本啊，而且具备这种 AI 加音乐社交这样的一个变现潜力，也可以通过这种订阅加单曲售卖。啊，将声音克隆这样的服务方式进行变现，逻辑上呢也是具备一个快速放量的可能啊。当然，那音乐呢对人声的自然度啊、情绪的表达呀、版权合规这些要求比较高，所以它的技术门槛啊相对高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 AI 游戏啊，我们看 AI 游戏呢更多通过它的这个 Matrix Game 这样的一个世界模型，实现了虚拟世界啊随玩家行动实时增长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大幅降低了开放世界游戏它的一个手工搭建成本，也极大的提升了它的内容的生成效率，所以也具备就是 AI 加游戏这样的一个广阔商业化的空间。主持人，
1: 嗯，上半年公司研发投入8.30亿元，4条模型路线同时推进，在主业尚未盈利的阶段，这样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是否会持续拖累利润？投入的重点和优先级是什么？
0: 好的。我们看，确实上半年8.30亿研发投入啊，确实会对当期的利润产生直接的拖累啊。但是这种拖累呢，我觉得就是 AI 行业方面烧钱换增长它的一个阶段化的常态。它的核心逻辑呢，还是在于通过这种高研发的投入来构建技术的护城河，来换取啊未来的一个商业回报。那公司的投入重点啊，它的主要聚焦于就是附加分全乏的 AI 战略。那优先级上呢，遵循这种底层模型夯实。应用端优先变现，前沿技术。

0: 场内这样的一个梯次的推进逻辑。主持人，
1: 公司海外收入52.03亿元，占比高达97%。海外市场既是增长引擎，也伴随着地缘汇率等不确定性。同时呢，公司还向算力、芯片、机器人等方向延伸。在世界模型这轮浪潮之中，应该如何评估它的长期价值和风险？
0: 好的，那我们看到在今年二季度啊，口碑利润逐渐的出现了经营的边际改善AI 短剧商业化的加速。它的 Opera 广告还有搜索业务保持稳定稳健增长这也就给它的 AI 战略投入提供了支撑。那随着 AI 内容的占比提升，还有就是天空智能体AI 音乐这些产品的逐渐商业化，我觉得公司的盈利能力也有望进一步改善，所以可以去关注它的业绩改善以后所带来的一个股价提升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1: 好，我们来简单看一下下面一家公司，300624万星科技。公司呢是国产人工智能创意软件的龙头，旗下视频工具是视频生成能力落地的典型代表。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06亿元，综合毛利率高达86.63%，但规模净利润呢仍然是亏损6898万元。公司是如何把视频生成技术转化为创作者手里的工具的？
0: 好的，那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种产品形态重构就从单点工具到全链路的一个工作流那传统工具在进一步 AI 化，在存量方面呢去嵌入了 AI 生成、抠图、补帧还有智能剪辑这些功能，来提升它的一个单环节的效率降低它的基础的操作门槛。同时呢，全链路进行进一步平台化，那推出了 AI 原生创作的平台将剧本生成、分镜的设计、画面生成、素材编辑等等整合于同一个工作流中，那这样的话实现了就是从创意到成片一个闭环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它推出了万星超媒的 Agent 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它通过自然语言指令来实现从创意策划到分镜拆解到成片生成的一个自动化，去降低一些专业的剪辑门槛实现它的这种一图即成片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有呢，就是它的技术底座在进一步赋能了，包括自研大模型和外部模型进行一个协同。主持人，
1: 公司的毛利率呢高达86.63%，销售费用的同比还下降了22.22%。那么为什么这个财报显示上半年仍然是亏损的，而且亏损还是有所扩大的？剔除人民币升值等汇率因素的影响之后它的真实经营情况如何？
0: 好的，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老业务的一个拖累上半年营收呢7.06亿，那同比下降了7.09%这种呢主要其中呢就是占营收大头的它的传统视频创意类业务同比下降了9.78%。那老业务的增长见顶就未能完全被这种 AI 新产业它的增量所弥补，所以导致了整体营收规模的一个收缩。还有呢就是成本端的一个暴涨，那上半年呢营业成本同比是大幅上涨了63.88%。那主要就是 AI 服务器费用还有就是第三方平台的手续费大幅增加所致。AI 业务呢虽然调用量在持续提高但是算力这块的消耗带来的刚性成本对收入增长没有完全覆盖成本的上涨这样的话导致它的毛利率同比也是下降了5.79%我觉得这是主要因素吧。主持人，
1: 在整体控费的背景之下，公司研发费用的同比增长了8.37%，研发人员占比呢达到了56.23%。逆势加码的研发费用主要投向了哪些方向？
0: 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自研的这种垂类大模型那公司呢就是持续去投入一个资源优化万星天幕这样的一个音视频的多模型多媒体的一个大模型，那包括围绕视频超清、擦除、抠像、音频检测这些场景进行一些垂类能力的提升第二个头像呢就是 AI 原生的一个创作平台重点去推进它的万星剧场这些 AI 原生产品的研发打通了剧本改造、角色设计、智能分镜等等全链路的一个工作流还有一个呢就是多模型的融合和调度能力的建设另外还有就是投入的方向，第四个就是 AI agent还有智能工作流的一个探索主要是这四个方面。就是
1: 一边是高毛利的软件订阅模式，一边是人工智能转型期的阶段性亏损，那么你认为公司盈利拐点大概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当前我们该如何评估它的投资价值？
0: 好的，那我觉得万星它的利润

0: 来年可能会在27年左右逐步展现啊，那在今年的下半年啊，就有望出现这种单季的一个利润的转正啊。那我们接着去看，第一个呢，就是2025年的时候，其实公司的亏损已经大幅收窄了。那2026年的二季度啊，亏损环比是明显收窄，而且也显示呢它的控费的成效，还有就是以利润换质量这样的策略正在起效。所以呢，虽然短期我们看到2026年上半年啊仍然是一个亏损的状态啊，它主要受 AI 算力成本上升、汇兑的损失，还有旧业务短期下滑的影响啊。但是从长期来看，那随着 AI 原生应用它的收入保持一个高增长啊，包括随着 AI 功能渗透率提升啊，还有就是动漫剧啊等新内容形态的一个规模化的变现，那也逐渐有望去填补它的旧业务下滑的缺口，那贡献实质性的利润啊。所以这一块呢，可能在今年的后半年到明年逐渐显现出来。
1: 好的，感谢吴伟先生的观点分享，再会。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北京时间13:57，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浏览一组机构观点。西南证券认为，2026年8月工程机械景气度在传统淡季尾声与金九银十衔接窗口下，总量增速回升，内外销继续同步正增长，更新周期加出口主导加涨价扩散主线延续兑现，行业竞争格局由价格内卷向利润修复切换加速，建议继续关注高份额出海强以及利润有韧性的龙头主机厂与核心零部件企业，重点把握涨价落地加排产兑现加汇兑改善的盈利弹性催化窗口。
1: 申万宏源表示，房地产板块报表继续承压，核心城市房价企稳，维持看好评级。现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发展模式的重大改革，将推动房企从金融模式回归制造业模式。虽然房企经营阶段性承压，但核心城市房价企稳，地价下降，集中度跳升，股债融资等将助力优质企业成长。此外，二手房对新房替代增强，渗透率提升，利好中介企业。
0: 国海证券认为，2025年全球光模块 AOI 设备收入大约50.88亿美元，预计2026到2032年年复合增长率为15%。海外龙头凭借深厚技术积累与客户壁垒主导高端市场，国产梯队加速突围。光模块设备环节兼具 AI 扩产放量与技术代际升级双重驱动，维持行业推荐评级。
1: 北京时间的13:58，来关注目前的盘面表现。目前的沪综指3934.92点，跌0.41%，成交6298亿；深成指13642.02点，跌0.57%，成交6988亿。稍后的14点财经态度，您将听到系列评论：服务通全球，合作享新机，平台搭建，助力内陆服务跑出加速度。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0: 益农，中国味道承载着5000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密码，传输着中国饮食的文化自信，助力构建更具影响力的饮食话语体系，才能让中国味道不仅满足味蕾，更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3: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 财经态度，
10: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多个内陆省份都带来了各自最新的产业成果和前沿技术，吸引了众多与会者的关注。广西首次以独立主宾省身份亮相，展示了西部延边省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动能与潜力。比如高端制造服务板块展示了广西在海洋工程装备领域的硬核实力，数字算力服务板块展示了中国东盟跨境征信服务平台等创新成果。陕西展区设置文旅融合、科技赋能、服务贸易试点示范三大板块，50余款陕西好礼系列产品集中展出，文物复刻、国潮手办、非遗活化以及数字文创等产品琳琅满目。在四川展区内，展品覆盖文旅出行、数字创意、生物医药等优势赛道，并引入中国西部高级定制中心的蜀锦蜀绣代表性作品，同步呈现动画电影《八仙》人物形象及文创产品，集中推介四川服务贸易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平台搭建助力内陆服务贸易跑出加速度。有请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朱福林。你好，朱先生。
2: 你好。
1: 这次服贸会上，向广西、贵州、陕西、四川等省份组团参会，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您怎么看这些地区的服务贸易发展的态势？他们各有怎样的优势和特点？
2: 好的。这次这个服贸会的这个召开啊，这些内陆省份都积极的参加。这些地区呢，内陆省份呢，它的这个近几年来，它这个服务贸易总体上，它也呈现一个服务贸易呈现增速比较显著的这么一个特征。因为在技术作用的作用下，有的这个服务贸易的年度增速、同比增速达到两位数以上。所以呢，这就是随着这个内陆省份他们的这个经济的实力的不断的这个提升，这个经济水平的发展的这个增长，自然带动了这个服务贸易的这个发展。因为服务贸易的发展跟经济的发展，它是一种正相比的关系相互促进的一个关系。随着这个经济水平的这个发展它的这个服务贸易的这个发展也自然的会被拉升起来。那这个内陆地区呢，最近这几年呢，这段时间呢，这个开放水平啊也不断的这个提升，然后这个数字化的水平我国的这个数字化的水平，包括内陆省份也在不断的提升，然后这个有些基础设施也不断的这个完善，这样的带动了这种内陆省份的这种服务贸易的这个发展。然后呢，这个这些地方呢，它的这个也是各有优势那要素禀赋，它是比较有差异化的比如说这个广西，它是面向东盟的这么一个前沿的窗口，然后它的这个在发展这个与东盟国家的这种服务贸易方面呢肯定有它的这种区位优势。像贵州，它的这个大数据和云计算是它的一个鲜明的一个特色的这个产业，那它发展这个这方面的这个服务贸易呢，就有优势。青海，比如说是清洁能源、绿色算力这方面的这种服务贸易，有它的优势。总之，这些地方都有不同特色的这种服务贸易产业优势可供挖掘。
1: 我们来细化一下，比如说广西，它的服务贸易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那么这次广西首次以独立主宾省的身份亮相，您认为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2: 广西这次是主宾省，这个呢也是说明在当前的这种形势下，广西的这种开放也取得了很大的这个发展，尤其是广西它是像与这个东盟陆路相连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这么一个这个地区，所以呢，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发展与东盟的这些服务贸易呢，有很大的这种区位上的这种优势。另外呢，广西呢，它本身自己也具有这几年的这种服务贸易的这个潜能呢，也不断的这个释放随着比如说比较著名的这种平陆运河的这种开通像这种大型的这种基础设施的这种构建，然后它再加上它本身的这种原有的比如说这个一些产业的优势，比如说这个跨境物流中医药然后这些这个跨境电商这些等等这些这个产业的这个优势呢，推动了这个广西服务贸易的这种快速的这种发展。所以它作为一个主宾国呢，这样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更好的展示这个广西的这个服务贸易的这个发展的态势，然后吸引更多的这个服务贸易的这种国际合作。
1: 除了广西这次以独立主宾省身份亮相之外呢，这次他还联合了北京、海南共同发布协同深化面向东盟服务贸易的合作协议，共建研发离岸落地产业链。这种跨区域协同的模式，您认为对于内陆省份借力出海有怎样的示范意义？
2: 对，相对来说就是我们说内陆省份在这 像这种发展服务贸易方面呢，相对的由于种种这样的原因呢，它是发展的相对的落后了一些。但是呢，像这种这个形式就是多地然后联合发挥各自的这个自身的优势，可以为其他地区的其他内陆省份的这种发展服务贸易的来带来很强的这种示范效益和经验复制推广的这种效应。然后这个就是这种跨区域的这种协同，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像这个像北上广，他们这个科研优势是比较显著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比较显著，所以通过这种。

0: 在那个就是北上广的这个研发，然后再加上广西的这种集成，然后再推广到这个东盟的应用，这种跨境的这种产业生态呢，是发挥了很强的这种示范效应。对于就是利用东部的这种资源，然后发挥本地的这种区位优势、成本优势，然后创造出足贸易的这种增量呢，实现这种借力促款呢，是有很强的这种借鉴价值的。
1: 而四川展区呢，也吸引了很多人的驻足，特别是在文旅出行、数字创意这些领域，四川的特点突出，比如像《蜀锦蜀绣》、像《哪吒八仙》这样一些动画电影的出圈。那么这些对于四川的服务贸易发展起到了哪些助推作用？
0: 四川呢，它本身这种因为它是西部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省份，再加上它的一个它的核心城市成都的这种具有天府之国的这种美誉，它发展这个服务贸易呢，也具有它的一些已经成熟了的一些产业的这方面的这个优势，尤其是在这个像文旅这方面然后这个国际旅游的这个服务发展态势也是比较好的，再加上这种动漫的通过人文转换成这种动漫，然后再实现这种出口也对它的这个服务贸易的这个发展起到了很大的这种推动作用。所以说这就提示我们，就是说内陆省份它的这个服务贸易发展还是有很大的这种挖掘空间的，但是呢要结合自身的这种优势，然后借助这种比如说刚才所说到的这种跨区域整合资源的这种平台，然后多想点办法，多发掘一些新的优势，然后实现这个服务的出海，然后打响中国服务品牌内陆省份的这个中国服务的品牌是有希望的。
1: 像前面您提到在这次服贸会上，青海主打的是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而贵州主推的是大数据和工程服务。那么人工智能以及新一代通信产业的发展为这些省份都带来了怎样的机遇？您又怎么看待他们未来的发展前景？
0: 应该说这个现在是进入到这个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呢，它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算力基础。那这个在这一方面，在这一方面呢，像青海、贵州啊，他们对在算力这方面是有很大的这种基础设施的这种优势的，所以就是他们这个青海、贵州在这个 AI 以及利用 AI 这个来推动这个服务贸易出口方面具有很大的这个优势。
1: 在说过优势之后，我们同时也需要看到的是内陆省份的服务贸易体量、人才储备以及国际化经验和沿海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您觉得他们发展服务贸易最大的短板是什么？接下来怎么补？
0: 应该说我们内陆省份它这个由于承担的这种经济功能包括这个发展阶段包括等等各方面的这个条件这个服务贸易的这个发展肯定是跟这个沿海地区，然后沿海发达地区，还有一些特大型城市东部地区的特大型城市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呢。它这一块呢，就是说需要提升的地方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还是要不断的这个开放就像服务的这种服务业的这种开放今年呢这个国家也对这个服务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呢，然后提出了一些这个要求，中央也做出了一些部署，然后也出台了一些文件，大力促进这个服务业的这个水平的开放水平的这个提升。我觉得内陆省份呢也要借这一波就是服务业开放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的这种东风然后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服务业开放的水平。只有服务业开放水平提升了，那这个服务贸易的这个发展呢才会具有很大的这种潜能。另外呢就是内陆省份它这个产业这个基础呢也是要不断的这个夯实的。我们说这个服务像这个服贸易的发展，他们非常依赖这种还有聚集水平比较高的这种园区产业基础等等这样的这种形态业态。那这个就是说要发展这个服务贸易呢，它所依赖的这种产业连在一块，能够形成这个聚集效果。

0: 我觉得这一方面，这个内陆省份也是要也提升的。另外第三个呢，就是说人才，因为服务贸易它是一个人脑加电脑的这么一个产业，它是一个轻资产的，它能够带动这个就是大学生的这个就业，它对对知识技术的这个依赖是比较强的。那这一块呢，我们内陆省份的这个短板呢是比较明显的。那未来如何通过这种政策政策吸引，然后给予一定的这种有个真金白银的这种吸引人才的这种政策，来吸引这个服务贸易方面的这种人才能够留下来，这样呢对于推动这个当地的这个服务贸易发展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1: 好的，感谢朱福林研究员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冯雅。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京时间14:17，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市场呢依然是一个窄幅震荡缩量这样低位运行的状态。目前的沪综指是3932.47点，跌幅在0.49%，成交6627亿。深成指目前是13623.69点，跌幅在0.73%，成交7328亿。上涨家数只有985家，平盘家数113家，下跌4441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桂杰好。
2: 两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哎，这个量缩的还是比较的明显哈。收敛是不是已经接近到了极致？桂杰对于后市如何来看待？
2: 我认为确实从短线来说，收敛的动作非常的明显，而且说已经连续7个交易日都是在窄幅整理的。我认为已经临近短线上可能稍微要去选择一下方向的位置。那短线我认为可能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回踩，回踩的位置呢大约是在3880点这个位置附近，也就是前期的8月21号左右的一个小的整理平台左右，可能会获得一个新的支撑，但是整个下行的空间我认为不会特别大。这个是对于短期趋势上的一个主要看法。
1: 操作上是否需要规避？
2: 操作上现在我觉得还是要分情况。如果说对于高位的，比如说震荡比较弱的，像连续反弹冲高回落的，像科技的半导体的方向啊，或通信的方向当中，这种的话还是要去做一个规避的。但如果说相对比较坚实的，比如说现在看到比较强势的银行啊、金融啊这些方向，如果说有持仓的话，我觉得到影响不会特别大，依然还是在做一种结构性的轮动。虽然整个市场当中呢，好像看起来大家的情况指数震荡不大，但是整个的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还是要分情况去对待。
1: 农业股今天是处在领跌榜的前列，是一个短线的回调，还是说这种市场风格或者说这个板块的炒作接近到了尾声？
2: 我认为这个板块的炒作至少从阶段来说是接近尾声，在尾声的位置上了。因为这一轮的上涨呢其实是分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就是9月初的时候啊，就曾经有过一个快速的上涨，尤其是对于种业来说啊，种子相关的涨幅还是比较大的。那后期呢，尤其是在这一轮开始是拓展到了其他的一些农业相关的，包括像化肥农药啊，就化肥也出现了一种快速的上涨。但是这个板块呢主要炒作的还是基于概念和对于厄尔尼诺这个现象消息上的一些炒作，还没有直接转化为自己的这种业绩的成长，所以说支撑的逻辑不是特别强，参与的呢多数是一些短线的资金为主。所以说我认为呢是在连续的冲高之后呢，可能这一轮的农业相关概念的上涨呢是接近于尾声了。
1: 科创板方面呢，像摩尔县城啊、木西股份是持续的向下寻底，而包括宇树科技在内也是创出了上市以来的新低。这种高估值的科技股是否在近期会面临着一个杀估值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边？
2: 确实，在科技股本身里边分化也还是挺大的，尤其是一些新上市的这些上市公司上来说，本身上市的时候就有比较高的估值和溢价在里边，所以说近期他们可能一些新股或者次新股可能会面临着杀估值的这个作用。而相反，大家也能够看到，比如说以通信啊，或者说某些的龙头企业为代表的这些，他自己还在不断的走强，还在不断的往上去走。他呢主要是基于业绩相对还是具有一定的确定性的，即使在半年报的基础之上，对他的预期已经打得比较满了，但是在接下来的展望当中呢，这些股票的这些上市公司呢业绩还是有相对比较强的逻辑支持和基础在的，所以说他们里面的分化也应该会比较大。所以以前单纯的炒一些以概念为主的、以热点为主的这些科技呢，可能抛压会更大一些。
1: 今天盘面上银行券商呢是领涨市场，当然可能和这个收盘之后的这个政策面啊，包括这个消息面是有一定的预期的。但是同时我们看到像公路啊、建材啊、电力这样的一些偏防御性的品种呢，今天也是在领涨榜的潜力。那么刚才您也判断了收敛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小幅的向下去寻底，那么近期这种防守型的风格的资产是否会受到这个避险资金或者说短期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更加的青睐，在操作上您是否建议投资者去多向这些方向去着眼？
2: 好的，我认为近期的风格来说，实际上是市场在不断来去寻找新机会的一个试探的过程当中，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不断的整理之后呢，市场本身确实需要去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出来。所以说呢，在短线上大家可以，我认为是可以去配置一些这些偏防御性质的相对低位的这些板块和行业的，不管是电力也好，或者是与燃气啊，以水务还有这个交通运输为主的这些防守性的行业，在阶段上短线上是可以去考虑去做一个配置的。如果是从参与的角度上来说呢，市场在没有形成新的明显主线的时候呢，我认为还是不要用太重的仓位啊，即使说这些防御性的行业，也不要用太重的仓位来去参与，在回调的过程当中呢，来去寻找接下来可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和市场趋势下跌的时候对抗的这些行业呢，我们可以再去后续再去做关注。现在整体的所谓的主线啊，我认为还是以轮动为主的一种基调，所以说真正的主线能够领涨一波行情的呢，这个行业或者板块还没有完全的显现出来。
1: 您觉得市场什么时候会重新开始放量？
2: 两种情况吧。我觉得第一种情况呢，就是确实是需要有一个回探和回踩的过程。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回探，在刚才提到3800点或者稍微往下点这个部分呢，市场的比如说以科技高位的科技啊，它甚至说出现一些回调之后，有更多的资金来去参与到其他的板块当中呢，可能会出现其新的机会。现在核心的问题还是没有增量资金来去入场。那增量资金两个偏好，第一个，要不你给我空间出来，也就是调整过后我能找到便宜的筹码；要不呢，你给我未来向上的机会，在突破上升之后呢，我去找有趋势的这些板块。现在这两个条件在场内都不太具备，所以说缺乏增量资金，那就需要场内的资金来去腾笼换鸟，来去相互的博弈。这就是现在我觉得场内流动性所面临的一个小小的困难。
1: 在传统行业里，也就是说，或者说在这个非 AI 类的这些行业里哈，哪些板块您觉得这个四季度基本面可能会向好，在后续的这个中线行情当中，我们可以去先行着眼？
2: 有一个我觉得是可以在现在来去做关注的，就是主要是以基建为主的方向，一个是土木工程，那另外一个呢是之前我们提到的房地产链的方向，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这个趋势运行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复苏或者波段性的机会。那房地产呢，咱就不用展开来去说，它主要的逻辑呢还是位置更低，然后现在呢市场的不管是情绪也好，资金也好，已经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利空已经基本出尽，而且说能够看到这些政策的利好在不断的累积，在它的身上呢，我认为存在一些反弹和复苏的这种机会。那另外呢，就是土木工程，也就是说基建的这些方向，现在我们去看到政策相关呢也提出了很明确的，不管是我们的新的建设，还是说旧的这种基建当中，都有一个叫做这个六张网。那新建的这个六张网当中呢，必然会涉及到相关的一些基础建设项目的这种投资。那我看到最新的消息呢，我们相关的部门也去组织会议，说这个资金从哪来，要进行相关的协调，有明确的规划和实施这种计划。所以说随着这些规划和实施计划的落地，那市场的预期至少从阶段上来说有出现修复的这种机会。所以说这两个方向上可能是在接下来四季度当中会出现一些修复机会的比较明显的一些趋向。
1: 六张网除了说我们说这个算力网、智能电网之外，可能和传统的土木工程您提到的这个方向更多的可能是水网、地下管网，包括这个物流网啊。
2: 对，这几个方向建设，
1: 这些蛋糕将会如何去分，我们如何去着眼？
2: 这些蛋糕里边，我认为主要还是以那个地下管网为主，可能来去进行城市内部的建设这一块的话会分到的机会会更多一些。因为现在呢我们相关的部门来去进行资金分配的时候，我觉得优先考虑的还是以这些资金来去把自己内部的经济来去搞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应该是对于城市自己来说，自己就是新城市建设也是有好处的。
1: 您的逻辑就是地方政府自己出钱的部分肯定是去搞自己城市的这个城市建设啊，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啊。
2: 对，
1: 还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就是所谓确定性比较强啊，然后呢但是可能平时的波动力没有那么大的一些品种，比如说近期我们看到一些这个船舶啊包括一些这些这些港口啊等等，就是他们的这种港口可能跟船舶还不太一样哈，就是以船舶为例吧，就是他们是不是也比较适合现在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市场风格？
2: 我觉得到现在的位置上，船舶还是要小心一点，因为船就是这个航运的部分还是要小心一点，因为航运有三个基础逻辑，一个是 BDI， 也就是波罗的海那个
1: 干散货指数，
2: 对，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油运主要是受到海外冲突的这种影响，但是这些主要是还是以事件为主，所以说他们在阶段的这种业绩释放之后，利好释放之后呢，这种持续还是要去有一个小小的问号在里边的，它毕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这种板块，承接的资金是相对有限的，
1: 就是不要追涨，
2: 它作为一个阶段来找，对，我还是认可是的。
1: 好，谢谢桂杰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好，经济之声教育实况，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最新资讯。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北京时间14:30，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全国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今天在北京发布，产品聚焦外籍人员短期入境的实际需求，一次投保可享受多种保障服务。这款产品由三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打破年龄限制，从出生满28天到80周岁人群都可以投保。
3: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团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
2: 今天中非能源合作重点项目乌干达翠鸟油田核心地面工程通过机械完工验收，进入投产准备阶段。油田投产后将会助力乌干达正式迈入产油国行列，翠鸟油田原油高峰日产将达到4万桶。
3: 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最新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指数为102，高于上一期指数101.7，表明货物贸易高于预期水平并持续增长。
2: 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98.75，下跌了3个点。接下来我们请中国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张浩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张浩宁。
4: 哎，主持人您好。我们看到昨天这个全球外汇市场呈现出了美元承压、日元领涨、非美普涨的一个格局。那核心驱动因素就是昨晚的这个美债回购不及预期，然后中东地缘冲突推升油价及美日政策博弈。首先看到亚洲和欧洲时段，日元主要受到口罩干预、加息预期提升以及技术面向下破位等多个因素的影响，那继续延续走强，也带动了美元指数下行。那欧元和英镑则温和上行，商品货币表现相对分化。直到晚间财政部宣布这个9月10日回购至多60亿美元，规模虽然是上限的这个3倍，但是明显低于市场的乐观预期水平，而且实际购入的金额可能低于50亿美元。那受此消息的影响，长期美债收益率继续飙升，美元指数小幅回升，美元对日元未成功突破前一天的这个低点，那也回升至了153.30附近的水平，继续维持震荡。那其他非美货币小幅回落。那此外，中东地缘局势持续恶化，油价继续上行，突破100美元每桶。欧洲天然气价格也是持续走高。那预期随着进入到秋冬季，欧洲将继续面临高企的能源价格压力。需要关注欧元和英镑继续上行的空间是否会得到抑制，以及这个欧洲央行以及英国央行是否会选择提高加息的步伐。以上是近期外汇市场的基本情况。
2: 好的，感谢张浩宁。
5: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好，时间来到了14:33，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资深权益策略官张新茂。新茂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哎，这个新茂这声音洪亮，态度积极，完全没有受到今天市场缩量、个股普跌的情绪的影响哈，看来对于后市还是充满了信心的。新茂，这样的收敛形态将会持续多久？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缩量和普跌来看的话呢，是否即将接近尾声？您对趋势怎么看？
6: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体的盘面啊，应该说指数是这种小幅啊，在低开之后啊，小幅的震荡啊。那么盘面上的话，跟今天的赚钱效应也不太好。那么个股是有4000多只啊在下跌，那么上涨的也主要集中在像银行啊、建材呀 啊这种非金融啊这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板块。那么过去的2-3周涨得比较好的，比如像农业板块啊，那么今天就跌幅相对多一些。那么 A 股今天的成交额啊又是在继续的缩量啊，那么全天的话预计啊还是不到啊1.7万亿的这样的一个地量的这样一个成交水平。 那么在过去的几周的咱们这个联系当中啊，咱们也聊到过对指数这个九月份的行情啊，当然我们都看态度就是看这个区间震荡啊，区间震荡。那么我们看其实这段时间这个上证指数啊基本都走成了一个平的啊这样的一个走势了，而这个双创的话相对来说表现会更弱一些。那么对于接下来我们认为啊指数可能在未来的短期一两周的时间啊会延续啊这样的这种震荡模底啊这种缩量的啊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那么等待啊这个九月份的一些啊这种重大的宏观事件的一个靴子落地啊，靴子落地之后的话有可能会有一个变盘的啊这样一个契机，这是大的方面。我们看到的就是现在这段时间第一个就是指数啊基本在这里横盘，然后呢另外一个就在这个行业跟板块方面啊，这段时间这个电风扇的行情啊还在继续的加速过程当中啊，这个每天涨幅靠前的板块它的持续性相对来说就不会特别的好啊，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整体的一个市场的赚钱效应啊也不会太好，那么也是这种存量资金啊博弈之下的这种市场格局的啊这样一个特征。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啊，指数短期也缺乏这个去这个突破啊，去突破整体箱体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啊，所以说我们说还会维持一个区间震荡。那么这一轮的市场的成交的回落啊，那么以及成交量的萎缩，它的主要的推动力啊主要是来自于整个跟 AI 啊或者是 AI 泛AI 相关的这些科技赛道的啊这种整体的交易热度啊在这个退潮。那么板块的成交啊杠杆资金啊也在降温啊，再加上看到了这种主动权益类的这些基金啊对于电子啊通信啊这些啊硬件方面的这个仓位啊也在降仓位啊，所以说整体看到就是这种成长板块的资金啊出现了这种阶段性的收敛。那么市场的话也是啊按照此前我们的判断啊就在经历新一轮的这种风格啊以及行业的一个再平衡的啊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在九月份的话我们看到，因为九月份啊它是我们 A 股啊这个里面的一个日历效应啊，它属于这个真业绩的一个真空期，所以说大家会关注几个这个内外部的一些因素啊。那么第一个就是外围的扰动啊，特别是像这个今天晚上啊，今天跟明天啊，美国要公布这个PPI 啊跟 CPI 的一个物价数据，然后的话这个到下周啊美联储的九月份的议息会议啊，这应该是在外围方面啊市场非常关注的一个啊扰动的一个点。那么目前来看美国的上周公布的这个就业数据来看啊是非常强的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在短期也在预期啊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在上升啊，对市场整体的风险偏好啊是有点压制的。然后国内的话主要就是这个政策端的一个稳增长政策的一个项目和资金的一个落地情况啊现在正在进行当中。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市场量能，刚说到量能一直维持在这种地量的状态啊，那么在量能如果持续这样的这种地量状态这个放大之前，我们需要去重视啊整体的行业板块轮动啊，这种电风扇的行情啊也会继续，所以说这就是会带来一定的这种轮动板块带来的一定的这种相对收益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是这个看点观念。那么在我们在整个的市场的配置策略方面啊，我们认为啊九月份的市场策略配置啊还是延续这种均衡配置啊，均衡配置也就是在这个景气的产业方面啊，这个大家看好了一些细分方向啊，先跟大家讲到像国产算力的这些方向啊我们还会继续的看好。那么在这个科技的这个 AI 之外啊，包括像创新药啊我们还是继续看好，包括像科技之外的像涨价的啊这些资源企啊以及像红利高股息这些板块，那么在九月份的这种市场环境之下啊，他们的配置价值也是有的。那么这里面也要做区分啊，如果说是这种稳健型的投资者啊，特别是被七月份的市场波动啊给这个吓到的投资者来说的话，可能这个阶段啊继续配置红利啊这种资源类的涨价资源类的行业会稳定性会相对好一些。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此前啊对科技有兴趣但是一直仓位不是很高的投资者啊，或者没有什么仓位投资者啊，如果说还想配置的话，我觉得这段时间啊这个在底部模底啊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啊，可以去寻找一些自己啊这个也比较认可的啊一些具备景气度支撑的这些方向啊，我觉得九月份就是一个去寻找机会的一个时间点啊。那么往后看 在这个国庆节之前啊，国庆假期之前，整体的市场按照这种节日效应啊，可能都整体不会特别的成交，不会特别的好。但是呢，往年的每年的这个十月份的行情相对来说就会会更加积极一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应该说是我们投资者啊比较合适去做逢低配置的这样一个机会。主持人，
3: 嗯，您提到的这个涨价的资源品，重点这个具体是指什么呢？
6: 嗯，好的。主要是两个大的方向啊。那么第一个大的方向就是有色金属啊。那么在此前的节目当中啊，刚才也跟大家聊到啊，之前在我们的今年以来的前七个月啊，整体这个有色的这个价格啊，这个一直是被这个美元加息的这种预期所扰动，所以说整体有色这个商品的价格也是表现比较弱一些。但是从了八月从八月初以来，这个我们看到了整个有色啊，就是被这个强美元所压制的这种大宗品价格，特别像有色这个价格就开始有一波相对不错的表现。比如像黄金八月份是冲了一波，然后呢还有像铜的价格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创历史新高这个价格是非常坚挺的。那么有色这里面的话，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到这个黄金贵金属往往是这个跑得会比较快一些价格表现会比较快一些，往往是整个板块里面的这个风向标。那么在这个贵金属之后那么往往就到了这个工业金属铜铝这个工业金属往往会接力。那我们也看到这两过去几年随着全球的这个 AI 产业的大爆发大家对于这个算力服务器里面对于这种铜的需求以及像这种电网电力设备里面对于铜的需求也在大幅的上升也就是基本面的这种强劲的需求是铜价过去几年相对来说走得非常强的一个重要的支撑那么再加上现在这一段时间对于美元的这个走势开始这种预期开始变弱的这种影响之下所以说有色的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坚挺比较坚挺。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对于有色在今年三四季度的这个机会我们还是继续看好。那么在有色金属之外另外一边就是这种化工品化工品。那么化工品里面合金是集中在能源化工这个大的赛道里面。那么能源化工是包括像石油化工以及像煤化工这两个细分的两个领域。那么这里面主要是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的中东那边的今年年初以来的这样一个冲突一直在继续当中。那边的这个产能这个持续的这个没办法恢复没办法恢复。所以说就看到了就是这种炼化的这种产品的价格是出现了一定的上升。然后我们国内这一边的话大炼化炼化这个相关厂的这种产能过去几段时间还在这个持续的这种压缩产能在压缩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所以说对于这个行业来说这个供给端在改善，然后呢需求端的变化也不太特别大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这个价格的这个相对来说这个稳定性会更强一些所以整个板块也是走得比较强。那么煤化工的话它是这个石油化工它们具备一定的相互替代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由石油化工的价格上升对于煤化工这个板块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利好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第三类像这种算力的原材料我们看到像今天虽然说整体的科技双创板块今天表现相对还是像昨天一样比较弱一些。但是今天在整个泛科技的方向里面涨幅比较好的就是像这种覆铜板像这种电子布玻纤的这种大的方向。而这些的话是属于叫什么叫这个算力上游的原材料这个环节。那么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这些相关的企业在发布这种涨价函涨价函。也就是其实这些涨价已经是持续了有这个快一年这样的时间了这段时间的话虽然说股价调整了很多但是整体行业价格涨价的这个趋势其实是没有变的没有变的。所以从这个位置来看我觉得资金对于这段时间就是在这个九月份业绩真空期也没有什么大的这种消息催化的情况之下他资金会寻找一些这种能确定性相对强一些的这种催化，比如像刚说到这种细分里面的像这种能涨价的这种品类可能资金对它的关注度就会上升一些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些板块来说资金博弈的这种氛围会比较浓一些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最佳的投资策略还是不是当天涨多的时候去追高我觉得还是逢低配置会更加适合一些。主持人，
3: 银行股今天领涨市场 显然这种缩量行情下追高它不是一个较优的策略，但是银行股的这种趋势它已经进行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新茂怎么看？
6: 好的，那么我们觉得啊，对于整个银行为代表的红利高股息的这样的行业啊，不管是从短期这个角度还是从这个长期啊，我们就是拿几年的维度来看啊，它的

个投资价值啊都是具备的啊。那么我们经常说红利这个板块啊，最佳啊判断它有没有投资价值的一个指标啊，就看它的股息率啊。一旦当它的股价的上涨啊超出了它的股息分红的这样的一个增长或者一个表现来说的话，那么它就会带来这个股息率的一个下降。那么当股息率下降到市场认为偏低的这种水平的话，

0: 那么对于这个短期的维度来看啊，在市场往往大家这个指数啊偏震荡啊，然后呢这个风格行业风格方面也找不到主线啊，也找不到整个的这种强势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这种风格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之下啊，红利板块它是具备的这种所谓的防御的这种属性啊，也就防御的时候大家就看别的板块啊，看来看去也没有什么好买的啊，然后觉得哎，那这个时候还是回到这些这个稳稳的收股息啊、收红利的这些板块啊，去做一个配置啊。我觉得这段时间红利这个板块的一个走强啊，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这种情绪啊，会更多一些啊，更多一些。那么一旦当市场在这个箱体区间震荡之后啊，实现了这个箱体的向上突破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可能红利板块的行情就短暂的可能要休息休息啊，这就是红利板块它跟整体的市场的大行情可能会有一个就所谓的跷跷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像银行股啊，应该说也是在过去的这一个月时间啊，走的是相对都比较强一些。那么但是涨上来之后啊，目前的几个这些大行的啊，以及股份行的股息率水平还是相对不错啊，4%-5%左右的整体这样的股息率水平，我觉得相对于现在我们这个10年期的国债利率啊，这段时间又下行到了这个1.7以内啊，1.6几啊，这样的一个国债的利率水平来说的话啊，现在的这个股息率还是具备一定的吸引力的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不管从短线的防御的角度，还是从中长线的配置角度啊，我们认为银行股的确现在这个位置也可以做一个关注。那么除了银行之外啊，包括像券商啊、像保险啊这种大金融的这些方向啊，我觉得这个时候都可以去往这种红利的这种这种风格去做一个这个靠近啊，主持人。
1: 嗯。最后还有点时间哈，我们还是聊聊这个指数。新茂觉得距离美联储这个议息的靴子落地啊，还有这么5-6天的时间，市场会在这段时间会去再向下去挖一个坑吗？有这样的概率吗？如果有的话，是否需要去提前规避呢？
0: 好的，那么首先是在这个利率这个加息还是不加息的这个决议出来之前啊，指数走平啊，走横的概率还是比较大一些的啊，就是突然间哪一天啊，如果说要出一个这种大的利空的事件啊，可能才会让市场啊突然间来一波就是挖坑的啊这样的操作。那么其实在上周啊，咱们也讨论过啊，市场呢往往有一个规律啊，就是所谓的叫九盘必跌的啊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规律。那么这里面九盘必跌它其实讲的就是啊，连续的横盘缩量之后啊，市场的情绪也比较低迷啊，这个时候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对市场就是短期失去信心的一些投资者啊，那么他可能就会这个有没有耐心了啊，就把自己的这个筹码给抛出来啊，抛出来形成一波急跌啊，这样的一种行情啊，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呢，你会发现这种所谓的日内的这种下跌啊，在整个市场的基本面呀，包括产业趋势的这一块没有大的变化之下的话，它往往就会给你提供一个这种跟其他的资金提供一个这个低位去配置的一个好的机会啊。这也就是讲到的这个就是说在横的时候啊，这种概率相对大一些。一旦下周的美联储议息给大家来个意外的加息啊，现在大家预测这种不加息的概率还是相对多一些的。如果说突然间加息有可能给市场就会带来一波就刚刚说了挖了一个小坑。而这个坑的话，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资金在9月份逢低配置去布局10月份的整体的这种金秋行情的一个绝佳的一个配置的机会。那么配置的重点跟刚刚讲到的一样重点还是在包括 AI 里面的一些细分的环节，以及像非 AI 的创新药，以及像这种这种稍微的这种资源品呀涨价的资源品呀以及像红利这些方向我觉得都是，如果假如说能挖一个坑的话，这些板块都是可以做一个逢低的配置。
1: 好，谢谢新茂带来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

0: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每天，市场都有成千上万亿的成交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的，同样的价格，有人买，也有人卖。同样的市场，为何有不同的选择？交易有限，增长无限，开卷有益，兼听则明。欢迎登录央视频，来到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看看大家的想法。交易实况在这儿等着你。

0: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4:52临近收盘，关注盘面，沪指3932点下跌0.49%，深成指跌0.79%，创业板指数下跌0.5%，科创综指跌幅1.12%，北证50指数最新下跌了2.83%。目前市场的合计成交15930亿，个股上涨只有946家，平盘107家，下跌个股达到4497家。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继续和大家分析盘面，本时段请出的是汇研智投的投资顾问徐世荣。你好徐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盘面你有哪些最新观察？
1: 哎，我说我先给自己点个赞，不容易啊，从7月1号开始跟大家讲的，这个是关注银行板块啊，远离这个目前半导体的一个走势，通过2个月加10天的市场，终于把我这个观点做了一个定性了，是吧？你看银行板块今天创出了历史新高啊，今天创出了今年的一个新高，离历史新高也就大概不足2%到3%。那我相信到今年年底，大家应该会看到银行板块的历史新高会出现的。当然，我后面我会讲这个里面的核心的逻辑关系。那么半导体板块呢，我就一个，因为上次我记得讲的时候，我说半导体板块是3个4，对吧？4年的天量，4年的高位，4股半导体板块指数都涨了4倍，然后创出这种天量。那可能不是很短的时间就能够把这些压力全部消化的。我说当时我说了一个是3到6个月啊，一个今年年底看能不能全部消化完。那么现在半导体板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成交量，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半导体板块日线级别这个成交量真的是惨不忍睹啊！你去看三条线，成交量有这个有均量线的，有些软件是2根，有些软件是3根。到目前为止从高位下来，这个均量线一直处于空头排列，也就是5日均量小于10日，10日均量小于20日均量，一直是往下的。如果这种局面不改变，半导体板块它就是一个震荡回落。所以如果说大家有兴趣，可以在60分钟去画一拉一条线啊，8月18号的高点以及8月31号的最后一个小时的高点，把这两个形成一条连线，连完了以后，那么就每天去看看这条压力线能不能突破，能不能放量突破。如果这条压力线不能放量突破，依旧还是像目前这样连续缩量的，那么半导体板块依旧是一个震荡寻底做底的一个过程，要想在这里拉出这个大阳线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时间慢慢的会消耗，这就会导致后面有一个多杀多的一个情况出现。多杀多出来了以后，可能会收出放量的阴线，甚至是探出前面的这个7月份的一个低点，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因为你成交一直不放的话，那就后面很多人就没有信心，就会越来越开离开这个市场，去换到另外的啊，说不定现在可能有人会离开科技去拥抱银行，这种人可能也会越来越多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讲讲这个银行。银行这次今天能创出一个新高啊，跟有一个宏大叙事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说这个本周一就周末的时候，突然间我们听到了一个声音，说财政部向这个银行和保险一共注资了3570亿。3570亿啊，这不是一笔小钱啊，而这笔钱分成了四个方向。

0: 一个是第一块就是最大的一块就是谷国油大行，一个是工行，一个是农行。工行是拿到了1000亿，农业银行拿到了1600亿。那么还有一个是政策性银行，中国地质会银行拿到300亿，政策性保险是拿到了100亿，还有下面就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一共拿了570亿，中国人寿拿了350亿，中国太平拿了70亿，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保拿了150亿。前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讲重要的是后面这三个，一个是工行、农行和中国人保，这三家公司他拿到的钱他走的是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来补充资本，这就厉害了。我们说拿钱要么就是我借钱给你，然后你给我利息，对吧？或者说我不要利息，我就纯借钱。但是这三家工行、农行和中国人保，他是拿，就是财政部拿到的是什么？拿到的是他的股权。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财政部对这三家更加的看好？我不要你的利息，我要的是你每年的分红，也就是我给你一个母鸡，我能够从母鸡这里持续拿到你的鸡蛋。那么这个通过拿分红的方式，把我注资给你的1000亿和1600亿，通过十几年的方式，把这个资金我就全部回笼了。我回笼了以后，我依旧还是能够在你这里面不断拿到分红的。这种爱，这个叫真爱，这是持续的爱，对不对？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去想，这几家是不是它的分红后面会持续的提高？如果分红率不断的提高，那么更加引发更多的资金，机构资金去不断的向上去购买这些银行的一个，对吧，股票的一个股份。那么这样的话，他们的股价就会持续的一个增高。通过分红率的增加，通过更多的人去拥抱银行，实现了两个，一个分红不断的一个这个拿到，对吧，实现一个投资，另外一个二级市场的差价也慢慢开始拿到了。
1: 谢谢徐世荣。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1: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整点回来收盘见分晓，我们将邀请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申瑞和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稍后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的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3: 收盘见分晓。

北京时间的15:01，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呢，市场低开低走，全天呢个股普跌，市场缩量明显。全天 A 股合计成交金额仅有16625亿元，上涨家数是951家，平盘家数94家，下跌家数达到了4505家。来关注具体的指数点位。上证综合指数全天报收在3934.40点，下跌了17.10点，跌0.43%，成交金额7797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3617.67点，下跌105.65点，跌0.77%，成交金额8675亿元。北证50指数今天报收在1051.41点，下跌30.40点，跌幅在2.81%，成交金额154亿元。此外呢，科创综指今天收跌1.12%，创业板指跌0.49%，沪深300跌0.53%，中证500跌0.65%，中证1000跌0.80%，中证2000跌1.60%。上证50指数今天跌幅在0.21%，科创50呢跌幅在0.69%。尽管个股呢没有1000家是红盘报收的，但是呢，行业涨幅榜的红盘的行业呢还是有一些。那领涨的行业呢是银行、券商、多元金融、公路、电力、建材、保险以及电信。跌幅榜排名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农业、林木、化肥、农药、化纤、综合类、能源设备、汽车以及办公用品。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经济之声教育实况的互动评论区，稍后呢两位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申瑞和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今天市场震荡调整，指数集体收跌，量能再度出现了萎缩，今天较前一个交易日的缩量幅度在2000亿以上，而全市场也有超过4500只个股都出现了下跌。盘面上我们看到题材出现了一些弱势的轮动，银行板块是逆势走强的，其中像南京银行涨超3%，江苏银行、杭州银行和成都银行涨幅都超过了2%，都创下了历史股价的新高。另外呢，算电协同的概念闽东电力是出现了2连板，像湖南发展、华银电力以及乐山电力都是涨停的。大消费当中的一些旅游个股，包括百货个股呢，也都出现了相对强势的表现。另外科技方向，比如 PCB 这些品种呢，还是有一定的活跃。但是反观前期连续走强的农业板块，今天是明显走弱。接下来我们怎么研判目前的市场趋势？申瑞先生有哪些最新的观察和判断？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市场呢，短期之内的话呢，市场呈现了这样的一个震荡缩量，反映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科技啊，或者说呢一些消费，它的这种短期的这样的一个热度呢，没有出现这样一个持续能力。比如说像科技方向啊，外围的因素也不是很强，包括像日韩呐、韩国的这个硬件放熊线断条。然后再加上下周呢，美国的这样一些它的一些这个利率的一些因素啊，所以说市场现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在等待啊，没有太强的这样一个冲击，所以科技现在持续性不是很强。另外的消费的话呢，我们也多次提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近期的话都是一些短期消费刺激，比如之前的影视啊，包括这次厄尔尼诺因素所产生一些农业，但都是一些超短结构啊，就技术性波段。那么没有成交量增加的状态之下的话，实际上就很难形成这个有效的一个拉升。而从市场近期的一个反馈来看，能够形成真正资金从源头上增加，实际上就是上周末，3600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补充资本，这样的一个对银行啊、对保险啊、对其他一些政策性金融机构。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这个市场中呢，当短期其他品种回撤过程中的时候，大银行板块再次出现了这样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表现结构来看的话，就说明市场现在仍然的这种长期稳定资金还是存在啊，保持这样一个突破，并且现在银行基本上已经快接近历史的这样一个高点，就去年七月份啊，当时一个高位就非常接近了。那么从短期来看可能还有延续，因为这次这个资本金的增加之后的话呢，实际上就扩大了银行的进一步的这个投融资啊这样的一个能力，并且现在从市场的状态来看的话呢，这大部分资金实际上还会集中在这个科技啊为首的这样一个增量中，而科技实际上本身业绩增长还是比较强，虽然说现在外围市场的这个因为一些因素没有出现很大的这样一个波动，甚至说一些硬件的回撤，但是我们内需和这个基就整个需求还比较强，整个来看金融还是在稳定，这市场现在一特点就没有大的成交。并且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不光外围市场因素，还有国内，因为实际上再有两周时间就要去过这个过节了啊，就是中秋啊，加上这个国庆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市场实际上近期也进入到一个这个平淡交易期啊，然后再等待后续的更多的一些数据，比如我们自己的这个 CPO 啊，比如说这个消费的一些数据啊，可能就要这周末下周的时候就要公布了。那这个时间点的话，再加上下周的这样一些汇率的一些因素啊等等，所以现在市场就是一个震荡啊，没有很强的这么一个节奏。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市场现阶段啊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就集中在了这样的一个有明确啊业绩的这样一个因素方向之上，就是大金融。但是今天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板块又出现一些拉升，就是电力板块啊。实际上电力类的话呢，我们可以说呢，现在并不是一个这个电力大幅增长的时间，这就是说炒作资金又回来了啊，跑到今天可以看放大量啊，部分电力板块出现这种强拉升，就是说还是有这种存量资金的一些博弈。再加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旅游啊等等，因为马上过节了吧，所以有一定的这个基本消费，所以这些来说话，更多还是在一个短期的一个炒作因素，或者说一些资金的一个轮动而已。啊，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说没有特别强的这种单边趋势。那么市场整个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呢，就是维持在这个3900到4000这样一个区间。而从现在市场的这个技术位来看的话，还是一个震荡啊，走弱的一个状态。今天实际上是一个缩量，下方的这个关键的30线啊，就是3923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击穿。那么实际上明天的时候呢，非常可能就周五会去考验这个30线，就30日均线啊，3923这样一个附近的位置。而对于这个创业板指啊，而这个科创50啊，那现在的结构来看的话，那更是去寻找啊，近两个月时间就是从七月啊，当时30号这个位置当时低点啊，实际上就是在找这个相对的一个低点，甚至说下方的一个关键的 这样均线位，像初创五零的年线啊，1533这样一个位置，基本就还是在缓慢的向下，但是量在萎缩。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它的萎缩，我们就要注意的事情就是，接下来的时间可能明天不算，明天实际上就是周五了啊。那实际上下周就是周二、周三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它的这样一个利息决议的时候啊，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会不会出现这个科技的这个外围担忧的这样一个回调？这才是我们可能说市场现在要重点去观察的。所以说现在一些就是科技股，或者说整个创业板啊，一旦接近近期已经非常近了，就是前期的这个平台技术低位，从七月份以来的跌幅低位，那么这一点的话，会不会出现这样一个跟随外围市场的一个承压？这是我们现在非常谨慎的。这是为什么资金可以看到，基本集中在短期的啊这样的一个消费啊，或者说是这个政策性因素资金集中的这样一些大金融，它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们说可能为了规避啊会有风险，因为现在当边上涨的预期不是很强，那因为马上过节嘛，没有多长时间就两周多了，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反而要进一步的就主动小散，因为它的抵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实际上应该进一步的降低啊，相应的持仓，然后等待一下，看看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是否会出现这个技术性的这样一方选择，是不是能够在触及近期的这个七月份以来的平台低点啊，形成再次拉升。那如果出现拉升，那我们就做一个3到4天的一个小的反拉啊，节前做一小波可以，比如 K50 1700的位置啊，比如说创业板指啊，现在的位置3500的位置，对吧？当然下方的平台是3000。那么翻过来呢，这时候我们可能因为我们一般投资者啊，他的这个仓位是相对可以灵活的。但翻过来呢，我们现在就要规避是否会出现这个短期的平台位的一下向下性关于，比如说创业板指3300啊到3250啊附近这样的位置啊，包括初创50啊，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一个结构位置的话，就是年线啊，就是155的位置啊，现在已经156了啊，所以说现在会非常近啊，所以说这个时间点的话，实际上就是在降低一下仓位啊，这么一个节奏，然后等待市场的这个下一步的这个技术性选择啊，这就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稳妥的这么一个状态，不是？
1: 从盘面目前给出的一些信号，包括整体这种分化整理、成交的萎缩以及观望情绪的浓厚，我们是否能够认为市场变盘在即？您觉得短期市场是否会做一个明确的方向性的选择？
2: 我觉得可能性明确性不太大啊，这时候非常非常难以出现明确的选择。我们可能要看到就是外围市场，比如说美国那块是不是要去做加息的动作。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阶段性的地缘因素引发的这个国际油价啊再次走强，像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布伦特现在已经又到了100以上啊，就价格又到100以上这么一个节奏。而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在这种状态之下，我就是资源类会不会再次出现这样的一个波动啊，这是市场中现在的一个状况。就是这个位置说单边向上啊，这种利好的因素实际上并不是很强，反而就是对向就向下的这种破位压力反而会更大一些啊，这就为什么现在不是说是这个逢低去马上大比例去节前加仓，而是适当的去降低一部分仓位。那包括我们这看到今天像刚刚说的这什么一些南京银行等，也有拉到历史高点啊，甚至说清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只是因为这个资本金补偿以后，实际上去年前年都还有也有同样的补偿啊，那包括它的永续债。那么实际上来说，它也是阶段性的，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这个单边的突破再创立的新高，马上就整个指数就飞起来，像银行它也得需要一个震荡位。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方面是科技啊外围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啊，一方面是大金融为首的这种品种的一个拉升以后，它实际上也是出现自然压力，包括这两天农业股啊，我们上上周一说也说过这个问题。所以现在这个状态来看，节前的这种回撤风险压力还在增加。当然说这时候没有交易就有啊，就我们说这次接着交易，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升值，对吧？那这个时间点的话，就能看到一个非常典型的情况，就是我们说对境外跨境购物啊这样的一个预期。啊，实际上就是会推动一定的消费啊，这样一个节点，因为现在人民币已经来到了这个6.7了啊，基本上已经快要破6.7这么一个结构了，所以从年初啊，当时我们可以看就是7点多的一个价格，到现在是升的非常多，啊，最近虽然说已经放缓，但还是在这结构。那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实际上对于境外消费需求或者说节日消费，啊，它是有一定的这种资源支持的啊，所以说这一部分方向品种它是有这个技术结构的啊，但是基于这两年的消费往往是在节前兑现前的拉升，节后可能会出现大概率是一个承压的话，那我们说就是在这一两周啊，因为现在消费应该还是有这个持续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是可以去观察的一些短期机会。主持人，
1: 市场延续了这种缩量调整的态势，郭树华先生，您的观察市场是否处在方向选择的窗口期？
3: 好的，这个大家下午好。我感觉呢，如果说从这个最近的市场表现上来看呢， 这个短期的这种方向的选择来讲，可能还是会还是会比较难啊，可能说这个市场这种弱平衡的状态暂时还是会维持啊，或者说由于指数之间的这种分化吧啊，你就是很难判定啊，或者说给市场下一个定义啊，说这个完全的扭转方向啊，因为这个首先来讲呢，这个第一个啊，如果按照市场的这个技术来看的话，像今天的这个成交量的这种缩减啊，已经缩到了这个1.6万亿的这么一个水平啊，按道理来看的话啊，在这个今年以来啊，或者说在整个这个924反弹以来吧啊，这个都算是一个相对这个比较低的成交量啊，但是也按照这个位置来看，你又很难说啊，这个地量变成地价的这么一个结论啊，只能说呢，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呢，我感觉第一个呢，好像没有明确啊，这个能够有这种突破的这种方向啊和契机啊，第二个来讲呢，这个最近的这个挣钱效应在逐渐的这种减弱啊，大家叠加刚才提到的。这个一些这个不确定的因素的这种影响吧，啊，消息面的影响啊，那么大家呢都采取了一个相对比较谨慎的这种心态啊，所以说呢，这种地量的这种表现呢，就不能很直接的和这种选择方向啊，或者地量见到低点、地价的这种结论结合起来啊，我感觉就可能时间上来讲，可能还得要往后延长。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认为呢，就是市场走到这个阶段来讲吧，它其实还就是依照自身的这种情况来讲，可能还是也难以形成这种短期的这种选择方向啊，可能更多呢，未来即使有这种方向的选择，也需要这种外力的这种刺激啊，因为这个从市场的表现上来看，这轮的这个修复不光是刚才提到的差异化啊，就是。

0: 指数之间差异化啊。大家看，比如说，像上证指数啊，虽然它强啊，但是它强也是相对的啊，指的是和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指数来对比啊。那么它的理由，它的逻辑是，在五月份就见到高点啊，先调整啊，所以说调整充分啊，然后这一轮反弹强。但是呢，同样也面临一个问题啊，如果后面啊双创指数啊调整到位反弹的时候，那么上证指数会不会因为它先反弹弹完了，然后又进入到自己的一个提前下跌的周期啊？所以说这个呢，如果说指数之间或者市场之间先后冲底的话啊，我感觉这个也很难形成这种大的修复共振的这种表现啊，这个是指数之间的这个差异化。另外一个就是个股之间的差异化啊，就拿这个具体的科技来表现啊，大家看到这个同样是大家比较期盼的科技股，大部分的或者说90%以上的科技股其实都没有太强的表现吧啊，那么仅仅有一些分支啊能够创出这个新高啊，比如说像最近的像一些 PCB 板啊等等啊甚至能够创出历史新高啊，但是大部分的股票来讲还都处在一个相对的低位啊，那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跟指数会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未来真的整个双创的指数调整的这个反弹的话，那么这些提前创历史新高的科技股那会不会跟着再反弹，还是说有可能它提前反弹完了创新高之后会回调啊，所以说它同样的也是面临一个分化的这种表现啊，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吧啊，我认为就决定了第一个，短时间之内市场很难达成统一，也就意味着很难说面临这个重大的变盘啊。第二个就是这种差异化的表现，就是未来更多的我感觉可能还是个股的走势为主吧。指数来讲，其实有波动的话，可能波动的这个范围啊或者幅度来讲啊，还是会可能不及大家的这种预期啊。这个我感觉是大家对于指数的波动可能预期要降低一点啊，所以说现在来看还是多看少动吧啊，尽量的还是等一等这些影响市场的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啊，这个进一步明朗啊，看一看市场动向之后啊，再考虑这个进一步这种操作啊，或者说看清市场未来的选择方向啊，然后再进行跟随，其实也不晚。主持人，
1: 您觉得银行股的强势还能继续吗？
0: 我认为银行股的强势呢，可能短期还能延续啊，但是现在我自己的判断来看呢，可能也是进入到一个后段的，或者说中后段的这么一个阶段啊。最简单的一个理由吧啊，我认为就是说大家可以做个对比啊，就是说银行呢，它不光是作为防守性的这个品种啊，更多的它其实大家也是，或者说一些大资金啊，也是看中了它这个本身的这个红利效应啊，就是所谓的分红的这种效应。所以说大家呢可以简单的拿这个红利指数跟现在市场的指数做一个对比啊，如果大家看红利指数的话，那么正好是整个市场或者整个科技股啊下跌的一个周期，哎，说它的起涨点是在六月底七月初啊，然后一直涨到现在啊，红利指数。但红利指数最近两周呢，其实有一点这个滞涨的现象啊，就来回震荡啊，最起码到今天为止就没有再像前面那样啊，再也能够那么顺利的创新高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红利指数来讲呢，它的整个市场或整个科技股它是形成一个跷跷板效应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希望市场强一点其实从这个反弹表现来看，其实还是科技股最终带动市场的反弹啊，最具有这个市场人气，也就意味着这个如果成交量不放的特别大的话，那么不足以承接红利也涨，然后科技股也涨啊，只能说红利指数到顶，然后资金回流科技啊，这么一个跷跷板的效应。那这个这么看的话呢，就是它的涨幅也好，时间也好，红利指数感觉可能进入到最后的一个阶段了吧啊。那后面如果说大家可以当做一个参考啊，如果这些 偏防守型的行业指数能够见顶或者出现一个短期的高点的话，那可能会迫使资金再回流成长的方向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银行的话，我感觉长期来看肯定还是没有问题啊，但是短期可能经过这轮涨幅应该还是我认为还是可以了啊。这个大概现在再追的话，性价比不高啊，可以啊，但是性价比不高啊。然后作为一个参考市场热点转折的一个参考的指标啊，我感觉也是可以的。
1: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7: 10:22，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申瑞。投资者问300185通裕重工，成本是3.17块，没有写仓位哈，问后市的趋势如何。
8: 通裕重工的话，短期已经平台做出来了，有一个这个跟随的一个反拉结构，但是整个从这个工单期的预期和它的这个业绩状态来看的话，并不是很强啊，就是整个状态。然后上方的话呢，3块钱附近的压力比较大，那短期的话可以注意一下，明天如果是这个小平台2.785附近2.7不破，然后做一下这波段，然后压力的话是2.985到3块啊，做这个窄幅波段。主持人，
7: 好，郭树华先生，投资者问60318中国平安，成本是55.19块，一成仓位，今天55.33卖飞了啊，这个什么时候可以接回来？另外一位投资者也是问哈，这个60318中国平安，他说现在可以进吗？这是两个问题。
0: 其实作为平安也好啊，或者说整个的这个大金融也好啊，这个其实跟大家也讨论过很多次啊，就是如果说你没有这种长期的这种心态吧，其实来讲呢，它的这个收益啊，或者说它的复利性啊，体现不出来啊。如果说简单只是从这个短线角度啊，其实今天它有分红回升，可能还能有反弹啊，但是说这种成交量你也不能指望说平安能够这个反弹太高啊。所以说这个我感觉投资者还是要结合自己的这个心态啊，如果你特别看好这种安全性资产的话，那这种平安你我感觉是必配的一部分的这种底仓啊。如果说就是做情绪交易或者短线的热点的话，那反正这个位置上可能会有一些短线机会啊，但是还是就是建议投资者就把握好这个仓位吧啊，小仓位做一些反弹，也可能有一定机会。
7: 申瑞。601969海南矿业，成本9.55块，半仓，是走是溜？
8: 海矿的话，短期有一个小的这个压力啊，今天已经出现这个放量的一个承压，正好压在了年线10块钱附近位置。明天的话呢，可能先去找一下这个下方9.4啊，9.4位不破的话，可以再去做点补仓，然后这个等待看它能不能突破年线。突破以后的话，这个可以继续做啊。短期来看，海矿有这个奔11的这样一个能力，就是
7: 郭淑华00-2966，苏州银行成本7.3，仓位一成，近期新高了，该止盈了吗？
0: 银行的话，我认为还可以啊。刚才跟那个大家交流市场的这个策略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我感觉短期应该还能往上。

0: 一走啊，因为本身来讲呢，我感觉呢，就是如果银行走强的话，那就意味着科技股还得走弱啊。就是我感觉啥时候可能成长性的这种热点啊重新表现特别强的时候，可能才意味着银行真正走弱啊。所以说现在来看呢，这个迹象还不明显啊，而且您的仓位也不动，我认为再等一等吧，或者再拿一拿啊，应该也问题不大。
1: 嗯，好。是600596新安股份，成本是13.5块，满仓。今天大跌，是主力出货还是洗盘？那后市能不能解套？
2: 13.5块，你这个是之前下跌的过程中买的还是追涨了？那时间话可能不短了。昨天的时候刚好点想这个盈利的机会，今天被砸下。没事，你既然已经满仓的话，情绪上可以再等一等。基本上新安股份它的这个基本面还不算差，还是不错的啊。再加上它现在这个位置的话，下方11.5块就缺口位，11.5块到11.75块还比较支撑，先拿一下，把今天买单拿一下，只要这个下方没有再把缺口回补大幅度回撤了，回到13.5块，说明应该还是有很大机会的。
1: 嗯，好，郭淑华002580盛阳股份，成本23，3成仓位，可以持股不动吗？有机会解套吗？
0: 盛阳的话呢，应该说如果按照这个成本的话，我感觉机会还是还是有机会的啊。这个短期虽然像这类的品种吧，偏能源或者偏怎么说呀，这个数据中心呢又偏一些储能这类的啊，新能源类的，可能说股性我感觉还是会相对比较活跃啊。而且今天的话我看也在60日线这个位上有点企稳的迹象啊，可能短线还是会有反抽啊，投资者也可以等一等吧啊，看他反抽的力度。
1: 他倒是后边也问了一句哈，就是说这个能不能这个什么价位补仓降低成本啊，建议这样做吗？
0: 补仓其实我是不太建议投资者轻易来补仓啊，因为现在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第一个这个量太少啊，大部分股票的波动性很小啊，除非你有特别强的这个盘面的纪律啊或者技巧啊，就低位然后补，然后高位盘中再卖，不然的话类似于像盛阳这种走势，我感觉等一等吧，比如说谈到23左右，或者说回到成本附近啊，这个概率其实比和这个补仓之后摊低的成本持有这个应该是差不多的其实。
1: 好，感谢郭淑华先生和申瑞先生的观点分享以及回答大家的问题，再会。经济之声教育时光，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呢，将为大家介绍一下港股市场最新的交易情况，以及今天商品期货市场的交易动态分析，稍后见。
3: 平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4: 4008000000。
5: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6: 做人要有情义，
5: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400882666。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到吴婉已经和颜悦色，孙武放下心来，当面解释斩杀美姬的原因。平时啊，奖惩严格的纪律是将帅的基本带兵之道，只有平时严格执行纪律，在三军之中树立威信，才能率领他们迎敌作战。到了这时候，吴王也更清楚地了解到孙武的无畏精神。
1: 系统解读孙子

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北京时间15:32，我们来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股市。今天港股低开整体之后，处在低位震荡的走势，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4949点，下跌1.3%，大市成交1732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328点，下跌了2.09%。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目前只有三个板块是红盘运行的，分别是银行、造纸与包装和电信服务。像非银金融、石油石化和家电整体绿盘运行，但是跌幅在1%以内。也处在了跌幅稍窄的位置。而从整体跌幅榜的排名来看呢，居前的品种包括了像机械、汽车与零配件、医药生物、软件服务、可选消费零售以及传媒板块。
1: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商品期货市场。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收盘涨跌参半，其中的能源品涨幅居前，化工品呢是涨跌各异。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浙商期货的首席分析师田连峰。连峰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
2: 好的。现在商品期货市场啊，确实能源价格一直在涨，但是这个涨实际上是不是好事情。我们看呢，有色实际上是也是涨的，基本上保持一个上涨势头，铜价在不断的刷新历史高点。现在是这样，就是几个逻辑，一个是从它的供应端来看的话，极低的铜相关加工费是驱动铜价上涨的最核心的因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美元汇率，美元的走弱对铜价也提供了支持。虽然市场预期美联储会加息，但是实际上就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在加息了，所以即便是美联储加息，对美元也没能提供支持。那么这样的话，美元的弱势对铜价也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但是不利因素还是原油价格的高企，还走得非常非常强。这样的话，就是能源价格高企，对的经济的全球的经济前景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尽管在不断的刷铜价不断的在刷新历史高点，但是。投资者在交易的时候可能也不是适合就是过分的去追涨，等回调的时候再逢低买可能会更好一些。主持人
1: 好，谢谢连峰，再会。

0: 交易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如何构建投资组合，嘉宾景顺长城基金 ETF 与创新投资部基金经理张晓楠。
2: 基金观察，
3: 创业板目前它的指数啊，包括产品，它有很多有宽基的、主题的，也有一些策略的啊。如果让您给投资者推荐性价比来说前三的指数产品，您会推荐哪几个？
4: 如果单纯要从创业板来看的话，那么我可能推荐的是创业板50、创业板锻炼基础设施，加上创业板新能源吧。推荐创业板50是说，对于可能大部分的投资人，他的风险偏好呢并不是那么高，同时又希望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成长型指数作为投资组合当中的一部分，创业板宽基就会比较好。而创业板50的新的生产力的浓度更高，同时它的成长属性也更加纯粹一些，那么自然而然就创业板50比较适合于这部分投资者。而对于更加激进一些投资者呢，他们希望能够在当前科技主线上去做布局，并且他们也能够承受更大的一个波动，可以在创业板人工智能和创业板锻炼基础设施上面去做一个选择。然后最后呢，就是创业板这块，毕竟新能源是它的一个主线嘛，电力设备新能源在整个创业板上权重占比都是最高的，非常具有特色的这个行业或者说主题指数的话，创业板新能源肯定是绕不开的。
3: 如果考虑到未来的这个趋势，对于创业板的配置价值，你有什么样的分析？
4: 创业板指数呢，过去一年和过去三年的涨幅实际上都是要超越了大盘宽基的。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这轮行情炒作呀，并不是一个流动性的一个炒作，而是产业逻辑它的一个体现和落地。就是 AI 的算力硬件、通信、电子、电力设备、新能源本身就是 AI 资本开支的一个直接的受益者，订单和利润呢也是逐季在落地啊，就是涨的就是盈利。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过去两年的市场行情表现的一个来源。那如果说未来趋势的话，就是创业板的一个盈利增长，它的一个支撑因素还是非常明确的啊。就是全球的 AI 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是处在一个扩张期，资源向新质生产力集中啊，而创业板对吧，三创四新，就是新质生产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啊。最后呢，就是 ETF 工具也是日益丰富啊，提供了这种增量资金。但是同时也要看一看，也是有风险的，就是在当前这个阶段，市场的波动也是在加大的，因为在价格中枢抬升之后呢，市场对利空消息的敏感度在上升，而对利好消息的敏感度明显的在下降。还有看到盈利对上市公司的一个要求实际上是提高了的。同时呢，当前这个阶段技术路线更迭的风险也是加大的，再叠加上就是外部的环境，这个都是不可忽视的变量。所以呢，创业板是已经从早期的这种高波动投机板块演变成了中国硬科技核心资产的一个主要聚集地，还是具有非常明显的长期投资价值的。但是参与方式也是非常重要啊，就是底仓思维去长期持有、定投或者回调分批买入的一个方式去介入，也避免在情绪高点和行情高点去一次性的重仓参与。
3: 如果投资者他要去搭建自己的这个创业板投资组合的话，您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怎么去搭建他们的组合？
4: 再说投资组合的时候，你要把尽可能多的这种相关性比较低的产品放到自己的投资组合当中，这样你才可以获取最高的风险收益比。要着重强调一下，实际上我们对于投资组合来说，我们看重的是风险收益比，并不是短期的涨幅。而在投资组合当中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啊，就是核心卫星策略，就是我先拿一个比较契合于我整体风险收益特征的品种作为核心，然后再加上一些可能跟我的风险收益特征之间存在一定错配的品种，我作为卫星。这个策略非常适合于创业板的投资，因为创业板有非常完善的一个宽基体系，同时呢，主题类指数也是提供了非常完整的一个工具箱了。比如说啊，我们可以核心持仓，占比60%-80%去选择创业板指或者是创业板50，然后在卫星持仓这块用主题指数表达阶段性的产业判断，当然也可以直接选择创业板200或者创业板500这种指数去补充一个规模方面的一个敞口。因为卫星和指数同源的原因啊，都是在创业板贝塔之上去叠加产业的一个阿尔法，这样的配置当中也是需要注意一些风险的。 如果你想进一步分散的话，你可以再叠加一些大盘宽低啊，或者说主板指数啊、红利类指数啊，做进一步的分散。可能你在这样的一个组合当中呢，还是要做好这种动态的再平衡。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卫星是阶段性的产业判断，这种阶段性的机会啊，轮动的也会比较快。每半年或者是卫星的仓位就是偏离目标仓位的之后呢，你就要做再平衡，把涨多的部分收回核心，或者说做其他的卫星资产的一个再配置啊。

0: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15-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创新改变历史。
2: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3: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
2: 么？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4: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3: 倍儿有面。
2: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5: 是什么力量让古代耕地的直圆犁变成了曲圆犁？马铃薯是如何从千里之外传入中国的？为什么企业产能不能摊大饼式扩张？电池、电机、电控技术如何让中国汽车实现弯道超车？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创新改变历史。侯杰、张海滨现在开讲。
6: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滨。海滨你好。
7: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6: 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延续这个15规划的系列。
7: 嗯，
6: 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谈到过相关的15规划的一些细节内容，而这回呢，我们要谈一谈它的这个创新方面的一些范畴，我们要仔细讲一讲。你要说技术这个，我们如果按照古代历史来说，那么从这个直圆犁到曲圆犁，这就属于技术上的变革，
7: 没错，
6: 对吧？
7: 对。
6: 那我们从南美洲引进的这个马铃薯、土豆，
7: 嗯，
6: 那么这些可能就是这也算技术吗？还是这个算资源？还算什么？
7: 这个也是一种技术的变革，就是马铃薯本身呢，它是如果我们回到南美洲去讲的话，它是一种最早的时候，它是一种野生的东西。这个南美洲的人驯化了它，它本身是一个
6: 最早的时候，它说白了就跟羊粪蛋似的那么大小的，
7: 对，
6: 小疙瘩，
7: 对对。
6: 嗯，后来才逐渐越来越大，
7: 对，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啊、颜色啊等等，可能有些还不太适口，不太好吃，对吧？
6: 甚至有一些毒性，
7: 有些毒性。那么南美洲的人民呢，逐渐的这个驯化它，啊，一代一代的去培育它，不让它成为这个比较适合好吃，能够成为主粮的一个东西，这是技术啊，这本身是技术，
6: 对对对对，这是技术。
7: 对，那么从南美洲到中国来，玉米也好，这个马铃薯也好，进入中国，它本身是一个技术输入的问题，
6: 是，
7: 对吧？那么它实际上技术输入本身也是创新的一种方式，
6: 对
7: 吧？
6: 对对对对，你说的这个是啊，我们往往有的时候把这种技术的引进，并不把它放在一个创新的范畴当中，只是觉得拿了一个新的一个增量而已。
7: 对，
6: 其实它是一个
7: 广义的来说，它本身也是一种创新的方式，对吧？就是我们引进技术也是一种创新的方式，但是就是很多的国家它是有引进技术的愿望和能力，但是它没有咱们说的经常说的这个吸收、消化和再创新的能力
6: 啊。
7: 咱们现在中国能够发展到今天，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逐渐掌握了这个能力，对吧？我们有了这个自己的这个原发的创新的能力啊，就像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我们改革开放40年来，从古代开始说，我们几千年，从改革开放来说，先建国以后我们几十年，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30-40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不断的从外界在引进技术，在学习技术，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自己的这个创新能力、研发能力、这个创造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啊，这是我们现在能够提出创新作为我们15这个重要的一个增长来源的一个底气吧。
1: 15-5规划如何加强原始创新？
5: 15-5规划第八章提出，坚持技术驱动和需求拉动相结合，断长板和补短板相结合，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动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提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强化跨领域跨学科协同，健全重大任务人才特

0: 特殊调配机制，完善接榜挂帅、赛马等制度，探索以奖代补、后补助等资金支持方式。
1: 刚才你也说这个熊彼特就提到过，这个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2: 对，
1: 对吧？
2: 对。
1: 那么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这种新组合引进到

0: 核心的路径，
1: 对，
0: 本身其实产生的这种新的组合，
1: 对，
0: 重新组合之后，建立新的生产力，
1: 对，
0: 建立新的这种经济增长点，
1: 对。
0: 那么这样的一种逻辑和这样一种函数的这个规律是什么？
1: 就是说我们经济本身它最重要的是这个生产的过程，
0: 嗯，
1: 对吧？
0: 是。
1: 那么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通过这个引进外资，通过这个我们就说改革开放这两条路吧。当然，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也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工业化的基础。
0: 对。
1: 那么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通过这个改革和开放这两条路，我们这个生产的能力不断增加。但是我们这个生产能力增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技术融入的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之间的这个融合，是程度是不强的。就是前面这一段，
0: 嗯，
1: 它基本上是学搬进来，然后扩展复制，这个过程比较多，对吧？所以呢，为什么说我们改革开放到现在到15这个时间点上，要加强你刚才说的这一条，就是咱们说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一个核心发展的路径呢？就是我们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只是摊大饼一样的去复制，我们在长春搞个一汽，在这个湖北搞个二汽，这产能就翻了一倍，我们就从能生产解放汽车，我们到生产东风汽车，这是很伟大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干这个就满足了，对吧？我们现在是你国外搞这个燃油汽车啊，你搞发动机、搞变速箱这个东西很牛，我们在这块可能超不过你，因为你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壁垒，有各种各样的专利壁垒等等等等。我们用技术创新的方式，先解决，比方说我们的电池的问题、电机的问题、电控的问题，这是属于科技创新，对吧？然后把它组合起来，我搞这个新能源汽车，
0: 是，
1: 这实际上我就是科技创新和我们的这个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了，对吧？
0: 对。
1: 那么这样一来呢，我在这个汽车产业上，我就实现了我们的所谓的弯道超车，对吧？我不搞你这个擅长的这块，我在另外一块发展出一个新的天地来，超过了你的这个，不管是各个方面的性能也好，你的效率也好，都超过了你这块。未来的全球的汽车产业可能得这个格局会有一个大的变化。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如今的中国新能源车在全球汽车业中占据引领地位，是什么让中国拥有了全球最全的产业链，锚定率是怎样打开半导体生产新空间的，15/5对创新驱动定下哪些硬指标。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北京时间15:50来关注记者报道。QFII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是境外机构投资 A 股的重要渠道，同时还是观察外资配置 A 股的重要窗口。随着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披露完毕 ，QFII 最新的持仓也浮出了水面。那么外资都在买什么？配置 A 股的逻辑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数据显示，2026年中报披露完毕，共有52家 QFII 出现在1724家 A 股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持仓市值合计超过3400亿元，较一季度末增加超1917亿元。从持股变化来看，相较一季度末 ，QFII 新进950只个股，增持379只，减持371只。从最新持仓变化来看，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度明显回升。摩根资产管理中国资深环球市场策略师朱超平：
2: 海外市场的估值已经逐渐的偏高，由于海外的投资者开始担忧美联储加息会对估值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也开始从配置的角度具有吸引力的中国市场。中国的科技企业在大语言模型和人工智能硬件方面逐渐的

0: 了一定的突破，海外企业对中国科技企业的信心啊有所提升。
1: 从资金流向来看，一方面是聚焦基本面扎实的绩优企业，另一方面是加码高景气度的科技成长板块。硬件设备、银行、电气设备和机械等行业成为主要布局方向。在二季度 QFII 新进个股中， QFII 持仓进一步向科技和先进制造领域集中，其中宁德时代期末持仓市值达到 107.55 亿元，位居首位。思源电器、潍柴动力、东兴股份等期末持仓市值均超过20亿元。半导体产业链成为外资关注度较高的方向之一。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股票策略师王莹：
2: 中国半导体自主化已经从政策预期加快进入了产业兑现阶段，部分环节我们已经看到订单收入和盈利的持续性的改善。 A 股拥有全球比较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为海外投资人提供了非常有特色也非常难替代的中国的科技敞口。
1: 从更长周期来看，外资投资中国资产的关注重点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十年，外资配置方向从消费龙头逐步拓展到中国制造。如今，人工智能、半导体、算力基础设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兴产业受到更多关注。外资配置 A 股的逻辑正在向更具成长性的方向升级。
2: 海外投资者正在把中国从传统的新兴市场配置的选项重新定义为全球科技与先进制造资产的重要来源。海外投资人现在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等前沿产业中的全球竞争优势，还有这些产业未来对企业盈利和资本市场结构的重塑。所以如果技术优势可以持续转化为盈利和现金流以及更高的资本回报的话，我们认为中国科技资产有望成为全球组合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
3: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建涛，监制子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试听大会。

0: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在这里汇聚，分别来自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本届参会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从消费龙头、制造业隐形冠军到跨境投资机构，他们奔赴中国不仅带来了资本和技术，还带着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对新机遇的期待。
2: As you see,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I come to China is in order to bring into contact German, European companies and Chinese companies. It's not only one sector, but we should concentrate on more sectors. Of course, there are batteries, there are car manufacturing products, there are some other things as far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oncerned.
1: 最新发布的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显示，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万家，同比增长 19.1%， 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占比达到 32.3%， 国家级经开区和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分别占全国 24.5% 和 24.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超过1.8万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9.2%。2026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发达经济体增长11%，流向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2%。全球资本进一步向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关键矿产等战略性行业集中。
3: 是中国的在吸引外资方面呢，保持在全球第四位。吸引外资的结构呢有所改变，更多的是吸引在创新研发啊、关键产业链的布局方面。那么在对外投资方面呢，中国是保持了是第三位的排名，在也是继续保持双向投资的大国地位。
4: 今天上午，热轧卷板、不锈钢、滴硫燃料油期权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这里是上海期货交易所，今天上午9点，热轧卷板、不锈钢和滴硫燃料油期权正式挂牌交易，并同步向合格境外投资者开放。其中，滴硫燃料油期权作为境内特定品种，直接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交易。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热轧卷板、不锈钢消费国，也是亚太地区重要的滴硫燃料油消费与加注市场。业内人士表示，随着热轧卷板、不锈钢期权同步上市，黑色金属产业链实现了从上游原料到下游成材的期货加期权双工具全覆盖，方便企业在生产利润管理、库存调节、销售定价等环节开展风险管理。
5: 期权的话呢，它天然有这个波动率指标以及看涨看跌啊这样的一个偏度指标，它其实就是我们对于它价格在未来的预期。对于我们实体企业而言，它是完全可以就是说提前来判断这样的市场波动率。我们国家无论是对于热卷也好，还是对于不锈钢也好，它的定价权其实是在不断提升的。
4: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上期所期权市场日均成交221.68万手，同比增长63.74%，日均持仓量162.84万手，同比增长13.98%。截至目前，上期所共有39个品种向合格境外投资者开放，11个品种作为境内特定品种，直接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交易。
6: 形成了期货加期权的立体化的这个场内衍生品服务体系，有助于全球的投资者的这个进场交易，必将有助于上海在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的这样的地位的提升，也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4: 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八月汽车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已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
7: 中汽协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同比分别下降4.7%和5.1%。其中，八月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
8: 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连续3个月出口超100万辆。表明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企业要从卖产品走向建体系， 把先发优势转化为长期的份额。
7: 新能源汽车方面，八月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今年1至8月整体来看，新能源汽车产销均突破1000万辆，分别完成1066.8万辆和106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0.8%和10.7%。
8: 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新旧动能转换已越过临界点，新能源汽车不再是增量补充，已成为市场基本盘和增长主引擎。竞争焦点正在从电动化有没有普及，转向智能化深度、成本效率和品牌服务体系的重构。
4: 今天

0: 全国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在北京发布。这个保险产品聚焦外籍人员短期入境的实际需求，一次投保可享受多种保障服务。
1: 据介绍，目前市场多数外籍人员入境保险，70周岁以上人员较难投保，婴幼儿也有投保限制。这款产品由3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打破年龄限制，从出生满28天到80周岁人群都可以投保，保障也比此前单家公司的类似产品更全面。
2: 突出了全面保障，只需要一张保单，就可以获得意外伤害、医疗给付、救援服务等综合性的保障，保费最低50元，最高490元，风险保障最高可以达到150万元。
1: 这款保险分为2大类，分别适用于10天和30天入境人群。除了涵盖意外身故伤残、突发急性病身故、医疗费用以及海陆空全场景交通意外等保障，还把医疗转运、亲属探访、人员送返等救援实际支出都纳入了保险赔付范围，切实化解外籍人员在华就医救援面临的困难。近年来，我国推出了一系列外籍人员入境便利措施，包括过境免签停留时间延长到10天、支付便利化等。专家认为，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的推出，将进一步为外籍人员来中国旅游、短期工作等提供更多便利和保障。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进入第二天，在服贸会现场，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集中展现了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新动向。在 AI 浪潮之下，电信运营商的服务更加智能，算力 AI 正成为新一批走向海外的中国数字产品。
3: 你印象里的运营商是不是还在收话费、卖宽带？但来到今年2026服贸会的现场，你会发现运营商也开始卖 AI 了。比如说，我面前就是一个给 OPC 艺人公司使用的数字助理，你只要问他一个问题，他就能够随时随地帮助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问问他哪一个展区最值得逛。看来现在我们的数字员工告诉我，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最值得逛，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区。
4: 我比如说，您是一个公司的老板，那您需要一些这个运营专员或者数据分析师，你就可以在咱们的这个新增数字员工这里开发相应的数字员工，那这套数字员工就可以为您工作。所以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咱们都可以去部署这套这个平台。
5: 顺着展区往前走，中国移动的展位大屏上，一组海外港口的实时仿真演示画面吸引了记者注意。屏幕上可以看到远控港口机械作业的模拟场景。工作人员说，依靠这套系统，操作员不用驻守在嘈杂危险的码头现场，在中控室内就可以同时管控多台港口机械。
6: 这个是我们在欧洲和南美洲的2个落地的智慧港口项目，一个师傅坐在我们的整体的这个中控中心里边，然后就可以对4台港机进行远控，这样我就降低了我的人工成本，提高了我整个港口的一个运行的效率。那我们现在结合我们全球的这些技术资源，然后已经为全球超过15000家的企业提供了行业的智能化的解决方案。
5: 算力好比电力 ，token 就如同电表的度数，从卖带宽到卖 token， 运营商出海的模式已经发生变化。
7: 过去的运营商更多是像那个铺海缆呀、建节点呀，去解决供应不通的问题。今天的企业出海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啊。我们从单纯的从卖管道升级到了整体的一个就是解决方案提供者。
0: 今年服贸会，挪威首次以主宾国身份亮相，参展企业覆盖海洋产业、绿色技术、健康营养、文化创意等多个领域，参展企业数量创纪录。今天让我们跟随挪威驻华大使和商务参赞，一起看看这些来自北欧的企业正在中国市场寻找哪些新机会。
8: 作为今年服贸会主宾国，挪威参展企业数量创下历届最高。从挪威最大的企业之一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到只有一名员工的微型企业，20多家挪威企业集中亮相。
9: We have a record number of companies this year, because our companies see that this is a good platform to develop old partnerships, but also to create new partnerships.
8: 戴伟恩说，中挪两国在海洋产业领域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而挪威则拥有深厚的海洋产业传统。 此外，挪威也期待在绿色低碳领域与中国加强合作。
9: Now we see a strong development in the maritime sector. The second sector, which is really strong, is green technology. Of course, we cannot match China's industrial size, but we have competence in niches, also in the services sector.Which are very complementary to what Chinese companies need.
8: 在服贸会展馆内，挪威驻华使馆商务参赞汉宁重点对记者介绍了挪威参展企业的创新成果和本地化方面的布局，比如全球知名化肥企业雅染长期研发可持续肥料，其在华投资与布局也在持续扩大。今年12月，公司聚焦于可持续农业的全新创新实验室将正式启用。
10: Haidian in Haidian District in Beijing. Yes, first of its kind.
8: 在营养健康展区，鱼油、磷虾油等产品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汉宁表示，中国消费者对高品质健康生活的追求，为挪威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10: Chinese people, they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health, what they put into the body, what they drink, what they eat. Chinese people, to our experience,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quality.For Norway, these products come from our oceans, and Norway is very known for the purity of the nature, the cleanlines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are here because we want to give an opportunity for Norwegian business to create concret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8: 一位挪威营养品行业的参展商告诉记者，借助服贸会这一广阔平台，他们已经对接了多位潜在的合作伙伴。而他们之所以看中中国市场，不仅仅因为中国市场规模大，还因为中国市场展现出的长期稳定性和持续增长潜力。
11: I've noticed that China actually are able to keep a growth.Even though it's unstable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this i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it shows that it's a long-term investment that is possible in China.
0: 今天上午，服贸会致富保障创新服务链接未来2026年个人家庭保险的创新与发展为主题的分论坛成功举办。一起来看论坛有哪些亮点。
12: 在这次分论坛上，来自协会、金融机构、高校等的业内人士对个人家庭保险的发展展开了探讨。近年来，我国个人家庭保险的发展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是与此同时呢，部分产品的同质化严重，面向新市民等群体的保险产品仍然存在着比较大的缺口。从分论坛上呢，我也了解到，当前协会和行业正加紧推进研究，提升保险保障水平，解决差异化需求。
13: 生活消费类的保险是围绕着居民居家、出行、文旅、购物、养宠等日常的场景，具备呢小额普惠、场景嵌入的鲜明的特征，通过风险兜底，消除消费后顾之忧，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行业呢要主动的去顺应这样的一个消费的新趋势，深耕细分场景，把保险从一纸保单升级为全流程的风险管理工具。
14: 近年来，包含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在内的两司两员的保险需求持续增长，多家金融机构也陆续落地了针对新就业群体的风险保障。
15: 他们的工作性质导致他们的风险出险率是比较高，看风险能力是非常脆弱的，他对这个风险管理和保险的知识相对来说也比较匮乏，要有专属的产品、专属的服务、专属的宣导来帮助他们获得普惠型的风险保障。
14: 论坛现场多位业内人士也都表示，保险业必须坚持科技赋能，加快数字化转型，利用大数据、 AI 等技术持续推动个人家庭保险的创新发展，更好服务民生保障。
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克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前七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中，一项指标非常亮眼，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首次扛起半壁江山。怎么理解这个变化？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14: 今年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3个百分点。代表工业实力的装备制造业和研发投入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9.7%和13.8%。 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

0: 人工智能更是迎来爆发时刻，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 生产端，我国平均每天产出超15亿块芯片，日均磁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7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24.7% 和 15.1%。 今年前7个月，消费端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 AI 导览、虚拟试衣间等一批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场景加快落地。投资端，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19.2% 和 7.1%。
1: 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与高端制造深度融合的前沿赛道，也是培育心智生产力的重要方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已达400余款，超过全球半数。 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技术演示走向工业生产、民生服务等真实场景，核心零部件、算法训练场景落地的全产业链生态加快构建，为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来看记者的一线走访。

0: 在位于南京的这家电子产品生产车间，这种能够搬运重物的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试工，承担起表面贴装生产线的主板搬运工作。工作人员介绍，这条生产线每月主板搬运总重量高达18万公斤。有了机器人的参与，现在工人们已经不必再进行这种高强度、高重复性的搬运作业。
1: 它可以轻松地驾驭50公斤的负载，可以每秒至少10多次的动态扫描，从而时时刻刻知道被放置的产品的确切位置。用传统的定制化 AGV 解决方案也可以解决搬运工作，但是实时需要更多复杂的控制逻辑、硬件投入、定位设施等等，并且这样的解决方案只能做单一的工作，投入产出比非常低。人形机器人不需要对现有设备进行任何改造，并且可以泛化更多的技能，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
0: 工业场景的稳步落地背后是长时间的算法迭代和数据积累。在位于武汉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不少数据采集员正通过全场景训练让机器人更加智能。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超市？但其实呢，这里是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动作训练场景。在这儿呢，你就会看到一个一个像老师在教学生一样的场景。很多数据采集员会在这儿教机器人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动作。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机器人就正在完成一些水果打包、擦拭台面等等这样不同的动作。而不同的动作训练的这些数据都会被积累在机器人的大脑里。
0: 超市、工厂、住宅，记者看到在这些1:1还原的真实生活场景中，人形机器人培训师手把手演示各类操作动作。机器人通过头部与双臂的多视角视觉系统同步采集数据，学习动作逻辑。而在楼下的应用验证场，经过训练的机器人正在家务收纳、厨房整理、变电站巡检等不同场景中自主完成任务。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场景验证在这里形成完整闭环。
3: 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场景应用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收集的数据当中的话，可以验证我的模型可能还需要迭代，或者我的数据是不是还需要再丰富一下。那这里面的话又可以把相应的信息反馈到我们的3楼，我们的3楼再针对性的去采集这个相应的数据。
0: 从核心零部件攻关到算法训练平台搭建，再到多场景落地验证，近年来，我国人形机器人正逐步向实用化、规模化加速迈进。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断深化，人形机器人有望在更多领域走进生产生活。
3: 从整个的全球化的人形机器人发展来说的话，中国还是走在前列的。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百花齐放，我们前几年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它能颤颤巍巍的这样的一个行走，我们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未来5到10

0: 10年的话，我们希望看到人形机器人那逐步的去走到我们身边。
1: 如果说数据中心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大脑，光纤就是串联起海量算力的高速神经网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光纤产品产量同比增长19.2%，其中面向算力场景的高端特种光纤增速尤为显著。在湖北武汉，行业龙头企业持续攻克核心技术，加快释放高端产能，推动光通信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2: 在武汉的这家特种光纤生产基地，企业新建的二期项目刚刚完成封顶，预计今年年底正式投产。建设全面提速的背后，是 AI 算力驱动下持续井喷的市场需求。
3: 这个里面主要生产的就是数据中心需要用的这个高端的多模，还有会制造这个薄片光纤，还有空心光纤。因为我们的一期的产能呢，不能够满足我们现在客户的需求，也不能满足我们未来的这个市场的需求了。我们的所有的生产线都处于24小时满负荷的一个运转状态，整个订单也比去年增长了2-3倍。
2: 刘志坚告诉记者，通过提前布局产能，二期项目投产后，企业光纤整体年产能将提升至1.2亿新公里。在保交付的同时，企业也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在生产车间，记者见到了今年刚研制成功的大尺寸光纤预制棒。
4: 我身旁这个圆柱形的玻璃棒，其实就是光纤的雏形，业界管它叫光纤预制棒。那它的重量呢，足足有500多公斤。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仅这一根预制棒就能够拉出20000公里的光纤，两根预制棒拉出来的光纤就能够围绕地球一周。
3: 这样的一根光棒啊，就是外径有300多毫米，我们说的这个有效棒长啊，就是透明的有效棒长这部分达到了3.5米，它的生产效率会极大的提高。另外一个的话，随着这个棒子做大之后啊，它其实对光纤的质量也会有帮助，因为它的均匀性会更好，也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交付能力。
2: 今年上半年，全球 AI 算力基建井喷式扩张，我国光纤产业呈现量价齐升、技术突破、结构优化的发展态势，高端特种光纤已跻身光通信领域增速最快的细分赛道。武汉作为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集聚区，正是这一轮产业升级的典型缩影。以光通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正成为拉动当地工业增长、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力量。
5: 我们高新技术产业的这个增长已经连续32个月保持的这种高速的增长。我们今年以来重点推进了我们的光纤、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这个软件的发展，我们正在大力促进我们的光纤跟我们的汽车的联动的发展。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国家的总的战略的部署，把我们的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步的发展壮大。
1: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的国债回购操作计划显示，财政部定于10号回购最多60亿美元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这是美财政部此前回购规模上限的3倍。不过，市场仍对这一回购规模感到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高，当天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4.859%，创下2023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随后小幅回落。
2: 美国财政部加码长债回购的最终规模9号终于揭晓，60亿美元规模虽较此前最高20亿美元的单次操作上限增加2倍，也高于8月公布的至少40亿美元指引，但市场此前预期回购规模将提高至60亿至100亿美元，实际公布规模处于市场预期下端，因此市场反应负面，美国长期国债遭抛售。9号，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85%上方，创2023年11月以来新高。3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一度突破5.3%。市场认为，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显著上涨，受到贸易冲突、中东战事推高通胀担忧，以及美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的影响。 此外，汇率波动和地缘政治考量推动其他国家减持美债，也增加了美债收益率上涨压力。分析人士指出，推动美债收益率走高的是市场基本面，回购操作只能暂时改善市场流动性，无法扭转由财政赤字、通胀等基本面带来的压力，因此干预效果有限。 美国财政部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和英国今年六月分别减持264亿美元和87亿美元美债，土耳其于今年三月几乎清空了所持的全部美债，而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荷兰公务员养老基金 ABP 也在今年一季度下调了美债资产配置比例。
1: 本周开始，欧洲央行、美联储和英国央行将陆续召开议息会议。 在油价重回100美元的关口时，三家央行会如何行动？ 货币政策的调整是否可能帮助通胀降温？ 来看CNBC 叶文多从美国加州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加州一个名为洛斯阿尔托斯的小城市，今天这里的最高气温是1度，达到了36摄氏度。为此，当地的一家公用事业公司，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也是一大早就向小商业主们发布了高温预警下的节电建议。行业统计数据显示，加州居民用电价格比全美平均高出89%，在去年同期水平基础上也已经上涨了接近9%。而我们之前报道过，加州油价又在不断的刷新最高纪录，整体的通胀压力可以说是不言而喻。 而从本周开始，欧美主要央行将陆续开展议息会议，目前市场对于欧洲央行、美联储以及英国央行三家主要央行下一步的政策决议的动向的预期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对于欧洲央行来说，利率市场已经进入了99%的加息的概率。 路透社的调查显示，多数的经济学家预期会加息25个基点。一旦欧洲央行决定加息，那么对于通胀市场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我想可以从三个方向进一步的拆解。 首先，欧洲这一轮通胀上升，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能源相关的供给端的因素。加息本身并不能直接降低国际能源价格，但是可以通过抑制消费和投资需求，降低企业提价能力，以及稳定通胀预期，防止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传导到工资、商品和服务价格，形成更加广泛和持久的通胀。其次，如果欧洲央行加息，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利差发生变化，可能影响欧元和美元的走势。如果欧洲央行加息，导致欧元升值， 通胀有助于欧洲通胀降温，但是对美国通胀的影响方向恰恰相反，美元相对走弱会轻微的增加美国的进口通胀的压力。第三，如果欧洲央行进一步的收紧货币政策，全球债券收益率可能会继续的面临上行的压力，美国的长期融资成本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单纯从通胀预期方面来看，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理由正在增加，但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利率观测工具数据显示，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在下周议息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大约只有60%，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波动明显，一周前压住美联储会在9月加息的比例是63.2%。除了要密切关注通胀外，美联储还需要同时兼顾就业市场。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This
8: is CNR Business Radio.
9: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
10: 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皮里茶器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10: 央果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11: 哎，听说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10: 那可不，这皮里茶器茶啤酒
9: 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11: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

0: 茶提茶香，冷断萃茶增愉悦。
1: 对对对，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代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2: 皮蒂茶即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0: 皮里茶系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010-6373-7300。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过每升2.3欧元。进入九月，燃油价格再次上涨。
2: The most impact that I have is on the price of the diesel, because I use my car a lot, so the price is increased. For example, my budget was 200 euros a month for my car. Now it's doubled, so it's going around the 400.
1: 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正持续传导至居民消费的多个领域。数据显示，在瓦隆大区，目前电力固定合同价格较七月平均上涨15%，天然气固定合同价格上涨26%。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仅电力和天然气价格变化就意味着每年增加约610欧元的支出。
3: A few years back, we had a little house and we paid, I think, 150 euros per month for gas and electricity. Now we pay 300-400 per month.
1: 对消费者来说，改变能源消费方式可以降低部分开支，却很难完全抵消能源价格整体上涨带来的压力。
4: 比利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比利时通胀率达到了3.97%，比利时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6.47%，其中天然气价格上涨24.9%，电价也上涨了7.8%。对于很多欧洲家庭而言呢，如何控制能源支出，降低对高价能源的依赖，也因此成为了影响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
5: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954.47点，下跌1.27%；国企指数报8,274.78点，下跌1.13%。恒生科技指数报4,330.49点，下跌2.04%。今天，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正式启动建设。来看报道。
1: 该中心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多圈层气象数据资源交换节点，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等中国优秀成果出海窗口，以及面向普语系和西语系国家的合作枢纽等。地球系统数据涵盖大气、海洋、路面、社会经济等多个圈层，是指与地球相关的各种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地理信息系统 GIS 数据、地学数据、气象数据等，是防灾减灾、城市建设的基础核心资源。该中心建成后，三方将重点开展地球系统数据归集处理、跨境交换共享、业务协同联动等，还将整合各类对地观测与气象监测数据，搭建专属跨境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同时打通横琴和澳门气象监测预报预警业务体系，实现两地数据互通、灾害联防联动。
6: 我们将努力打造一个国际化的地球系统数据共享交换中心，既助力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防灾减灾和公共服务水平，也可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这些新产业发展提供数据保障，同时为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全球的落地提供平台支撑。
5: 今天记者获悉，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
7: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特点，内河船舶与海船在

0: 同一条水域交汇运行，急需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的核心突破是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到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
1: 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钟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禁止船舶鸣放声号。当然，当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晚上不要鸣笛，安全怎么保障？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要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白天转弯前鸣放一长声，夜间使用探照灯向上空照射，以引起其他船舶注意。技术手段都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0: 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到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船员达到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正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2: 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航程19800余海里。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
3: 海警长山舰、五虎舰缓缓驶入码头，依次靠泊，圆满完成本次远海巡航执法任务。本次巡航累计航时2100余小时，巡航期间共观察记录各国渔船95艘，完成登临检查20艘，组织直升机公海飞行执法7架次。今年编队巡航执法范围扩展，任务标准提升，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纬度范围由北纬35度向南调整至北纬29度。受显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任务海况复杂恶劣，全体执法员在多变复杂的海况下顺利完成微速并靠补给、执法艇调放等实操科目，有效锤炼了编队复杂环境下协同配合、应急处置和远海持续执法能力。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是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巡航期间，编队加强对公海作业渔船的执法监管，开展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有效维护了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近日，坐落于青海海西州冷湖赛石腾山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仅1分钟便记录下逾100万颗天体，这标志着我国首台大市场亚秒级采样的1米级巡天望远镜正式建成，即将进入科学观测阶段。
4: 天宇望远镜是上海交通大学光谱望远镜的先导望远镜，与传统望远镜看得深的路线不同，天宇望远镜的特长是看得广、看得快。其1米口径主镜配合国际先进的大靶面科学相机，单次拍摄即可覆盖近9平方度天区，相当于40多个满月的面积，可探测到比人眼极限暗约50万倍的天体。宇宙中一些最剧烈的天文事件，例如伽马射线暴、快速光学瞬变以及中子星并合产生的引力波事件，可能在几秒到几分钟内迅速变化。 当收到天文警报

0: 同时，天宇望远镜不仅能够快速转向目标，还能对正在监测的天区倒带回放，帮助科学家追溯事件发生前后的珍贵天空图景。据介绍，完成后续调试后，天宇望远镜预计于2026年10月启动科学巡天，未来它将持续监测数以亿计天体的亮度，寻找太阳系外行星、超行星等目标，为探索宇宙的动态变化提供新助力。
1: 进入九月，按照惯例正是欧美圣诞用品的出货旺季，但今年浙江出口商户发货节奏较往年提前了一个多月。本该是旺季，为何商家们却提早开始收尾？面对市场新变化，外贸企业如何调整节奏？来看报道。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圣诞用品专区，不少经营户已经在盘点全年圣诞用品的出货情况。
3: 往年正常九月份、十月份其实都还在出货，但是像今年的话，九月份、十月份就剩下这些东南亚的国家没出，像我们南美和北美国家的订单基本上是结束了。
2: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慈溪，作为省内圣诞用品主要出口地，往年慈溪出货期集中在六至十月。而海关数据显示，今年预计出口的集装箱目前已走了一大半，
4: 尤其是去欧洲方向的，提前了大概十天左右。
2: 出货节奏前移，源于国际航运形势的变化。受中东局势影响，燃油成本上涨，北美航线运力偏紧，而巴拿马运河水位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吃水能力下降，重船难以通行，采购商只能把在途时间算进销售节点。
5: 以前柜子可能一个月四十天到了，现在两个月三个月，然后时间没有确认。现在圣诞这东西必须九月份装柜子，然后十月份我不可以。
6: 他就想要快点结束这个货期，在原本就提前了的时间上再去进行一个规划。
2: 出货提前也让各地及时调整物流方式。据义乌海关介绍，圣诞产品除了传统的走海路外，部分企业今年发往中亚等地的产品也开始改走中欧班列，以此加快交付。宁波东南物流集团为企业提供灵活运输方案，帮助企业提前锁定直达仓位，并搭配中转线路，增加线路选择。
7: 在运价涨得特别快的时候啊，我们给客人锁定一些直达的仓位，然后让客人呢及时的完成这个货物的交付啊，避免在港口进行一个堆积。
2: 在生产端，不少企业加快研发生产节奏，今年的圣诞产品生产周期整整前移了一个多月。前七月，义乌圣诞用品出口达36亿元，同比增长24.6%。
8: 增加设备，看它的速度提上去，你生产、设计和销售，所有整体的时间都压缩了。
2: 据了解，随着圣诞季集中出货步入尾声，四季度将主要转入少量补货阶段。
1: 九月九号下午，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湖北金秋消费季同步拉开序幕。
9: 世界排名顶尖的女子网球选手将于10月10号至18号齐聚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赛事期间，观众凭一张赛票，不仅能看顶级对决，还能逛特色市集，打卡潮流展陈，品尝汉味美食。今年湖北首次将武汉网球公开赛与京山网球公开赛联动，推出跟着武网京网游湖北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武汉、京山及沿途多个景区。游客凭赛事票根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可享专属折扣。湖北还将开展5000万元一票会湖北票根领券活动，来鄂游客上传交通票据或赛事票根，即可领取总价值300元的消费券。
10: 今年武网首次开通了观众百度接驳环线，那么打通了自驾观赛的最后一公里。场馆的2层平台啊，也全新打造了这个赛事的嘉年华，集这个休闲餐饮互动于一体，同时增设了多处休息区。那么赛前呢，还将限量赠送饮用水，让观赛更舒心。
9: 赛事期间，武网嘉年华将推出夜间消费专场、好物市集、草坪音乐会、户外运动体验等活动同步亮相，打造白天观赛、晚上休闲的全时段消费体验。今年9月至12月，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等数十项赛事将在湖北各地轮番上演。赛事期

0: 期间，湖北还将通过发放体育消费券、推出票根优惠等措施，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让赛事热真正转化为经济热，打造一批文旅体商融合消费新场景。
1: 昨天，第十二届亦庄飞行世界锦标赛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正式开赛。来自11个国家的16名顶尖亦庄飞行选手齐聚天门山，在。

0: 连贯完成 S 型弯道转向，穿越竞赛奇门、峡谷俯冲等高难度动作，每名选手拥有两轮飞行机会，取最佳成绩排名。
1: Very happy to be here. Tianmen is special. I would say that China is very unique, and the terrain and the trees and the roads is much more feels magical.
2: 中国运动员张树鹏作为本次赛事唯一参赛的亚洲选手，第八次征战天门山翼装飞行世锦赛。天门山的翼装飞行的赛道呢，是一个国际级的顶级的一个赛道啊，然后今年的目标也是夺冠，期待所有的选手都有一个好的发挥，然后我能有个更好的发挥。
0: 惊险震撼的云端对决吸引大批中外游客驻足观赏，大家近距离感受翼装飞行穿梭云海的速度与激情，沈浸式领略天门山极限运动的独特魅力。特别震撼，我感觉心都悬着了那种感觉，特别震撼，特别震撼。First
3: time seeing this and it's amazing, yes. Wow, so like, it kind of gives you like butterflies because it's so crazy to see it, but it's so nice. So nice. Like, come on. Yeah, so good. You have to be so brave for that.
0: 据了解，本次翼装飞行世锦赛将持续至9月12号，后续选手将继续角逐竞速、穿拔两大项目，在云雾峡谷间上演更多精彩绝伦的高空极限对决。
4: 今天，三峡水库正式启动本年度175米生态蓄水工作。来看报道。 随着蓄水全面开启，重庆市巫山县长江段及辖区支流流域水位将稳步抬升。预计10月底至11月初，攀升至175米正常蓄水位。壮美高峡平湖景观将再度重现。真对蓄水期间航道、岸坡、水域环境变化带来的各类安全风险，巫山同步启动安全管控、隐患排查、航运保障等专项工作，全方位守护库区水域安全稳定。近秋9月，贵州省雷山县雷公山路梯田建次泛黄，吊脚楼掩映道浪之间。 当地托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打通全域旅游环线，叠加梯田秋收加苗乡咖啡加非遗民俗全新业态，走出乡村文旅融合新路径。在贵州雷山各大景区常态化推出特色民俗活动，苗寨风情搭配梯田美景，景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2道蓝门九仪式迎宾舞、芦笙演奏轮番上演。今年除了感受民俗，游客还能体验最近上新的特色咖啡等丰富业态。到田边的咖啡座上，游客们一边品咖啡，一边欣赏秋日风光。我就比较喜欢慢慢的感受一下这种梯田美景，然后苗寨的这种 风情，我觉得这边喝咖啡主要还是一种感觉，主要是这边的环境、气候，还有来的这里心境不一样，主要是体验感很好。
1: 游玩内容更加丰富，大家也更愿意留下来沉浸式度假。今年我们民宿经营势头非常好，整个8月份基本上天天满房，入住率高达99%。 雷山植入咖啡文旅新业态，盘活老旧粮仓，闲置民居、梯田边角空间。 打造稻田咖啡、山间咖啡美宿、村寨轻咖体验点，把传统农耕场景与年轻化休闲消费深度融合，成为新的打卡点。目前全县拥有精品民宿800余家，床位超20000张，形成多点开花、梯度布局的乡村旅居业态。
4: 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会上，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李超表示，"十五五"期间，证监会将重点做好8方面工作：一是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型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二是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进一步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健全长线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全力为

0: 保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三是进一步加强监管和投资者保护，聚焦欺诈发行、财务造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重大违法行为，让投资者切实感受到市场的公平正义。四是进一步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与实体经济全周期差异化的金融需求相适配，推动各市场各板块进一步完善定位、提升功能，健全多元股权融资体系。 五是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提升上市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引导上市公司通过股权激励、分红回购等提高自身价值，严格执行并持续完善退市制度。六是进一步加快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 七是进一步建设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交易所，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和全球竞争力，提高交易结算等基础设施安全性和科技化水平。八是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和互联互通等制度机制，支持企业用好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1: 紧紧围绕打造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这一总的目标，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N政策体系的落地见效，以持续深化投融资综合改革为牵引，以提高制度包容性、适应性为导向，以依法从严加强监管为保障，加快推进实施新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简讯。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当地时间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船只起火，目前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有42人获救，另有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仍在持续进行。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此前发布消息称，9号傍晚6:45接到事故报告，一艘客轮在巴拉望省科伦镇约 1.2海里的海域起火，船上共载有117名乘客和17名船员。 当地时间9号，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发生一起客运列车与卡车相撞事故，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20人受伤。波兰国家铁路公司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天上午11:25，一列载有约120名乘客的列车当时正从该国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什切青。 列车与一辆驶入铁路道口的卡车相撞，造成列车部分车厢脱轨。据波兰媒体报道，事发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没有安装栏杆。
3: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 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复兴号历经5200多项地面试验，2300多项线路试验，试验里程超过61万公里，经过千锤百炼才打造出安全、平稳、舒适度等关键性能全球领先的中国高铁。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4: 打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4: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6: 本期节目聚焦：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投资行情？又该怎样进行布局呢？
7: 普通投资者大多数基金的优先级高于个股，用纪律去对抗情绪，核心就一句话，事先设定规则，触发规则就执行，不要让当下的情绪替你去做决定。
8: 整个科技股的一个特点就是容易出现涨过头的现象，
7: 但是这种严重性的泡沫，危险的泡沫，它是在局部，不是在全局，是震荡向上，而不是一路狂奔，恐怕是这种波浪式的前进啊。

0: 大家好，我是国华。近期各家科技公司发布半年报，人工智能、算力基建、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新动能不断涌现，展现出科技创新已成为 A 股公司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科技类投资标的被市场看好，普通投资者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金融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1: 听众朋友们好。
0: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一起来聊聊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投资行情，又该怎样进行布局呢？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是科技行情在资本市场当中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怎么能够赶上这波红利。那先来问一个问题， 就是8月27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电子行业同比是增加了1.1倍， 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是增加了18.5倍。 张所，您怎么看这组利润数据？那这样的利润传导到资本市场了吗？就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国家统计局里面，就是你说的电子行业呢，它的全称叫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 然后它的利润呢是1到7月份是增长了1.05%，差不多也就是1.1倍这个样子。嗯，然后这个数据怎么来看呢？就是说我们用统计数据啊，如果说你要看这个数据，首先就要进行以前一些数据的对比。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说把这个行业简称为电子行业的话，就电子行业它肯定是一个所谓的成长行业吧，成长行业它的增速呢肯定比我们的工业企业 其他传统产业它的增速是要高的，但是呢，我们做一个统计的话， 就电子行业1999年以来一直到2005年， 它的那个平均增速是 19.4%， 所以说呢，出现这个 1.1倍 的增长啊， 100%以上的增长啊， 它肯定是代表了这个行业是一个处于一个高度景气的阶段。其实就是在过去的话，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 比如说在2010年吧， 那个时候是移动互联网大发展的时代，移动互联网大发展也是这种电子行业也特别景气，但是呢它的那个利润增速也就是 50% 超过 50% 多一点吧。所以说现在肯定是说这个行业处于一个非常非常景气的阶段，可以说是近20年来没有过的景气扩张期。
0: 这是我对这个利润数据的一个看法。这么好的利润处于一个扩张期，它是不是也传导到了资本市场？它是传导到资本市场。就说资本市场啊，其实一直是提前反映的。就今年吧，我们就说以升万一级的电子行业来看，就今年上半年电子行业的指数啊增长 84.39%， 所以呢即使有这个7月份大家都知道这个市场经历了一轮暴跌，它的那个行业涨幅啊， 截止到9月1号，我们的那个这个行业的涨幅，它的那个指数的涨幅啊，也是超过 32%。 什么意思呢？就说你什么都不干，今年以来你就买这个电子行业的指数，你买这个指数呢，就比如相关行业的 ETF 吧，你到现在为止，即使中间有暴跌，那么你的涨幅也是超过 32% 的。这是一个我觉得资本市场 其实是很聪明的。这轮整个科技行情您觉得底层的驱动是什么？
3: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整个电子行业它的利润是特别景气的，是属于一个景气扩张周期，那大家肯定是愿意去买这些相关类型的股票了。所以呢，有限的资金就会去追逐少数的行业，追逐少数的行业以后，你看行业指数都涨了 82% 多， 就上半年的时候，其实里面翻倍的个股，翻倍的个股比比皆是，1倍、2倍、3倍的都很多，甚至有5倍的这种，都是基本上都是出现在跟电子相关
4: 或者是电子相关的相关材料行业。田教授，这个问题呢，恐怕是理解整轮行情的钥匙啊，理解整轮行情的关键。我认为这个整轮行情的主心骨呢，就是硬科技啊，底层驱动呢，三股力量，一个呢是这个技术突破， 一个呢是国产替代，再有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这三股力量啊，它们之间的关系呢，恐怕还不是简单的相加，是个乘数关系，就是三个互相放大，缺一个啊，这个效果恐怕就差得蛮远。
0: 那今年的科技行情您觉得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那接下来的走势又会是？

0: 怎么样的呢？
1: 今年的一个科技行情，和以往比较来说啊，恐怕有三个字啊，最大的区别呢就是三个字，这个有业绩。如果大家经历过这个2015年的科技行情啊，恐怕是记得那个市梦率的年代，很多公司的故事啊，讲得天花乱坠，收入啊没多少，利润啊基本没有，估值呢却能到好几百。那一轮行情最后怎么结束的，大家恐怕也能够想起当年的这个情况来。但是这一轮啊，恐怕不同，因为你比如说这个光模块啊，我刚才讲这个只开个头，没有这个往下这个深讲这个像这个国产替代呀、技术突破啊、AI 需求的这个爆发呀。那么像这一轮啊，像这一块啊，刚才讲这三股力量作为这个背后的这个积淀啊，像这个光模块啊，它就是其中的比较典型的之一。那么光模块龙头，你要看现在刚出的这个中报，营收、净利润普遍的增长，而且这个增长啊，来自于真实的订单，北美云厂商的资本开支，国内运营商的投资，都是这个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存储芯片这个利润的改善啊，对应的也是真实的价格上涨啊。那大家恐怕也有感觉，这个手机又涨价了，这背后就是存储芯片供不应求啊。那么算力链的订单呢？能见度很多已经排到了明年，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一轮上涨背后啊，是一条实实在在的业绩链在托底。它不代表不会回调，但是它的底和2015年那种纯流动性驱动的行情啊，恐怕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啊。所以这个接下来的走势啊，我的判断呢，恐怕是会从普涨转向分化。前一个阶段啊，是叫做不可以叫做贝塔行情啊，风来了沾点边的都能飞，就是一个行业性的啊，这个只要相关领域的都在往上走。但是再往后走呢，市场会进入阿尔法行情。那么阿尔法行情啊，就是需要甄别这个个股啊，谁有真订单，谁有技术壁垒，谁的毛利率在改善，谁的故事还只是 PPT 啊？那么这个阿尔法啊，就要选择这些真正有能力的公司，资金呢会从讲故事的公司呀，流向这个能赚钱的公司。指数层面呢，我认为这个恐怕很难出现单边的快速拉升了啊，恐怕是进二退一啊。这当然只是一个比喻，这哎是震荡向上，而不是一路狂奔，恐怕是这种波浪式的前进啊。所以啊，大家需要降低这个短期暴利的预期啊。如果确实是对这个科技，对未来有这个信仰，又是闲钱，那么就应该考虑把持有的周期拉长，因为科技啊，它是长跑，不是这个百米冲刺。
2: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大家呢都是在寻找什么？寻找一些景气的行业，然后呢出现一个涨过头的情况，涨过头以后呢，然后它的那个赛道由于赛道过于拥挤，最后呢在一些某些那个因素的触发底下，比如说像那个发现利润不达预期啊，或者是那个就是某些资金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一轮的导火索就是韩国市场的一些杠杆资金的爆仓啊，最后出现一些那个踩踏，出现一些那个大幅的回调啊。
0: 现在行情走到这个位置，到底贵不贵？它的估值有没有泡沫呢？
1: 我的判断是整体啊处在这个中高位啊，中偏高，但是这个结构性的差异啊是非常大的。泡沫这个事儿啊，是金融就是有泡沫，从来有，而且现在也是绝对有。但是这种严重性的泡沫、危险的泡沫，它是在局部，不是在全局。咱们把这个科技板块啊拆，可以拆开来看。那么一类啊是这个算力硬件的这个核心链，像刚才提到的光模块、存储芯片、AI 服务，还有 AI 服务器、高端 PCB 等这些方向啊，它们的特点是真实的订单、真实的利润增长。那么部分龙头公司的动态市盈率啊，在3到40倍啊，那30到40倍听起来不便宜，但是利润增速往往在50%以上，有的甚至翻倍。用 PEG 这个指标啊，Price Earning Growth 啊，PEG 这个指标呢，市盈率除以这个增长率，那么来看啊，这个水平并不极端，我可以把它叫做贵的有支撑啊。 还有一类呢，是这种 AI 应用和概念延伸类的，包括这个部分 AI 软件、机器人概念、传媒类公司。这些公司的特点是收入增长不快，利润很少，甚至有的干脆就没有，但是股价却涨了很多，市销率啊，这个动辄啊在10倍以上，因为有的就干脆就没盈利，所以用这个市销率啊，这个price 这个 over 这个 sales 啊，市销率去这个考虑这个话题，但是动辄啊，它就10倍以上，这类公司很多还处在讲故事的阶段，故事能不能兑现，恐怕谁也不知道啊。不是说它以后一定不能兑现，但是恐怕它的风险性是很大的。那么我刚才讲的严重的泡沫，主要集中在这一类。所以啊，可以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判断的标准，不要只看这个股价涨了多少，要看的呢是利润啊，跟不跟得上啊？股价涨1倍，利润也涨1倍，这个估值其实没有变。但是股价如果涨3倍，利润还是负的，那你就要小心了啊！股的利润根本没有跟上，或者干脆没有利润，那恐怕就是炒作了。那么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这个角度啊，科技股的定价呀是终局思维，市场啊不是在给今年的利润出价，而是在给2030年啊，给这一段时间的这个产业地位出价。所以关键的问题是，这家公司在3、5年后还在不在牌桌上啊？如果在，如果甚至能够成为国际领先企业，那现在的贵恐怕只是阶段性的。如果不在，那它就是永远的贵，那就是那种所谓的跟一般人所讲的这种严重危险的泡沫，这种严重的泡沫会破裂的这个泡沫，那些公司你就要恐怕要这个远离了。
0: 各家科技公司也是刚刚发布了半年报，其实从人工智能啊、算力基建、新能源、高端制造等，他们的表现其实业绩是很好的。真实的景气度，您觉得能够持续到明年吗？
1: 这个啊，你得去分析。一个呢，在这个高增长当中啊，必须要看到啊，里面有一个低基数的效应，就是说有些公司去年的基数很低，所以你甚至看到有的公司甚至能一涨好几百倍，但是你看它原因是基数，这个很低。那么这个基数低的，那么明年如果再增长的话，今年显然今年的基数就高啊，它不可能啊像去年那样的这种出现这种的暴增啊。这样这打个比方就好办，你像一个行业啊，前年利润100亿，去年因为周期下行跌到10亿，今年恢复到50亿，同比增速多少啊？400%。但是你看绝对值，50亿才恢复到前年的一半。你要看这个同比数据的时候啊，一定要问啊，这个基数是多少？如果明年啊，它一增长的，去年是10亿，今年增长40亿到50亿。如果今年到明年一下又增长了50亿，达到了前年的利润100倍，那今年增长多少啊？今年才增长100%嘛，和去年的400%是没法比的啊。那么像这个集成电路行业啊，就是典型。前两年啊，它在这个深度下行的周期里面，很多公司啊利润极低，甚至亏损，基数被压得非常低。所以今年出现这种高倍数啊，有一部分就是数字的效应，数学的效应。但是剔除基数之后啊，这又话又说回来，一个是因为这个情况，但是你要剔除基数之后再看呢，景气度恐怕依然是存在的。啊，你这讲几个例子吧。一个是这个存储芯片，它的价格在连续上升，这不是统计局的数据，是全球市场的公开报价。Drum NAND 的这个价格已经连续多个季度上升了，这个涨幅啊是可观的。那价格涨，这个成本又没涨，利润实打实的在改善着。那再有一个例子，你像这个晶圆厂，它的产能利润用率在回升。全球的主要的晶圆代工厂啊，最新的产能利用率的数据啊和这个展望啊都在显著的改善，行业需求在真实的复苏。再有一个，你像这个 AI 服务器的订单的能见度啊是非常高的。从几家头部服务器厂商和上游零部件公司的来看啊，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有的甚至更长。这种订单啊是比利润更前瞻的指标。所以能不能持续到明年啊？我的回答呢，一句话啊，同比增速一定会回落，但是绝对景气度有望维持。增速回落是数学规律，因为今年基数被抬高了，明年不可能再涨18倍，再涨多少倍。但是 AI 资本开支周期啊还在上行，存储涨价周期还没结束，需求的支撑还在，未来2、3季度啊，产业景气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大家要注意的呀，是看数据要开始看环比变化和订单数据，不能只盯着这个同比的高倍数，同比数字啊会逐步正常化，但是这不代表行业变差了，也不代表产业趋势结束了。
0: 那我们投资者非常关心的其实就是自己能不能在这轮行情当中赚到钱，但是其实他们也会面临很多焦虑，或三个问题，三句话来说就是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
2: 这个心态呢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就说那个这不仅仅是对科技行情啊，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买的股票不涨其他涨了，我是不是把它给剁了，或者我是不是把它给清了以后去追逐那个叫什么，去追逐其他更能给我带来的盈利的股票，肯定是这样的。一般涨起

0: 起来以后啊，大家去追是吧？看不懂呢，对于这个科技行业，大家看不懂可能更多一点。大家看不懂的，就是说，即使是投资科技的机构投资人，对于这种五花八门的科技股，他其实很多人也看不懂。这个一般普通投资者也看不懂。怕杠杆呢，就是说，其实经常会出现，就是说你追的话，就是一般都是出现连续的那个涨。连续涨以后呢，一般人就去追，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短期的高潮，短期的高潮呢，就会导致什么？就会导致这种杠杆的心。这个呢，这个其实跟科技股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跟我们整个那个叫什么，整个这个人的心态呀，是有关系的。
1: 对，是的。
0: 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等我买了以后，它就那个开始跌。等我剁了以后，或者说等我那个底部割完以后，它就开始涨。这个问题呢，就体现在什么？因为我们散户啊，我们散户它是最后一笔那个增量资金，它是最后一笔，这个我们必须得承认，在这个市场里面，你是最后一笔增量
1: 是。
0: 资金。然后你增量资金最后一笔增量资金进来以后，或者说你反应不是这么灵敏的话，就会出现，就说你增量的资金进来以后，不管我们先抛开基本面，就是从交易的因素来讲。你买完以后，可能没有更多的人过来买了，除非他有更多的催化。在这种情况下，就一定会出现，就是说追涨的时候，你往往追到伤感上，追到伤感就涨感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呢，对科技股来讲，我刚才也提到了，其实科技股里面就是行业特别多，因为本身科技呀，它就是一个变化的。我做一个两个大的分类，就是一个向内求。什么向内求啊？就是说我们所谓的那种国产替代呀、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自主可控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向外求。什么叫向外求啊？就是我们一些科技企业，它是给国外的那些云厂、互联网巨头或者是那个芯片巨头做一些配套、做一些代工的这些向外求。能把这个分清楚，就很不容易了。而且我们相信，比如说像大家经常说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光模块吧。我想90%的散户都可能不会知道这个光模块到底是个长什么样吧，
1: 对，
0: 长什么样子。
1: 是。
0: 所以说呢，看不懂就很正常了。
1: 那您觉得，其实比如说我们普通投资者，他只是想投资，他是不是需要把现在当前科技的这些比较热门的一些板块，他都得理解得很清晰，才能够做好这个投资呢？
0: 其实不是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觉得投资啊，就是要么你就确实理解得很清晰，然后对上下游跟踪得很好，那他也不是一个普通的那个投资者了。然而，这个科技行业发展那么快，你想把它理解清楚，然后那个其实是很难的，这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不是说不去了解，最怕你什么呢？最怕你理解的半懂不懂的。理解的半懂不懂的，然后越看，比如说现在你把一些东西，像那个存储吧，存储你去理解这个存储这个东西，然后你理解完了以后，然后知道 AI 的发展为什么对这个存储需求那么大，是吧？你理解了一半了，然后在存储高位的时候，然后你就觉得，然后 A 股里面有什么存储股票，你见了以后就很高兴，就把它给买了。但是很多时候呢，比如你买了以后，你会发现 A 股里面真正的存储股票其实并不多，除了刚上市的一个大企业以外呀，其他很多都是模组企业，而这种模组企业它涨主要是因为它过去的存货多，它其实本质上不是一个大的一个存储股票，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你知道，你可能了解了一会儿以后，你觉得存储很好。但是呢，你就很多人也搞不清，就是说，即使是那个专家也很难给出未来它的存储的需求到底是供给过剩，还是那个有可能是一两年之内出现一个平衡。你去了解，你只会了解到一些那个表面的现象，比如说现在它的那个存储的藏鞋价和它的现价现在还相差很大，藏鞋价格有可能会继续涨，就会得出这个结论。所以呢，就是要么就不去了解。其实那个一知半解比完全不知道和了解得很清晰，反正就是说危害都更大。最怕的就是说一知半解。
2: 技板块是长期主线，但参与方式决定你是分享红利还是贡献手续费。普通人用对工具，守住纪律，也能搭上这班车。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不要因为长期看好 AI 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那么同时呢，也不要因为这种短期的一个波动呢就否定 AI 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那么在布局上面呢，我们觉得有几点可以供投资者参考的。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是用一个指数化的一个产品来打包整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产。那么它是可以避免压住单一个个股上面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AI 的产业链呢，它的环节呢会比较多，那么同时呢，它的技术路线的变化呢也比较快，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的个股的风险呢会比较集中。那么如果我们通过 ETF 呢或者场外指数呢这些指数化的一个产品布局呢，它可以分散我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集中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 A 股加港股进行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那么刚刚提到的，可以把握它们之间的一个互补性。那么 A 股呢，就是会更偏硬件一点。那么港股呢，它会更偏应用一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投资策略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分批投入来平滑整一个产业的一个波动。那么特别呢，是对于这种脉冲式的一个行情的话呢，我们觉得分批以及有策略的一些定投呢，可能比择时追高呢会更适合普通的一个投资者。还有一点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的拉长自己的一个持有周期，然后呢赚产业成长的一个钱，然后呢同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来保持一个适度的一个仓位。
2: AI 赛道热度高，但波动也大，投资者想布局需要警惕哪些风险？能否通过基金来一键打包？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五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啊。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踏实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早盘低位震荡，跌幅逐渐收窄，午后指数继续下探，两市成交额再度萎缩。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34点，下跌0.43%，成交额7796.73亿元，深证成指报13617点，下跌0.77%，成交额8674.75亿元。创业板指报3338点，下跌0.49%，成交额3800.56亿元。
1: 盘面上，银行板块逆势上行，多只个股创出历史新高，电力板块保持强势，大消费板块局部异动，农业板块大幅回调，汽车板块震荡走低。如何看待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市场缩量震荡，热点散乱，投资者如何应对存量博弈行情？

0: 行情。请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王强对话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申瑞。
1: 今天市场震荡调整，量能再度出现了萎缩，盘面上我们看到题材出现了一些弱势的轮动，接下来我们怎么研判目前的市场趋势？
2: 短期之内市场呈现了震荡缩量，反映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科技这种短期的热度呢没有持续猛烈，再加上下周呢美国的利率的一些因素，所以说市场现在是一个在等待，没有太强的冲击，所以科技现在持续性不是很强。另外的消费近期的话都是一些短期消费的刺激，包括这次厄尔尼诺因素，但都是一些超短结构，就技术性波段。那么没有成交量增加的状态之下的话，实际上就很难形成这个有效的拉升。而从市场近期的一个反馈来看，能够形成真正资金从源头上增加的，实际上就是3600亿元补充资本，对银行啊，对保险啊，对其他一些政策性金融机构。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今天当短期其他品种回撤不成功的时候，大银行板块再次出现了明显的表现。再有两周时间就要过节了，市场实际上近期也进入到停战交易期，再加下周的包括汇率的一些因素啊等等，所以现在市场就是一个震荡，没有很强的这么一个结构。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市场现阶段整体的结构，就集中在了有明确业绩的因素方向之上，就是大金融。但是今天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板块又出现一些拉升，就是电力板块，现在并不是电力大幅增长的时间，这就是说炒作资金又回来了，跑到今天可以看放大量，部分电力板块出现这种强拉升，就是说还是有存量资金的一些博弈，再加上现在旅游因为马上过节了吧，所以有一定的这个基本消费，所以这些来说话更多还是在短期的一个炒作因素，或者说资金的一个轮动而已。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我们都没有特别强的这种单边趋势。那么市场整个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呢，就是维持在3900到4000这样一个区间。
1: 从盘面目前给出的一些信号，包括整体这种分化整理、成交的萎缩以及观望情绪的浓厚，我们是否能够认为市场变盘在即？您觉得短期市场是否会做一个明确的方向性的选择？
2: 我觉得这时候非常难以出现明确的选择，可能要看到就是外围市场，比如说美国是不是要去做加息的动作。另外一点是阶段性的地缘因素引发的国际油价再次走强，在这种状态之下，我资源类会不会再次出现波动？这个位置说单边向上利好的因素实际上并不是很强，向下的这种破位压力反而会更大。这就为什么现在不是说逢低大比例去节前加仓，而是适当的去降低一部分仓位。但是这个时候依然有交易机会，对我们说接着交易，比如说人民币升值，这个时间点的话就能看到一个非常典型的情况，就是我们说对境外消费需求或者说节着消费它是有一定的资源支持的，所以说这一部分方向品种它是有技术结构的。但是基于这两年的消费往往是在节前兑现前的拉升，节后大概率是一个承压的话，那我们说就是在这一两周啊，因为现在消费应该还是有持续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这是可以去观察的一些短期机会。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27%，报24954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1.13%，报8274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1.41%，报4203点。
0: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其中日经225指数上涨0.2%，报65270点；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下跌0.25%，报7033点。
3: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627点，跌幅0.4%；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目前点位8169点，涨幅0.16%；德国 DAX 指数目前点位25553点，跌幅0.09%。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快递业上市公司半年报近期陆续出炉，行业利润增速普遍跑赢见量增速，传递出快递业换档升级的清晰信号。行业的竞争逻辑也从价格主导的规模竞争，逐渐转向了质量主导的价值竞争。快递物流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是实体经济的经络。当前我国快递业按下了转型升级换档键，相关板块的核心投资主线是什么？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4: 从半年报来看，利润优先于规模已成快递行业共识。7家上市快递物流企业中，6家利润增速在30%至128%之间，全部大幅跑赢业务量增速。快递行业正式告别以价换量。市场人士牧羊表示， A 股快递上市公司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主要是靠增收与降本两端共同发力。
5: 第一方面是反内卷政策落地以后带来的产品的提价，整个行业由于价格修复直接增厚了单票的利润空间，从而大幅提升了净利润。第二方面是

0: 数字化新技术带来的降本增效，无人快递车、无人机开展末端的配送，这些新技术的大规模落地，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优化和降低了全流程的运营成本。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将快递业务收入、快递业务量等核心指标的年均增长统一设定为6%左右。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认为，行业不再依赖传统电商小件驱动，而是要向新方向要增量。
2: 全新的增长空间可能来自四大方向吧。第一个，产业供应链的物流，一些制造业的仓配、一体化履约服务等等，切入到高附加值的产业物流等场景。第二个呢，可能是一些特色场景的快递的邮寄啊，包括像文旅出行、展会、大件等一些差异化的寄送服务。第三个可能是跨境的国际物流，可能要在不断的完善海外航线和海外的一些仓储的布局，挖掘出外贸增量。第四个呢，可能是对应的一个下沉的市场，完善对应的农村的一些快递网络。
1: 落到投资层面，牧羊强调，当前最需要关注的是提价后的量价关系。
0: 因为你价格上涨一般会带来产品销量的变化，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发现刚刚提价，可能你产品销量还有一个惯性吧。所以我觉得上半年的整体行业性的利润的爆发的这种增长，可能还需要去观察一段时间吧，至少需要下半年去验证一下。从长期来看，可以拉开快递企业之间的差距，还是要看产品的服务的质量嘛。
1: 在具体的投资主线和跟踪指标层面，钱胜东认为可以关注以下方面。
2: 一个是行业盈利修复与价值重估的主线，第二个呢是差异化高质量成长的主线。在跟踪的指标层面，我觉得像单票收入、单票成本、行业竞争格局方面可以看集中度，可以看行业均价的走势，成长维度呢可以看对应的创新型的业务的收入占比，这些呢都是可以去关注的核心指标。
3: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是境外机构投资 A 股的重要渠道，也是观察外资配置 A 股的重要窗口。随着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披露完毕， QFII 最新持仓也浮出水面。那么外资都在买什么？配置 A 股的逻辑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来听报道。
4: 数据显示，2026年中报披露完毕，共有52家 QFII 出现在1724家 A 股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持仓市值合计超过3400亿元，较一季度末增加超1917亿元。从持股变化来看，相较一季度末 QFII 新进950只个股，增持379只，减持371只。从最新持仓变化来看，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度明显回升。摩根资产管理中国资深环球市场策略师朱超平：
5: 海外市场的估值已经逐渐的偏高，由于海外的投资者开始担忧美联储加息会对估值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也开始从配置的角度转向具有吸引力的中国市场。中国的科技企业在大语言模型和人工智能硬件方面逐渐的获得了一定的突破，海外企业对中国科技企业的信心有所提升。
4: 从资金流向来看，一方面是聚焦基本面扎实的绩优企业，另一方面是加码高景气度的科技成长板块，硬件设备、银行、电气设备和机械等行业成为主要布局方向。在二季度 QFII 新进个股中， QFII 持仓进一步向科技和先进制造领域集中，其中宁德时代期末持仓市值达到107.55亿元，位居首位。思源电器、潍柴动力、东兴股份等期末持仓市值均超过20亿元。半导体产业链成为外资关注度较高的方向之一。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股票策略师王莹：
6: 中国半导体自主化已经从政策预期加快进入了产业兑现阶段，部分环节我们已经看到订单收入和盈利的持续性的改善。 A 股拥有全球比较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为海外投资人提供了非常有特色也非常难替代的中国的科技敞口。
4: 从更长周期来看，外资投资中国资产的关注重点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十年，外资配置方向从消费龙头逐步拓展到中国制造，如今人工智能、半导体、算力基础设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兴产业受到更多关注，外资配置 A 股的逻辑正在向更具成长性的方向升级。王莹：
6: 海外投资者正在把中国从传统的新兴市场配置的选项重新定义为全球科技与先进制造资产的重要来源。海外投资人现在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等前沿产业中的全球竞争优势。 还有这些产业未来对企业盈利和资本市场结构的重塑

0: 所以如果技术优势可以持续转化为盈利和现金流，以及更高的资本回报的话，我们认为中国科技资产有望成为全球组合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
1: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2: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3: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4: 皮里茶沏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九月以来 ，A 股风格再平衡特征明显，资金持续转向银行、煤炭等高股息方向。与此同时 ，A 股市场近期也迎来了密集分红窗口期。在市场震荡加剧、风格轮动加速的背景下，这场红包雨让高股息板块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7: 进入九月 ，A 股风格再平衡特征明显，科技成长震荡调整，资金持续转向低估值高股息方向，银行、煤炭、石油石化、保险等红利板块反复活跃。万德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已有867家公司推出中期现金分红方案，累计拟派现超过7100亿元，家数创历史同期新高。在中期分红密集落地的背景下，资金为何在这个阶段转向高股息和周期板块？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从市场层面做了解读。
8: 一个方面呢，是因为长时间的科技单边强势之后，红利板块大多数呢在调整中处于估值的低位，即使银行等板块股价并未下跌，但高股息的现金价值也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呢，则是之前的交易集中度过高，大量资金有风格再平衡的需求，此时呢像估值便宜处于低配状态的红利板块在科技股的调整当中承接了相当多机构资金的流入。
7: 资金转向的背后是红利资产实打实的现金回报，衡量红利股的性价比，罗峰算了一笔账。
8: 当前六大行的中期股息率普遍在3.6%-4.6%的区间，与之相对的是，目前国有大行一年期定期存款的挂牌利率已经降到了0.95%，三年期整存整取的挂牌利率约为1.25%。即使是股息率最低的国有大行，其股息率也是三年期定存挂牌利率的近3倍。今年上半年理财产品的平均年化收益率在2.05%左右，大行的股息率也显著的高于这一数值。
7: 确定性的现金回报让常态化高分红企业具备了中长期配置价值。不过，中长期看好是否等于短期会持续上涨？行情节奏又该如何把握？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顾问卢钊给出了判断。
9: 因为整个的红利板块都是属于波动率比较低的，如果说某一个时间点它涨得非常快，证明它其实不是一个配置的比较好的时机。整体上来看，中长期是一个配置的主线，但不是一个短期暴涨的主线。这种超额收益不会一直持续下去，震荡分化可能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主基调。
7: 什么样的市场环境更适合配置红利？又该如何避开表面高股息的陷阱？罗峰给出了建议。
8: 对于投资者而言，布局红利资产要关注市场的风格切换，在整体风险偏好较低、风格相对平衡的震荡阶段可能更合适一些。另外呢，就是要避免高股息陷阱，只有那些行业经营稳定、现金流长期平稳、分红适中的企业才更符合真红利的标准。而刚经历了股价大幅下跌、处于周期性景气高点、高负债却高分红、经营性现金流跟不上利润等情况，即使当下的股息率很高，也往往会带来相关的风险。
7: 在具体操作层面，仓位该怎么安排？什么时点介入？不同细分赛道又有何差异？卢钊给出了更细的配置思路。
9: 整个的红利板块实际上是适合分批布局的，并且在你的仓位里边适合就是一种配置的角度，比如说占个30%-50%就可以作为一个底仓。有比较好的红利窗口呢，比如说它分红出权之后，或者是说市场上短期风险偏好抬升，在这种情况下红利板块一般都有回调，这种比较好的时候你再去做布局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节点。从细分赛道上来看呢，比如说像银行啊、通信的运营商啊这种行业，它的资本开支比较稳定，

0: 北交所的市场生态，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 回溯2021年11月北交所开市之际， 首批8只北交所主题基金同步面世，
2: 全都采取2年定期开放运作模式。而这次3个月持有期的设计，在流动性与投资稳定性之间寻求了新的平衡。市场人士桂浩明分析认为，
3: 一个是期限比较适中，3个月对通常来说1个月完成减仓，还有2个月可以观察运行，比较适中。第二个，对基金经理投资人来说， 也比较能够保证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流动性的需求，实际上也是为北交所基金的扩容创造条件，从而丰富了它的投资工具。这对于机构投资入市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3个月时间对机构投资也比较合适，对个人投资者来说也是不错的一种现象。从首批产品的2年定期开放到如今的3个月持有期，看似只是时间刻度的调整，
1: 背后折射出监管思路的演进。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4: 从首批产品2年定期开放到如今的3个月持有期，这个变化看似只是锁定期的缩短，实际上它折射出监管层对北交所发展阶段的精准判断。2年定开的模式，实际上当时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阶段性安排，3个月持有期在保留一定的负债端稳定性的同时，大幅降低了流动性的约束，这填补了场外指数基金与2年定开之间的产品的周期空白。
5: 增量产品能否带来增量资金？田立辉认为，
4: 机构资金的占比有望逐步抬升，引入的是长钱而非快钱。
1: 他认为公募资金的持续流入改变的不仅是资金规模，更是中小创新企业的融资生态。
4: 当一家北交所上市公司被主流公募纳入研究视野并获得合理估值，它后续的定增、可转债、并购重组等再融资行为就有了市场化的价格基础，整个融资生态就从无人问津转向有价可依。 同时，信托、资管、FOF等配置型的机构资金就有望通过这类产品去间接入市，逐步改变北交所散户为主、机构缺位这样的投资者结构，为中小创新企业会构建一个更稳定的长期资本支撑的生态。
2: 对于准备布局这类新产品的投资者，桂浩明给出了他的建议。第一，新的基金出现，大家看看是否匹配对流动性管理上的要求。 第二，从目前来看，这个部分品种调整比较多，相对来说估值比较合适，有些公司也实现了高速的增长。对投资者来说，如果说能够有效控制风险或持有期限价格波动风险的话，那么积极参与也有希望给带来比较好的收益。当然，投资是有风险的，不管是长期基金还是短期基金，最大风险实际上是价格的无序变化，对这一点大家还是要有足够的认识。
6: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创系列投资如何做好多选题，本期主题如何构建投资组合，对话嘉宾景顺长城基金 ETF 与创新投资部基金经理张晓楠。基金观察。
7: 创业板目前它的指数包括产品它有很多有宽基的主题的，也有一些策略的。如果让您给投资者推荐性价比来说前3的指数产品，您会推荐哪几个？如果单纯的从创业板来看的话，那么我可能推荐的是创业板50，创业板锻炼基础设施，加上创业板新能源吧。 推荐创业板50是说，对于可能大部分的投资人，他的风险偏好呢，并不是那么高，同时又希望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成长型指数作为投资组合当中的一部分，创业板宽基就会比较好，而创业板50呢，新的生产力的浓度更高，同时它的成长属性也更加纯粹一些，那么自然而然就创业板50比较适合于这部分投资者。 而对于更加激进一些投资者呢，他们希望能够在当前科技主线上去做布局，并且他们也能够承受更加的一个波动，可以在创业板人工智能和创业板锻炼基础设施上面去做一个选择。然后最后呢，就是创业板这块毕竟新能源是它的一个主线嘛，电力设备新能源在整个创业板上权重占比都是最高的，非常具有特色的这个行业或者说主题指数的话，创业板新能源。

0: 肯定是绕不开的。
1: 如果考虑到未来的这个趋势，对于创业板的配置价值，你有什么样的分析？
0: 创业板指数呢，过去一年和过去三年的涨幅实际上都是要超越了大盘宽基的。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这轮行情炒作呀，并不是一个流动性的一个炒作，而是产业逻辑它的一个体现和落地。就是 AI 的算力硬件、通信、电子、电力设备、新能源本身就是 AI 资本开支的一个直接的受益者，订单和利润呢也是逐季在落地啊，就是涨的就是盈利。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过去两年的市场行情表现的一个来源。那如果说未来趋势的话，就是创业板的一个盈利增长，它的一个支撑因素还是非常明确的啊。就是全球的 AI 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是处在一个扩张期，资源向新质生产力集中啊，而创业板对吧，三创四新就是新质生产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啊。最后呢，就是 ETF 工具也是日益丰富啊，提供了这种增量资金。但是同时也要看一看，也是有风险的，就是在当前这个阶段，市场的波动也是在加大的，因为在价格中枢抬升之后呢，市场对利空消息的敏感度在上升，而对利好消息的敏感度明显在下降。它又看到盈利对上市公司的一个要求实际上是提高了的。同时呢，当前这个阶段技术路线更迭的风险也是加大的，再叠加上就是外部的贸易环境，这个都是不可忽视的变量。所以呢，创业板是已经从早期的这种高波动投机板块演变成了中国硬科技核心资产的一个主要聚集地，还是具有非常明显的长期投资价值的。但是参与方式也是非常重要啊，就是底仓思维去长期持有、定投或者回调分批买入的一个方式去介入，也避免在情绪高点和行情高点去一次性的重仓参与。
1: 如果投资者他要去搭建自己的这个创业板投资组合的话，您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怎么去搭建他们的组合？
0: 再说投资组合的时候，你要把尽可能多的这种相关性比较低的产品放到自己的投资组合当中，这样你才可以获取最高的风险收益比。要着重强调一下，实际上我们对于投资组合来说，我们看重的是风险收益比，并不是短期的涨幅。而在投资组合当中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啊，就是核心卫星策略，就是我先拿一个比较契合于我整体风险收益特征的品种作为核心，然后再加上一些可能跟我的风险收益特征之间存在一定错配的品种，我作为卫星。这个策略非常适合于创业板的投资，因为创业板有非常完善的一个宽基体系，同时呢，主题类指数也是提供了非常完整的一个工具箱了。比如说啊，我们可以核心持仓占比60%-80%去选择创业板指或者是创业板50，然后在卫星持仓这块用主题指数表达阶段性的产业判断，当然也可以直接选择创业板200或者创业板500这种指数去补充一个规模方面的一个敞口。因为卫星和指数同源的原因啊，都是在创业板贝塔之上去叠加产业的一个阿尔法，这样的配置当中也是需要注意一些风险的。如果你想进一步分散的话，你可以再叠加一些大盘宽基啊，或者说主板指数啊、红利类指数啊，做进一步的分散。可能你在这样的一个组合当中呢，还是要做好这种动态的再平衡。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卫星是阶段性的产业判断，这种阶段性的机会啊，轮动的也会比较快。每半年或者是卫星的仓位就是偏离目标仓位的之后呢，你就要做再平衡，把涨多的部分撤回核心，或者说做其他的卫星资产的一个再配置啊。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中国证监会今天介绍，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增长12.5%。
4: 今天热轧卷板、不锈钢、滴硫、燃料油期权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挂牌上市，三个期权同步向合格境外投资者开放。本次三个期权上市之后，上期所期权挂牌总数增加到了23个，覆盖有色金属、贵金属、黑色金属、能源化工等主要板块，标志着上期所期货加期权立体化产品体系基本形成、基本成型。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我国新增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如何把握就业新机遇。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0: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11: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1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马上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聚焦我国新增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如何把握就业新机遇。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最近冒出不少以前很少听说的新职业。
2: 哎，确实如此哈，不少岗位光听这名字，普通人一下子就可能有点反应不过来是做什么的哈。这些新职业大多是跟着市场发展慢慢生长起来的。
1: 最近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像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微电网管理员、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等。你听这名字啊，有的还挺拗口的哈。
2: 对，
1: 都是这次上新的职业和工种，不光名称新颖，背后对应的也都是新兴产业。
2: 是这样的哈，这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当中，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这次发布的新职业当中有3个绿色职业，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达到113个，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达到142个。
1: 哎，可以说数字、绿色两大方向，正是本轮新职业扩容的主线。新职业的背后，也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用工缺口。网上讨论很热烈。
2: 咱们来听听啊。
1: 有网友叫夸富快哈，他说这些新职业咱普通人能入行吗？需要什么学历和门槛啊？到哪里去学习参加培训呢？这个问题还挺现实的哈。网友三顺莲他说，我干传统汽修店8年了，能转行做新能源汽车检测员吗？要不要考证？技术门槛高不高呢？
2: 还有网友凤吹铃响就说了，我想学适老化改造设计，我的工作是家装设计，很多顾客也有这样的需要。如果能针对性的提供服务，给出方案，那一定会给工作添彩的。无障碍适老化的理念很重要。
1: 是，这还挺匹配的哈。

0: 新职业发布，那咱们普通人怎么才能抓住这波就业新机遇？入行门槛高不高？技能怎么学？方向怎么选呢？接下来我们连线文渊智库创始人、财经评论员王超，从新职业背后的产业逻辑、市场变化、入行门槛、职业转型路径等方面来做出解读。王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2: 欢迎您，这次发布11个新职业哈，里面的数字经济相关职业占了近一半，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啊，这些岗位其实之前在一些企业里应该就有了，现在呢是被正式认定为职业。那这个认定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很关键？
1: 这批新职业的确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啊，但是它不是国家仅仅给几个热门的岗位起了一个新名字， 这么一个噱头，它真正反映的问题其实是很深层的东西，就是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了，但是我们目前的教育培训职业体系没有完全跟上，所以呢咱们国家就开始给这些新的劳动分工建户口立标准，来修一个新的通道。这些新的职业啊，以前呢其实就是企业内部根据需要诞生的一些新的岗位，但是 现在开始变成一个社会通用的职业语言了。比如咱们说这个刚才主持人说比较拗口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企业实际上已经在5、6年前甚至10年前都已经开始招人了，但是各家企业公司叫的有可能叫什么数据采集员、机器人训练师，但是国家把它定义成一个职业以后，下一步就成立了国家的标准，它到底是干什么，国家 给他一个划定一个范围，所以这就是完全正规化了，从企业走进国家的这个职业名库里面去了。所以它实际上打通的是一条链路，就是从企业的岗位变成国家的职业，国家的职业最后变成整个行业的标准，行业的标准诞生之后呢，专门的学校和培训机构也会成立，最后形成一个全社会的技能评价，最后啊形成一个完整的招聘和薪酬的体系。 所以这个产业的真正成熟不是只有工资有融资有技术，而是真正形成了整个稳定的社会化的职业分工之后，所以啊国家这次新职业名录是观察行业成熟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图。
2: 我们也关注到这个具身智能人才缺口有100万，新能源汽车持证技师不足10万，这些数据啊反映出了怎样的就业市场结构性的变化呢？其实中国是不缺人才的，我们的中国每年有这么多的大学毕业生啊，但是出现的这个问题在于就是人岗错配。中国现在目前有两件比较矛盾的事，一件啊很多人 不同的找工作需要工作岗位，但另一方面你看我们刚才主持人也说到机器人行业、养老行业、高端制造、新能源行业长期招不到合适的人，这就是因为啊过去啊就业市场从这个学历短缺转向这个技能组合短缺了。你比如说这个知识的就是非常典型的，他要的不是传统的以前码农啊，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程序员，但是现在需要的是你不单懂 编程，你要懂AI，你要懂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电气控制，你要懂的机械现场调试，这些它有这个缺口，才有100万。而且目前呢研发岗位比例啊达到这个1:10，所以这个100万呢可以理解为整个产业链人才的估算缺口。新能源行业更典型啊，新能源行业售后人才缺口也达到了80多万，但是啊新能源汽车的技术人员不到10万人。 所以啊现在就业市场真正稀缺的是一个懂一个产业会操作设备又会懂 AI 和能现场解决问题的这些员工，而不是说仅仅原来的那些懂老的行业技术那群人。是不是也就是说用
0: AI
2: 来赋能职业的转型，体现出您提到的这个技能组合的状态，还有一专多能的变化？是的，是的，就是你要把这个 AI 嵌入到你原来的 这个知识框架和知识逻辑里面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动能。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哈。有网友担心自己的职业转型可能不成功啊，从技能迁移的角度，对传统行业从业者转型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我特别不建议咱们普通人就是心灵是入行，就比如说我原来是一个当记者的或者是做编辑的，我忽然跳进去去写程序或者是做 AI， 这个其实你没有优势。 很多人一看AI火了，就把自己过去呀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全部作废，重新学编程，学到

0: 行，这是最危险的转型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叫临近迁移，保留你原来最值钱的行业知识，然后只把它赋能，把 AI 赋能到你的行业里面，所以这样就产生非常大的潜能。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行业里面最值钱的人并不是那些掌握技术的人，而是有行业经验。这些行业经验，行业它不可以被这个描述，也可以也很难就是变成那个数字化，所以你就成为这个行业里面那些活化石最宝贵的财富。你用 AI 改造之后，就是现在很多这个比如说很多那个老的律师，大的律师，他原来需要一个团队五六个人能完成的事，他现在一个资深的大律师加上几个 AI 就把整个案子就完成的非常好。比如说以前整理啊文档啊，整理一些录音啊，做一些这个上诉开庭的这些记录啊，但现在一个 AI 就完成了，这个大律师只需要口述他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当然也可能就是说很多新人入行的时候也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就是现在很多行业需要你有经验了啊，但是这是一个新的问题。但是就是说我们说如果去转行的时候一定要注重把你几十年的积累行业经验给转化成新的生产力。
1: 刚才咱们介绍的时候有网友就提出哈，对这个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很感兴趣。对于这个职业您认为它的核心技能是什么？哪些单位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呢？
0: 很多人一听说设计师就是跟老人装修房子，其实完全不是啊。他的核心能力不是画图纸，而是风险识别和生活能力的这些辨识能力。比如说一个老人容易跌倒，你要判断这个问题来自于到底是这个门槛，还是这个地面不平，还是这个照明啊，还是这个整体的屋里边的动线问题呢？老人行动能力下降，卫生间你怎么该设置这个把手，他怎么坐便呀，或者淋浴呀，尤其是对老年人防滑呀。你说老年人视力下降，那我们的整个的行业的这个空间的布局，我们的灯光的设置，那跟普通的年轻人它是有区别的。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交叉行业，它需要你的养老知识，它又需要你空间设计，它还需要你懂得一些康复这个辅具的这个知识，还有一些智能家居，包括一些把这些所有的知识到工程方面在整个房间里面实施的这个能力。所以真正需要的这种人的单位主要会集中在这个养老机构啊，适老化的企业呀，包括一些建筑加装公司里边，所以它是一个复合型的新型的人才。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提出呢，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每年补贴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但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培训在哪里报名，收费情况，证书含金量怎么样。从政策落地的角度，想获取这些培训信息资源渠道有哪些呢？
0: 我觉得普通人咱们就看这几个官方渠道就行了。首先就是我们本地有那个人社局公众号，还有这个12333嘛，这就是咱们本地的职业目录的查询啊、补贴啊和认定的这些培训机构。第二个，我们就一定要用好就是人社部的就业创业和职业培训在线服务平台。这个平台是咱们国家的最权威的部委，然后里面有现有课程啊、在线报名啊，包括新职业培训，它都有入口，我们都可以访问。第三个就是有一些地方呀，它有一些公共服务机构，还有一些面向这些技工的这些院校，很多补贴实际上国家的补贴从这些入口来落地的。第四个，还有一部分地方呢会通过电子社保卡，它发放一些培训的就业的券，这个券可以兑换一些这个培训的时长。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过去几篇新职业，过去几批新职业发布之后呢，市场上都会出现一些考证热哈。普通人在选择新职业培训的时候，您觉得如何去辨别哪些是真正有价值的技能认证呢？
0: 是国家发布一个新职业，它不等于说国家你拿了这个证之后第二天就出现所有的新职业都是国家证书的。实际上职业发布之后，它还要经过国家经过职业的标准开发评价机构备案这个过程。所以说人社部其实也提出了下一步要加快这些新职业的职业标准的这么开发流程。所以判断一个证书应该先问企业需不需要，企业需要你哪怕没有证是吧，咱也可以先入职先干着，再问国家认不认，国家认了之后那就是权威的认可，最后你再问培训机构是怎么宣传的。所以说最简单的鉴别办法就是到人社部的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你查这个职业的标准， 评价机构和证书，这里面啊，这都是全国联网的，可以随时可以查，而且非常权威，非常正规的。
2: 您刚才提到哈，对于想从传统行业转型的朋友，要和自己已有的经验相匹配，不要完全的去放弃哈。如果说要转型的话，您觉得优先评估的是产业的前景，还是优先看自身的条件？另外就是怎么样去判断一个新职业它本身的发展适不适合自己呢？
0: 我觉得首先要看到个人有没有兴趣，我们大家都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在职业里面能完成你个人的爱好和兴趣，那简直是天作之合嘛。但是你也得看整个行业的前景，如果你这个职业你这个爱好可能产生不了价值，那你还是要把你整个的这个职业跟整个产业的前景结合起来，要看这个行业有没有真实的订单，而不是只有融资和新闻。你比如说新能源汽车维修，那我们中国一年1000多万辆，现在存量是吧，就接近5000-6000万辆存量，那肯定的话我们这个行业是非常发达的，未来是肯定有前景的。第二，看企业是不是真的招人，真的愿不愿意付工资，那我们就去各种招聘平台招聘网站上去咨询一看啊，是吧，他的工资如果有2-3万，那肯定就是紧俏值得入行的行业。第三个就是看你过去的技能能不能迁移这个新的行业，跟你的老的行业之间它有没有一个对接，你的经验能不能用上，最好是能用上，否则的话你从零开始跟我们之前说的一样，那现在来讲的话你重新进入一个新的职业门槛很高的。第四点就是看一看你的这些能力接上去之后这个行业你在里面能不能适应，如果适应得了，那你就在好好里面再耕耘，然后用 AI 这些手段把你原来的所学所有光大发扬光大，如果不行，那么我们再从这个国家的这个职业目录里面找出其他的行业再重新的进入，不要一条道走到黑啊。
1: 好，这时段我们非常感谢文渊智库创始人财经评论员王超先生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今天的话题。
2: 从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到微电网管理员，从低空物流员到适老化改造设计师，新职业的涌现背后是产业升级与民生需求的双重驱动，这些新职业对应着实实在在的市场缺口与产业发展方向。想要把握新赛道带来的机遇，关键在于找准个人能力与产业需求的契合点。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每日维权，本期聚焦大额预存需谨慎，消费返利莫轻信，警惕商贸业态背后的非法集资陷阱。
3: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大额预存需谨慎，消费返利莫轻信，警惕商贸业态背后的非法集资陷阱。
3: 当前新零售、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持续涌现，一些不法经营者借助商贸场景作为掩护，以开店销售商品为表象

0: 实际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福建省商务厅、福建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联合发布商贸领域非法集资风险提示，曝光七类高发伪装模式。这七类模式分别是高额预付充值模式、消费返利回本模式、虚假商贸投资模式、商品参拍套利模式、加盟连锁圈钱模式、抢单虚拟理财模式和违规现货对赌模式。高额预付充值模式是指餐饮、零售、美容等民生消费类市场主体以充值翻倍、超高折扣、超长优惠等为诱饵，突破单用途预付卡管理规范，违规超限额、超周期收取消费者预付资金，所募资金多用于盲目扩张、风险投资或借新还旧，一旦经营恶化或资金链断裂，极易出现闭店跑路、实控人失联等情况，造成群众预付资金损失。同样是办理预付卡，该如何区分这属于正常商家营销还是已经涉嫌非法集资？对此，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指出，
1: 非法集资的特点体现在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和社会性这四大点上。非法性它是体现在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来吸收资金。公开性呢是体现在它会通过网络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微信等等这些公开途径去向社会做公开宣传。利诱性呢也是我们比较强调的一个核心点，它会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某种形式，可能是货币，可能是实物，也可能是股权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一个还本付息或者说给付报酬。第四呢是社会性，它是面向社会公众这种不特定的对象来进行吸收资金。所以我们通过这四性的对比就会看到，如果生活里它不是以我们看到的这种消费为目的的发卡，而是以承诺通过一定的期限以某种形式来进行一个投资回报的，那么都有可能会已经涉嫌到非法集资，需要大家警惕和远离。
0: 消费返利回本模式具体表现为，部分电商平台和线下商家以消费全返、购物报销、消费分红、积分增值为噱头，承诺向消费者返还全额消费款乃至额外收益，其收益兑付完全依赖后续新增用户的充值资金，无真实商品贸易盈利支撑，往往在资金池积累到一定规模后卷款跑路，运行周期短，崩盘风险高。线下商超或者线上平台正常上架商品能够真实发货，但同时承诺消费全返、积分可兑换现金收益，实际上返利资金来自新用户投入的款项。商家往往主张存在真实商品交付，属于合法营销行为。从法律层面应当如何看待这一抗辩理由？对此，胡晓认为，
1: 消费全返或者说返还大单消费这就不靠谱。大家想一想，日用消费品它的利润有多少？那么超市居然能够返还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消费，这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超常规的利润才能够覆盖？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它能够维持这种长期稳定的利润？它如果回答不出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交易的真实性就已经大打折扣。在交易真实性不能证明的基础上，返利本身其实就符合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非法集资里面利诱性的一个认定标准。在用于返利的资金来源你不能证明是正常金融所得的话，它的这种抗辩是站不住脚的。
0: 商贸领域非法集资隐蔽性强、迷惑性高、涉众面广，提醒大家擦亮双眼，理性甄别各类投资消费项目，远离非法集资。
2: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3: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4: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3: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4: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3: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4: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

0: 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少自由职业者会通过灵活用工平台来承接项目寻找工作机会，有临时项目需求的企业也会借助这类平台对接合适的从业人员。然而呢，一些不法分子却通过搭建资金加合同加业务空转链条非法牟利。近期北京警方就破获了一起利用灵活用工平台虚开发票的案件，涉案金额达到1000多万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近日，北京通州警方在日常工作中发现辖区一家企业用工及涉税申报存在异常，该线索引起了公安经侦部门的关注。
3: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经侦支队民警程文伟，
4: 其实际在职人数有100多名，但是缴纳个税及社保的人数只有几十名，而且给这些员工发放工资的主体公司名称经常变化，有重大的可疑。
2: 通过调查，警方发现这家企业将部分在职员工包装成第三方外包公司的员工，然后通过灵活用工平台用发包劳务的方式，通过第三方外包公司向这些员工发放工资。这些所谓的第三方外包公司虽然经常变换，但却有一个共性，均为空壳公司。随后，一个帮助企业偷逃税款的职业犯罪团伙浮出水面。
3: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经侦支队民警程文伟，
4: 为满足客户的灰色需求，马某、孙某某等人借灵活用工平台规则，将自身控制的空壳公司与灵活用工平台结合，制造了资金流、业务流、票流一致的假象，帮助逃税，造成了国家追关损失。
2: 在固定证据后，近日北京通州警方将该团伙的15名主要成员抓获。民警告诉记者，灵活用工平台本质上是用工企业与自由职业者之间的媒介平台。举例来说，假设 A 公司要组织一场活动，临时需要100名安保人员， A 公司作为发包方可以在灵活用工平台发布任务，100名自然人或者第三方外包公司看到平台发布的信息后接下任务，按照任务给 A 公司提供服务， A 公司将应付的资金工对工支付给灵活用工平台对工账户，灵活用工平台扣除服务费及应缴税费后，将佣金结算至100名自然人个人银行卡或者是外包公司的账户。警方表示，该团伙正是利用了这些功能，为那些试图少缴个税、少缴社保、虚开发票的企业搭建了上游空壳公司加灵活用工平台加下游售票企业组成的黑灰产业链，帮助这些企业偷逃税款。目前1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被北京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该案中涉及的企业实控人以及财务人员也因涉嫌虚开发票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企业需补缴税款并缴纳高额罚款。
3: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经侦支队民警程文伟，
4: 各类企业市场主体应当严格遵守税收征管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开展用工涉税业务，切勿从事虚开发票涉税违法活动。公安机关将坚持露头就打，深挖彻查，切实维护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
5: 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针对法国官员近日表示法国反超快时尚法不具有歧视性和针对性，主要目的是保护环境和消费者的说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中方敦促法方正视中方立场，立即停止利用反超快时尚法侵害中资企业正当权益。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资料表明，以单边计算，8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10.87亿手，成交量为10.87亿手，成交额为85.0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9.05%和30.67%。
5: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今天19点，请听天天315，大额预存需谨慎，消费返利莫轻信，警惕商贸业态背后的非法集资陷阱。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

0: 5588或工行网点。
1: 朱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2: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4: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
3: 皮里茶器？
4: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3: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4: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3: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9: 北纬37度45分，东经114度46分。
10: 啥事儿不等人，种子、化肥、农机、作业都需要钱，几天不天地拖挂运营，每一天都是实打实的支出。
9: 河北赵县三下抢收抢种，数千亩流转土地，上万亩托管耕地，承载着一方粮食稳产的重任。全流程农事托管，保障农户增收，却让合作社陷入短期资金周转难题，下收下种进度刻不容缓。工行实施千企万户大走访行动，他们深入田间一线，精准匹配数字普惠产品种植一代，近300万金融活水快速落地，疏解周转压力。农机有序调度，农资及时到位，麦浪归仓，秋粮播种，踏准山野农时。
10: 资金到位，人心就稳，为温茶保守护航，从来不是一句空话。
9: 数字普惠，精准滴灌，以金融之力守护农时，赋能良田。工行让土地不负耕耘，让耕耘自有回甘。
8: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2: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11: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2: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13: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2: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金融管理部门负责人介绍了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等有关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记者唐静，请他具体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唐静，你好。
14: 你好，李成。在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

0: 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丛林在发布会上说，十五时期将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底线，推动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优化布局，深入实施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此外，还将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加大对促消费、扩投资、稳企业、稳就业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金融支持，强化两重两新融资保障，重点支持十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时期将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型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进一步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健全长前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和综合研判，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坚守金融工作人民性，持续强化五大监管，聚焦欺诈发行、财务造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重大违法行为，着力在打准打疼上下功夫，提高监管执法的威慑力。主持人。
1: 好的，唐静。
2: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今天发布，这一标准为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建设提供了科学量化的评价依据，填补了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量化评价领域的空白。来听报道。
3: 据了解，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确立了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的评价指标，构建了一套涵盖承受能力、适应能力、恢复能力以及能力提升四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确立相应的评价方法，旨在全面提升企业应对内外部冲击的能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胡大健。
4: 此次标准发布有利于解决全行业评价标准不统一、对标无依据、提升无方向的痛点问题。
3: 专家表示，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安全稳定、自主可控、抗冲击能力已成为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的核心命题。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产业迭代速度持续加快，对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风险抵御能力、协同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该团体标准将从9月15号起实施，可广泛应用于各类市场主体的供应链韧性评价工作。
1: 全国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今天在北京发布。这个保险产品聚焦外籍人员短期入境的实际需求，一次投保可享受多种保障服务。总台记者报道。
5: 据介绍，目前市场多数外籍人员入境保险，70周岁以上人员较难投保，婴幼儿也有投保限制。这款产品由3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打破年龄限制，从出生满28天到80周岁人群都可以投保，保障也比此前单家公司的类似产品更全面。
6: 北京金融监管局局长朱衍生
7: 突出了全面保障，只需要一张保单就可以获得意外伤害、医疗给付、救援服务等综合性的保障，保费最低50元，最高490元，风险保障最高可以达到150万元。
5: 这款保险分为两大类，分别适用于10天和30天入境人群。除了涵盖意外身故伤残、突发急性病身故、医疗费用以及海陆空全场景交通意外等保障，还把医疗转运、亲属探访、人员送返等救援实际支出都纳入了保险赔付范围，切实化解外籍人员在华就医救援面临的困难。近年来，我国推出了一系列外籍人员入境便利措施，包括过境免签停留时间延长到10天、支付便利化等。专家认为，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的推出，将进一步为外籍人员来中国旅游、短期工作等提供更多便利和保障。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如今不

0: 不少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从去年开始，上海市充分发挥物业服务企业常住小区、贴近居民、响应快速等优势，在九个区试点物业加养老服务，依托物业企业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今年静安区也开始试点这项服务，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便利。总台记者报道。
1: 9月1号，在静安区芷江西路街道城上城居民区，一家物业加养老服务中心正式启用。这里设置了适老化设施展示区，还原厨房、浴室等场景，扶手、可升降灶台等设施一应俱全。老人可现场体验，也可以通过服务中心申请，在自己家中实施适老化改造。在一旁的辅助器具租赁区，轮椅、拐杖等多种助老器械可供居民租用。居民赵刚：
2: 轮椅、像这个马桶、这个拐杖都用得到。我家里到这里来几分钟了，有什么需求的，他们马上就帮你解决了。这么大的个小区，这么多老年人，有这么一个为老年人服务的机构，你说这个事情就是好了呀。
1: 同时，该社区的物业企业还与4家养老服务单位签约，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健康管理、智慧康养等专业服务。此外，这家服务中心还组建了一支养老管家队伍，培养专人为老年人提供维修、家政、照料、代办等服务。截至目前，该服务中心共接待居民284人，服务居民159人。
3: 静安区芷江西路街道服务办副主任张玉杰：
4: 因为我们辖区老龄化程度比较高，那么更多的老年人他还是希望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养老，所以他对家门口的养老服务有着很迫切的现实需求。目前是在我们辖区的5个居民区开始做物业加养老服务。
5: 为了让优质就业服务直达群众身边，天津市武清区将社区闲置房产盘活，打造成居民家门口的就业驿站、创业空间，实现就近就业增收。继续来听报道。
6: 在天津市武清区站北路就业创业驿站里，十多名周边社区的居民正在对互联网企业回传的文本、图像等原始数据进行标注。因为这项工作入门门槛适中，时间灵活，对全职宝妈、就业困难群体比较友好，为周边居民提供了低门槛、稳增收的就业新渠道。
3: 市民周芳菲：
7: 以前我有一个那个愿望，就是在家门口可以找到一份那个称心的那个工作。培训接触了一些数据标注、贩卖机这两个那个业务项目，上下班时间都挺富裕的，都挺好的。
3: 市民赵阳：
8: 我是在社区招聘那儿了解到这个岗位的，我是觉得离家近，方便照顾孩子，才选择这个岗位的。
6: 而这样的就业驿站是当地社区服务中心利用腾出来的闲置空间打造的。武清区人社部门联动当地街道盘活闲置资源，将数据标注项目引入就业驿站。通过驿站搭台、企业运营、群众增收的创业孵化模式，打通便民就业创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3: 武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事务科科长王德军：
9: 最初这一块的就是一个闲置的一个地儿，咱也是想着怎么让周边的老百姓呢有一个找工作快捷的一个途径。
6: 武清区人社部门和当地街道不仅为入驻项目提供场地免租，还提供了包括创业培训、用工对接等在内的服务，降低了企业创业初期的固定成本压力。
3: 创业工坊负责人王亮：
10: 对一些个驿站的然后布置啊、装修啊，包括腾退啊，包括给我们用这个些个驿站所有的办公场地都是免费的，包括帮我们一块儿开这个招聘会，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目前有30余人。
6: 目前天津市武清区已经成立了22家就业驿站，提供用工对接、岗位招聘、技能培训等就业服务，通过一站一特色的方式，把就业创业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更多人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0: 近日，在宁夏吴忠市利通区举办的社区邻居节上，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等活动丰富了居民的社区生活。
11: 在吴忠市利通区开元广场，邻里百家宴吸引了近3000名社区居民参加，手抓羊肉、羊杂、八宝茶等特色美食摆上餐桌，居民们围坐一起，边吃边聊，

0: 除了百家宴，现场还开展了邻里威士忌、志愿服务、文艺展演、农特产品展销、非遗互动体验等系列特色活动。
1: 利通区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队员刘淑兰：
2: 给你休息时间，做一些服务，有理发，有健康按摩，有磨刀磨剪子，做宣传义卖，为大家去服务，他们高兴了，我们内心也很愉悦。
0: 农特产品展销区设置了优质农产品进社区、惠民消费下乡等活动，当地12个乡镇带来了青葡萄、无花果、小番茄等特色农产品，进一步拓宽产品销路，让乡村好物走进社区，端上餐桌。
1: 居民杨小娇：
3: 在我心里，邻居节不只是一场活动，更像咱们居民自己的节日，越来越贴近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0: 今年的社区邻居节还面向居民公开招募邻里观察员，征集关于社区环境、公共设施、物业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建议，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为社区建设建言献策，凝聚共建共享合力。
1: 利通区委副书记白超：
4: 社区邻居节早已不再是简单的邻里联欢，我们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融入到了群众的日常生活、精神文明创建和基层治理等多个领域。
5: 下面为您带来民生会客厅养老金融公开课专题，本期话题：爸妈的养老钱怎么管才安心。
6: 听得懂的保险，信得过的守护，欢迎收听民生会客厅养老金融公开课。本节目由中国人保旗下专业寿险公司人保寿险特别支持。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父母辛苦一辈子攒下的养老钱是他们晚年的底气和安全感的来源，但不少老年朋友信息辨别能力相对较弱，一旦被所谓的高息诱惑或诈骗套路盯上，悲剧往往就在晚年降临。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安全地帮年迈的父母管好这笔养老钱。请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严志鹏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国军教授。严教授您好。
7: 主持人好。
6: 王教授您好。
8: 主持人好。
6: 说到爸妈的养老钱怎么管才安心，对于子女来说怎么样替父母管养老钱呢？有什么样的建议吗，严教授？
7: 像巴菲特那样90多岁还能够理性的、睿智的投资的高龄老朋友是非常少的。我之所以几年前辞去美国大学的教职工作回国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父母在2019年的时候，他们大辈子积蓄被骗。对于大多数的普通老人来说，有一条铁律在投资方面：安全第一，稳健为王。老年朋友风险承受能力是普遍比较低的，相对于我们年轻人，养老钱是救命钱，生活费容不得半点闪失。首先要为父母定期做财务风险的评估，了解父母有多少积蓄，有无负债，平时理财的习惯，再量身定制方案，不跟风，不冒险，优先选择储蓄、国债、稳健型保险、风险等级比较低的理财产品等等啊，这些安全性较高的产品，不能追逐高风险高收益。
6: 那除了投资风险，其实诈骗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请王教授先给大家一些建议，怎么样才能防骗？
8: 在这个诈骗案件当中啊，老年人是主要的对象。那老年人呢，要防诈骗的话，其实做到3步基本就差不多了。第一个呢是不贪，什么短期翻倍呀、什么保本高利呀，这些基本上都是骗子的话术，基本是不可信的，这是不贪。第二个呢是不转，那如果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包括这个所谓的假警察打来的电话让你去给安全账户或者个人账户去转账，这个是不要转的，起码在转之前要跟子女打个电话来确认一下。第三个呢是不漏，不要把自己的身份证号码、银行的密码告诉别人啊。那这些都是能够泄露自己的信息让骗子有机可乘的地方，所以要做到不贪，这个不转，然后再这个把自己的信息做好保密工作，这样呢基本上就可以了。
6: 王教授说的这3点都非常切实际哈，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多寻求子女的一些建议，对吧？
7: 对于我们子女来说，最好的方式是陪伴式管理，主动帮父母操作手机银行、定期核对账户账单，一起学习

0: 一些基本的常识，金融方面的常识，让父母感受到关心，家庭内部达成某种共识，养老钱才能真正守得住，老人才能过得安心。
1: 守住父母的养老钱，也是
0: 是
1: 守
0: 的。
1: 住了他们晚年的尊严。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每天5分钟。

0: 比蒂诺的总部举行了新品发布会，推出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等新品。这也是苹果新任首席执行官特努斯上任之后主持的首场新品发布会。来关注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1: 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是苹果此次新品发布会的绝对主角。这款机型采用横向内折设计，合起来接近一本护照大小，展开后显示屏为 7.6 英寸，是目前屏幕最大的苹果手机。显示屏面积比当天发布的另一款新品 iPhone 18 Pro Max 大 50%。美国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特努斯介绍 iPhone Duo 带来了全新的设计，同时保留了消费者对 iPhone 的喜爱和期望。它提供了 iPhone 有史以来最大的显示屏，同时还可以轻松放入口袋。它体现了极其复杂的工程设计，但使用起来毫不费力，它让全新的体验成为可能。展开状态下 iPhone Duo 也是史上最薄的苹果手机，但仍比部分竞争对手的折叠屏产品略厚。后置摄像头仅保留广角主摄和超广角的双摄组合，未配备独立物理长焦镜头。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号开启预购，10月23号正式发售，起售价为$1999，是迄今最昂贵的苹果手机。除折叠屏手机外，苹果当天还发布了新一代 Pro 机型 iPhone 18 Pro 与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产品9月12号开启预购，18号正式发售，起售价分别为$1199和$1299，比上一代产品分别高出$100。有分析指出，苹果此次新品涨价的核心原因是内存和闪存芯片价格暴涨，苹果不得不把一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当天，苹果还发布了苹果手表、蓝牙耳机等新品。美光科技首席执行官梅赫·罗特拉出席了此次发布会，这一细节受到市场关注。随着苹果在终端产品中不断融入 AI 功能，对高性能内存芯片的需求不断上升。在当前全球内存芯片供应偏紧的背景下，美光科技这类核心供应商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2: iPhone 18 Pro 系列定价涨幅低于预期，这一定价策略引发投资者担忧。市场观察人士认为，在供应链成本上涨的背景下，电子产品利润率显著承压。苹果公司股价9号小幅下跌0.28%。
0: 本周开始，欧洲央行、美联储和英国央行将陆续召开议息会议。在国际油价重回每桶$100关口之时，三家央行会如何行动？货币政策的调整是否可能帮助通胀降温？我们来关注 CNBC 叶文多来自美国加州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加州一个名为洛斯阿尔托斯的小城市，今天这里的最高气温是一度达到了36摄氏度。位于当地的一家公用事业公司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也是一大早就向小商业主们发布了高温预警下的节电建议。行业统计数据显示，加州居民用电价格比全美平均高出89%，在去年同期水平基础上也已经上涨了接近9%。而我们之前报道过，加州油价又在不断的刷新最高纪录，整体的通胀压力可以说是不言而喻。而从本周开始，欧美主要央行将陆续开展议息会议。目前市场对于欧洲央行、美联储以及英国央行三家主要央行下一步的政策决议的动向的预期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对于欧洲央行来说，利率市场已经进入了99%的加息的概率。路透社的调查显示，多数的经济学家预期会加息25个基点。一旦欧洲央行决定加息，那么对于通胀市场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我想可以从三个方向进一步的拆解。首先，欧洲这一轮通胀上升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能源相关的供给端的因素。加息本身并不能直接降低国际能源价格，但是可以通过抑制消费和投资需求、降低企业提价能力以及稳定通胀预期，防止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传导到工资、商品和服务价格，形成更加广泛和持久的通胀。其次，如果欧洲央行加息，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利差发生变化，可能影响欧元和美元的走势。如果欧洲央行加息导致欧元升值，通常有助于欧洲通胀降温，但是对美国通胀的影响方向恰恰相反，美元相对走弱会轻微的增加美国的进口通胀的压力。第三，如果欧洲央行进一步的收紧货币政策，全球债券收益率可能会继续的面临上行的压力，美国的长期融资成本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单纯从通胀预

0: 期方面来看，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理由正在增加，但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利率观测工具数据显示，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在下周议息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大约只有60%，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波动明显，一周前压住美联储会在9月加息的比例是63.2%。除了要密切关注通胀外，美联储还需要同时兼顾就业市场和金融环境，而这些方面的数据目前并不完全指向同一方向。美国近期公布的就业数据好于预期，但在 AI 投资热潮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美国长期融资成本仍然是处于高位。美联储是否需要通过加息进一步的收紧金融环境面临不确定性。另外一方面，九月份议息会议的时间点也是非常的敏感，再过不久就是美国重要的中期选举，在副总统万斯公开喊话后，总统特朗普也亲自施压，以贸易政策威胁，不仅要求美联储不要加息，甚至希望转而降息。
1: 美国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西格尔说，如果不是中期选举临近，美联储应该是会在九月份加息的。我认为当前数据显示美联储是有一定的加息空间的。
0: 下周召开的议息会议将会是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面临的一次政策考验，而在美联储之后即将召开议息会议的英国央行，目前市场普遍预期将会保持当前货币政策不变。那在同样的时间点，同样面临通胀，三家主要央行可能采取的策略上的不同，也是进一步凸显了当前国际金融环境的复杂。对此，我们也将保持持续关注。
2: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3: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4: 好，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文慧、李成，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崔佳明，导播刘倩如、崔佳明，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聚焦大额预存需谨慎，消费返利莫轻信，警惕商贸业态背后的非法集资陷阱。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2: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0: 我来问问 AI。
11: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0: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9: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0: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9: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0: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3: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店，以大额充值优惠吸引消费者预存资金，暗藏停业失联风险。有商家推出消费返利、积分增值等活动，依靠新增参与者资金兑付收益。当前新零售、跨境电商等商贸新业态快速发展，一些不法分子借机披上商业经营外衣，暗中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福建省商务厅、福建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联合发布商贸领域非法集资风险提示，曝光七类高发伪装模式，提醒公众擦亮双眼，审慎甄别消费和投资风险。天天315本期聚焦大额预存需谨慎，消费返利莫轻信，警惕商贸业态背后的非法集资陷阱。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当前新零售、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持续涌现，一些不法经营者借助商贸场景作为掩护，以开店销售商品为表象，实际从事非法金融活动。普通消费者该如何区分正常商品促销与金融类骗局呢？一旦权益受损，又该如何依法维权呢？福建省商务厅、福建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

0: 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联合发布商贸领域非法集资风险提示，曝光七类高发伪装模式，提醒公众擦亮双眼，审慎甄别消费和投资的风险。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的胡晓律师一起来探讨如何识别商贸业态背后的非法集资陷阱。我们来关注第一类高额预付充值模式。
1: 餐饮、零售、美容等民生消费类市场主体以充值翻倍、超高折扣、超长优惠等为诱饵，突破单用途预付卡管理规范，违规超限额、超周期收取消费者预付资金，所募资金多用于盲目扩张、风险投资或借新还旧，一旦经营恶化或资金链断裂，极易出现闭店跑路、实控人失联等情况，造成群众预付资金损失。
0: 好，我们来跟胡晓律师一起探讨一下一些美容餐饮门店推出充值翻倍、充值越多折扣越大这样的优惠活动，吸引了消费者大量的预存资金。那么同样是办理预付卡，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区分这属于正常的商家营销还是已经涉嫌非法集资呢？这两者的法律边界到底应该如何来界定呢？
2: 像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么这种比如说让会员进行充值然后消费是比较常见的。那么这种活动它必须要遵守的是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里面的相关规定。那么首先我们从主体上来看，它一般被限定在零售、住宿、餐饮和居民服务这一些企业。其次呢，它要向商务部门去办理一个备案登记。那么第三呢，它充值卡的金额会限定这个一个最高额，一般来讲记名的不高于5000，不记名的呢是不高于1000。另外这个企业呢，它还要遵守发卡的资金规模、资金存管等等一系列的要求。那么我们从这个管理办法可以看出呢，预付卡就是用于生活消费而不是用于投资的，金额也是相对有限。但是呢，非法集资的特点它往往体现在四个大点，就是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和社会性这四大点上。那么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非法性它是体现在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来吸收资金。那么公开性呢，是体现在它会通过网络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微信等等，那么像这些公开途径去向社会做一个公开宣传。利诱性呢，也是我们比较强调的一个核心点。那么它会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某种形式，可能是货币，可能是实物，也可能是股权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一个还本付息，或者说给付报酬。那么第四呢，是社会性，它是面向社会公众这种不特定的对象来进行吸收资金。所以我们通过这四性的对比，就会看到，如果生活里它不是以我们看到的这种消费为目的的发卡，而是以承诺通过一定的期限，以某种形式来进行一个投资回报的，那么都有可能会已经涉嫌到非法集资，需要大家警惕和远离。
0: 根据监管的规定，单张记名预付卡资金限额不超过5000块，单张不记名预付卡资金限额不超过1000块人民币。那么有商家突破了这个限额，引导消费者一次性充值数万元甚至是十几万元。监管对于预付卡充值的额度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限制，就算是消费者自愿支付款项，商家能不能够以消费者自愿来作为抗辩的理由呢？
2: 这是不可以的。那么对于法律法规的做出的这种强制性的规定要求，相关企业必须去自觉的严格遵守，否则主管部门是有权进行行政处罚，更加不能以所谓的自愿性声明来作为一个抗辩理由。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第二类高发案例，消费返利回本模式。
1: 部分电商平台和线下商家以消费全返、购物报销、消费分红、积分增值为噱头，承诺向消费者返还全额消费款乃至额外收益，其收益兑付完全依赖后续新增用户的充值资金，无真实商品贸易盈利支撑，往往在资金池积累到一定规模后卷款跑路，运行周期短，崩盘风险高。
0: 最近河南省驻马店市消费者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在当地欢乐爱家超市办理的天中行卡出现了取现困难， 据超市的内部人员透露，天中行卡最初是作为工资卡使用的，后续向普通消费者开放办理，可以存款计息。除了用于商超的消费之外，有人将其当作储蓄的工具来使用，资金的存取业务都是在商超的门店服务台办理。王先生就是这家超市的一名前员工，他告诉记者，超市将员工工资发放到一张红色的卡片上，公司还宣称存入这张卡片的资金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息。
3: 像我们就属于前员工，作为一个员工，你进来他的就是一个门槛，你必须得办一张这个卡，然后呢你交1000块钱押金，这1000块钱押金是不能动的。这个卡呢作为说员工的发工资的一个渠道，就是说你每个月这个工资都给你打到这个卡里。然后后来呢他就是超市的领导啊，包括那个管理层，他们就宣传这个，就是说是你看家里边朋友啊都可以来这儿办这个卡给利息的，发工资他从来不拖欠。
4: 那他这个利息到底是多少啊？
3: 前些年的话就是8厘，后来的话他在陆续的往下调嘛，8厘降到5厘，5厘降到后来利息又下调的时候，他调到3厘8。
0: 驻马店是消费者高先生说，欢乐爱家集团在驻马店拥有大量的实体门店和本地消费者基础，这一模式由来已久，直到今年的8月中旬，高先生家人去取钱被告知业务停办了。
5: 不管是取现呢还是就是说消费嘛，在他们超市，然后再加上利息比外边就高一点，确实是高一点，但是高不了多少。后来我想着我这手上有一点闲钱嘛，然后就放他那儿了。他是8月16号不让存取，我是8月12号还往里面存了4万块钱。他可以分好几个地方存，第一个在他爱家超市他们的那个营业点和服务台那儿，他们爱家有专门的一栋楼，在他那个会计室里面也可以存钱，他有两种渠道，还有转账的形式。转账就是他们自己提供的一个银行卡，他是法人提供的一个银行卡，然后发给了不少的员工跟驻马店的市民，通过这个转账，凭着他们这个转账记录给你办卡，办卡往里边存钱，可以随意支取给你消费。
0: 8月16号，驻马店欢乐爱家超市在其官方公众号发布一封致广大消费者公开信，其中提到近期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企业经营出现阶段性压力，给大家的消费体验带来了影响，深表歉意。但是倒闭和停业均为不实消息，公司将会优化购物卡阶段性履约方案，相关细则另行专项公告。但是在另外一份公告当中，欢乐爱家超市表示，从2026年8月17号起，超市门店恢复购物卡余额抵扣消费，并执行阶段性履约规则，单笔消费金额之内最高30%的额度可以使用购物卡余额抵扣，其余款项可以自行选择其他的支付方式。集团的一名售后部门负责人表示，对于什么时候可以退款的问题，暂时还不能给出明确的时间。
6: 暂时正调整里啊，在等公司通知，因为这没有下通告，咱这个在售后人是吧？以前的话没有消息，问谁他都一样的，有时候给店里边或者是那个啥公众号上是吧，或者打电话或发短信啊，这个还没有决定，没有决定他咋通知。
0: 好，我们请出胡晓律师。胡律师，欢乐爱家作为这个商超企业推出的天中行卡，名义上是储值购物卡，但是实际上它是附带金融属性的。企业发行这一类的卡片是否需要具备相应的资质？这种行为它是否涉嫌非法集资呢？
2: 这个肯定是要具备金融资质。那么在这个金融机构里，它都是持牌经营的。那么你商超能做的就是那个给大家提供一个商品购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场所。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它这个刚才通过这些受害者的这个描述，它里面包括这个存现、取现、计息等等，它已经跟银行非常的类似。虽然表面上它还是一个购物卡，但是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存款行为，它扰乱了这个金融秩序，是很有可能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
0: 还有一类案例，线下商超或者是线上平台正常上架商品也能够真实的发货，但是同时承诺消费全返积分可以兑换现金收益，实际上呢，返利资金是来源于新用户投入的款项，商家往往抗辩交易属于合法营销，商品也是真实交付。那么请教您，从法律的层面上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和驳斥这样的一种说法？
2: 首先这个消费全返或者说返还大单消费这就不靠谱，大家想一想日用消费品它的利润有多少，那么超市居然能够返还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消费，这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超常规的利润才能够覆盖，那么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它能够维持这种长期稳定的一个利润，这样的一个收益回报，它如果回答不出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交易的真实性就已经大打折扣，那么在这个交易真实性不能证明的基础上，返利本身其实就符合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非法集资里面利诱性的一个认定标准，在用于返利的资金来源你不能证明是正常金融所得的话，它的这种抗辩是站不住脚的。
7: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8: 餐饮、零售、美容门店以大额充值优惠吸引消费者预存资金，暗藏停业失联风险。有商家推出消费返利、积分增值等活动，依靠新增参与者资金兑付收益。当前，新零售、跨境电商等商贸新业态快速发展，一些不法分子借机披上商业经营外衣，暗中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福建省商务厅、福建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联合发布商贸领域非法集资风险提示，曝光七类高发伪装模式，提醒公众擦亮双眼，审慎甄别消费和投资风险。天天315本期聚焦大额预存需谨慎，消费返利莫轻信，警惕商贸业态背后的非法集资陷阱。
0: 好，我们继续跟胡晓律师一起来关注大额预存需谨慎，消费返利莫轻信，警惕商贸业态背后的非法集资陷阱。福建省商务厅、福建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联合发布商贸领域非法集资风险提示，曝光七类高发伪装模式，提醒公众擦亮双眼，审慎甄别消费和投资风险。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三类模式，虚假商贸投资模式。
1: 不法主体假借跨境电商、保税仓储、外贸出口、供应链贸易等商贸热点概念，虚构贸易背景与投资项目，以众筹入股、合伙经营、代采代销为名，承诺保本高息，通过伪造报关单、仓储单、购销合同等单证包装虚假经营场景，实质无真实商品交易，资金多被挪用于个人挥霍、移东补西，涉嫌非法集资、集资诈骗等刑事犯罪。
0: 好，我们来请教胡晓律师，不法分子伪造报关单、仓储单据、购销合同，假借跨境电商、供应链合伙名义来许诺保本高息，普通的老百姓真的很难辨别单证的真伪。那么从法律要件上来看，判断它属于非法集资，是否必须证明单证造假？
2: 这个不是一个必要条件。伪造单证本身呢，它只是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的一个表象。那么即便这个单证是真的，也不等于它就没有进行非法集资。因为借助合法经营模式外壳实施一个非法集资的，我们现在看到也是屡见不鲜。所以在认定这个是否属于非法集资的这个标准上，还是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这几个大点。那么它只要符合，它就是非法集资。当然如果说它单证造假，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判断它缺乏真实交易，那么是可以证明行为人的一个主观恶意。这个，但这个是不是真的造假，不是认定非法集资的核心标准，这个我们还是要区分来看的。
0: 区 区分真实跨境合伙投资和虚假集资诈骗，关键点是看有没有真实的贸易。那么什么叫做真实的贸易？少量象征性的交易能不能够算作是真实项目，以此来规避非法集资的认定呢？
2: 这是不能的啊！在司法实践里，对于真实贸易，我们要看它的实质性、持续性，还有它的规模和它的募资的匹配性。那么还要看这个募集基金以后它的真实目的、真实用途是什么。比如说，它是不是有转手放贷，或者参与一些高风险投资，甚至干脆直接转移占有等等。那么要通过实质性的标准来判断它是不是属于非法集资。
0: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非法集资的第四种模式——商品参拍套利模式。

0: 不法主体依托拍卖电商备案资质搭建线上竞拍平台，以分拆拍卖、短期参拍、隔日套利为诱饵，或诱导用户充值参与竞拍，缴纳保证金，获取固定收益，实际无真实拍品交割与货物流转，资金运转完全依靠新进资金维持，本质是借合法业态外衣变相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1: 有的平台具备拍卖备案的资质，相关证照齐全，对外宣称开展正规的拍卖业务，但是业务实际上并没有货物的交割，兑付收益依靠的是新参与者投入的资金。那么请教您胡晓律师，就是企业持有拍卖相关资质，是否就可以直接排除非法集资的嫌疑？这一类的资质在案件认定当中到底具备怎么样的法律意义呢？
2: 它并不能够直接就排除这个非法集资的嫌疑。那么我资质在这里它不是说洗刷行为的非法性，那么它有资质，并且它必须进行的是符合资质的又符合法律规定的交易，那么才是合法的。那么像今天这种情况，它只能证明它有一个合法的外壳。那么对于非法集资，我们按照实质性标准来进行认定，只要说它是以非法占有资金为目的，它在吸纳资金以后它没有一个真实的交易，或者呢它的资金目的你使用的用途它是不符的，即便有一个合法的外衣，那么就算它这个有资质也不能排除它的法律责任。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几种非法集资的伪装模式。
0: 加盟连锁圈钱模式，不法主体以品牌加盟、区域代理、独家经销等名义，通过虚假宣传、盈利前景、虚构收益、虚假承诺、全程运营扶持、稳赚不赔、亏损兜底，以此收取高额加盟费、设备费、服务费，收费后不开展实质经营服务，单纯以加盟名义圈钱吸储，本质属于借加盟外衣实施的非法集资活动。抢单虚拟理财模式，搭建平台，虚构商品、广告位等交易标的，开展抢单、转单、做任务、赚佣金业务，或设置层级拉新奖励，诱导用户推广，许诺固定日息、高额佣金，全部交易为平台内部虚拟闭环，实质无真实商品流通与贸易往来，属于典型击鼓传花骗局，违规现货对赌模式。部分交易场所及会员单位突破现货贸易边界，违规开展集中对赌交易，通过诱导开户、操纵盘面、反向喊单等方式侵占群众资金，假借合规现货交易实施非法金融活动。
1: 好，我们有请胡晓律师。胡律师，承诺稳赚不赔、亏损兜底，就单凭这一句话，是否就可以判定涉嫌违法？合法加盟和非法集资式的圈钱，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区分它？
2: 这里的我对于加盟要多说几句啊，因为现在是比较常见的很多这个创业者想参加的项目。那么关于加盟，它本身必须符合商业特许经营相关的管理规定。那么以加盟为名，承诺稳赚不亏、亏损兜底，这个本身它就不符合特许经营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当然单凭这句话，我们不能就是说它肯定是违法甚至犯罪了，但是这里足以引起大家的警惕。那么一个合法的加盟，它是指按照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加盟商去进行一个品牌培训、供应链运营的一个扶持，这个中间涉及的问题东西是很多的，产品、服务、门店的选址、装潢、经营的培训、后续的这些广告支持等等，它是大量的综合性的一个服务，是许可方要去逐一落地的。但是非法集资里面其实是很少涉及到这些实质性的这些商业经营的东西，它更多的还是集中于尽可能多的吸收资金，并且以高额的回报来作为一个诱饵。所以我们在实务中，我希望大家要去关注项目的真实的落地性，减少对投资回报率的这样的一个期待，这样才有可能避开陷阱。
1: 针对抢单虚拟理财模式，不法分子设置层级奖励的机制，发展的人员越多，获得的佣金就越高。那么有普通参与者只是转发推广赚取佣金，并没有参与团队的组织和管理，这一类人员是否会涉及传销相关的违法呢？
2: 这个是有可能的，大家真的是要注意，在禁止传销条例里面是明确提到，就是通过拉人头、交纳入门费，以上下线关系和下线业绩作为一个业绩计算标准的，这个都会有可能会被认定为传销。那么转发链接并且因此获利的，即便没有组织管理。

0: 理团队，那么他也有可能是一个传销活动的参与者，那么违法所得的佣金也面临被追缴的一个局面。那如果一个人他长时间参与这个活动，他实质性的形成了下线，并且因此长期受益，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涉嫌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了。那这个时候大家还是要去尽量规避一下，那个避免自己一不小心就犯罪了。
1: 是的是的。还有一类违规现货对赌模式，那么合法的这个现货贸易交易与平台集中对赌交易，二者在法律层面的核心边界到底是什么？普通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哪些简单的方法就能够分辨自己参与的到底是真实的现货买卖还是现货对赌的骗局呢？
0: 它的核心边界其实就是你看，因为它是现货嘛，所以你看它是不能真实交割货物，它是否这个平台本身它就作为一个对手方参与了跟你之间的一个博弈。那么我们要判断它是一个合法的现货贸易，首先它肯定是可以进行真实的商品交割，你是可以获得所有权的，或者你可以提起或者委托仓储。那么第二呢，它的这个价格发现机制它是来自于一个协商的或者单方竞价的，它是一个真实市场供需的一个体现。那么平台的定位它也只是信息的中介或者一个交易场所的提供方，它不能参与和你进行一个对赌，这是不能参与的。那么这个监管的它的依据也要依据商品现货交易市场交易特别规定来进行，它的相关的交易品种方式这些都是要符合我们刚才提到的特别规定的要求，如果不能符合这些特征，那么它大概率它就是一个对赌骗局。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继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 北纬28度12分，东经112度59分。
2: 凌晨开市，财不等人，钱也不等人嘞。要想抓到好货，就得提前备齐资金。
1: 湖南长沙，中部农产品流通核心枢纽，一方批发市场，串联田间产地与城市餐桌，果蔬生鲜、农副干货流转不停，也承载着万千小微商户的生计。高频进货，大额垫资，价格波动，快速周转，是商户常态，更是小微经营的最大考验。市场里的批发商户常年大量备货，冷链仓储、长途运输都需要垫资，农产品价格波动大，资金周转压力常年悬在心头。旺季备货时节，现金流紧绷，大批量货源拿不下，制约着业务拓展与经营升级。

0: 工行经营快贷依托商户日常交易、收单流水、税务大数据，推出经营快贷灵活化融资新模式，线上申请纯信用放款，灵活疏解经营周转压力。
1: 线上申请神秘流程，精简高效，背负不愁，周转自己说了算。
0: 打通城乡流通堵点，提高农产品流转效率。工行普惠金融，流转的是人间烟火，激活的是民生生计，链接的是万家幸福。
2: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3: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打开一扇门，
8: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7: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8: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7: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9: 本期节目聚焦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投资行情，又该怎样进行布局呢？
10: 普通投资者大多数基金的优先级高于个股，用纪律去对抗情绪，核心就一句话，事先设定规则，触发规则就执行，不要让当下的情绪替你去做决定。
11: 整个科技股的一个特点就是容易出现涨过头的现象，
12: 但是这种严重性的泡沫，危险的泡沫，它是在局部，不是在全局，是震荡向上，而不是一路狂奔，恐怕是这种波浪式的前进啊。
9: 好，我是国华。近期各家科技公司发布半年报，人工智能、算力基建、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新动能不断涌现，展现出科技创新已成为 A 股公司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科技类投资标的被市场看好，普通投资者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金融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11: 听众朋友们好，
9: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一起来聊聊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投资行情，又该怎样进行布局呢？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是科技行情在资本市场当中，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怎么能够赶上这波红利？那先来问一个问题，就是8月27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电子行业同比是增加了1.1倍，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是增加了18.5倍。张所，您怎么看这组利润数据？那这样的利润传导到资本市场了吗？
11: 就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国家统计局里面，就是你说的电子行业呢，它的全称叫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然后它的利润呢是1到7月份是增长了105%，差不多也就是1.1倍这个样子。
9: 嗯，
11: 然后这个数据怎么来看呢？就是说我们用统计数据啊，如果说你要看这个数据，首先就要进行以前一些数据的对比。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说把这个行业简称为电子行业的话，就电子行业它肯定是一个所谓的成长行业吧，成长行业它的增速呢肯定比我们的工业企业其他传统产业它的增速是要高的。但是呢，我们做一个统计的话，就电子行业1999年以来一直到2005年，它的那个平均增速是 19.4%。 所以说呢，出现这个 1.1倍的增长啊，100%以上的增长啊，它肯定是代表了这个行业是一个处于一个高度景气的阶段。其实就是在过去的话，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比如说在2010年吧，那个时候是移动互联网大发展的时代，移动互联网大发展也是这种电子行业也特别景气，但是呢它的那个利润增速也就是50%，超过50%多一点吧。 所以说现在肯定是说这个行业处于一个非常非常景气的阶段，可以说是近二十年来没有过的景气扩张期，这是我对这个利润数据的一个看法。
9: 这么好的利润处于一个扩张期，它是不是也传导到了资本市场？
11: 它是传导到资本市场，就说资本市场呢，其实一直是提前反应的。就今年吧，我们就说以申万一级的电子行业来看，就今年上半年电子行业的指数啊，增长 84.39%。所以呢，即使有这个七月份，大家都知道这个市场经历了一轮暴跌，它的那个行业涨幅吧，截止到9月1号，我们的那个这个行业的涨幅，它的那个指数的涨幅啊，也是超过 32%。 什么意思呢？就说你什么都不干，今年以来你就买这个电子行业的指数，你买这个指数呢，就比如相关行业的 ETF 吧，你到现在为止即使中间有暴跌，那么你的涨幅也是超过 32% 的。这是一个我觉得资本市场其实是很聪明的。
9: 这轮整个科技行情您觉得底层的驱动是什么？
11: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整个电子行业它的利润是特别景气的，是属于一个景气扩张周期，那大家肯定是愿意去买这些相关类型的股票了。所以呢，有限的资金就会去追逐少数的行业，追逐少数的行业以后，你看行业指数都涨了 82% 多，就上半年的时候，其实里面翻倍的个股比比皆是，一倍两倍三倍的都很多，甚至有五倍的，这种都是基本上都是出现在跟电子相关或者是电子相关的相关材料行业。
9: 田教授，
12: 这个问题呢，恐怕是理解整轮行情的钥匙啊，理解整轮行情的关键。我认为这个整轮行情的主心骨呢，就是硬科技啊，底层驱动呢三股力量啊，一个呢是这个技术突破，一个呢是国产替代，再有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这三股力量啊，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恐怕还不是简单的相加，是个乘数关系，就是三个互相放大，缺一个啊，这个效果恐怕就差得蛮远。
9: 那今年的科技行情您觉得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那接下来的走势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12: 今年这个科技行情和以往比较来说啊，恐怕有三个字啊，最大的区别呢就是三个字，这个有业绩。如果大家经历过这个2015年的科技行情啊，恐怕是记得那个市梦率的年代，很多公司的故事啊讲得天花乱坠，收入啊没多少，利润啊基本没有，估值呢却能到好几百，那一轮行情最后怎么结束的，大家恐怕也能够想起当年的这个情况来。但是这一轮啊，恐怕不同，因为你比如说这个光模块啊，我刚才讲这个只开个头，没有这个往下这个深讲这个像这个国产替代呀、技术突破啊、AI 需求的这个爆发呀。那么像这一轮啊，像这一块啊，刚才讲这三股力量作为这个背后的这个积淀啊，像这个光模块啊，它就是其中的比较典型的之一。那么光模块龙头，你要看现在刚出的这个中报，营收净利润普遍的增长，而且这个增长啊来自于真实的订单，北美云厂商的资本开支，国内运营商的投资，都是这个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存储芯片这个利润的改善啊，对应的也是真实的价格上涨啊，大家恐怕也有感觉，这个手机又涨价了，这背后就是存储芯片供不应求啊。那么算力链的订单呢，能见度很多已经排到了明年，这说明什么啊？说明这一轮上涨背后啊，是一条实实在在的业绩面在托底，它不代表不会回调，但是它的底和2015年那种纯流动性驱动的行情啊，恐怕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啊。所以这个接下来的走势啊，我的判断呢，恐怕是会从普涨转向分化。前一个阶段啊，是叫做可以叫做悲的行情啊，风来了沾点边的都能飞，就是一个行业性的啊，这个只要相关领域的都在往上走。但是再往后走呢，市场会进入阿尔法行情。那么阿尔法行情啊，就是需要甄别这个个股啊，谁有真订单，谁有技术壁垒，谁的毛利率在改善，谁的故事还只是 PPT 啊。那么这个阿尔法啊，就要选择这些真正有能力的公司，资金呢会从讲故事的公司呀 流向这个能赚钱的公司。指数层面呢，我认为这个恐怕很难出现单边的快速拉升了啊，恐怕是进二退一啊，这当然只是一个比喻，这是震荡向上而不是一路狂奔，恐怕是

0: 那种波浪式的前进啊，所以啊，大家需要降低这个短期暴利的预期啊。如果确实是对这个科技、对未来有这个信仰，又是闲钱，那么就应该考虑把持有的周期拉长，因为科技啊，它是长跑，不是这个百米冲刺。
1: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大家呢都是在寻找什么？寻找一些景气的行业，然后呢出现一个涨过头的情况，涨过头以后呢，然后它的那个赛道，由于赛道过于拥挤，最后呢在一些某些那个因素的触发底下，比如说像那个发现利润不达预期啊，或者是那个就是某些资金的一些，比如说像这一轮的导火索，就是韩国市场的一些杠杆资金的爆仓啊，最后出现一些那个踩踏，出现一些那个大幅的回调啊。
2: 现在行情走到这个位置，到底贵不贵？它的估值有没有泡沫呢？
0: 我的判断是整体啊处在这个中高位啊，中偏高，但是这个结构性的差异啊是非常大的。泡沫这个事儿啊，是金融就是有泡沫，从来有，而且现在也是绝对有。但是这种严重性的泡沫、危险的泡沫，它是在局部，不是在全局。咱们把这个科技板块啊拆，可以拆开来看。那么一类啊是这个算力硬件的这个核心链，像刚才提到的光模块、存储芯片、AI 服务，还有 AI 服务器、高端 PCB 等这些方向啊，它们的特点是真实的订单、真实的利润增长。那么部分龙头公司的动态市盈率啊，在3到40倍啊，那30到40倍听起来不便宜，但是利润增速往往在50%以上，有的甚至翻。用 PEG 这个指标啊，Price Earning Growth 啊，PEG 这个指标呢，市盈率除以这个增长率，那么来看啊，这个水平并不极端，我可以把它叫做贵的有支撑啊。还有一类呢，是这种 AI 应用和概念延伸类的，包括这个部分 AI 软件、机器人概念、传媒类公司，这些公司的特点是收入增长不快，利润很少，甚至有的干脆就没有，但是股价却涨了很多，市销率啊，这个动辄啊在10倍以上，因为有的就干脆就没盈利，所以用这个市销率啊，这个Price 这个 over 这个 sales 啊，市销率去这个考虑这个话题，但是动辄啊，它就10倍以上，这类公司很多还处在讲故事的阶段，故事能不能兑现，恐怕谁也不知道啊。不是说它以后一定不能兑现，但是恐怕它的风险性是很大的。那么我刚才讲的严重的泡沫，主要集中在这一类。所以啊，可以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判断的标准，不要只看这个股价涨了多少，要看的呢是利润啊，跟不跟得上啊？股价涨一倍，利润也涨一倍，这个估值其实没有变。但是股价如果涨3倍，利润还是负的，那你就要小心了啊！股的利润根本没有跟上，或者干脆没有利润，那恐怕就是炒作了。那么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这个角度啊，科技股的定价呀是中局思维，市场啊不是在给今年的利润出价，而是在给2030年啊，给这一段时间的这个产业地位出价。所以关键的问题是，这家公司在3、5年后还在不在拍桌上啊？如果在，如果甚至能够成为国际领先企业，那现在的贵恐怕只是阶段性的。如果不在，那它就是永远的贵，那就是那种所谓的跟一般人所讲的这种严重是危险的泡沫，这种严重的泡沫会破裂的这个泡沫，那些公司你就要恐怕要这个远离了。
2: 各家科技公司也是刚刚发布了半年报。其实从人工智能啊、算力基建、新能源、高端制造等，他们的表现其实业绩是很好的。真实的景气度，您觉得能够持续到明年吗？
0: 这个啊，你得去分析。一个呢，在这个高增长当中啊，必须要看到啊，里面有一个低基数的效应，就是说有些公司去年的基数很低，所以你甚至看到有的公司甚至能一涨好几百倍，但是你看它原因是基数，这个很低。那么这个基数低的，那么明年如果再增长的话，今年基显然今年的基数就高啊，它不可能啊，像去年那样的这种出现这种的暴增啊，这样这打个比方就好办。你像一个行业啊，前年利润100亿，去年因为周期下行。 行跌到十亿，今年恢复到五十亿，同比增速多少啊？400%。但是你看绝对值，五十亿才恢复到前年的一半。你要看这个同比数据的时候啊，一定要问啊，这个基数是多少？如果明年啊，它一增长的，哎，去年是十亿，今年增长四十亿到五十亿。如果今年到明年一下又增长了五十亿，达到了前年的利润100倍，那今年增长多少啊？

0: 今年才增长100%吧，和去年的400%是没法比的啊。那么像这个集成电路行业啊，就是典型。前两年啊，它在这个深度下行的周期里面，很多公司啊利润极低，甚至亏损，基数被压得非常低。所以今年出现这种高倍数啊，有一部分就是数字的效应，数学的效应。但是剔除基数之后啊，这又话又说回来，一个是因为这个情况，但是你要剔除基数之后再看呢，景气度恐怕依然是存在的。啊，你这讲几个例子吧。一个是这个存储芯片，它的价格在连续上升，这不是统计局的数据，是全球市场的公开报价。Drum NAND 的这个价格已经连续多个季度上升了，这个涨幅啊是可观的。那价格涨，这个成本又没涨，利润实打实的在改善着。那再有一个例子，你像这个晶圆厂，它的产能利润用率在回升。全球的主要的晶圆代工厂啊，最新的产能利用率的数据啊和这个展望啊都在显著的改善，行业需求在真实的复苏。再有一个，你像这个 AI 服务器的订单的能见度啊是非常高的。从几家头部服务器厂商和上游零部件公司的来看啊，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有的甚至更长。这种订单啊是比利润更前瞻的指标。所以能不能持续到明年啊？我的回答呢，一句话啊，同比增速一定会回落，但是绝对景气度有望维持。增速回落是数学规律，因为今年基数被抬高了，明年不可能再涨18倍，再涨多少倍。但是 AI 资本开支周期啊还在上行，存储涨价周期还没结束，需求的支撑还在。未来两三季度啊，产业景气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大家要注意的呀，是看数据要开始看环比变化和订单数据，不能只盯着这个同比的高倍数。同比数字啊会逐步正常化，但是这不代表行业变差了，也不代表产业趋势结束了。
1: 那我们投资者非常关心的，其实就是自己能不能在这轮行情当中赚到钱。但是，其实他们也会面临很多焦虑，或者三个问题，三句话来说，就是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
2: 这个心态呢，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就说那个，这不仅仅是对科技行情啊，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买的股票不涨，其他涨了，我是不是把它给剁了，或者我是不是？把它给清了以后，去追逐那个叫什么？去追逐其他更能给我带来的盈利的股票，肯定是这样的。一般涨起来以后啊，大家去追是吧？看不懂呢，对于这个科技行业，对于科技行业，大家看不懂可能更多一点。大家看不懂的，就是说，即使是投资科技的机构投资人，对于这种五花八门的科技股，他其实很多人也看不懂。这个一般普通投资者也看不懂，怕站岗呢，就是说其实经常会出现，就是说你追的话，就是一般都是出现连续的那个涨，连续涨以后呢，一般人就去追，一般人去追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短期的高潮，短期的高潮呢，就会导致什么？就会导致这种站岗的心。这个呢，这个其实跟科技股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跟我们整个那个叫什么？整个这个人的心态呀是有关系
1: 对，是
2: 的。
1: 的。
2: 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等我买了以后，它就那个开始跌；等我剁了以后，或者说等我那个底部割完以后，它就开始涨。这个问题呢，就体现在什么？因为我们散户啊，我们散户它是最后一笔那个增量资金，它是最后一笔，这个我们必须得承认，在这个市场里面，你是最后一笔增量
1: 是。
2: 资金。然后你增量资金最后一笔增量资金进来以后，或者说你反应不是这么灵敏的话，它会出就会出现，就说你增量的资金进来以后，不管我们先抛开基本面，就是从交易的因素来讲，你买完以后可能没有更多的人过来买了，除非他有更多的催化，在这种情况下就一定会出现，就是说追涨的时候你往往追到伤感上，追到伤感就涨感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呢，对科技股来讲，我刚才也提到了，其实科技股里面就是行业特别多，因为本身科技啊，它就是一个变化的。我举做一个两个大的分类，就是一个向内求，什么向内求啊？就是说我们所谓的那种国产替代呀，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自主可控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向外求，什么叫向外求啊？就是我们一些科技企业。它是给国外的那些云厂、互联网巨头或者是那个芯片巨头做一些配套、做一些代工的这些向外求，能把这个分清楚就很不容易了。而且我们相信，比如说像大家经常说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光模块吧，我想绝90%的散户 都可能不能够不会知道这个光模块到底是个长什么样吧。
1: 对，
2: 长什么样子，
1: 是，
2: 所以说呢，看不懂就很正常的。
1: 那您觉得其实比如说我们普通投资者他只是想投资，他是不是需要把现在当前科技的这些

0: 实是很难的，这第一点吧。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不是说不去了解，最怕你什么呢？最怕你理解的半懂不懂的。理解的半懂不懂的，然后越看，比如说现在你把一些东西，像那个存储吧，存储你去理解这个存储这个东西，然后你理解完了以后，然后知道 AI 的发展为什么对这个存储需求那么大，是吧？你理解了一半了，然后在存储高位的时候，然后你就觉得，然后 A 股里面有什么存储股票，你见了以后就很高兴，就把它给买了。但是很多时候呢，比如你买了以后，你会发现 A 股里面真正的存储股票其实并不多，除了刚上市的一个大企业以外啊，其他很多都是模组企业。而这种模组企业它涨主要是因为它存过去的存货多，它其实本质上不是一个大的一个存储股票，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你知道，你可能了解了一会儿以后，你觉得存储很好。但是呢，你就很多人也搞不清，就是说，即使是那个专家，也很难给出未来它的存储的需求到底是供给过剩，还是那个有可能是一两年之内出现一个平衡。你去了解，你只会了解到一些那个表面的现象，比如现在它的那个存储的长协价和它的现价现在还相差很大，长协价格有可能会继续涨，就会得出这个结论。所以呢，就是要么就不去了解。其实那一知半解比完全不知道和了解的很清晰，反正就是说危害都更大。最怕的就是说一知半解。
1: 科技板块是长期主线，但参与方式决定你是分享红利还是贡献手续费。普通人用对工具，守住纪律，也能搭上这班车。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告诉他，我能够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么好，你帮我筛选一下，在过去3年时间里面都没有超过这个最大回撤的基金有哪些？
5: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4: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买过金融产品的历史，当你的那个金融产品出现多大回撤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恨不得现在立刻冲到银行，我要把它赎回。那么这个数字就是你承受的回撤的这个极限了。因为金融投资有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你始终在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你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复合收益率，所以它的要义是你不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小白都会说嘛，说我割肉都割在最低点，
5: 最低点，
4: 为什么
5: 买的时候买在最高点？
4: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出来了，你是没那么容易立刻再追回去的。你往往等你回去的是你心里特别舒服了，周边的人都赚钱了，好，我要追了，你就追在最高点，
5: 又高点。
4: 对，小白去买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最关键是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回撤。好，那我买的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回避这个回撤，只要我能够回避掉这个回撤的含义是什么？就是那好，我始终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的波动起起伏伏跟我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它用时间推移，所以时间的玫瑰嘛，对吧？你拿在手上了以后，那么好，2、3年、4、5年过去完了，因为你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区间，那么你符合的收益率其实就是比较可观的。这个其实就是小白要能够从金融市场上面赚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钱大概我准备放多长时间，那好，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应该持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品再应该有哪些。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你原本应该是由这个理财经理问你的问题，你主动的去问 AI， 让 AI 来帮你去筛选产品，筛选出产品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基金经理这些机构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组合配置。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应该要通过 AI 把它弄清楚，什么是均衡策略，什么是红利策略，对吧？什么是绝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像这些东西，包括甚至说比如什么是波动率，什么是回撤收益比，这些东西都要问 AI 问清楚了，然后你才能开始投资。如果再具体一些，比如说 你听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你肯定得去问 AI 吧。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至少得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你得知道最近的两个月时间、三个月时间，它董事长到底说过什么的。这个就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你要买一个基金，你至少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在过

0: 季度，它每个季度写的季报到底说了什么吧，这个就是这个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给它一个指令，说我现在持有这支基金啊，请你帮我把这个基金经理过去四个季度的季报的内容总结给我，啊，告诉我这个季报里面的这个要点啊，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你对其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马上可以问他，追问他啊，这个他说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在这过去四个季度里面，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经济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于行业的偏好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对吧？你甚至还可以追问他一个，按照他的季报里面说的他的行业偏好，他到后面他的持仓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季报里的观点一样，你也在检验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说的和做的一样了。这个其实在以前是只有专业的投资者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这个事情，那么 AI 出来了以后，你使得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也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去验证他所买的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说的和做的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这也在促进这个基金经理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更多只眼睛在盯着你了。
1: 对的，对的。
2: 现如今 AI 理财工具五花八门，但对于毫无经验的理财初学者来说，用好智能工具并非简单照搬建议。那么想要合理借助 AI 理财，我们究竟需要向 AI 说明哪些信息？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0: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要对标国家战略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战略组织，努力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出更多具有引领性、原创性、标志性的科技成果。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9: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00首播，23:00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要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很多人都习惯了用忙碌来填满生活，用超长的付出换取心安，却渐渐陷入越努力越疲惫越迷茫的怪圈。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不要陷入假努力的漩涡。让我们一起来看清无效忙碌的本质，学会跳出焦虑式勤奋，让每一份付出都真正产生价值。好，首先我们来分享《你是否患上了努力上瘾症》，作者于月，摘自环球人物。41岁的咨询公司高级顾问杨雪，日程表精确到分钟，早上6:00起床收听行业资讯，上班路上回复邮件，白天连轴开会，晚上加班到9:00，回家还要上网课写复盘笔记，周末也被各种培训社交活动填满。他的朋友圈签名是：保持勤奋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 然而，这份极致忙碌并未带来预期的收获，还让他的状态越来越差，注意力难以集中，入睡困难，醒来后依旧疲惫。更让他恐惧的是，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害怕停下，一旦无事可做，就会被巨大的焦虑吞噬。他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只知道不能不忙。杨雪的困境是无数当代职场人困境的缩影。我们下意识将忙碌等同于价值，将填满时间等同于不负光阴。当努力本身成为目的，当忙碌沦为逃避内心空虚的借口，我们便陷入了一种可怕的陷阱——无效努力。为什么努力会无效呢？心理学理论也许可以做出一些解释。心理学家德西和瑞安提出自我决定论，将动机分为源于兴趣和价值观的自主动机，以及源于内疚焦虑或是外部压力的控制动机。杨雪的勤奋更多是由不能不忙的焦虑驱动，属于控制动机。这种动机下的努力消耗巨大，却无法带来满足感，因为它和内在的真实自我是失联的。当努力不是为了成为自己，而是为了逃避不安，人就注定会走向枯竭。匈牙利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的心流理论也揭示，努力过程中的最佳体验发生在挑战难度与个人技能相匹配时。过高的挑战会引发焦虑，过低的挑战则导致厌倦。无效努力者经常会陷入两种极端，

要么持续应对远超能力的挑战导致耗竭，要么用重复性低价值的事物填满时间导致麻木，两者都无法进入滋养人的心流状态。此外，认知负荷理论告诉我们，人的工作记忆容量有限，无效努力者往往同时处理多项任务，频繁切换注意力，这种做法会导致注意力残留。当你从任务 A 切换到任务 B 时，大脑仍有一部分在处理任务 A 的残余信息，每项任务都只能获得碎片化投入，导致产出质量低，而且消耗能量巨大。认清无效努力的本质，更要找到破解路径，从无效努力转变为有效创造。首先可以进行努力审计，每周复盘投入时间最多的五件事，追问自己，这件事对我的核心目标有直接贡献吗？我感受到的是充实还是消耗？如果不做这件事会有什么后果？答案会揭示哪些是有效努力，哪些是无效填充。其次，要将努力的衡量标准从时间导向转为产出导向，把花了多长时间改为产出了什么成果。成果不必宏大，但必须是具体的、可交付的，对自己或他人是有价值的。每天晚上记录三条今天的真实产出。再有就是要实践深度工作与刻意留白相结合，每天规划2到3小时不受打扰的深度工作时间，处理最重要的认知任务，也要预留留白时间，散步、发呆、放空，这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让大脑整合信息、产生洞见的必要条件。在陷入忙碌惯性时，可以进行意义追问，连续问，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直到无法回答。如果你无法给出一个让自己心安的答案，那这份努力很可能就偏离了你的真实需求。最后就是要允许自己存在而非必须有所作为，每周安排一小段时间，不设任何目标的度过，比如晒太阳、听音乐、和朋友闲聊，体验存在本身的价值而非必须有所作为，这是对抗努力上瘾症的根本解药。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生活当中有一种最可惜的付出，那就是看似拼尽全力、日夜勤勉，实则只是一场自我感动的表演；看似努力，实则无为，这就是很多人深陷的成长陷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不要陷入假努力的漩涡。我们来分享《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作者李尚龙。一次上课的时候，一个女孩垂头丧气地跟我说：老师，我考了4次4级还没过，究竟是为什么？我说：你做了真题吗？单词背了吗？她拿出已经翻破了的真题跟我说：你讲的所有题目我连答案都记得，我这么努力为什么过不了？是的，我也觉得她看起来很努力，没理由不通过呀。聊了很久无解，我只能使出大招：你这么努力，放心吧，下次你肯定能过。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那个女孩，她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课堂上。结课那天，我来到她的位置旁，指了指她的位置，问她身边的一个女孩子：你认识她吗？她说：认识，她是我同学。我说：她为什么总是逃课？就第一次来了。她笑笑说：他事情比较多。就是在那天，我找到了原因。这个女孩子是学生会的主席，同时兼几个

社团的团长，参加组织活动很积极，朋友也很多。唯一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就是独处。可是学习英语其实是一件特别需要独处的事情，而他只是做了一套真题，草草地对了一遍答案，然后冲出自习室继续做学生会的事情了。至于这套题，在他的脑子里只留下我这么努力地做了一套题的回忆，其余的什么都不记得。就像他告诉很多人，自己报了一个班，可是几乎从来没有上过课。就像他找很多人探讨怎么学英语，但是从来没有真正记住点什么。我的另一个朋友小鹿特别喜欢去自习室，而且经常在朋友圈看见他的文字。最近很累，快考试了，最后几天拼了，早出晚归。他写下的生活总是那么波折努力，他给别人看的日子都是那么具有正能量。可是他所有的考试结果似乎都充满了波折和无奈，因为毕竟所有的努力都不是给别人看的，重要的是这些努力是否真正到达了内心，变成了提升。一次和他一起自习，看见他带了会计书、英语书、考试卷子，还有手机，而他这一上午的时间其实都是在刷手机。这种所谓的努力其实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在我们的身边总有一些笔记记得很认真的人，但是考试成绩不理想，也总有那些学习成绩非常好但是看起来并不怎么认真的人。很多人把后者定义为聪明人，其实他们只是在学习的时候摒弃了诱惑，一心一意的努力。虽然那些努力没有让别人看到，但是那段时间没有被干扰。此刻让我们踏下心来想一想，那些努力的时光真的头脑风暴过了吗？真的走心过了吗？真的问心无愧了吗？或者我们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假努力的根源是过度焦虑，盲目跟风，困在统一的社会时钟里，强迫自己追赶别人的节奏，最终消耗自我，错失本心。人生从来没有统一的进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时区。愿我们都可以跳出从众的忙碌，接纳自己的节奏，不慌不忙，自在盛开。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不要陷入假努力的漩涡。好，接下来送给你崔崔的文章，尊重自己的花期。大概是从5、6岁开始，我便发现自己不太对劲。山东过年很是热闹，长辈们下午就开始备菜，我们这些小孩一见面就在床上翻滚打闹，没有作业还能穿新衣服。但是大概玩闹个2、3个小时，我就高兴不太起来了。有一年除夕熬到12点钟，我感觉自己的电量已经彻底见底。大人们喝酒正上头，让孩子们磕头领红包，我难受得快要哭。

出来。我爸妈脸上挂不住，跟叔叔婶婶一起教育我，这小孩子真奇怪，大过年掉眼泪太不吉利。我也觉得好奇怪，我喜欢人们之间的温暖和热闹，但是超过一定时间，我就会感到非常疲惫。喜欢人又不喜欢人，到了小学也不太对劲，在课堂上老师讲一遍我理解不了，一转头看到同学们对着老师频频点头，一听就懂，我慌得不行，赶紧假装自己也懂。天哪，我怎么这么愚笨？但是另一节课同样的文章，我读完全文，很多同学才读了个开头，而我听不懂的题只要阅读一遍立即就会懂。那时我们学了一个词叫做合群，我大抵是不合群的那个。我小时候会这样想，最开始为着这不一样感到很不安全，尽可能隐藏自己的不一样才感觉会安全些。再后来又有一个意外发现，别人和别人也不一样，有人根本不在意规则，迟到十分钟没一点感觉，有人只是预感要迟到就焦虑地争分夺秒，有人在数学课上如鱼得水，有人从不觉得反复读英语枯燥，有人玩游戏必须自己制定规则，有人做一个追随者乐得自在，有人慢热有人早熟，都不一样。就像草原和海，你有你的苍茫，我有我的汪洋，但是我们都在被要求一样，要通过同样的学习方式，经过同样的考试，才能证明你是一个好学生，要在差不多的时间结婚生子，才能说明你是个有责任感的大人。而我要告诉在五六岁就发现自己不对劲的那个小朋友，不是你不对劲，是这种单轨思维模式不对劲。就像哲学家弗洛姆说的，现代人误以为知道自己要什么，而实际上他所想要的是别人期望他要的东西。而人生的一个大难题就在于，忽然有一天我们分不清想要和应该了。2017年创业，我追着风口拿了投资，自此一路盯着增长，我以为那是我想要的。2024年决定把投资如数还掉，当时账面没有那么多现金，便谈好2年时间每个月定点还钱。那是压力非常大的2年，但是我心里很安定，是因为终于想清楚，我们的节奏卡不上投资希望的回报节奏，做教育也许就是快不了，快会变味，但是这并不影响它是一家好公司，一家有自己节奏的好公司。真的是在这一年常常感觉该为自己而活。白居易有一首诗很多人都听过，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白居易登山寻春的时候已经快到初夏了，本以为春日光景已经不在，没想到在更高的地方他看到了一片刚刚盛开的桃花，这里的春天其实刚刚来到。人生也是各有花期，不必焦虑别人先盛开。有人在16岁时就清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在26岁时改变了想法。有人每每在离父母期望的完美差一点点的时候，就将生活打碎了重来。有人在30岁成为一名大一新生，有人在40岁从高管的位置上裸辞。而我事事都比规定时间要慢很多，就连中学跑800米起步都会被一下子甩开，但是跑到终点又总能拿到名次。这一生我们是来发现自己激发自己的，回到自己的时区比遵循社会时钟更利于自己盛开。如果拿不准就去看路边开着的花，花有10000种开法，但是每一朵都方寸不乱。

一支粉笔写不尽山高水长，三尺讲台道不完师者人心。千万教师用坚守丈量着教育的高度，用温度传递着育人的深度。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师者如光，点亮山河》，聚焦一线教师真实故事，聆听润物无声的育人回响。在吉林省开学第一课的活动现场，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长春理工大学教师张超凡走上讲台，以真人真事真情实感为全省广大青少年讲授新学期第一堂思政课。他回顾自己逆境拼搏向阳成长的人生历程，分享直面困境自强不息，在实现个人成长后回馈社会温暖他人的感悟，激励青少年在攻坚克难中磨砺品格砥砺成长。财经阅读教师节特别策划师者如光，点亮山河，今天请听第一集，丹毅斜光温暖人间。张超凡1992年出生在吉林长春，先天失去左臂，命运似乎早早给他的人生画上一道缺憾，但是他却从未向命运低头。少年时就曾斩获全国绘画书法双金奖，全省速滑冠军，2011年以全国艺考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工商大学。大二时他主动报名赴山区支教，成为一名美术教师。支教条件艰苦，老师们没有住处，晚上只能在教室搭大通铺，但是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神深深触动了他。这段经历在他心中埋下了教育梦与公益梦的种子。荧幕之上，她是中国诗词大会里从容博学的姑娘，网友称她维纳斯女战神。可是褪去镜头光环，她心里始终记着家乡与需要帮助的人。2015年，23岁的张超凡放弃保研机会，毅然返乡创办艺术培训学校。创业之初，他既当主讲老师，又做教务管理，每天睡眠不足四小时。为了帮助困境学子，他创办了超凡公益梦想课堂，面向家庭困难、肢体残疾和孤独症儿童免费开设艺术课程。一间小小的公益课堂慢慢成为完整的助残育人基地，他个人拿出135万元积蓄，多方募集500余万元善款，帮扶500多名残障孩子学习艺术，帮助上百名残障人士找到稳定工作。2023年，张超凡作为吉林省高层次人才被引进至长春理工大学，担任校团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从公益课堂到高校讲台，张超凡的教师身份在变，但是那份自己淋过雨便想为他人撑伞的初心从未改变。他牵头组建追光宣讲团，带领00后骨干完成宣讲300余场，浏览量破百万。他创新的榜样宣讲加公益捐赠加交流互动这三位一体思政育人模式，年均开展百余场思政实践活动，覆盖十万余名青年学生。2026年7月，张超凡当选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词中写道：不想被同情，更愿与世界共情。你的画布不比谁少一分色彩，冲刺的冰刀从不相信失败。一出生，你的翅膀就遗落在天上。现在你正

在成就别人起飞的梦想。在相伴多年的好友眼中，站上感动中国领奖台的荣光背后，是常年奔波却从不诉苦的隐忍温柔。宣讲团的少年说，多年前一场宣讲点亮迷茫的自己，是张超凡老师让他明白什么是遇光、追光、成为光。从独自对抗人生磨难的小女孩，到育人教书的师长，深耕助残的公益人，再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张超凡始终坚守初心，曾为世间温柔照亮，便拼尽全力做一束微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

0: 活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四集，破旧立新还是坚持自己的路。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圭达拉执掌麦迪逊公园十一号之后的一段经历，开始对一切向来如此的规则发出疑问。碰一下桌子被警告是高档餐厅的大忌，送一袋可露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传统。当他一遍遍追问为什么的时候，同行都觉得他有点不可理喻，但回过头看，恰恰是这一连串的为什么让他后来能把餐厅做成世界第一。今天我们就从那个关于碰桌子的规则说起。
1: 在圭达拉的职业生涯里，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家真正重视服务的企业到底应该怎么对待那些已经存在很久的规则、流程和传统。规则当然重要，但问题是，如果一条规则它存在了很长时间，我们就一定要继续遵守它吗？就像是咱鲁迅先生说的那句名言，向来如此便对吗？如果所有人都说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必要问上一句为什么？这一期的故事就是从这么一个小小的为什么开始的。故事发生在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刚开始营业的时候，有一天餐厅里来了一位老顾客，圭达拉看到他之后呢就很开心，就走到顾客的旁边，很热情地打了招呼，两个人呢聊了一会儿最近大家都在干嘛近况。这个本来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但是没过多长时间，餐厅的服务总监就找到了圭达拉。这位服务总监是精致餐饮派的坚定成员（括弧），也就是坚守着老派餐馆的服务理念，把顾客和工作人员隔绝开来啊，就这么一个管理思维。他非常严肃地问圭达拉：“你刚才靠着桌子跟客人聊天了？”圭达拉当时有点纳闷儿。对方就接着告诉他，在高档餐厅里这是大忌，我们从不触碰桌子，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圭达拉就问为什么，对方显然没想到这小子会问这个问题，于是就回答，这就是高档餐厅的规矩。圭达拉还是不明白，就接着问为什么不能呢？

0: 对方最后只说，我也不知道，但就是不能，反正就是不能。这段对话其实非常有意思，问题其实不在于能不能碰桌子，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一条规则如果连执行它的人都说不清为什么存在，那这条规则还有必要继续存在吗？圭达拉并不是反对传统，恰恰相反，他认为麦迪逊公园11号的成功离不开对精致餐饮历史和传统的尊重，很多传统礼仪他们依然保留着。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某条传统规则不能让客人获得更好的体验，甚至妨碍员工和客人建立真实的情感连接，那它就必须被改变。所以触碰桌子就是麦迪逊公园11号打破的第一条高档餐厅规矩。除了这件事之外，圭达拉刚加入麦迪逊公园11号的时候，餐厅里面有一个小传统，说呢，每个客人在离开的时候呢，都会收到一袋法式可露丽。那这种甜点制作工艺是比较复杂的，从餐厅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份很漂亮的送别礼，甚至可以说，在客人离开之前，餐厅最后一次展示自己有多厉害啊，就是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圭达拉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如果客人在整个用餐过程当中都没有感到惊艳，那么最后这一小袋的可露丽也不会让人家改变什么看法的。所以归根结底，这袋可露丽体现的是餐厅想要呈现什么，而不是客人真正需要什么。
1: 一袋制作复杂的法式可露丽本该是餐厅最有排面的送别礼，可圭达拉越看越觉得不对味儿。如果客人在整个用餐过程中都没有被打动，最后这一袋甜点又能改变什么呢？它体现的从来不是客人需要什么，而是餐厅想炫耀什么。于是，他们干脆换掉了这份礼物，精致甜点变成了不起眼的燕麦片。可恰恰是这罐燕麦片，让客人离开时带走的不是炫耀，而是一份家的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有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容易把服务理解成展示自己的能力，你看我能做到这个我多牛，你看我们工艺多复杂呀，别人根本达不到，你看我们的标准多高啊，别人够都够不着。但是客人真正关心的可能根本不是这些，所以麦迪逊公园11号最后取消了可露丽，他们换成了一罐燕麦片，里面有椰子和开心果，装在印有麦迪逊公园11号的玻璃罐里。和精致的甜品不一样，这份礼物刻意保持了一种谦逊，它更像是一份温暖的心意。圭达拉希望客人感受到的是奢华盛宴之后，迎接他们的是家一般的归属感。所以他说，在餐饮业以及所有服务为核心的行业当中，真正的目标都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待客之道在于打破隔阂，而不是制造壁垒。如果一家餐厅真的想改变服务方式，那么问题很快就会出现，谁来执行这些新的服务理念呢？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的把这种理念延续下去呢？圭达拉给出的回答是一个相互信任的团队。如果你不相信站在你身后的人，你就没法放心的去做那些需要勇气的事情。当麦迪逊公园11号运营逐渐走上正轨之后，圭达拉越来越确定，团队成员真的在他身后支持着他。有的时候圭达拉正在清理一张桌子，客人突然就开始跟他聊天了，手里抱着一堆脏盘子站在那儿聊天显然不合适，但圭达拉又不想错过这个客人和他建立连接的机会，于是呢，他会悄悄地把盘子藏在背后，他知道用不了几秒钟同事就会看到的，然后他们就会默默地走过来把盘子接过去。这件事情一个晚上可能发生上千次，但它恰恰说明了一个团队真正的力量。而士气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一个充满热情的人可能把这种能量传递给身边的同事，但一个懒散消极不愿意付出的人同样会影响整个团队，而更麻烦的是最后往往是那些最优秀的员工承担后果，因为他们不得不替那个不负责任的人弥补工作。所以圭达拉提出了一个很实际的标准，每次招聘的时候都应该问自己，

0: 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成为团队里最优秀的前两三名成员？不一定现在就是，但至少要有这样的潜力。圭达拉说，在高中的时候，大家经常觉得所谓的酷孩子是不太在乎别人看法的人，他们不怎么学习，也不太在乎老师怎么看自己。故作冷漠，保持距离，好像一切都很轻松。但长大以后会发现，真正从生活里面获得幸福感的人，恰恰是那些敢于表达情感、充满激情、愿意敞开心扉的人。他们对自己喜欢的事情非常认真，而这种认真就是一种力量。圭达拉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叫布莱恩，这个人和他身边的其他朋友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人养壁虎，喜欢下国际象棋，还随身带着一个悠悠球。但圭达拉认为布莱恩比他们任何人都自信，因为他从来不试图把自己变成别人喜欢的样子。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认真的去做。后来圭达拉从布莱恩的身上意识到一件事情，用心是一件很酷的事儿。
1: 从招聘一个人到定下一支团队的调性，圭达拉越来越清楚自己要找的是什么样的人，不是装酷的人，而是敢认真、愿用心的人。可一旦有了自己的主张，就难免要面对外界的声音，好评也好，差评也罢，到底该听谁的？圭达拉说，他全都听，但听完，他还会自己再做一次决定，因为批评从来不是答案，而是一次重新思考的机会。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圭达拉说，他会认真地阅读所有评论，好评、差评，他都看。因为如果一个人的工作是服务类的行业，那么他必须在意别人的看法。如果你完全不听批评，会很容易自满，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只要有人不喜欢，你就必须得马上改。甚至说，即便是很多人不喜欢，也不一定要改变。因为如果你试图让所有人都满意，最后很可能失去自己的个性。对于圭达拉来说，经营一家餐厅本身就是一场创造性的探索。很多事儿呢，没有明确的对与错，每一个决定都带有自己的判断。所以批评真正的价值，不是告诉一个人说他做错了，而是给他一个机会重新思考。他可以坚持原来的选择，也可以因为这个批评最后走向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但重要的是，他要认真地和另一种观点交锋，然后重新做出决定。圭达拉是餐厅的经理，丹尼尔呢是餐厅所属公司的老板。他们两个经常研究一些拥有优秀企业文化的公司，然后就发现这些公司会定期举行战略规划会议，就是不同部门的人聚在一块儿讨论公司的未来。这在餐饮行业其实并不常见，但是圭达拉他们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餐厅所有决策都必须由圭达拉和丹尼尔，就咱俩两个人就完成了呢？餐厅里面有的是聪明的、活力的这种年轻人，无论圭达拉和丹尼尔多么的有创造力，他们两个人也不可能比整个团队更聪明。于是他们就决定让团队参与制定战略，这样不仅是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想法，也能让团队成员获得归属感。2007年他们举行了第一次战略规划会议，餐厅当天直接就休息一天，所有员工都参加，从总经理、助理、主厨到洗碗工、预备厨师和传菜员，没有人被排除在外。圭达拉在会议开始的时候介绍理念，然后退到一边，员工被分成10个小组，在餐厅不同的角落讨论。他偶尔参与，但尽量不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这是属于团队的时间。甚至为了让所有人能自由地发言，经理和厨房主管提前一天进行战略规划。到了正式会议那天，他们互换角色，副主厨去前厅，餐厅经理去厨房，大家暂时不需要按照职位来说话，而是站在不同的位置上体验彼此的工作。到了下午，10个小组依次展示讨论结果，最后4个词脱颖而出：教育、激情、卓越、待客之道。 教育和激情很好理解了，他们希望餐厅成为一个不断学习的地方，每个人都对未知保持好奇，也愿意分享自己的知识。同时，他们希望每个人都对餐厅的未来保持

0: 持激情。真正有意思的是后面两个词儿，卓越和待客之道，这两个词其实并不天然兼容。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0: 如果说一个餐厅它没那么的追求细节，营造温暖友好的氛围并不难。比如说服务员偶尔忘了拿一瓶可乐，客人可能也不会特别的在意。相反，如果餐厅要求每一个步骤都精准无误，那员工始终害怕犯错，那服务的确可能更加精准。但是如果员工始终都是处在这种高度紧张当中，他们很难用真实自然的状态跟客人来交流。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了，一边是把每个细节做到最好，另一边是让客人感受到温暖和人情味儿，咋办呢？圭达拉最后没有选择其中一个，他认为真正困难的问题在于两个都要。这也是后来他接触到的整合性思维。管理者不应该简单的回避相互冲突的目标，而应该主动的面对他们。在这儿呢，圭达拉在书里面举了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的例子。这家公司呢，既希望成为全美成本最低的航空公司，又希望在客户满意度和员工满意度方面名列前茅。看起来这三个完全是相互矛盾的目标，但正是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推动了企业不断寻求新的方法。所以对麦迪逊公园11号来说，卓越和待客之道也不是二选一，不是要么高标准要么服务温暖，而是既要高标准也要让人感到温暖。当然了，圭达拉也知道这样很难，但也正是因为难才值得成为团队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圭达拉把话题从餐厅带到了更广泛的职业领域。他在书里说，当他进入服务行业的时候，很多父母并不希望孩子在餐饮业工作，他们更希望孩子成为医生、律师或者银行家，因为在很多人眼里，为别人服务好像是一件不够体面的事情。但圭达拉不这么认为，他希望每一个团队成员都能意识到，待客之道不仅会提升顾客的体验，也会丰富服务提供者自己的体验。他举了一个例子，曾经他遇到过一位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毕业的学生，对方打电话来咨询职业问题，电话一接通，毕业生第一句话就是，我在考虑是否要留在这个糟糕的行业。圭达拉听完之后直接告诉他，这么听起来你不应该留下，因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如果一个人根本不喜欢他，就很难真正做好。而圭达拉自己为什么一直在坚持呢？因为他始终觉得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他相信餐厅可以让人暂时的逃离现实，让一个人的生活在某个瞬间变得更好。这听起来可能并不宏大，但他认为这就是餐厅工作的价值。在这期节目里面的前半部分，我们讲了不要被没有意义的规则束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什么规则都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而在后半部分呢，我们进一步的讲了，当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之后，还要把这个意图说清楚，让整个团队都知道你要干嘛。所以圭达拉认为，服务文化并不是写在墙上的一句口号，它最终必须变成具体的做法。比如说招聘什么样的员工，怎么培训，怎么工作，怎么做决定，怎么面对批评，怎么处理卓越和温暖之间的冲突，以及最重要的，每个人究竟怎么看待自己的工作。
1: 把为什么想清楚，再把理念做成一条条具体的做法。招聘什么样的人，怎么培训，怎么面对批评，怎么在卓越和温暖之间做选择，这些都是圭达拉一点点搭起来的地基，可地基之上还差最后一块砖。同样的工作，为什么有些人干得热血沸腾？

0: 些人却只想逃离。
1: 最后圭达拉讲了几个例子，就是能够特别好的体现服务和待客之道之间的这个区别。比如说房地产行业的人可以说我卖房子，但是也可以说我在帮别人找一个家。金融服务行业的人说我提供金融服务，也可以换一个说法，说我在帮助人们规划自己和家人的未来。

0: 件事情对别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而这也许是作者留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你的工作为什么重要？如果你是一个领导，那么不仅需要自己想清楚这个问题，也需要帮助团队里的每一个人找到自己的答案。因为当一个人真正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的时候，他对待工作的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一个房地产销售人员不只是卖房子，一个金融从业者不只是提供金融服务，一个保险销售人员也不只是卖保险。同样，一个餐厅的服务员也不只是把一道菜从厨房端到客人面前，他真正参与的是一次人和人的连接。所以回到我们现在讲的这本书《服务不设限》，最开始圭达拉讲了很多餐厅里的小事儿，比如说能不能碰桌子，比如说可露里应不应该送，为什么所有人都要从传菜员做起，为什么服务员要为了几个碗一次又一次的练习，为什么一个餐厅需要自己的关键词。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很具体，但他们背后其实一直围绕着一个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如果答案只是因为一直都是这样，那么圭达拉会建议再想一想，因为传统值得尊重，但传统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规则也当然很重要，但规则最终还是要服务于它真正想实现的目标。而当一个团队开始知道自己为什么工作，为什么坚持，为什么认真对待那些别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的细节的时候，服务就不再只是一个流程了，它会慢慢的变成一种共同的工作方式。圭达拉说，用心其实也很酷。到了最后，他又继续追问，你的工作为什么重要？也许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就是最值得我们记住的地方，不是为了表现自己有多厉害才去用心，也不是为了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才去坚持，而是先想清楚这件事情为什么值得做，然后再去认真的把它做好。
1: 这一期圭达拉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把每一件向来如此的事重新问一遍为什么。他说，用心其实也很酷，而工作为什么重要？答案要靠每个人自己去回答，而把这些想清楚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那些打破常规的待客之道，第一次真正落到客人身上，会是什么模样？下期，我们继续讲解《服务不设限》。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价值正被进一步发现和重视。饮食非遗的保护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文化命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文化自信的系统工程。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短短15年的王朝，如何能迸发出如此的创造力？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3: 大家好，我是孔祥文。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1: 欢迎三位。近年来法考热持续升温，假如秦朝也有法考，考生们又该如何应对呢？相信听完本期内容，您可能会有一个答案，那就是秦朝的法考难度并不亚于现在。上一期我们说到秦朝的小吏喜的工作笔记里就有611枚法律文书，包括600多个法条和187条司法解释，这还不算其他出土的秦简当中的法律条文。考生们如果想要通过法考，不仅要学透这些内容，还得熟悉各种司法判例，掌握文书写作，甚至还要懂得刑事侦查和司法鉴定。而这些留存下来的法考资料可能只是秦律的冰山一角。面对繁如丘图的秦律，我们来帮助法考生们对秦律的知识点进行一次全面梳理。秦朝的罪名按照今天的理解大概可以分为5类：危害皇权罪、侵犯财产和人身罪、渎职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和婚姻家庭罪，而每一类都包含诸多法条。以上只是罪名，涉及到刑罚部分还需要厘清秦朝的刑罚体系。秦朝的刑罚分为肉刑、劳役刑、财产刑和死刑，以及与之相应的监狱制度。我们特别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财产刑。财产刑分为资刑与赎刑。资刑呢是指犯罪之后被判处缴纳罚金或劳役，赎刑是指罪犯可以用罚金、劳役来减免抵罪。听完我们以上的介绍，可能朋友们已经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啊，就是秦朝的刑罚从死刑到肉刑到劳役刑几乎都可以用经济处罚的手段来替代。
0: 罚款抵坐牢，打工换减刑，你知道秦朝氪金玩家有自己赎罪的专属通道吗？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假如秦朝有法考，正在播出。
2: 他这个刑法体系最基层的呢，就是财产刑，自己甲自己盾。
1: 自己甲自己盾，就是说直接罚款一副铠甲或一副盾牌。
2: 对。那么比资刑更重一点呢，其实就是赎刑啊，这是财产刑的2类，它本质就是以财代罚。法律答问当中就说，盗喜封赎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擅自移动田界标记，就是你家本来是2亩地，你地标往人家家挪了，然后多占一点地，你这个行为就直接判为赎奈。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戏而杀人赎死。什么叫戏而杀人？就是过失杀人，恶意把人杀死，可能就是死刑。但是过失致人死亡呢，就不是死刑，而是赎死。
1: 那赎死具体该如何执行呢？
2: 就交钱，它有对应的这个数值，

0: 这个在岳麓秦简当中是有记载，它有对应多少马甲，那马甲会再折成钱，
1: 等于直接就是一个财产法，
0: 就是一个财产刑，这是它的一种形态。另外一种形态就是我们常规所理解的替代刑，就是你犯了一个死罪，但是因为你身份特殊，你身份比较高贵，你可以拿钱赎死，而不是所有人的。但你判了这个财产刑，你没有钱交，可以去通过劳役进行折抵。那你这个时候叫什么呢？叫做居于官府劳作，来偿还这个赎刑，叫做居赎。干一天相当于八钱，如果你在官府吃饭就是六钱，甚至说你从官府借了一头牛，然后你把牛丢了，那你就和官府形成了一个债务关系，你还不起这个牛，你也可以给官府劳役，叫居债。那这个东西就组成了一个词，叫做居私赎债。
1: 听刚才刘老师讲，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秦朝的赎刑确实是适用范围非常广的，但是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是所有人你犯了罪就可以拿钱来买刑。我不知道咱们史学界有没有去研究这个赎刑的起源啊之类的。我看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会有这么多的赎刑去承认用金钱来换取刑罚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说法，说叫刑起于兵，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0: 这个赎刑我觉得它这个产生早期肯定是适用于特权阶层，然后慢慢的再往后演变，再具备独立性的这个赎刑，
1: 更多的是对于贵族的更为有利的一种刑罚的执行方式。
2: 但是秦国也确实有它的军事色彩在里面，你看他罚的都是甲和盾，全是军事装备。
0: 这个到汉代就变了，就变成罚金一两、罚金二两、罚金四两，就对应的资一盾、资一甲、资二甲。
1: 军事色彩就转向了平民市民社会的这个色彩。
3: 秦朝它的这个赎是用钱的方式来代替其他的刑罚，比方说肉刑、劳役等等。那么为什么它有这种设立呢？根本原因在于秦朝的整个国家财政需要极大的创收，包括它有频繁的战争、浩大的工程，它的国库消耗很大，而且本质上对于它来说，法律就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我只要把你罚到位了、罚疼了、你知道怕了，你就能遵守法律。总之它是一个可以换算成一个等价交易模式的这么一套法律体系。
2: 秦朝关于刑事责任能力认定可能也是重要的考点。秦律规定，男性身高不足65寸，女性身高不足62寸，都视为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轻或者是免除刑事处罚。秦朝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23厘米，65寸大约是1米5，62寸大约是1米43。你们怎么来看秦律中以身高来判定刑事责任能力，而不是以年龄？
0: 他以这个身高作为这个判断的标准，其实不仅仅是在个刑事责任年龄上面，在秦早期包括刑事责任判断标准还有这个服劳役都是以身高。那之所以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秦早期他还没有完善的户籍制度和年龄记录体系，那这是根本性的原因。那尤其是在早期的社会，战争频繁，人口流动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个人年龄往往是难以准确核实的。那么身高标准就比较简单，是吧，往那一站就知道了。那么身高标准就被视为具备劳动能力承担这个刑事责任后果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身高标准它很明显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篮球运动员都非常高，是吧，他可能有的年龄不是很大，但是个子已经很高了，那就代表着说明个体的智力和这个心理的成熟度啊，和这个身高它不是绝对挂钩的，它和年龄是绑定的这个更密切一些。所以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开始从这个身高走向了年龄。那么这个也需要国家的措施的推进。在这个秦王政16年的时候，史书当中记载是初令男子赎年，就是才开始让天下的男子登记自己的年龄，开始逐步的建立这样一套系统的全国性的年龄登记制度，也就为以后的包括刑事责任能力在内的判断标准从这个身高走向年龄提供这样一个契机。
3: 其实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尤其是年龄的判定，不止在古代，在现在也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小朋友的身体发育越来越快，很多国家面临一些青少年犯罪的问题，大家都在讨论啊，那刑事责任年龄到底设到多少呢？所以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一般有几种方法。一种是用年龄判断啊，这个比较客观，因为年龄是个客观数据，它通过平均多大的孩子大概有多大的社会的认知能力，有多大的破坏能力，它画一个坎儿。但这个坎儿随着社会的变化，孩子的成长，一代和一代人的差距是很大的，可能要随之调整。所以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在不停的变化。其实现在近期的刑法修订又把刑事责任年龄相对往下压了一压。当然现在国外还有一种方式，他们倡导通过鉴定，就像精神病鉴定一样。随着科技的发展，我相信啊，有一天会有一种科学的鉴定模式，可以脱离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些标准，比方说身高，比方说岁数，它可以根据一个人的具体情况，他的智力认知、身体发育情况来去权衡，来去评价，来判断这个人是否应该可以多严重的刑责，是应该完全负责还是部分。

0: 负责，这可能是未来甚至一套比较科幻的体系，因人而异的体系，但是它的前提是一套完整的科学的公正的处理系统。在秦的时候一开始用身高，因为户籍制度没有那么完全落地，不知道这人多大岁数，身高是最可量化的，也能最大的压缩官员执法的肆意性啊。其实我们都知道秦为什么把法律定那么细，就是怕官员在下面搞权力寻租，我把它定得很细致，多高就是什么样的能力，官员就没有这样的空间了。所以在后期的这个户籍逐步落地之后，用年龄为标准可能比身高要更加客观，因为时间对每个人是公平的，每一年就长一岁，但是身高不一定，可能有的人身体好的，基因好的，你像我这样的1.9米的，我多吃亏啊！我小时候就大个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他是找一种第一最公允，第二最好落地的方式来进行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
1: 你要万幸你没生在秦王开始设定户籍登记之前。
0: 对对对。
1: 我们继续来梳理秦朝法考的知识点，关于刑事能力的认定可能会考到法律的运用。法律答问当中有这样一个案例，说甲偷牛，偷盗的时候身高才6尺，相当于1.38米，偷牛属于重罪，甲呢先被关了1年，1年之后再次测量身高达到了6尺7寸，大约是1.54米，问该怎么判，答复是施加完刑判处承担，也就是先处以保持身体完整的一种刑罚，然后再判处去铸成劳役。那我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脑子里面就蹦出了两个想法。第一呢，就是秦朝监狱的伙食看起来还不错，甲偷牛的时候才1.38米，1年之后就长了16公分，达到了1.54米，这个数值放在今天都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值。那第二点呢，我们之前说到过，秦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是会减免或者是免除刑罚，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甲偷牛的时候虽然是未成年人，但是偷牛属于重罪，所以我可以把这个未成年人一直关到成年为止，然后再针对偷牛罪进行处罚。那你们怎么来看刑事能力认定的身高标准在这个案例当中的弹性执行？
2: 在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甲犯的这个罪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偷牛，但是最后的量刑呢是完成担，完呢就是不执行肉刑，那么承担呢就是他最后判的一个刑徒的身份。但实际上按照秦律的规定，盗牛罪应该判的是秦承担，就是要比完成担重，那么这个秦承担呢就是要在脸上
1: 刻字，
2: 然后再承担，那么你刻字你就受肉刑了，实际上这个两者之间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那可见是考虑了其被抓时未成年的事实。所以我们综合来看的话，他既然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设问，也就说明或者是习本人或者说是当时的法官他自己也有疑惑，那疑惑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定罪量刑的依据到底是哪一阶段的身高标准。那么从最后的这个实际的答问来看的话，他没有执行秦承担，就是没有按照成年人的标准来执行，应该还是按照他犯罪时抓捕时的那个未成年人的这个标准来作为最后定罪量刑的依据。
3: 我们今天在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时候，实际上是以实施犯罪行为时候的年龄为准的，也就是说他实施偷牛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的话，那实际上是不能够把他关一年，关到他年龄够了或者条件够了再去追诉的。
0: 孔博说的对啊，那如果都是按照判的时候，那我多关他一段时间，就没有人是未成年罪犯了，我都等他成年再判呗，那样的话这个法律形同虚设了。而且你可以看到秦这个刑罚是往脸上刻字，它是肉刑，但实际上它最大对人的破坏和对人的压力并不是肉体的痛苦，而是终身的尊严，你脸上刺了这个字之后是洗不掉的，永远有这个罪犯的身份在。他之所以没有执行这个刑罚，也是觉得他做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没成年，他终身带着这个烙印，对于这个人未来再继续为这个国家做贡献是有很大障碍的。这个其实和现在也有一些契合，咱们现在也有一个叫未成年人犯罪封存制度，所以可以看到古往今来对未成年人的犯罪他的处理其实都是一种宽仁的，希望他回归社会的，以教育为主的，虽然他的出发点和咱们可能不一样，但是大家殊途同归，最后都是有了一个客观上的法律关怀。
4: 判案区分故意找茬和无心之失，主动自首还能刑罚打折，2000年前的秦朝司法如何与现代理念不谋而合？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 假如秦

0: 考有法考，正在播出。
1: 我们再回到秦朝的法考现场，除了身高条件，秦律中对从轻从重等情节也有具体设定，需要考生们了解掌握。区分故意与过失是秦朝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比如甲方控告乙方盗窃牛或者杀伤人，经过审问，乙没有盗窃牛或杀伤人的行为，如果控告者是故意所为，那么就构成了诬告罪，不是故意的则属于控告不实，诬告罪比控告不实处刑要重得多。在秦朝，自首情节同样是从轻处罚的依据。岳麓秦简中记载，刑徒逃亡之后如果自首的话，罪减一等。根据犯罪主体和客体、动机和后果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定罪量刑，你们怎么来看秦律中这些具有现代理念的法律实践？
2: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量的出土的秦汉法律文献来看的话，如果我们现在还认为2000多年前的秦律较为粗糙，那就是我们的认识比较粗糙了。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刚才讲述当中涉及到这些内容，可以再细致的说明一下，然后去感受一下秦律的这种精细化。首先是这个秦对告发不实的区分十分细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人他本身没有罪，然后你故意去告发他有罪，这种东西我们叫做诬告。诬告的处罚原则就是反作，就你告着别人什么罪，就反作回来给你什么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能准确的告发，就是你大概知道他犯了一个什么罪，比如说你知道他偷十钱，但你不知道他具体偷的是不是十钱，然后你告诉他偷20钱或者偷30钱，这种行为呢就是部分的告发不实，但你又不是出于故意的，那这个时候的量刑原则呢就不是反作了，而是减罪一等。减罪一等就是基于你告发的那个罪减一等进行论处。还有一个呢，就是一部分告发的是实告，一部分告发的是诬告，就里面有夹杂的，就别人偷了10钱，你也知道别人偷了10钱，但是呢你诬加了20钱，就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他这里面就会把那个诬加的那一部分叫做告盗加赃。但是告盗加赃怎么处理我们现在不知道，可能是根据你告的那个钱然后比照道理来进行论处，那就是他分得非常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自书和自告，我们现在都把它叫做自首，但实际上在当时人来讲的话，自告自出它是有着相对明确的区分的。那自告什么呢，就是你犯了某一个罪杀了人，但是官府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你就跑到官府去自首，这个时候叫自告。那什么是自出呢，你杀了人官府知道了，你没有自首，你逃亡了，你这个时候再去官府自首，这个时候叫自出。自告和自出对你最后的量刑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总之我们可以看得到啊，秦律当中基于犯罪动机、犯罪情节等等要素对定罪量刑有着细致的规定，而且是彼此牵连，十分紧密。
3: 但是可以看到啊，秦朝的这一套和我们现在的当今法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出发点还是不一样的。秦律的出发点呢是一个完整的价值计算体系。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他通过自告和自出这样的现在所谓的自首概念，实际上是为了在尽量节约司法资源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治理。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诬告、反作等等，他的整个计算逻辑并不是咱们现在的罪行法定，他实际上就是为了我怎样以最高的效率取得最好的社会管理效果。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一套方法和现在又是咱们刚刚提到那个词殊途同归。虽然我们现在很多情况下现在的自首制度包括现在的坦白制度啊，比当时规定要更细了，自首叫减轻处罚，比方说3年以上的你可以到3年以下啊，我们现在的坦白叫从轻处罚，3年以上你减不到3年以下，但可以在3年以上内尽量从轻。这些其实都是现在更细致的司法分类，因为现在的不只考虑的是所谓的司法成本的问题，不只考虑的社会治理的问题，也考虑了更多对人的指引、教育、评价等等一系列的整个的社会架构的问题。所以秦在当时有一些现在的司法律萌芽，但是它的根源上的法律价值和现在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横向去对比，你比同时期的其他文明，比方像古罗马这样的形态，你整个在立法技术上它根本就没有这么细致的立法技术，它对整个的这个司法资源的考虑也没有像秦当时的运转的这么深刻。所以咱们之前在讲各种度量衡的时候就讲过，秦是一个计算非常精确的一个文明，它喜欢把所有东西都量化可视化。实际上刑法也一样，它把刑法也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大的成本，而不是作为简简单单的彰显王权力量的一种工具。
1: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假如秦朝有法考，那么假如秦朝有法考，你们怎么评价它的上岸难度？
2: 咱们现在经常说一个词叫做地狱级难度。

0: 部，是吧？对秦朝的百姓而言，想成为一个御史，就是治御之力，是吧？
1: 喜这样的小官吏啊，
0: 对，就是到喜这样小官吏，可能都是地狱级难度，以此来形容，我觉得是一点不为过的。咱们现在法考就意味着可以当律师，是吧？有这个参与
2: 司法从业的资格，
0: 司法从业的资格，
2: 不仅能做律师，我们现在法官、检察官等等一系列这种法律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个职业，都要求我们通过这个司法考试。
0: 那类比到那个时代，就是可以成为一名御史。而不是普通的史。那么这个难度呢，首先就是出身。咱们现在法考是吧，也有规定哈，必须是法学背景。
2: 对，也有法学背景。
0: 对，那当时你必须得是，你的父亲就应该是个史。法律当中规定了，非史子也，勿敢学学士，翰林者有罪。就你本身就是史的后代，你才有这个资格到学士当中去学这个相关的知识。也就是说，在秦籍汉初的时候吧，在史这个角度，至少是保留着这个士官制度，就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你父亲如果不是史，那你就第一关你就过不了了，就出身很重要。其次就是在学士当中要学习基础知识，并且通过考核先成为普通的史，然后再经过历练才能成为治愈的御史。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这个《睡虎地秦简》的墓主人喜，他的这样的一个惯例啊，17岁复籍成年，19岁选拔到所谓的公务员系统当中来了，但是你这个时候还是一个见习小吏，跟着做一些文书工作。然后到20岁的时候成为安陆乡史，虽然是安陆乡史，但实际上还是史。然后到22岁的时候升为安陆县的令史，哎，这个时候级别就稍微高一点了，但是他还只是普通的令史，还没有这个治愈的资格。那一直到次年的时候他又担任这个燕县，还是当令史，一直到28岁的时候才叫治愈燕，成为一个御史啊。从他19岁进入官场到28岁，这么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可见想成为一名御史是吧，通过秦代的法考是非常难的。
2: 刘老师讲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现在的这个法律从业。喜刚才刘老师讲19岁进入这个行当里头，28岁才基本上获得了司法官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以我自己作为这个比照吧，回想起来我应该是11年前后通过的司法考试，当时的考试的条件比现在要宽松，而且当时法学专业的学生是在校的时候就可以报名的，所以我记得我应该是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报名了司法考试，也很幸运一次通过了，当时应该是19、20左右，可能跟喜这个年纪差不多。那博士毕业呢是27岁啊，然后到了学校任教，可能也跟喜28岁的这个年龄差不多。但是如果我们会去对比一下两个时代的信息能力、学习方式的话，当年的秦朝可能并不比现在的法考也好、从事司法职业也好、上岸要更简单，而且可能比今天还要更难一些。
3: 其实我和孔博士一届啊，我们俩一起一年上了大学，一年过的法考。但实际上啊，现在要比当时难在哪儿呢？现在你过了法考之后，你想从事司法工作，你还要再考公务员。但是当时呢，这俩考试合一了，你想当公务员，你就得过法考。你看这我们法律生这多高兴啊，就我们能行。你现在考公务员，我们还要考数学，还要考各种各样的。在当时，这些全部被纳入到了法律当中去。我们说秦律里很多东西跟数字有极大的关系，不管是经济的甚至刑罚的，所以看到那个国家之内，实际上把它形容为法考，我觉得更合适的是形容它是公务员考试。它的公务员考试整个就是在考法律体系下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治理的工具，它把这些工具全部的叫法。但是你跟当时来比，当时的获取知识难度多大呀？啊，现在我们有专门的这种培训体系，虽然当时我也有，我们可能后续也会讲到秦朝也有它的普法制度，但是和现在的专业培训来说差得很远。所以像喜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新拓展领地的、就是、新融入秦文化的这样一个19岁的年轻人来说，是需要抱有极大的毅力和决心才能够走上这样一个舞台的。
1: 喜要是放在今天跟你一块参加考试，
3: 我恐怕不是人的对手。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在当时可能对人的意志的要求要更高啊。你像我和孔博，我们俩这个法学院经历过系统法学教育出来的，而他当时要有很多东西需要自己琢磨和研究，没有人手把手的扶上马送一程。
1: 秦朝的法律虽然严密，但是对法律条文的精细解读和灵活运用却让我们大开眼界。生活在秦朝，无论是普通官吏还是升斗小民，都要面对无处不在的法律。下一期我们将走进秦朝人的法治生活，解密公务红线，义理的代价。

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它们的价值？那些

0: 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3: 大家好，我是孔祥文。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1: 欢迎三位，今天我们继续来聊秦朝的法律。义理对多数人来说不算远，但在秦朝却是一个危险的距离。如果你是一名公务员，骑着公家的马多跑出几百步，有可能等待你的就是牢狱之灾。礼业秦简记载了秦始皇26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的一则公告，县府公务借用驿站马匹时，如果搭乘与公务无关人员或用于其他用途，距离一里以上，视同贪赃，参照偷盗相关律令处罚。这里的一里指的是秦朝的度量衡，秦朝六尺为步，当时300步为一里，秦朝的一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15.8米。公车私用超过400米就被定为重罪，受到法律的严惩。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公务员这一里的代价？
2: 但这里的一里呢，实际距离也就400多米，可以想象现实生活当中不超过400米还需要使用公车马的这种情况应该就不会存在，是吧？你用了公车马怎么也得不会只走一里，是吧？它实际上说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意味着你只要违规就触犯了犯罪。这里面这个有关公车马这个令它具体怎么执行，那它是按照你所乘的这个车马价值来予到头罚。那么按照秦汉时期的这个盗赃值，偷一头牛就要轻微承担充，那马的价值肯定它至少是个牛相当甚至在其之上，是吧？那马车的价值可能就更高了。所以说大概率啊，只要触犯了，但凡予到同罚，有可能就是要执行这种肉刑的轻微承担充。
1: 这种肉刑基本上就是脸上刺字并且罚作苦役。
2: 对，所以它判罚很重，价值很大。
3: 所以实际上它的核心就在于这些规则看起来像是在定量，超了400米，但实际上它关注的是定性，是性质问题。只要你实施了这个行为，那么就是一个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你实施了公车私用啊，你把马匹拿去干私事，这个性质本身就决定了处罚是非常重的。所以它实际上在于这个行为性质本身的严重性。
1: 就是因为性质很严重，如果说这个司机是因为一个急刹车没刹住，多跑出了10米，然后就违规了，那岂不是很冤？所以怎么来区分究竟是过失还是故意？
2: 如何区分他是故意使用这个公家的马车马，还是说这个过失来使用呢？至少从刚才我们看的这条令当中，它是没有区分故意和这个过失的。那一种情况就是它就不区分，要统一按照这个来执行。那另外一个情况是它会不会去实际的执行当中会参照其他的令来做这个变通化规定，只能是做这样一种可能性的推测吧。
1: 秦律中对公务行为的监督不止这一理，岳麓秦简当中有一则皇帝出行的令文，特别强调皇帝经过县里的时候，县令、县丞、县尉不能同时离开官署去陪同皇帝。经过关内地方时，这个关内应该指的是关中地区，随行人员数量控制在50人以下，出了关外不能超过80人。同时还提到了像管理车辆、饮食等必要的随行机构。官吏随皇帝出公差，具体到去程、返程、住宿地、饮食地，甚至细密到以令文的形式来具体规范县级官吏的陪同人数和级别。
2: 这条令呢，它实际上规定的是皇帝出巡时相关人员，我们现在叫做地方的接待标准吧。那这个事情它但凡跟皇帝有关，小事也是大事，所以它用令文来规定是可以理解的。值得留意的是呢，他这个参与接待的吏员，他都设置的是一个上限数，就不得超过多少，所以他还是有因地制宜实际上的执行空间的。总体上能看得出来，根据皇帝所到地方的不同，人数标准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差异化的安排。当然这样的一个差异化的安排就可以看出这个政务规定细致的表现。那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王朝，那么它的这种行政规定的细致化，它就更能够保证这个政务的正常的有效的运行。 这样也是一个政治体制逐渐成熟化的一个体现吧。
3: 我觉得这个规定其实很有意思的，皇帝出行怎么办，陪同人员怎么办，接待人员怎么办，你可以看到这个规定是非常的细致，而且在我看来是很科学的，它调和了很多种不同的价值。比如说皇帝出行，那你肯定要有人去接待，要去陪同，要彰显皇帝的威仪，但同时你的本身的公务也很重要，所以他要求说你皇帝过县了，你县里的主官、县长、县丞、县尉，你不能够同时都离开官署去陪同皇帝，否则的话官署就没有人镇守了，那你日常的行政事务就没法运转了，所以他要兼顾那皇帝出巡的一个唯一的保障和本身的日常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运转，所以他对于很多的问题都做了非常细致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我觉得这其实上体现当时秦朝的一个行政能力。
4: 这其实还对我个人而言啊，还给了我一个新的感触啊。当时尤其我们像读阿房宫赋的时候，当时感觉就是那就是无尽的奢华，有多少用多少啊，这个盘盘烟群群烟，处不知其几千万落。但是你看人现在人都有数，什么样的级别到什么样的地方应该用多大的这个车马，多少的随行人数，都是有很多细节规定的。它并不是这我们印象中的穷奢极欲，它的这种规定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方面是秦国对这个可控性的这种追求都有点这个执拗了，它对所有东西都要数量要量化，要像精密的钟表一样运行，任何东西都要纳入到法律的规定当中来，包括它的返程、住宿、饮食等等。就我们反复强调，它不是一个任性的王权，它不是要彰显我有多阔绰，我有多威武，它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整个的运转的这个精密，包括它的成本控制和防止扰民、限制随行人数，这些都是考虑到了沿途州县的压力。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你没有一个严谨的规则限制的话，各地会攀比，你这儿给皇帝50，我这儿80，我这儿100，我这儿300，很多时候大家会完全的透支整个县的财力。你看我们好多这个文艺作品里讲这个乾隆下江南的时候，恨不得拿几年的财政收入出来，实际上是一个天文数字般的地方压力。这种标准化的良好运行，包括制车、制食、制驾这些环节的标准化，意味着不管皇帝走到哪里，这些成本都是心里有数的，都是可控的。我一次出游给国家造成多大压力，我来权衡我应不应该出游，他都能够在内心当中有一套完整的控制。所以秦国尤其是始皇帝对于精细化和控制力是有着执拗的追求的。
1: 但是这个精细化控制力敌不过阿房宫赋的影响力。
4: 对，这个造谣张张嘴，辟谣跑断腿，何况是杜牧这种嘴张的还这么漂亮的造谣。
0: 工作摆烂，上班摸鱼，秦律如何处罚躺平式干部？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公务红线之一里的代价正在播出。
1: 在秦朝当官，一不小心就可能踩到公务红线，为了不出错，什么也不做是否可以呢？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地方主管官吏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啊，说有些地方的基层官吏不干正事，整天躺平摆烂，该怎么处理？上级批复说，这样的基层官吏流放，但是他的妻子可以不用跟着去。云梦秦简秦律杂抄记载，那些假装听皇帝的命令实际上却不执行的官吏要受到奈为后的刑罚，就是剃掉头发胡须，派去服劳役。我们此前在行政篇当中说过，秦朝基层官吏工作量大，考核严，怎么来看如此严厉的吏治管理制度下还有躺平式干部的出现？
2: 关于刚才说到这个假装听皇帝命书哈，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新的不同的解读，就是命书已经规定了让你做的，你不做，不执行命书的要求，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至于说这个躺平式干部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态度问题，而且这个我觉得任何一个时代可能都存在。而躺平式干部他无非是不积极主动去开展工作，但是要求你做的他可能他不积极他也做了，是吧？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躺平哈。但是废命、废令、废服刑，就是法令要求你做的，明确要求你做，你不做，是吧？
3: 不作为，
2: 就不作为，就属于犯罪行为。
3: 用我们今天话说叫做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啊，就是不作为。为什么考核这么严格，管得这么多，还有人不作为，还躺平？其实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义务和问责过多，反而容易滋生躺平。我们今天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当中有一个概念，或者说有一个原则，叫做权责一致，就是你的权利和你的责任应该是相匹配的。如果你的权利大于责任，那就可能会出现权利的滥用。但是责任是不是越大越好呢？其实不是。在我看来，如果说我们的责任大于了权利，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讲叫动辄得咎。所以实际上啊，躺平某种程度上跟问责跟义务也是有关系的，它是一个多个原因的一个综合体。
4: 我非常同意孔博刚才的说法，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躺平式干部，是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我们对良好干部的要求，并不是说他不犯法，他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就是个好官。但是在秦朝，你要做到完整的执行整套法令，就已经耗尽了人的所有的精力啊，那么就会形成一种，那我多做多错

0: 或少做少错，那不做不错，这种避险逻辑啊，因为你的基层工作量已经超载，你对官员的所有的工作事无巨细的要规定，他只要做到了他就不犯法，做不到就要予以严厉的处罚。那他如果在某些地方做得不好，但在另一个地方有突出贡献，你又给他什么奖呢？又没有。这种制度之下就会形成一种躺平式的，他追求的并不是结果，不是说我这个地方海晏河清治理多好，他追求的是我在程序上不出错误，找不到我毛病。他的工作重心就从了实质上把这块地方经营好，变到了形式上所有东西都没毛病。但是也要理解啊，秦为什么要制定出一套这么严苛的方法？难道他没有想到这种危险吗？我觉得未必，不要小看了古人的智慧，是因为你在早期其实是一个入模子的过程，你要把那么多这个原来没有在秦国疆域内的地方新纳入到一个体系当中去，尤其是当时的官员资源也很紧缺，很多的关键岗位当然是派秦人去当，但是你难以做到秦人能覆盖到每一个角，所有的陕西人都当官，他又能占多少地儿呢？还是要选拔当地官吏。那对于这些新来的人，你不给他一个底线要求，你是遑论他能追求上限理想的。所以在最早的这个秦朝治理过程当中，这种以底线要求为纲或者为基础的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但是它可能变化的太慢了。
1: 除了用律法禁止躺平，秦律还对侦办案件过程当中官员拒绝沟通以及禁止对方发表看法等等这样的一个行为处以耐刑，那以上行为造成严重后果者还要加罪一等来论处。
2: 这里面刚才谈到这个拒绝沟通，或者说是禁止对方发表看法，是吧？
1: 在当时的律法当中，这个表述一个叫拥塞，一个叫指辞，
2: 这两个概念其实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情景当中，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上级到县当中去对政务进行巡行的时候，就我来调查你的时候，看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事项，然后你心里面有什么小九九、评议，或者说是指辞这样的行为，拒绝沟通的行为，那这个时候叫处以耐刑。所以他这个令实际上规定的是，县官面临上级巡查的时候，你不能隐匿或者说是干扰巡查，要积极配合。他讲了这样一个事情。当然说到这个令的具体的执行效果是什么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案例，但是从这个处罚结果是耐刑来看，他实际上判的比较重的。到耐刑，你的身份就发生变化了，你一下就从这个普通的官吏调到了刑徒的序列当中了。而且秦籍汉初的这个刑徒是无期刑，就你判了这个刑，你终身就是这个刑，除非国家有大赦，所以这个惩罚还是非常重的。
3: 所以实际上我们讲的拥塞也好，指辞也好，可能它不是一般的日常的沟通的情境当中，它其实是一种职务行为当中的情况。那上级来依法对你的工作情况进行调查和询问，那你肯定是要配合的，你有配合的义务而没有拒绝的权利。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这样的一些规定，它除了说塑造公务员的日常行为之外，它其实很核心的一个任务或者说一个意志在于它要确保国家政令的一个畅通，确保行政系统内部的上级对于下级的领导。所以我们会讲说，这些法令啊，这些法律的制度背后反映的是秦本身的治理的需要。
1: 相比以上的惩处，秦律对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出手更狠。岳麓秦简中县官田令规定，灌溉农田的时候，官员不得凭借手中的权力霸占多占水资源，不排队搞特殊化，有以上行为的都要严肃处理。如果官吏有谋取非法收入的行为，一经发现，罚两副铠甲，并且撤职，永不续用。
2: 废官呢，它其实上是这个秦代，主要是针对秦代这种特殊的官吏法，就是指这个官吏职务犯罪后革职永不录用，他一般要配合这个资一甲、资二甲，就是要把这个财产刑作为这个伴随来使用的。我们常见的是资二甲废。
1: 除了经济处罚手段，还有行政处罚手段。
2: 对，这个资二甲废相较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耐呀。其实处罚不是很重，不让你当官了而已，身份没有变成刑徒。但是这个官吏被废之后永不录用，就不能再次任官。秦律杂抄有一个说法，就是你保举已经被革职永不录用的官再去做官，你这个保举人就要被罚二甲，那可见废官是不能再继续当官的。那废官适用于哪些场景呢？ 就是他的职务上的能力不足导致的这种犯罪。比如说就是生产期的这种园林是吧，西园的长官在考课评比的过程当中，你三年排名倒数第一，滋儿加废。还有
3: 这个跟我们今天的公务员法的规定有相似之处的。我们公务员法规定，如果说公务员的考核是连续都是两次不合格的，那是可能要被辞退的，说明你完全胜任不了这个岗位，你干不了这个活。
2: 但刚才这个是考核，还有一个例子说这个郡守在巡行县道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县里面这个，因为你要接待这个。

0: 郡守嘛，提供这个车马，如果车马不足的时候，他实际上要求你不能去租借老百姓的车马，如果你租借的话也要费。他还有适用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他的这个废官呀适用的非常多。那至于对后世的影响，我们刚才说了，废官这个词主要见入这个秦的法律文献当中，到汉初的时候就已经看不到废了。但是这种革职有不录用这个词呢，又以其他的词来进行取代。我们知道这个东汉有所谓的党锢之祸，锢这个词就表示这永不能录用，而且还祸及子孙。还有呢，就是到汉代的时候有免官削爵这样的说法。汉初有一个公令，公令就相当于这个官吏如何进行升迁的这样一个令，他其中就说到说，朱吏堕泥蔽吏者，其实这个堕泥蔽吏更像那个躺平，就不好好干活，皆免。就这种躺平的官，把他给免掉，而且还要让他到边疆去戍守三岁，同时呢还不能让他以自己的爵位和赏赐来免除惩罚，而且呢后面还写了，不仅他不能当官，他的子也不能当官，就是后世还是有一个演变的。
1: 对，正如我们节目一开始介绍的，常见的刑罚肉刑、自由刑、财产刑，这里的永不续用就叫资格刑。为什么我们说资格刑有存在的必要呢？第一个，就对这个犯过罪的人来说，消除他的再犯能力。你永不续用了，你没有政治权利了，看你将来还怎么贪腐，你都当不成官了。第二呢，对于没有犯罪的，可能法律也要对他们产生一些震慑效果和教育效果，你看这种重大惩戒你怕不怕？再结合咱们刚才讲过了，像喜这样的能考个公务员多不容易啊！在当时你像再回到农田中耕作，对一个人的这种转型是很困难的，所以你消灭了他的政治生命，相当于这个人在整个社会当中的存在就变得非常困难。
2: 我们继续回到秦朝的律法当中，在某些时候，秦律的严苛甚至是只针对官吏。《岳麓秦简》记载，对于刚刚并入大秦帝国版图的地方，当地百姓不熟悉秦制，官吏应该避免过于严苛，不得恶意谩骂侮辱当地百姓。谩骂百姓，处罚一副铠甲；殴打百姓，处罚两副铠甲。当地的县令、县丞没有追捕到违法的吏员，将负连带责任。你们怎么来看，在新环境下，秦朝政府对官吏们的高标准、严要求？
0: 秦朝把这个新占领的地区啊，那关东主要是指关东这些地区，叫做新地。然后新地上的百姓呢叫做新前守，然后派到新地进行治理的这些官僚呢叫做新地吏啊，它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些概念，当然是相对于这个关中旧吏是吧，就有这样的一些称谓。那么从岳麓秦简有关这个律令的记载来看啊，新占领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吏员，也就是所谓的新地吏，他很多都是从秦国的旧地通过一种叫做军的方式，其实就是军调的方式派遣过去的，实际上就相当于大家在北京任职把你派到地方上去。另外一个呢，就是更多的是大量的是秦本土地区因为犯了罪，大部分是因为考课有欺诈行为的，然后本来这些人要被废官的这样的一些有罪之吏，现在不让你废官了，然后让你到新地去担任新地吏，所以他新地吏有这样的一个来源。然后这些新地吏呢，在这个地方干一定时间之后呢，就可以回到他的本土地区去了。但是我们从岳麓秦简的秦令来看，大家都不愿意去，乃至于有不少的吏员通过这样的一些欺诈的手段逃避前往新地担任新地吏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个本土的官吏即便被废官，他可能都不愿意去新地担任新地吏。为什么呢？就是这是新占领地区，这地方的百姓跟这个秦的旧土的百姓不一样，他们
2: 不好管，
0: 对，这归结起来就是不好管。那这样的话，对于这些新地利去管理这样的一些新占领地区，就有必要制定这样的一个新法，对这些新地利的这个行为呀进行约束。
3: 同样的，它也是基于整个统一之后的秦的一个治理的一个需要。那既然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有大一统的政令，你就需要相应的官员去推行它。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往那些新占领的地方去派遣熟悉这套官僚体系运作方式和熟悉政令的新地利。那么这些新地利呢，它是有利于去确保这个朝廷的政令你能够在全国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传达和一个比较认真的一个执行，那么去强化秦的中央集权。当然了，它也会面临一些挑战，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啊，风俗也不一样，民风也不一样，可能当地老百姓作为这个新加入秦帝国版图的，也不一定那么就配合你的治理，所以他肯定会有很多人有抵触的情绪。这就是我们讲的秦朝，他在把这么多的版图国家邦国也好纳入到他的版图之后，如何去做一个消化的一个问题。
1: 我们都说打天下容易做天下难，当然打天下也不容易了，但是为什么说做天下难呢？就是你的这种管理并不是简单的要暴力压制，你是要和他一起过日子的，就像谈恋爱和结婚一样，你这个新地利去了以后，你不是说让老百姓怕你，这个事情又

结束了就搞定了，你要想办法和他们融洽的纳入到一套新的体系当中去。当然这个融洽可能你做不到事事都顺人心，但是你要让大家服从，用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法律规定不能辱骂不能殴打？那就是因为这个方法常见常用，尤其是刚从战争状态

0: 又到了一个本来就不是很服管，而且这个上面的 KPI 还压榨得很严，怎么办？打骂可能是他常用的一种手段，所以通过法律来要求你不能用这种方式。这又纠正了我们一个对秦朝苛政的这么一个印象，其实不是。你看这里，它有怀柔和一个童话的一个方面，可能在下面执行起来会变形，但起码在政策制定上，它在尽量避免这种变形的产生。这也就是一种早期的差别化治理的雏形。你可以看到，在原来的秦的旧地，实际上对百姓的一些治理是没有这么多的要求的，反而对新地有了更多的宽仁和怀柔的一面。你要是在秦朝的旧地，尤其是在这个战国时期，整个国家那像一个机器一样精密运转，就不可能出现面对现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这种差别化治理，怀柔同化相结合的方式，体现了很强的现代性。
1: 其实我们可以回溯到秦国商鞅变法时期，经过100多年的治理和发展，秦国故地，也就是秦国原本版图上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法律基础、法律意识，显然要比关东六国，也就是其他六个诸侯国的老百姓，他们的法律意识、法律基础肯定是要强得多的。
2: 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塑造的这么一个过程的。
3: 手抄法律条文，随时突击考试，秦朝普法教育从公务员抓起。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公务红线之义理的代价》正在播出。
1: 因为秦律的繁杂与严密，需要官吏熟悉掌握，因此学习秦律也被列入到律令当中。内史杂律规定，各县应分别通知设在该县的督官抄写该官府所应该遵行的法律，发放令各级官吏随时阅读学习。秦朝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以职业官僚代替贵族世袭，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怎么来看在秦律框架下建立起来的职业官僚系统，以及对后世官僚系统的影响？
4: 郡县体制，我们把它比作这个骨骼的话，那么这一套职业官僚体系就是流淌的这个血管血液，从而保证这个整个国家能够正常的运行。那钱穆也说过，秦代的政治的失败，它不在这个制度的本身，而在运用之不得当。所以古人也有一种说法，说秦政之失不在其治，而在其政，就这么一个道理。这个整个官僚系统呢，它是帝国的这个基石，那么也为后世呢的演进提供了基础吧。这里边我们还是可以举这两比较直观的例子来看它的这个前后的这个因袭的变化。那我们以前一直认为这个汉代的官僚的选拔机制是什么呀？察举制。但是实际上现在通过出土的秦汉简牍，我们知道秦汉时期主要的官吏升迁的途径是积功积劳。功劳简单来说就是折算成你工作的天数，一年呢是一劳，一功抵四劳。等到这个要升迁的时候，然后把大家同志级的人摆在一起，然后比比谁的功劳多，谁的能力比较强，然后再往上升迁。那总体上是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功令这个东西，我们虽然看到是在汉初的文献当中看到的，但是功令这个词我们在秦简当中已经看到了，
1: 礼业秦简当中好像就有。
4: 是的，说明无论是积功劳的制度还是功令这样的律文，这一套东西在秦代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建立起来了，然后再被汉代所继承，然后后面的慢慢的有所演变。
1: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这个词功劳，在秦汉时期，功是功，劳是劳。
2: 我们今天经常开玩笑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是吧？以此来争取一些这个职业上的待遇。实际上在秦朝的时候，它都是有非常明确的制度的。秦朝的时候很讲究官员的治理，很讲究行政的效率，这样的一种以行政效率为目标的制度，实际上我们看到它也培养了一大批的精通法令，而且比较精通于政务，综合素质比较突出的各级的官吏。这个可以看作是我们讲的中国的职业文官系统在当时的一个代表。那么从中国整个的历史的演进来看，实际上职业文官系统到了后面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支非常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
0: 可以说秦的这一套体系奠定了整个不只是中国了，东亚官僚体系的很多核心特征，包括层级制、俸禄制、考核制度、监察制度、文书行政、异地任职等等。他还确立了这种我们后来叫做儒表法理的一套统治内核。哪怕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汉以后一直都是儒家治国，但实际上它本质的内核，户籍管理、赋税征收、司法审判、军队调动，全是靠的是秦的这套精密的、强制的、就尽量去人格化的官僚系统来实现的。尤其是越往下沉的治理方式越贴近秦的这一套体系。而且像秦的流官和蓄力，它的影响力不只局限在我们国内，整个东亚文化圈包括越南、韩国都有这种情况。所以整个

0: 秦的这一套治理的，不能说完整的治理体系吧，起码叫一些治理的精神，是一直留存在这个文化的血脉当中的。我们一直说秦的两大贡献，我个人认为啊，第一大贡献就是他让所有的人向往统一，向往大一统王朝，认为统一就是好的，这可不是理所应当的想法，这是秦之后人们才有的这样一种概念。第二，他让整个的大一统的治理有了一个可行性方案。原来虽然你说在秦以前这周也是一个非常疆域辽阔的一个综合文明的王朝，但是它从来没有实现所谓的大一统，它从来没有实现整个的中央政令、中央集权的完整的控制。到秦大家才意识到这个事情能成为一个可能，靠的就是这一套精神和方案。
1: 据统计，在出土秦简所涉及的20多种法律中，有13部是专门针对官吏的行政法规，其余的单行法几乎也都涉及到对官吏的行为规范。面对职务犯罪的高举猛打，秦朝官吏们又将面临着怎样的职业困境？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道生命，救死扶伤，敬道仁爱。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一部《水浒传》写尽多少英雄豪杰的快意恩仇，而其中最能让人热血沸腾又扼腕叹息的名字，恐怕非武松莫属。景阳冈上，他赤手空拳搏杀猛虎，成就千古传奇；狮子楼前，他手刃仇敌，尽

0: 现快意恩仇的男儿本色，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每一桩每一件都将武松的侠胆豪情推向极致。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江湖豪侠，施耐庵却偏偏给他安上了一个看似格格不入的绰号行者。行者本是脱钵行脚带发修行的苦行僧人，与那个恩怨分明一身烈性的武二郎怎么看都像是两条无法交汇的平行线。这究竟是作者信手拈来的随意安排，还是暗藏深意的精心设计？透过行者这个绰号重新回望武松跌宕起伏的一生，我们究竟能读懂施耐庵怎样的匠心，又能从武松的人生沉浮中得到怎样的启发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二集《行者武松》。
1: 我们今天讲《行者武松》，《水浒传》中武松这个人物怎么会具有“行者”这么个绰号？施耐庵为什么要把这么个绰号强加给市民英雄武二郎呢？二者之间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不能错怪施耐庵，因为行者与武松的就不是施耐庵他的创造，而是早在宋代就有了。宋代有个人叫罗烨，罗烨写了一本书叫《醉翁谈录》，《醉翁谈录》里面有一个栏目叫小说开辟，小说开辟中间列举了很多的宋元小说话本的名目，其中有杆棒一类，中间又有专门的讲述武松故事的单篇，就叫《武行者》。熟悉《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武松开打时除了拳头之外还有两样兵器，一个是哨棒，一个是戒刀，而戒刀是他当了行者以后才有的兵器，哨棒则是他没当行者之前行走江湖时防身的兵器。你看他景阳冈打虎时身边不是只有一条哨棒吗？南宋的时候有一位画家名字叫公开，他有一个作品叫做《宋江三十六战》，这是个什么作品呢？就是当时民间传说宋江手下包括宋江在内一共有三十六条好汉，当时的有些画家呢就给这三十六人每个人画了一张画像。那么公开这个人呢，他也是个画家，这个画不是他画的，但是呢他在每幅画像的这个边上，这个人物画像的边上他提了几行字赞语，每个人的赞语这个里面都是四句，每一句四个字，四是一十六个字啊。行者武松他是这样写的：汝幽婆射五戒在身，就射财气，更要杀人。十六个字，幽婆射是什么呢？是佛教对没有出家的男性信徒的称谓，后人称之为居士，那与行者这个意思是比较接近的。幽婆射的五戒，哪五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就是不好女色，不妄语，就是不撒谎，不饮酒。大致上和酒色财气再加上一个杀人，成为无戒。那么这个赞语对武松是有讽刺意味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幽婆色，你这个行者本来应该是奉行五戒，结果你呢酒色财气杀，还五项全能呢。因此这时的行者武松基本上就是一个披着行者外衣的江湖流浪汉，非常粗豪， 酒色财气，杀人放火，样样。

讲俱全。宋元讲史话本宣和仪式里面没有关于武松的具体的故事，但是行者武松这个名字是有的，这个姓名绰号明明白白地写在玄女娘娘传给宋江的一本天书，这个天书里面呢有36个人的名单，这里面就有行者武松。所以从上面的讲述我们可以知道，武松与行者两者之间挂钩并非施耐庵的创造，而是因为在宋代以来武行者的故事也脍炙人口，他才不得不让武松沿着这个绰号用下去。更有意思的是，为了让行者跟武松二者之间名副其实，施耐庵还在《水浒传》中专门安排了一段故事来写武松跟行者挂钩。哪段故事呢？武松血溅鸳鸯楼之后，他不是杀了很多人吗？杀了15口人吗？就逃命了，往哪儿跑呢？跑到十字坡他结拜的兄弟张青那儿。那么当时官府啊画影图形，到处追捕武松。那么张青孙二娘没有办法，武松再也不能出门，因此呢夫妇二人就把武松装扮成一个行者。那么武松怎么能装扮成一个行者呢？因为所用的所有的物件全都是一个原先经过十字坡被孙二娘杀死的一个头陀留下的。从此以后江湖流浪汉武松就在施耐庵的安排底下，书里面写的是在孙二娘的安排底下，变成了一个冒牌的行者，假装的行者。当然施耐庵的这一番创造是否符合宋代说话武行者这个来历，他的本意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因为宋元话本里面武行者这一类故事我们今天都已经看不到了，没有谁看到，所以我们只能说可能是这样。那么绰号这面多能进又是怎样折射武松其人的呢？《水浒传》中描写了武松的行者三部曲，一是另类行者的游侠武松，二是冒牌的假行者武松，三是最终皈依佛门的真行者武松。而武松的行者三部曲又始终闪耀着这个人物形象的人中之神神中之人的斑斓色彩。刚才不是讲武松人中之神神中之人吗？那么武松打虎的时候他是个人还是个神？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若武松只是天神，金圣叹最称赞武松的，就是说武松简直就是个天神。水浒传是英雄传奇小说，没有大写特写真正的天神，武松所谓天神只是凡夫俗子，他不是孙悟空，怎么会是天神呢？其实武松就是由施耐庵运用夸张的手法与写实的手法相结合而塑造出来的人中之神神中之人。尤其是在武松还没有成为行者之前那个游侠阶段，施耐庵处处表现武松的神勇神力，武松的出场秀景阳冈武松打虎这一节最能够体现这一点。这个事儿在《水浒传》第23回，话说武松在景阳冈下的酒店里喝了15碗酒以后，一边嘲笑着那个招牌上所写的3碗不够缸的口号，一边提着哨棒就走向山冈。真正的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谁知在景阳冈他还真的碰上了老虎。一阵风过后，烂树林中扑的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他在青石板上睡觉，这个武松看到这个以后呢，叫一声哎呀，从青石板上

瘫了下来，赶紧把那个哨棒一下抓在手里面，一下子闪到青石边上，准备应战呢。老虎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上按了一按，往上一扑，从半空中穿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老虎扑过来了，一闪就闪到老虎背后。武松很灵活，老虎背后当然看不到人，他就把前爪搭在地上，把腰胯那么一掀，就那么一旋转，掀将起来。武松一看不得了，不能被他扫住了，武松又一躲，躲在一边。武松很灵活，躲了两次，老虎吼叫一声呢，向半空中起来个霹雳，震得山摇地动，就把铁棒一般的尾巴倒竖起来，望着武松只一剪，武松又赶紧躲闪在一边。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场景啊，此时正当黄昏时候，太阳即将下山，荒山野岭，一个酒醉之人，喝了15碗酒的人，突然面对又饥又渴的一个吊睛白额大虫老虎，一般人恐怕早就吓成一滩烂泥了。而武松呢，竟然毫不畏惧，3次躲闪了老虎的进攻，这不是神勇又是什么？我们再看老虎，3下子没有搞住武松，锐气减了一半呢，于是他又重来一次，一兜兜回来转了一个圈，准备再次扑向武松。武松趁着老虎转身的时候，双手抡起哨棒，尽平生气力，想一棒从半空中劈下来打死老虎。看到这里，所有的读者都会认为，这一棒下去啊，竟然会把老虎打趴下。武松力气很大呀，至少打他一个趔趄。但是施耐庵真正是高手，语不惊人死不休啊。这个作者只听着武松的棒子抡下去，啪的一声响，哨棒把这个树枝树叶劈头盖脸的打下来。武松眼睛定睛一看，坏了，原来这一棒打不着老虎，却先打到头顶上的枯树之上，哨棒打成了2截，只有一半拿在手上。这下可好了，这么短这个一半有什么用啊？唯一防身的武器没了，看你武松怎么办。我们再看老虎啊，大发脾气，咆哮起来，翻身又一扑，扑向武松。紧急之中，武松本能的往后一跳，这可是生命之跳啊，恰好他跳的地方，老虎扑过来，两只前爪搭在武松的面前。诸位，当这个时候，武松手拿着半截哨棒，直面凶猛的老虎，就在面前咫尺之间，这种场面谁经历过啊？唯有武二郎，千古一人武二郎。当武松把半截哨棒丢在一边没用了，两只手呢，就是老虎扑过来的一刹那，把老虎的顶花皮疙瘩揪住，两只手揪住啊，一按按下来，这该是何等的力量啊！竟然按着老虎想挣扎又没有力气，暮色苍茫之中，荒山野岭之上，一个人双手紧紧地按着一只咆哮着老虎的头颅，双方僵持着。这个人是喝醉的人，这个虎是饥饿的虎，就这样双方僵持着。一般人能做得到吗？唯有神人才有可能。所以武松直视天神，金人案说的一点都不错。但这样的僵持不可能长久，老虎要吃掉武松，武松要打死老虎，二者之间只能留下一个。但是由于武松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这个神力，老虎始终抬不起头来，啊，头抬不起来，那更别说吃人了。同样，老虎的拼命挣扎，武松也必须双手牢牢地摁住，丝毫不能放松。更要命的是，此时武松又

0: 没有武器了，怎么打死老虎啊？双方就这么僵持着，斗笠武松情急之中突然抬起一只脚望着老虎的面门上，眼睛里只是乱踢，老虎痛得不行，咆哮起来，两个前爪在地上乱爬，把身底下爬起来两堆黄泥啊，爬两个深坑。武松趁机会就把老虎的脑袋、老虎的嘴一下子摁到泥巴里，老虎此时斗不过武松的神力，已经无法反抗，只能苟延残喘。武松趁机会紧紧地揪住老虎的顶花皮不放，腾出右手来，这个描写很细致啊，提起铁锤一般的大小的拳头，尽平生之力对着老虎的头只顾打呀，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念头，打死他，不然我就完了。打了多少？书里描写的五七十拳，一下一下的打五七十拳，那老虎的眼睛里、嘴巴里、鼻子里、耳朵里，有七窍吧，全部都蹦出鲜血来。好一个武二郎，尽平生的神威，仗胸中的武艺，不一会儿就把老虎打入一堆，好像躺着一个颈部口袋。
1: 惊心动魄的人虎搏斗就此落幕，施耐庵用酣畅淋漓的笔墨把武松超凡的力量与胆识写到了极致，也难怪金圣叹会将他誉为天神。可传奇英雄终究是血肉之躯，作者笔锋一转，瞬间就把武松拉回了凡人的现实之中。那么作者又是通过哪些看似寻常的生活细节，让这位天神重新有了凡人的温度呢？
0: 活蹦乱跳的老虎就这样被醉汉武松面对面的赤手空拳的打死了。所以金圣叹说武松直是天神，景阳冈上的武松是地地道道的人中之神。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天神武松毕竟不是真正的神仙，他只是个超凡之人，比一般的人要强一些。我们且看啊，武松打死老虎之后有两个让读者大跌眼镜的描写，这个反过头来是最成功的描写。我们来看一下，武松把老虎打死了啊，第一个，武松打死老虎以后他下山呢，他不能再待着，再来只老虎怎么办呢？武松心里就想，我就地拖着老虎下冈城去，他想把老虎拖下山去。于是书里描写啊，就血泊中双手来提勒虎时，哪里提得动。这是一个情节啊，牢牢记住。接着第二个场面，武松拖不动老虎啊，没办法呀，只得一个人自己一步一步的挨下冈子来。请看啊，施耐庵用的这个字儿，挨下冈子来，那不是说大踏步的走下去啊，是一步一步的这么挨下来。走到半里多路，枯草丛中又钻出两只老虎来，武松大叫一声，喝呀，我今番死也，性命罢了。幸亏这不是真的老虎，是两只猎人装扮的了假老虎。好，这里面问题来了，这两个场面，一个场面是能够打死活着的老虎的武松居然拖不动死的老虎，第二个场面刚才在老虎面前一身是胆威风凛凛，为何再次碰到两只老虎的时候却畏喜不前，产生恐怖心理呢？这个描写真实吗？原来刚才打老虎的时候武松用尽了力气，手脚都收软了，他怎么拖得动死虎啊？这样的时候如果再真的碰上两只活的老虎，武松也是无能为力了。这种描写是真实的吗？我认为绝对的真实，这就叫生活的真实，也叫艺术的真实。所以这里的武松是超人与常人的结合，是人与神的结合。施耐庵在武松身上运用了夸张和写

实两者相结合的手法，或者说同时运用了传奇化和生活化两种手法的结合。武松是人，但他带有些许神性，武松只是天神，但他又植根于人性的土壤之中。毫无疑问，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正是人中之神，神中之人。人人都知道武松打虎，但是有多少人知道武松竟然还斗过狗？更有趣的是，武松打虎，武松赢了，他打死了老虎，成为英雄。但是武松斗狗，武松却输了，他成为狗熊。那是在《水浒传》第32回。我们先看故事，再做评价。在武松成为冒名顶替的假行者之后，流亡江湖。有一天，他在一个村庄里大闹一场，这个怎么大闹的我们后面再讲。然后又喝醉了酒，大醉以后开始继续赶路。这位威武的武行者吃饱了喝足了，把那个长袍脱下来，把那个袖子接在背上啊，这个踉踉跄跄的走出酒店，沿着一条溪流，小小的溪流往前面走。时间是大冬天的，忽然路边上土墙里面窜出一只狗来，黄狗，看着武松一阵乱叫。武松往前走，那只狗呢，大黄狗就狂吠着追赶着武松。这个时候的武松呢，已经喝醉了酒，这又是个喜欢惹事的人，正没事找事，想找个地方发泄一下，又恨那个狗呢老是跟着自己后面只管叫，心里很烦。他就用左手去刀鞘里扯出一口戒刀来，大踏步的去追那个黄狗。黄狗绕着这个溪流岸边上只是不停地叫，不停地跑。武松一刀砍过去，砍空了，而且用力太猛，头重脚轻，一个筋斗连人带刀倒栽葱跌到了溪水里，怎么也爬不起来。寒冬腊月，小溪中间的水比较少，只有一两尺深的水，所以淹是淹不死的，暂且冰冷刺骨，让人受不了。那个武松在那个小沟里呢，好不容易爬起来，淋淋漓漓的都是一身的水。回头一看，刚才砍狗的时候脱手的那口戒刀还在水里面浸着，他又想去低头去捞那把刀，低头的时候头重脚轻，噗的一声，自己又跌了下去。这一次再也爬不起来了，只能在那个溪水里面，那个小沟里面滚来滚去，狼狈不堪。这一段很少有人读到，读到了以后大家心里也很不快活，堂堂的打虎武松何以会变得如此狼狈，施了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塑造了这么一个人中之神神中之人的武二郎，为什么要亲自将他从五彩云端拉入冰凉的地窖溪流之中？其实这段描写与景阳冈武松打虎一样，是神来之笔。对此明末清初的大评论家金圣叹，他在这一回的回前总批中大发议论，可谓得施了安之心。他的核心观点是，古之君子，才不可以终世，力不可以终世，权势不可以终世，恩宠不可以终世，盖天下之大，臣无一事可以终世，断断如也。所谓世，就是骄傲自满，就是自以为了不得。金圣叹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儒家经典尚书中间早就说过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六个字儿：满招损，谦受益。世上任何人，你有再大的能耐，再大的才华，再大的力量，再大的权势，再大的恩宠，
都不可以骄傲。

0: 傲自满，都不可以自恃。恃的最终结果必然是被辱。人中之神的武松，恰恰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他依仗自己的神勇神力，自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目空一切，一连串的专打天下硬汉的辉煌业绩，使他自我膨胀，性格趋于无理、偏激、浮躁，因此可以亲手搏杀老虎的人中之神，却成为失手于黄狗的神中之人，而且是个有性格缺陷的普普通通的凡人。
1: 景阳冈打虎时所向披靡的武松，转眼就败给了一条黄狗，从盖世英雄变成满身泥水的落魄汉子。施耐庵刻意安排这样强烈的反差，绝不仅仅是为了增添情节趣味。想要读懂这场败局，就不能只看人狗相斗的场面，必须回看武松斗狗之前的所作所为。那么在这场败局发生之前，武松究竟经历了什么？又有哪些细微的变化早已预示了这一切的发生呢？
0: 这段故事其实还有个前提，什么前提呢？就是武松那个环境，我们是要联系他的绰号来讲他吗？绰号是行者啊，但是武松这个阶段是个冒牌行者的假行者的阶段，他内心世界与表面的装扮具有强烈的反差，因此呢，穿着行者服装的人到处惹祸，到处闹事，到处以为自己了不得。把镜头回放一下，看一下武松在碰到大黄狗之前，跌入水沟之前，他在酒店里喝酒的时候那番表现。五行者啊，行者的打扮，过来一个土缸子，看见一个乡村酒店，他走进去坐下来，高声的喊叫，要酒要肉。店主人回答，不瞒师傅，是有些茅台白酒，就农村里那个土酿的白酒，肉却都卖光了，没有肉，有酒无肉。五行者说，那要赶紧上酒御寒吧，天很冷了。正当五行者喝着那个茅台白酒，吃着一点小菜下酒的时候，门外又来了一条大汉，带着三四个人儿。店主人一看见呢，赶紧捧出一尊呢青花瓷的瓮酒来。行者偷偷一看，是一瓮好酒啊。这个时候忽然又看见店主人到厨房里端出一对熟鸡，一大盘瘦肉，哎呀，都是好吃的，放在那个大汉子面前，还摆了一些蔬菜，又忙着跟他上酒。五行者一看到自己就面前啊，这一盘子蔬菜有酒没有肉的，不由大怒，他大声的叫喊，主人家，你过来，你好欺负客人呐、啊！难道我不给你钱？店主人连忙过来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师父莫要焦躁，要酒好说。武松睁着双眼说道，你这家伙毫不懂道理，这青花瓮酒和鸡肉之类为什么不卖给我？我同样给你银子嘛，他是先来的嘛。店主人道，青花瓮酒和鸡肉都是那个大郎家里自己拿来的，只是借我店里的桌椅用一下。武松心里想着，我要吃酒我要吃肉，我管你那些了，不由分说，不讲道理，就大声的吼道，放屁放屁。店主人道，我从来没见过出家人这样的蛮不讲理啊。武行者就说，什么是老爷蛮不讲理啊，我白吃白喝你的不成？店主人道，我从来没见过出家人自称老爷。武松一听，武行者一听，跳起身来，叉开五指，往店主人脸上就是一掌，把店主人打了一个踉跄。这一下喝酒那个大汉被他怒了，这个人实际上就是后来梁山108将的独火星孔亮。他和武松就开始口诀相争，争了几句大打出手。那个孔亮当然不是武松的对手，被武松打了20-30拳在地下爬不起来。然后呢，武松把他一提往门外子一丢，接着武松

0: 要把他手下那些人全部打跑了，然后把他的美酒佳肴拿过来，当场吃了一个大醉大饱，然后出门赶路，然后在溪流边上就碰到了那只大黄狗。武松是有这么个前提的。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这个时候的武松，虽然披着行者的外衣，却是一个假行者，他的本质还是一个江湖流浪汉。又由于一连串的英雄表现，使他内心极度的膨胀，认为自己就是人中之神了，因此目空一切，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甚至蛮不讲理。最终就在一只大黄狗的戏弄之下，他从辉煌的神坛跌入冰凉的泥水之中，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神中之人，而且是一个极其平凡的有恃无恐的假行者。到第99回，武松在平方腊的战斗中失去左臂，当宋江等人准备回京复命，企盼着荣华富贵的时候，独臂的武松对宋江怎么说啊？小弟今已残疾，不愿赴京朝觐，竟将身边金银赏赐都纳此六合侍中，陪堂公用，以作清闲道人。十分好了，哥哥照册，休携小弟进京。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是个残疾之人呢，我的左臂已经伤了，然后呢，你们进京，你们荣华富贵，我不能去了，我就把我所有的财产，朝廷的赏赐也好，你们赠送也好，我都纳入六合侍中间，我就当一个行者，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还有一个要点，他最好的朋友鲁智深在六合寺作画，他要陪着鲁智深为他守灵，抛弃荣华富贵，晋升皈依佛门。从此以后，武松就在杭州六合寺出家。书里描写，年至80而得善终，这才是武松行者三部曲的第三阶段。这个时候的武松才是真正的武行者。武松的行者三部曲以及他在前两个阶段的所有的举止行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发人深省的地方。我们谈几点体会。第一，作为江湖游侠的武松，他喜欢感情用事，以致采取过激行为。鸳鸯楼上，他的仇人明明只有三个，但是复仇的怒火冲昏了他的头脑，他见人就杀，滥杀无辜，一共杀死了15口人。这种行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冲动是魔鬼，无论什么情况之下也不能殃及无辜。第二点，作为江湖大侠，武松过分的顾及自己的名头，就是面子，结果经常给自己惹麻烦。一个人爱护自己的名誉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超过限度，那样往往会给自己带来想不到的灾难，甚至是灭顶之灾。第三点启示，作为市井人物出身的江湖豪侠，武松他是个市民英雄，他非常容易受到别人小恩小惠的迷惑而替别人卖命。小说第30回写张都监设计陷害武松，武松之所以上当，就是被对方的甜言蜜语、小恩小惠迷住了眼睛，

最后掉进陷阱，差一点断送了性命。第四，作为假行者阶段的武松，没有能够尽快的适应新的身份给自己的规定性，还是我行我素，还是江湖流浪汉的那一套，结果成为一个披着行者外衣而实际上仍然是江湖流浪汉的武二郎。因此在酒店里与店家与孔亮发生冲突，这一段就是典型的证明。如果那些人细心一点的话，看破了他的破绽，告到官府，武松很可能就要原形毕露，很可能要重新陷入牢狱之灾。第五点，假行者阶段的武松还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过于的骄傲自满，过于的依恃自己的神勇神力，过于的沉醉在自己过往的辉煌业绩之中，结果被区区的黄狗戏弄，狼狈不堪。当然我们从武松的身上吸取经验教训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但这丝毫不影响武松成为《水浒传》中最令人喜爱的英雄人物。为什么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因为武松所有的行为，包括他的缺点，包括他的劣根性，包括他的悲剧性的行为，大都符合江湖游戏规则和民众道德规范，尤其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的那些层面。例如他市民的家庭出身和游民的生活经历，他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道德操守，他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市井丈夫气质，他迎难而上敢做敢当的江湖硬汉作风，他不近女色的纯洁本性，等等等等，所有这些足以使武松成为每一位读者，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读者心目中的游侠，成为书里面最被人尊敬的、被人敬仰的市井英雄。而广大的《水浒传》的读者，尤其是市民读者，最容易从武松的身上读出他们自我。读小说的最高境界，就是从小说中的人物身上读出自我，产生共鸣，现实感受和理想憧憬相结合的共鸣自我。因此武松就毫无疑问地成为《水浒传》中第一人，人中之神、神中之人的一代大侠，成为社会各阶层读者广泛喜爱的一位市井英雄人物。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近代大文豪梁实秋先生啊，曾经回忆起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一个见闻。那是1922年的春天，那么梁启超先生呢，作为老师，在清华大学讲授一门课程，叫中国韵文。那么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他用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话。头一句是什么呢？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是第二句话，这样谦逊同时又非常自负的话，恐怕在当时是很难听到的。那么梁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能引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自己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了。那么他敲头的时候，学生们

啊，屏息以待。他接下来的时候呢，学生们也跟着欢喜。听过这演讲的人啊，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那么梁启超经常说，是吧？我的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啊，先生在言谈演讲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 那么，首先对于古文，梁启超的涉猎范围是非常广泛的。那么，根据梁启超《隐兵式藏书目录》所收的书目，光这个古文集类哈，就多达88页，可见他一生手不释卷。那么，无论是儒家经典、老墨易学、佛教经论，还是《史记》呀、《汉书》《通鉴》《通志》等等，乃至唐宋八大家、明清著作。 皆广读博学，所以他倡导要从史书入手，啊，按照原话，他认为啊，至于古文，本不必别学，吾辈总需读《周秦诸子》《左传》《国策》《四史》《通鉴》以及关于思想、关于记载之著作，苟能多读，自能主文。也就是说，按照历代史学名著。 我们当做范文来读来学习的话，那么我们的视野就能开阔，那么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流亡到日本之后，梁先生接触到了大量来自西方或者日本的文献，其对古文的看法有了更深的改变。等他通读了，比如说哥白尼、培根、笛卡尔、卢梭等人的一些作品后，慨叹他们呀诚恳之气。 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蕴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那么也正是采取这种标准，再回头考察中国传统古文，所以有了这个中西文化的比较，梁启超对古文的了解自然更深刻了许多。那么其次呢是古诗词。那么众所周知。 梁先生属于少年天才那一种，记忆力啊超级好，就像一个扫描仪一样，过目不忘，那真的是一般人不能够比拟的。他8岁开始读《史记》，到了30岁的时候，仍旧能够成诵八九啊，就背出来基本上不错，实在是令人啧啧称奇。那么他背诵古诗也是这样，张口就来，一字不差。在他看来啊。 作为古代诗歌之祖的《诗经》，必须要全部熟读成诵，对于《楚辞》一熟读能成诵最佳。梁启超先生啊，正因为啊他满怀着对中国文章的深沉热爱，所以才能够读得多、评得深，这恰恰是我们当代中国人最需要学习的地方。讲述文史故事。 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跟自己的老师康有为相比啊，梁启超的读书心得就更加丰富而深刻。作为当时是吧思想界的一个领头羊，他的笔锋是带着魔力的。啊，写文章很厉害，他将很多近代的先进理念传入到国内，尤其对年轻人影响很大。你比如说，有个留美学生就说，是吧？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他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啊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啊，这种影响力啊。在广大的青年学子当中啊，是非常普遍的。有一个人叫蒋梦麟，当过北大校长，他就说，当年他读过《新民丛报》，内容啊，从短篇小说到《形而上学》，无所不包啊。其中有基本的科学知识，有历史，有政治论著，有自传，有文学作品。梁氏简洁的文笔深入浅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颖或困难的问题。当时啊，正需要介绍西方观念到中国，那么梁氏。

深入浅出的才能尤其显得重要。那么毛泽东同志青年时博览群书，对这个新民丛报印象也是非常深刻。他这么说，是吧？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

啊，梁启超17岁中举后拜康有为为师，康有为是吧，是一个有空就手部实践的老师，也是个读书人。那么在他影响下，梁的读书热情越来越高涨。有一天是吧，康有为问他说，你最近在读什么书？那么梁回答，晚生有空再看《红楼梦》。那你说说看，《红楼梦》里的一些建筑，从建筑园林学角度来看，对我们今天的建筑有什么指导意义？哎，这么一问，梁启超就懵了，一时回答不上来。因为阅读史只关照人物的命运，没有关注建筑，所以梁回去再翻《红楼梦》，重点关注了一下《红楼梦》里的建筑。原来这个曹雪芹简直就是一个绝顶出色的园林建筑专家啊，他对这个大观园等建筑的描写令人真的是叹为观止。所以梁启超于是反思自己啊，这个平时书读了不少，可是收获不大，为什么呢？耗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为什么收益不高呢？他反复地追问自己，他明白了，你的读书方法有问题啊！你记不住原因是什么呀？是因为你的读书很盲目，目标不明确，脑子里没有问题，书读完了就好比是过眼云烟一般，没什么印象。所以梁启超后来提出，读书要用心，用心得注意，这就是注意读书法。1903年，梁启超还特意总结了自己的读书心得，写了一篇文章叫《治国学杂话》，里面就专门论述他的注意读书法。文章中这么写啊，些人常说好打灯谜的人，无论看什么书，看见的都是灯谜材料；会做诗词的人，无论打开什么书，看见的都是文学句子。可见注意哪一项，哪一项就自然会浮凸出来。这种工作起初做时是很难的，往后就做容易了。最初的办法最好是指定几个范围，或者做一篇文章是吧，然后看书时有关系就注意啊，没关系就放过，读一遍是吧，专题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就叫最初的方法，其实也是最好的方法。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要对标国家战略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战略组织，努力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出更多具有引领性、原创性、标志性的科技成果。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00首播，23:00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要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很多人都习惯了用

忙碌来填满生活，用超长的付出换取心安，却渐渐陷入越努力越疲惫越迷茫的怪圈。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不要陷入假努力的漩涡，让我们一起来看清无效忙碌的本质，学会跳出焦虑式勤奋，让每一份付出都真正产生价值。好，首先我们来分享，你是否患上了努力上瘾症？作者于月，摘自环球人物。41岁的咨询公司高级顾问杨雪，日程表精确到分钟，早上6点起床收听行业资讯，上班路上回复邮件，白天连轴开会，晚上加班到9点，回家还要上网课写复盘笔记，周末也被各种培训社交活动填满。他的朋友圈签名是保持勤奋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然而这份极致忙碌并未带来预期的收获，还让他的状态越来越差，注意力难以集中，入睡困难，醒来后依旧疲惫。更让他恐惧的是，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害怕停下，一旦无事可做就会被巨大的焦虑吞噬。他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只知道不能不忙。杨雪的困境是无数当代职场人困境的缩影，我们下意识将忙碌等同于价值，将填满时间等同于不负光阴。当努力本身成为目的，当忙碌沦为逃避内心空虚的借口，我们便陷入了一种可怕的陷阱——无效努力。为什么努力会无效呢？心理学理论也许可以做出一些解释。心理学家德西和瑞安提出自我决定论，将动机分为源于兴趣和价值观的自主动机，以及源于内疚焦虑或是外部压力的控制动机。杨雪的勤奋更多是由不能不忙的焦虑驱动，属于控制动机。这种动机下的努力消耗巨大，却无法带来满足感，因为它和内在的真实自我是失联的。当努力不是为了成为自己，而是为了逃避不安，人就注定会走向枯竭。匈牙利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的心流理论也揭示，努力过程中的最佳体验发生在挑战难度与个人技能相匹配时。过高的挑战会引发焦虑，过低的挑战则导致厌倦。无效努力者经常会陷入两种极端，要么持续应对远超能力的挑战导致耗竭，要么用重复性低价值的事物填满时间导致麻木，两者都无法进入滋养人的心流状态。此外，认知负荷理论告诉我们，人的工作记忆容量有限，无效努力者往往同时处理多项任务，频繁切换注意力，这种做法会导致注意力残留。当你从任务 A 切换到任务 B 时，大脑仍有一部分在处理任务 A 的残余信息，每项任务都只能获得碎片化投入，导致产出质量低，而且消耗能量巨大。认清无效努力的本质，更要找到破解路径，从无效努力转变为有效创造。首先可以进行努力审计，每周复盘投入时间最多的5件事，追问自己，这件事对我的核心目标有直接贡献吗？我感受到的是充实还是消耗？如果不做这件事会有什么后果？答案会揭示哪些是有效努力，哪些是无效填充。其次，要将努力的衡量标准从时间导向转为产出导向，把花了多长时间改为产出了什么成果。成果不必宏大，但必须是具体的、可交付的，对自己或他人是有价值的。每天晚上记录3条今天的真实产出。再有就是要实践深度工作与刻意留白相结合，每天规划2到3小时不受打扰的深度工作时间，处理最重要的认知任务，也要预留留白时间，散步、发呆、放空，这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让大脑整合信息、产生洞见的必要条件。在陷入忙碌惯性时，可以进行意义追问，连续问，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直到无法回答。如果你无法

他给出一个让自己心安的答案，那这份努力很可能就偏离了你的真实需求。最后就是要允许自己存在，而非必须有所作为。每周安排一小段时间，不设任何目标的度过，比如晒太阳、听音乐、和朋友闲聊，体验存在本身的价值，而非必须有所作为。这是对抗努力上瘾症的根本解药。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生活当中有一种最可惜的付出，那就是看似拼尽全力、日夜勤勉，实则只是一场自我感动的表演。看似努力，实则无为，这就是很多人深陷的成长陷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不要陷入假努力的漩涡。我们来分享《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作者李尚龙。一次上课的时候，一个女孩垂头丧气地跟我说：老师，我考了4次4级还没过，究竟是为什么？我说：你做了真题吗？单词背了吗？她拿出已经翻破了的真题跟我说：你讲的所有题目我连答案都记得，我这么努力为什么过不了？是的，我也觉得她看起来很努力，没理由不通过呀。聊了很久无解，我只能使出大招：你这么努力，放心吧，下次你肯定能过。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那个女孩，她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课堂上。结课那天，我来到她的位置旁，指了指她的位置，问她身边的一个女孩子：你认识她吗？她说：认识，她是我同学。我说：她为什么总是逃课？就第一次来了。她笑笑说：她事情比较多。就是在那天，我找到了原因。这个女孩子是学生会的主席，同时兼几个社团的团长，参加组织活动很积极，朋友也很多。唯一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就是独处。可是学习英语其实是一件特别需要独处的事情，而她只是做了一套真题，草草地对了一遍答案，然后冲出自习室继续做学生会的事情了。至于这套题，在他的脑子里只留下我这么努力地做了一套题的回忆，其余的什么都不记得。就像他告诉很多人，自己报了一个班，可是几乎从来没有上过课。就像他找很多人探讨怎么学英语，但是从来没有真正记住点什么。我的另一个朋友小鹿特别喜欢去自习室，而且经常在朋友圈看见他的文字：最近很累，快考试了，最后几天拼了，早出晚归。他写下的生活总是那么波折努力，他给别人看的日子都是那么具有正能量。可是他所有的考试结果似乎都充满了波折和无奈，因为毕竟所有的努力都不是给别人看的，重要的是这些努力是否真正到达了内心，变成了提升。一次和他一起自习，看见他带了会计书、英语书、考试卷子，还有手机，而他这一上午的时间其实都是在刷手机。这种所谓的努力，其实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在我们的身边，总有一些笔记记得很认真的人，但是考试成绩不理想；也总有那些学习成绩非常好，但是看起来并不怎么认真的人。很多人把后者定义为聪明人，其实他们只是在学习的时候摒弃了诱惑，一心一意的努力。虽然那些努力没有让别人看到，但是那段时间没有被干扰。此刻让我们踏下心来想一想，那些努力的时光真的头脑风暴过了吗？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假努力的根源是过度焦虑，盲目跟风，困在统一的社会时钟里，强迫自己追赶别人的节奏，最终消耗自我，错失本心。人生从来没有统一的进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时区。愿我们都可以跳出从众的忙碌，接纳自己的节奏，不慌不忙，自在盛开。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不要陷入假努力的漩涡。好，接下来送给你崔崔的文章，尊重自己的花期。大概是从5、6岁开始，我便发现自己不太对劲。山东过年很是热闹，长辈们下午就开始备菜，我们这些小孩一见面就在床上翻滚打闹，没有作业还能穿新衣服。但是大概玩闹个2、3个小时，我就高兴不太起来了。有一年除夕熬到12点钟，我感觉自己的电量已经彻底见底。大人们喝酒正上头，让孩子们磕头领红包，我难受得快要哭出来。我爸妈脸上挂不住，跟叔叔婶婶一起教育我，这小孩子真奇怪，大过年掉眼泪太不吉利。我也觉得好奇怪，我喜欢人们之间的温暖和热闹，但是超过一定时间，我就会感到非常疲惫。喜欢人又不喜欢人。到了小学也不太对劲，在课堂上老师讲一遍我理解不了，一转头看到同学们对着老师频频点头，一听就懂，我慌得不行，赶紧假装自己也懂。天哪，我怎么这么愚笨。但是另一节课同样的文章，我读完全文，很多同学才读了个开头，而我听不懂的题只要阅读一遍立即就会懂。那时我们学了一个词叫做合群，我大抵是不合群的那个。我小时候会这样想，最开始为着这不一样感到很不安全，尽可能隐藏自己的不一样才感觉会安全些。再后来又有一个意外发现，别人和别人也不一样，有人根本不在意规则，迟到10分钟没一点感觉，有人只是预感要迟到就焦虑地争分夺秒，有人在数学课上如鱼得水，有人从不觉得反复读英语枯燥，有人玩游戏必须自己制定规则，有人做一个追随者乐得自在，有人慢热有人早熟，都不一样。就像草原和海，你有你的苍茫，我有我的汪洋，但是我们都在被要求一样，要通过同样的学习方式，经过同样的考试，才能证明你是一个好学生，要在差不多的时间结婚生子，才能说明你是个有责任感的大人。而我要告诉在5、6岁就发现自己不对劲的那个小朋友，不是你不对劲，是这种单轨

思维模式不对劲。就像哲学家弗洛姆说的，现代人误以为知道自己要什么，而实际上他所想要的是别人期望他要的东西。而人生的一个大难题就在于，忽然有一天我们分不清想要和应该了。2017年创业，我追着风口拿了投资，自此一路盯着增长，我以为那是我想要的。2024年决定把投资如数还掉，当时账面没有那么多现金，便谈好2年时间每个月定点还钱。那是压力非常大的2年，但是我心里很安定，是因为终于想清楚，我们的节奏卡不上投资希望的回报节奏。做教育也许就是快不了，快会变味，但是这并不影响它是一家好公司，一家有自己节奏的好公司。真的是在这一年常常感觉该为自己而活。白居易有一首诗很多人都听过，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白居易登山寻春的时候已经快到初夏了，本以为春日光景已经不在，没想到在更高的地方他看到了一片刚刚盛开的桃花。这里的春天其实刚刚来到。人生也是各有花期，不必焦虑别人先盛开。有人在16岁时就清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在26岁时改变了想法。有人每每在离父母期望的完美差一点点的时候，就将生活打碎了重来。有人在30岁成为一名大一新生，有人在40岁从高管的位置上裸辞。而我事事都比规定时间要慢很多，就连中学跑800米起步都会被一下子甩开，但是跑到终点又总能拿到名次。这一生我们是来发现自己、激发自己的，回到自己的时区比遵循社会时钟更利于自己盛开。如果拿不准，就去看路边开着的花，花有10000种开法，但是每一朵都方寸不乱。

一支粉笔写不尽山高水长，三尺讲台道不完师者人心。千万教师用坚守丈量着教育的高度，用温度传递着育人的深度。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师者如光，点亮山河》，聚焦一线教师真实故事，聆听润物无声的育人回响。在吉林省开学第一课的活动现场，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长春理工大学教师张超凡走上讲台，以真人真事真情实感为全省广大青少年讲授新学期第一堂思政课。他回顾自己逆境拼搏向阳成长的人生历程，分享直面困境自强不息，在实现个人成长后回馈社会温暖他人的感悟，激励青少年在攻坚克难中磨砺品格砥砺成长。财经阅读教师节特别策划师者如光，点亮山河，今天请听第一集，丹毅斜光温暖人间。张超凡1992年出生在吉林长春，先天失去左臂，命运似乎早早给他的人生画上一道缺憾，但是他却从未向命运低头。少年时就曾斩获全国绘画书法双金奖，全省速滑冠军，2011年以全国艺考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工商大学。大二时他主动报名赴山区支教，成为一名美术教师。支教条件艰苦，老师们没有住处，晚上只能在教室搭大通铺，但是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神深深触动了他。这段经历在他心中埋下了教育梦与公益梦的种子。荧幕之上，她是中国诗词大会里从容博学的姑娘，网友称她维纳斯女战神。可是褪去镜头光环，她心里始终记着家乡与需要帮助的人。2015年，23岁的张超凡放弃保研机会，毅然返乡创办艺术培训学校。创业之初，他既当主讲老师，又做教务管理，每天睡眠不足四小时。为了帮助困境学子，他创办了超凡公益梦想课堂，面向家庭困难、肢体残疾和孤独症儿童免费开设艺术课程。一间小小的公益课堂慢慢成为完整的助残育人基地，他个人拿出135万元积蓄，多方募集500余万元善款，帮扶500多名残障孩子学习艺术，帮助上百名残障人士找到稳定工作。2023年，张超凡作为吉林省高层次人才被引进至长春理工大学，担任校团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从公益课堂到高校讲台，张超凡的教师身份在变，但是那份自己淋过雨便想为他人撑伞的初心从未改变。他牵头组建追光宣讲团，带领00后骨干完成宣讲300余场，浏览量破百万。他创新的榜样宣讲加公益捐赠加交流互动这三位一体思政育人模式，年均开展百余场思政实践活动，覆盖十万余名青年学生。2026年7月，张超凡当选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词中写道：不想被同情，更愿与世界共情。你的画布不比谁少一分色彩，冲刺的冰刀从不相信失败。一出生，你的翅膀就遗落在天上，现在你正在成就别人起飞的梦想。在相伴多年的好友眼中，站上感动中国领奖台的荣光背后，是常年奔波却从不诉苦的隐忍温柔。宣讲团的少年说，多年前一场宣讲点亮迷茫的自己，
是张超凡老师让他明白什么是遇光、追光、成为光。从独自对抗人生磨难的小女孩，到育人教书的师长，深耕助残的公益人，再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张超凡始终坚守初心，曾被世间温柔照亮，便拼尽全力做一束微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十一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它教会我们如何真诚待人。

0: 或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四集，破旧立新还是坚持自己的路。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圭达拉执掌麦迪逊公园十一号之后的一段经历，开始对一切向来如此的规则发出疑问。碰一下桌子被警告是高档餐厅的大忌，送一袋可露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传统。当他一遍遍追问为什么的时候，同行都觉得他有点不可理喻，但回过头看，恰恰是这一连串的为什么让他后来能把餐厅做成世界第一。今天我们就从那个关于碰桌子的规则说起。
1: 在圭达拉的职业生涯里，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家真正重视服务的企业到底应该怎么对待那些已经存在很久的规则、流程和传统。规则当然重要，但问题是，如果一条规则它存在了很长时间，我们就一定要继续遵守它吗？就像是咱鲁迅先生说的那句名言，向来如此便对吗？如果所有人都说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必要问上一句为什么？这一期的故事就是从这么一个小小的为什么开始的。故事发生在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刚开始营业的时候，有一天餐厅里来了一位老顾客，圭达拉看到他之后呢就很开心，就走到顾客的旁边，很热情地打了招呼，两个人呢聊了一会儿最近大家都在干嘛近况。这个本来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但是没过多长时间，餐厅的服务总监就找到了圭达拉。这位服务总监是精致餐饮派的坚定成员（括弧），也就是坚守着老派餐馆的服务理念，把顾客和工作人员隔绝开来啊，就这么一个管理思维。他非常严肃地问圭达拉：“你刚才靠着桌子跟客人聊天了？”圭达拉当时有点纳闷儿。对方就接着告诉他，在高档餐厅里这是大忌，我们从不触碰桌子，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圭达拉就问为什么，对方显然没想到这小子会问这个问题，于是就回答，这就是高档餐厅的规矩。圭达拉还是不明白，就接着问为什么不能呢，对方最后只说，我也不知道，但就是不能，反正就是不能。这段对话其实非常有意思，问题其实不在于能不能碰桌子，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一条规则如果连执行它的人都说不清为什么存在，那这条规则还有必要继续存在吗？圭达拉并不是反对传统，恰恰相反，他认为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成功离不开对精致餐饮历史和传统的尊重。很多传统礼仪他们依然保留着，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某条传统规则不能让客人获得更好的体验，甚至妨碍员工和客人建立真实的情感连接，那它就必须被改变。所以触碰桌子就是麦迪逊公园十一号打破的第一条高档餐厅规矩。除了这件事之外，圭达拉刚加入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时候，餐厅里面有一个小传统，说呢每个客人在离开的时候呢都会收到一袋法式可露丽。那这种甜点制作工艺是比较复杂的，从餐厅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份很漂亮的送别礼，甚至可以说在客人离开之前，餐厅最后一次展示自己有多厉害啊，就是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圭达拉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如果客人在整个用餐过程当中都没有感到惊艳，那么最后这一小袋的可露丽也不会让人家改变什么看法的。所以归根结底，这袋可露丽体现的是餐厅想要呈现什么，而不是客人真正需要什么。
0: 一袋制作复杂的法式可露丽本该是餐厅最有排面的送别礼，可圭达拉越看越觉得不对味儿。如果客人在整个用餐过程中都没有被打动，最后这一袋甜点又能改变什么呢？它体现的从来不是客人需要什么，而

0: 餐厅想炫耀什么，于是他们干脆换掉了这份礼物，精致甜点变成了不起眼的燕麦片。可恰恰是这罐燕麦片让客人离开时带走的不是炫耀，而是一份家的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有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容易把服务理解成展示自己的能力。你看我能做到这个，我多牛，你看我们工艺多复杂呀，别人根本达不到，你看我们的标准多高啊，别人够都够不着。但是客人真正关心的可能根本不是这些，所以麦迪逊公园11号最后取消了可露丽，他们换成了一罐燕麦片，里面有椰子和开心果，装在印有麦迪逊公园11号的玻璃罐里。和精致的甜品不一样，这份礼物刻意保持了一种谦逊，它更像是一份温暖的心意。圭达拉希望客人感受到的是奢华盛宴之后迎接他们的是家一般的归属感，所以他说，在餐饮业以及所有服务为核心的行业当中，真正的目标都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待客之道在于打破隔阂，而不是制造壁垒。如果一家餐厅真的想改变服务方式，那么问题很快就会出现，谁来执行这些新的服务理念呢？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的把这种理念延续下去呢？圭达拉给出的回答是一个相互信任的团队。如果你不相信站在你身后的人，你就没法放心的去做那些需要勇气的事情。当麦迪逊公园11号运营逐渐走上正轨之后，圭达拉越来越确定团队成员真的在他身后支持着他。有的时候圭达拉正在清理一张桌子，客人突然就开始跟他聊天了，手里抱着一堆脏盘子站在那儿聊天显然不合适，但圭达拉又不想错过这个客人和他建立连接的机会，于是呢，他会悄悄地把盘子藏在背后，他知道用不了几秒钟同事就会看到的，然后他们就会默默地走过来把盘子接过去。这件事情一个晚上可能发生上千次，但它恰恰说明了一个团队真正的力量。而士气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一个充满热情的人可能把这种能量传递给身边的同事，但一个懒散消极不愿意付出的人同样会影响整个团队，而更麻烦的是最后往往是那些最优秀的员工承担后果，因为他们不得不替那个不负责任的人弥补工作。所以圭达拉提出了一个很实际的标准，每次招聘的时候都应该问自己，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成为团队里最优秀的前两三名成员？不一定现在就是，但至少要有这样的潜力。圭达拉说，在高中的时候，大家经常觉得所谓的酷孩子是不太在乎别人看法的人，他们不怎么学习，也不太在乎老师怎么看自己，故作冷漠，保持距离，好像一切都很轻松。但长大以后会发现，真正从生活里面获得幸福感的人，恰恰是那些敢于表达情感、充满激情、愿意敞开心扉的人。他们对自己喜欢的事情非常认真，而这种认真就是一种力量。圭达拉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叫布莱恩，这个人和他身边的其他朋友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人养壁虎，喜欢下国际象棋，还随身带着一个悠悠球。但圭达拉认为布莱恩比他们任何人都自信，因为他从来不试图把自己变成别人喜欢的样子，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认真的去做。后来圭达拉从布莱恩的身上意识到一件事情，用心是一件很酷的事儿。
0: 从招聘一个人到定下一支团队的调性，圭达拉越来越清楚自己要找的是什么样的人，不是装酷的人，而是敢认真、愿用心的人。可一旦有了自己的主张，就难免要面对外界的声音。好评也好，差评也罢，到底该听谁的？圭达拉说，他全都听，但听完，他还会自己再做一次决定。因为批评从来不是答案，而是一次重新思考的机会。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圭达拉说，他会认真地阅读所有评论，好评差评他都看，因为如果一个人的工作是服务类的行业，那么他必须在意别人的看法。如果你完全不听

0: 批评会很容易自满，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只要有人不喜欢你就必须得马上改，甚至说即便是很多人不喜欢也不一定要改变，因为如果你试图让所有人都满意，最后很可能失去自己的个性。对于圭达拉来说，经营一家餐厅本身就是一场创造性的探索，很多事儿呢没有明确的对与错，每一个决定都带有自己的判断，所以批评真正的价值不是告诉一个人说他做错了，而是给他一个机会重新思考，他可以坚持原来的选择，也可以因为这个批评最后走向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但重要的是他要认真地和另一种观点交锋，然后重新做出决定。圭达拉是餐厅的经理，丹尼尔呢是餐厅所属公司的老板，他们两个经常研究一些拥有优秀企业文化的公司，然后就发现这些公司会定期举行战略规划会议，就是不同部门的人聚在一块儿讨论公司的未来，这在餐饮行业其实并不常见，但是圭达拉他们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餐厅所有决策都必须由圭达拉和丹尼尔，就咱俩两个人就完成了呢？餐厅里面有的是聪明的活力的这种年轻人，无论圭达拉和丹尼尔多么的有创造力，他们两个人也不可能比整个团队更聪明，于是他们就决定让团队参与制定战略，这样不仅是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想法，也能让团队成员获得归属感。2007年他们举行了第一次战略规划会议，餐厅当天直接就休息一天，所有员工都参加，从总经理、助理、主厨到洗碗工、预备厨师和传菜员，没有人被排除在外。圭达拉在会议开始的时候介绍理念，然后退到一边，员工被分成10个小组，在餐厅不同的角落讨论，他偶尔参与但尽量不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这是属于团队的时间，甚至为了让所有人能自由地发言，经理和厨房主管提前一天进行战略规划，到了正式会议那天，他们互换角色，副主厨去前厅，餐厅经理去厨房，大家暂时不需要按照职位来说话，而是站在不同的位置上体验彼此的工作。到了下午，10个小组依次展示讨论结果，最后4个词脱颖而出：教育、激情、卓越、待客之道。教育和激情很好理解了，他们希望餐厅成为一个不断学习的地方，每个人都对未知保持好奇，也愿意分享自己的知识，同时他们希望每个人都对餐厅的未来保持激情。真正有意思的是后面两个词，卓越和待客之道，这两个词其实并不天然兼容。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0: 如果说一个餐厅它没那么的追求细节，营造温暖友好的氛围并不难，比如说服务员偶尔忘了拿一瓶可乐，客人可能也不会特别的在意。相反，如果餐厅要求每一个步骤都精准无误，那员工始终害怕犯错，那服务的确可能更加精准。但是如果员工始终都是处在这种高度紧张当中，他们很难用真实自然的状态跟客人来交流，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了，一边是把每个细节做到最好，另一边是让客人感受到温暖和人情味，咋办呢？圭达拉最后没有选择其中一个，他认为真正困难的问题在于两个都要，这也是后来他接触到的整合性思维。管理者不应该简单的回避相互冲突的目标，而应该主动的面对他们。 在这儿呢，圭达拉在书里面举了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的例子。这家公司呢，既希望成为全美成本最低的航空公司，又希望在客户满意度和员工满意度方面名列前茅。看起来这三个完全是相互矛盾的目标，但正是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推动了

0: 企业不断寻求新的方法。所以对麦迪逊公园11号来说，卓越和待客之道也不是二选一，不是要么高标准要么服务温暖，而是既要高标准也要让人感到温暖。当然了，圭达拉也知道这样很难，但也正是因为难才值得成为团队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圭达拉把话题从餐厅带到了更广泛的职业领域。他在书里说，当他进入服务行业的时候，很多父母并不希望孩子在餐饮业工作，他们更希望孩子成为医生、律师或者银行家，因为在很多人眼里，为别人服务好像是一件不够体面的事情。但圭达拉不这么认为，他希望每一个团队成员都能意识到，待客之道不仅会提升顾客的体验，也会丰富服务提供者自己的体验。他举了一个例子，曾经他遇到过一位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毕业的学生，对方打电话来咨询职业问题，电话一接通，毕业生第一句话就是，我在考虑是否要留在这个糟糕的行业。圭达拉听完之后直接告诉他，这么听起来你不应该留下，因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如果一个人根本不喜欢他，就很难真正做好。而圭达拉自己为什么一直在坚持呢？因为他始终觉得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他相信餐厅可以让人暂时的逃离现实，让一个人的生活在某个瞬间变得更好。这听起来可能并不宏大，但他认为这就是餐厅工作的价值。在这期节目里面的前半部分，我们讲了不要被没有意义的规则束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什么规则都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而在后半部分呢，我们进一步的讲了，当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之后，还要把这个意图说清楚，让整个团队都知道你要干嘛。所以圭达拉认为，服务文化并不是写在墙上的一句口号，它最终必须变成具体的做法。比如说招聘什么样的员工，怎么培训，怎么工作，怎么做决定，怎么面对批评，怎么处理卓越和温暖之间的冲突，以及最重要的，每个人究竟怎么看待自己的工作。
1: 把为什么想清楚，再把理念做成一条条具体的做法。招聘什么样的人，怎么培训，怎么面对批评，怎么在卓越和温暖之间做选择，这些都是圭达拉一点点搭起来的地基，可地基之上还差最后一块砖。同样的工作，为什么有些人干得热血沸腾，有些人却只想逃离？
0: 最后圭达拉讲了几个例子，就是能够特别好的体现服务和待客之道之间的这个区别。比如说房地产行业的人可以说我卖房子，但是也可以说我在帮别人找一个家。金融服务行业的人说我提供金融服务，也可以换一个说法，说我在帮助人们规划自己和家人的未来。保险销售人员也是，可以说我是卖保险的，也可以说我在给人们一份安心，让他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自己和亲人都能得到保障。这就是圭达拉所说的工作和事业之间的区别。前一种视角关注的是自己具体做了什么，这叫工作。那后一种视角就是事业的视角，它是在寻找这件事情对别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而这也许是作者留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你的工作为什么重要？如果你是一个领导，那么不仅需要自己想清楚这个问题，也需要帮助团队里的每一个人找到自己的答案。因为当一个人真正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的时候，他对待工作的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一个房地产销售人员不只是卖房子，一个金融从业者不只是提供金融服务，一个保险销售人员也不只是卖保险。同样，一个餐厅的服务员也不只是把一道菜从厨房端到客人面前，他真正参与的是一次人和人的连接。所以回到我们现在讲的这本书《服务不设限》，最开始圭达拉讲了很多餐厅里的小事儿，比如说能不能碰桌子，比如说可露里应不应该送，为什么所有人都要从传菜员做起，为什么服务员要为了几个碗一次又一次的练习，为什么一个餐厅需要自己的关键词。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很具体，但他们背后其实一直围绕着一个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这么

做。如果答案只是因为一直都是这样，那么圭达拉会建议再想一想，因为传统值得尊重，但传统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规则也当然很重要，但规则最终还是要服务于他真正想实现的目标。

0: 什么重要？也许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就是最值得我们记住的地方。不是为了表现自己有多厉害才去用心，也不是为了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才去坚持，而是先想清楚这件事情为什么值得做，然后再去认真的把它做好。
1: 这一期，圭达拉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把每一件向来如此的事重新问一遍为什么。他说，用心其实也很酷，而工作为什么重要，答案要靠每个人自己去回答。而把这些想清楚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那些打破常规的待客之道，第一次真正落到客人身上会是什么模样？下期我们继续讲解服务不设限。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价值正被进一步发现和重视。饮食非遗的保护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文化命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文化自信的系统工程。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短短15年的王朝，如何能迸发出如此的创造力？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4: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6: 大家好，我是孔祥文。
7: 大家好，我是王鑫。
4: 欢迎三位。近年来

0: 来，法考热持续升温，假如秦朝也有法考，考生们又该如何应对呢？相信听完本期内容，您可能会有一个答案，那就是秦朝的法考难度并不亚于现在。上一期我们说到秦朝的小吏喜的工作笔记里就有611枚法律文书，包括600多个法条和187条司法解释，这还不算其他出土的秦简当中的法律条文。考生们如果想要通过法考，不仅要学透这些内容，还得熟悉各种司法判例，掌握文书写作，甚至还要懂得刑事侦查和司法鉴定。而这些留存下来的法考资料可能只是秦律的冰山一角。面对繁如丘图的秦律，我们来帮助法考生们对秦律的知识点进行一次全面梳理。秦朝的罪名按照今天的理解大概可以分为5类：危害皇权罪、侵犯财产和人身罪、渎职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和婚姻家庭罪，而每一类都包含诸多法条。以上只是罪名，涉及到刑罚部分还需要厘清秦朝的刑罚体系。秦朝的刑罚分为肉刑、劳役刑、财产刑和死刑，以及与之相应的监狱制度。我们特别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财产刑。财产刑分为资刑与赎刑。资刑呢，是指犯罪之后被判处缴纳罚金或劳役；赎刑是指罪犯可以用罚金、劳役来减免抵罪。听完我们以上的介绍，可能朋友们已经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啊，就是秦朝的刑罚从死刑到肉刑到劳役刑几乎都可以用经济处罚的手段来替代。
1: 罚款抵坐牢，打工换减刑，你知道秦朝氪金玩家有自己赎罪的专属通道吗？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假如秦朝有法考，正在播出。
2: 他这个刑法体系最基层的呢，就是财产刑，自己甲自己盾。
0: 自己甲自己盾，就是说直接罚款一副铠甲或一副盾牌。
2: 对。那么比资刑更重一点呢，其实就是赎刑啊，这是财产刑的2类，它本质就是以财代罚。法律答问当中就说盗喜封赎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擅自移动田界标记，就是你家本来是2亩地，你地标往人家家挪了，然后多占一点地，你这个行为就直接判为赎奈。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戏而杀人赎死。什么叫戏而杀人？就是过失杀人，恶意把人杀死，可能就是死刑。但是过失致人死亡呢，就不是死刑，而是赎死。
0: 那赎死具体该如何执行呢？
2: 就交钱，它有对应的这个数值，这个在岳麓秦简当中是有记载，它有对应多少马甲，那马甲会再折成钱，
3: 等于直接就是一个财产
2: 刑，就是一个财产刑，这是它的一种形态。另外一种形态就是我们常规所理解的替代刑，就是你犯了一个死罪，但是因为你身份特殊，你身份比较高贵，你可以拿钱赎死，而不是所有人的。但你判了这个财产刑，你没有钱交，可以去通过劳役进行折抵。那你这个时候叫什么呢？叫做居于官府劳作，来偿还这个赎刑，叫做居赎。干一天相当于8钱，如果你在官府吃饭就是6钱，甚至说你从官府借了一头牛，然后你把牛丢了，那你就和官府形成了一个债务关系，你还不起这个牛，你也可以给官府劳役，叫居债。那这个东西就组成了一个词，叫做居私赎债。
3: 听刚才刘老师讲，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秦朝的赎刑确实是适用范围非常广的，但是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是所有人一犯了罪就可以拿钱来买刑。我不知道咱们史学界有没有去研究这个赎刑的起源啊之类的。我看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会有这么多的赎刑去承认用金钱来换取刑罚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说法，说叫刑起于兵，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2: 这个赎刑我觉得它这个产生早期肯定是适用于特权阶层，然后慢慢的再往后演变，再具备独立性的这个赎刑，
3: 更多的是对于贵族的更为有利的一种刑罚的执行方式。
0: 但是秦国也确实有它的军事色彩在里面，你看他罚的都是甲和盾，全是军事装备。
2: 这个到汉代就变了，就变成罚金1两、罚金2两、罚金4两，就对应的资一盾、资一甲、资二甲。
3: 军事色彩就转向了平民市民社会的这个色彩。
4: 秦朝它的这个赎是用钱的方式来代替其他的刑罚，比方说肉刑、劳役等等。那么为什么它有这种设立呢？根本原因在于秦朝的整个国家财政需要极大的创收，包括它有频繁的战争、浩大的工程，它的国库消耗

0: 号很大，而且本质上对于他来说，法律就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我只要把你罚到位了，罚疼了，你知道怕了，你就能遵守法律。总之，它是一个可以换算成一个等价交易模式的这么一套法律体系。
1: 秦朝关于刑事责任能力认定可能也是重要的考点。秦律规定，男性身高不足65寸，女性身高不足62寸，都视为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轻或者是免除刑事处罚。秦朝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23厘米，65寸大约是1米5，62寸大约是1米43。你们怎么来看秦律中以身高来判定刑事责任能力，而不是以年龄？
2: 他以这个身高作为这个判断的标准，其实不仅仅是在个刑事责任年龄上面，在秦早期包括刑事责任判断标准还有这个服劳役都是以身高。那之所以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秦早期他还没有完善的户籍制度和年龄记录体系，那这是根本性的原因。那尤其是在早期的社会，战争频繁，人口流动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个人年龄往往是难以准确核实的。那么身高标准就比较简单，是吧，往那一站就知道了。那么身高标准就被视为具备劳动能力承担这个刑事责任后果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身高标准它很明显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篮球运动员都非常高，是吧，那可能有的年龄不是很大，但是个子已经很高了，那就代表着说明个体的智力和这个心理的成熟度啊，和这个身高它不是绝对挂钩的，它和年龄是绑定的这个更密切一些。所以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开始从这个身高走向了年龄。那么这个也需要国家的措施的推进。在这个秦王政16年的时候，史书当中记载是初令男子书年，就是才开始让天下的男子登记自己的年龄，开始逐步的建立这样一套系统的全国性的年龄登记制度，也就为以后的包括刑事责任能力在内的判断标准从这个身高走向年龄提供这样一个契机。
0: 其实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尤其是年龄的判定，不止在古代，在现在也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小朋友的身体发育越来越快，很多国家面临一些青少年犯罪的问题，大家都在讨论啊，那刑事责任年龄到底设到多少呢？所以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一般有几种方法。一种是用年龄判断啊，这个比较客观，因为年龄是个客观数据，它通过平均多大的孩子大概有多大的社会的认知能力，有多大的破坏能力，它画一个坎儿。但这个坎儿随着社会的变化，孩子的成长，一代和一代人的差距是很大的，可能要随之调整。所以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在不停的变化，其实现在近期的刑法修订又把刑事责任年龄相对往下压了一压。当然现在国外还有一种方式，他们倡导通过鉴定，就像精神病鉴定一样。随着科技的发展，我相信啊，有一天会有一种科学的鉴定模式，可以脱离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些标准，比方说身高，比方说岁数，它可以根据一个人的具体情况，他的智力认知、身体发育情况来去权衡，来去评价，来判断这个人是否应该可以多严重的刑责，是应该完全负责还是部分负责。这可能是未来甚至一套比较科幻的体系，因人而异的体系，但是它的前提是一套完整的科学的公正的处理系统。在秦的时候一开始用身高，因为户籍制度没有那么完全落地，不知道这人多大岁数，身高是最可量化的，也能最大的压缩官员执法的肆意性啊。其实我们都知道秦为什么把法律定那么细，就是怕官员在下面搞权力寻租，我把它定得很细致，多高就是什么样的能力，官员就没有这样的空间了。所以在后期的这个户籍逐步落地之后，用年龄为标准可能比身高要更加客观，因为时间对每个人是公平的，每一年就长一岁，但是身高不一定，可能有的人身体好的，基因好的，你像我这样的1米9的，我多吃亏啊！我小时候就大个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他是找一种第一最公允，第二最好落地的方式来进行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
1: 你要万幸你没生在秦王开始设定户籍登记之前。
0: 对对对。
1: 我们继续来梳理秦朝法考的知识点。关于刑事能力的认定可能会考到法律的运用。法律答问当中有这样一个案例，说假偷牛，偷盗的时候身高才6尺，相当于1米38，偷牛属于重罪，甲呢先被关了1年，1年之后再次测量身高达到了6尺7寸，大约是1米54，问该怎么判，答复是施加完刑判处承担，也就是先处以保持身体完整的一种刑罚，然后再判处去铸成劳役。那我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脑子里面就蹦出了两个想法。第一呢，就是秦朝监狱的伙食看起来还不错，甲偷牛的时候才1米38，1年之后就长了16公分，达到了1米54，这个数值放在今天都是一个非常高。

0: 高的数值。那第二点呢，我们之前说到过，秦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是会减免或者是免除刑罚，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甲偷牛的时候虽然是未成年人，但是偷牛属于重罪，所以我可以把这个未成年人一直关到成年为止，然后再针对偷牛罪进行处罚。那你们怎么来看刑事能力认定的身高标准在这个案例当中的弹性执行？
1: 在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甲犯的这个罪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偷牛，但是最后的量刑呢是完成蛋，完呢就是不执行肉刑，那么承担的就是他最后判的一个刑徒的身份。但实际上按照秦律的规定，盗牛罪应该判的是秦承担，就是要比完成担重。那么这个秦承担呢，就是要在脸上
0: 刻字，
1: 然后再承担。那么你刻字你就受肉刑了，实际上这个两者之间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那可见是考虑了其被抓时未成年的事实。所以我们综合来看的话，他既然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设问，也就说明或者是习本人或者说是当时的法官他自己也有疑惑。那疑惑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定罪量刑的依据到底是哪一阶段的身高标准。那么从最后的这个实际的答问来看的话，他没有执行秦承担，就是没有按照成年人的标准来执行，应该还是按照他犯罪时抓捕时的那个未成年人的这个标准来作为最后定罪量刑的依据。
2: 我们今天在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时候，实际上是以实施犯罪行为时候的年龄为准的。也就是说，他实施偷牛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的话，那实际上是不能够把他关一年，关到他年龄够了或者条件够了再去追诉的。
3: 孔博说的对啊，那如果都是按照判的时候，那我多关他一段时间，就没有人是未成年罪犯了，我都等他成年再判呗。那样的话这个法律形同虚设了。而且你可以看到秦这个刑罚是往脸上刻字，它是肉刑，但实际上它最大对人的破坏和对人的压力并不是肉体的痛苦，而是终身的尊严。你脸上刺了这个字之后是洗不掉的，永远有这个罪犯的身份在。他之所以没有执行这个刑罚，也是觉得他做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没成年，他终身带着这个烙印，对于这个人未来再继续为这个国家做贡献是有很大障碍的。这个其实和现在也有一些契合，咱们现在也有一个叫未成年人犯罪封存制度。所以可以看到，古往今来对未成年人的犯罪，他的处理其实都是一种宽仁的，希望他回归社会的，以教育为主的。虽然他的出发点和咱们可能不一样，但是大家殊途同归，最后都是有了一个客观上的法律关怀。
4: 判案区分故意找茬和无心之失，主动自首还能刑罚打折。2000年前的秦朝司法如何与现代理念不谋而合？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假如秦朝有法考，正在播出。
0: 我们再回到秦朝的法考现场，除了身高条件，秦律中对从轻从重等情节也有具体设定，需要考生们了解掌握。区分故意与过失是秦朝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比如甲方控告乙方盗窃牛或者杀伤人，经过审问，乙没有盗窃牛或杀伤人的行为，如果控告者是故意所为，那么就构成了诬告罪，不是故意的则属于控告不实。诬告罪比控告不实处刑要重得多。在秦朝，自首情节同样是从轻处罚的依据。岳麓秦简中记载，刑徒逃亡之后如果自首的话，罪减一等。根据犯罪主体和客体、动机和后果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定罪量刑，你们怎么来看秦律中这些具有现代理念的法律实践？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量的出土的秦汉法律文献来看的话，如果我们现在还认为2000多年前的秦律较为粗糙，那就是我们的认识比较粗糙了。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刚才讲述当中涉及到这些内容，可以再细致的说明一下，然后去感受一下秦律的这种精细化。首先是这个秦对告发不实的区分十分细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人他本身没有罪，然后你故意去告发他有罪，这种东西我们叫做诬告。诬告的处罚原则就是反作，就你告着别人什么罪，就反作回来给你什么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能准确的告发，就是你大概知道他犯了一个什么罪，比如说你知道他偷10钱，但你不知道他具体偷的是不是10钱，然后你告诉他偷20钱或者偷30钱，这种行为呢就是部分的告发不实，但你又不是出于故意的，那这个时候的量刑原则呢就不是反作了， 而是检

0: 减罪一等，减罪一等就是基于你告发的那个罪减一等进行论处。还有一个呢，就是一部分告发的是实告，一部分告发的是诬告，就里面有夹杂的，就别人偷了实钱，你也知道别人偷了实钱，但是呢你诬加了二十钱，就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他这里面就会把那个诬加的那一部分叫做告盗加赃，但是告盗加赃怎么处理我们现在不知道，可能是根据你告的那个钱然后比照道理来进行论处，那就是他分得非常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自书和自告，我们现在都把它叫做自书，但实际上在当时人来讲的话，自告自出它是有着相对明确的区分的。那自告什么呢，就是你犯了某一个罪杀了人，但是官府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你就跑到官府去自首，这个时候叫自告。那什么是自出呢，你杀了人官府知道了，你没有自首，你逃亡了，你这个时候再去官府自首，这个时候叫自出。自告和自出对你最后的量刑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总之我们可以看得到啊，情律当中基于犯罪动机、犯罪情节等等要素对定罪量刑有着细致的规定，而且是彼此牵连，十分紧密。
1: 但是可以看到啊，秦朝的这一套和我们现在的当今法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出发点还是不一样的。秦律的出发点呢，是一个完整的价值计算体系。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它通过自告和自出这样的现在所谓的自首概念，实际上是为了在尽量节约司法资源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治理。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诬告、反作等等，它的整个计算逻辑并不是咱们现在的罪刑法定，它实际上就是为了我怎样以最高的效率取得最好的社会管理效果。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一套方法和现在又是咱们刚刚提到那个词殊途同归。虽然我们现在很多情况下，现在的自首制度，包括现在的坦白制度，比当时规定要更细了。自首叫减轻处罚，比方说三年以上的，你可以到三年以下。我们现在的坦白叫从轻处罚，三年以上你减不到三年以下，但可以在三年以上内尽量从轻。这些其实都是现在更细致的司法分类，因为现在的不只考虑的是所谓的司法成本的问题，不只考虑的社会治理的问题，也考虑了更多对人的指引、教育、评价等等一系列的整个的社会架构的问题。所以秦在当时有一些现在的司法律萌芽，但是它的根源上的法律价值和现在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横向去对比，你比同时期的其他文明，比方像古罗马这样的形态，你整个在立法技术上，它根本就没有这么细致的立法技术，它对整个的这个司法资源的考虑也没有像秦当时的运转的这么深刻。所以咱们之前在讲各种度量衡的时候就讲过，秦是一个计算非常精确的一个文明，他喜欢把所有东西都量化、可视化。实际上刑法也一样，他把刑法也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大的成本，而不是作为简简单单的彰显王权力量的一种工具。
2: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假如秦朝有法考，那么假如秦朝有法考，你们怎么评价它的上岸难度？
0: 咱们现在经常说一个词叫做地狱级难度，是吧？对秦朝的百姓而言，想成为一个御史就是治狱之吏，是吧？
2: 喜这样的小官吏啊，
0: 对，就是到喜这样的小官吏可能都是地狱级难度，以此来形容我觉得是一点不为过的。咱们现在法考就意味着可以当律师，是吧？有这个参与
3: 司法从业的资格。
0: 司法从业的资格，
3: 不仅能做律师，我们现在法官、检察官等等一系列这种法律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个职业都要求我们通过这个司法考试。
0: 那类比到那个时代，就是可以成为一名御史而不是普通的史。那么这个难度呢，首先就是出身，咱们现在法考是吧也有规定，还必须是法学背景，
3: 对，也有法学背景。
0: 那当时你必须得是，你的父亲就应该是个士。法律当中规定了，非士子也，勿敢学学士，犯令者有罪。就你本身就是士的后代，你才有这个资格到学士当中去学这个相关的知识。也就是说，在秦籍汉初的时候吧，在士这个角度，至少是保留着这个士官制度，就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你父亲如果不是士，那你就第一关你就过不了了。就出身很重要。其次就是在学士当中要学习基础知识，并且通过考核先成为普通的史，然后再经过历练才能成为治狱的御史。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这个税库地勤检的墓主人喜他的这样的一个惯例啊，17岁复籍成年，19岁选拔到所谓的公务员系统当中来了，但是你这个时候还是一个见习小吏，跟着做一些文书工作，然后到20岁的时候成为安陆乡史，虽然是安陆乡史但实际上还是史，然后到22岁的时候升为安陆县的令史，哎，这个时候级别就稍微高一点了，但是他还只是普通的令史，还没有这个治狱的资格。那一直到次年的时候他又担任这个燕县，还是当令史，一直到28岁的时候才叫治狱燕，成为一个御史。从他19岁进入官场

0: 到28岁这么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可见想成为一名御史是吧，通过秦代的法考是非常难的。
1: 刘老师讲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现在的这个法律从业。喜刚才刘老师讲19岁进入这个行当里头，28岁才基本上获得了司法官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以我自己作为这个比照吧，回想起来我应该是11年前后通过的司法考试，当时的考试的条件比现在要宽松，而且当时法学专业的学生是在校的时候就可以报名的，所以我记得我应该是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报名了司法考试，也很幸运一次通过了，当时应该是19、20左右，可能跟喜这个年纪差不多。那博士毕业呢是27岁啊，然后到了学校任教，可能也跟喜28岁的这个年龄差不多。但是如果我们会去对比一下两个时代的信息能力、学习方式的话，当年的秦朝可能并不比现在的法考也好、从事司法职业也好、上岸要更简单，而且可能比今天还要更难一些。
2: 其实我和孔博士一届啊，我们俩一起一年上了大学，一年过的法考。但实际上啊，现在要比当时难在哪儿呢？现在你过了法考之后，你想从事司法工作，你还要再考公务员。但是当时呢，这俩考试合一了，你想当公务员，你就得过法考。你看这我们法律生这多高兴啊，就我们能行。你现在考公务员，我们还要考数学，还要考各种各样的。在当时，这些全部被纳入到了法律当中去。我们说情律里很多东西跟数字有极大的关系，不管是经济的甚至刑罚的，所以看到那个国家之内，实际上把它形容为法考，我觉得更合适的是形容它是公务员考试。它的公务员考试整个就是在考法律体系下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治理的工具，它把这些工具全部的叫法。但是你跟当时来比，当时的获取知识难度多大呀。啊，现在我们有专门的这种培训体系，虽然当时我也有，我们可能后续也会讲到秦朝也有它的普法制度，但是和现在的专业培训来说差得很远。所以像喜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新拓展领地的、新融入秦文化的这样一个19岁的年轻人来说，是需要抱有极大的毅力和决心才能够走上这样一个舞台的。
3: 喜要是放在今天跟你一块参加考试，
2: 我恐怕不是人的对手。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在当时可能对人的意志的要求要更高啊。你像我和孔博，我们俩这个法学院经历过系统法学教育出来的，而他当时要有很多东西需要自己琢磨和研究，没有人手把手的扶上马送一程。
3: 秦朝的法律虽然严密，但是对法律条文的精细解读和灵活运用却让我们大开眼界。生活在秦朝，无论是普通官吏还是升斗小民，都要面对无处不在的法律。下一期我们将走进秦朝人的法治生活，解密公务红线、义理的代价。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5: 大家好，我是孔祥文。
6: 大家好，我是王鑫。
3: 欢迎三位，今天我们继续来聊秦朝的法律。义理对多数人来说不算远，但在秦朝却是一个危险的距离。如果你是一名公务员，骑着公家的马多跑出几百步，有可能等待你的就是牢狱之灾。礼业秦简记载了秦始皇26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的一则公告：县府公务借用驿站马匹时，如果搭乘与公务无关人员或用于其他用途，距离1里以上，视同贪赃，参照偷盗相关律令处罚。这里的义理指的是秦朝的度量衡，秦朝6尺为步，当时300步为义理，秦朝的义理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15.8米。公车私用超过400米就被定为重罪，受到法律的严惩。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公务员这义理的代价？
4: 但这里的义理呢，实际距离也就400多米，可以想象现实生活当中不超过400米还需要使用公车马的这种情况应该就不会存在，是吧？你用了公车马怎么也得不会只走1里，是吧？它实际上说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意味着你只要违规就触犯了犯罪。这里面这个有关公车马这个令它具体怎么执行，那它是按照你所乘的这个车马价值来予到同法。那么按照秦汉时期的

0: 这个到当值偷一头牛就要轻微承担冲，那马的价值肯定它至少是和牛相当，甚至在其之上，是吧？那马车的价值可能就更高了。所以说大概率啊，只要触犯了，但凡遇到同法，有可能就是要执行这种肉刑的轻微承担冲。
1: 这种肉刑基本上就是脸上刺字，并且罚作苦役。
0: 对，所以他判罚很重，价值很大。
2: 所以实际上它的核心就在于，这些规则看起来像是在定量，超了400米，但实际上它关注的是定性，是性质问题。只要你实施了这个行为，那么就是一个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你实施了公车私用啊，你把马匹拿去干私事，这个性质本身就决定了处罚是非常重的。所以它实际上在于这个行为性质本身的严重性。
1: 就是因为性质很严重，如果说这个司机是因为一个急刹车没刹住，多跑出了10米，然后就违规了，那岂不是很冤？所以怎么来区分究竟是过失还是故意？
0: 如何区分他是故意使用这个公家的马车马，还是说这个过失来使用呢？至少从刚才我们看的这条令当中，它是没有区分故意和这个过失的。那一种情况就是它就不区分，要统一按照这个来执行。那另外一个情况是，它会不会去实际的执行当中会参照其他的令来做这个变通化规定，只能是做这样一种可能性的推测吧。
1: 秦律中对公务行为的监督不止这一理，岳麓秦简当中有一则皇帝出行的令文，特别强调皇帝经过县里的时候，县令、县丞、县尉不能同时离开官署去陪同皇帝。经过关内地方时，这个关内应该指的是关中地区，随行人员数量控制在50人以下，出了关外不能超过80人。同时还提到了像管理车辆、饮食等必要的随行机构。官吏随皇帝出公差，具体到去程、返程、住宿地、饮食地，甚至细密到以令文的形式来具体规范县级官吏的陪同人数和级别。
0: 这条令呢，它实际上规定的是皇帝出巡时相关人员，我们现在叫做地方的接待标准吧。那这个事情它但凡跟皇帝有关，小事也是大事，所以它用令文来规定是可以理解的。值得留意的是呢，他这个参与接待的吏员，他都设置的是一个上限数，就不得超过多少，所以他还是有因地制宜实际上的执行空间的。总体上能看得出来，根据皇帝所到地方的不同，人数标准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差异化的安排。当然这样的一个差异化的安排就可以看出这个政务规定细致的表现。那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王朝，那么他的这种行政规定的细致化，他就更能够保证这个政务的正常的有效的运行，这样也是一个政治体制逐渐成熟化的一个体现吧。
2: 我觉得这个规定其实很有意思的，皇帝出行怎么办，陪同人员怎么办，接待人员怎么办，你可以看到这个规定是非常的细致，而且在我看来是很科学的，它调和了很多种不同的价值。比如说皇帝出行，那你肯定要有人去接待，要去陪同，要彰显皇帝的威仪，但同时你的本身的公务也很重要，所以它要求说你皇帝过县了，你县里的主官、县长、县丞、县尉，你不能够同时都离开官署去陪同皇帝，否则的话官署就没有人镇守了，那你日常的行政事务就没法运转了。所以他要兼顾那皇帝出巡的一个唯一的保障和本身的日常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运转，所以他对于很多的问题都做了非常细致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我觉得这其实上体现当时秦朝的一个行政能力。
3: 这其实还对我个人而言啊，还给了我一个新的感触啊。当时尤其我们像读阿房宫赋的时候，当时感觉就是那就是无尽的奢华，有多少用多少啊，这个盘盘烟群群烟，处不知其几千万落。但是你看人现在人都有数，什么样的级别到什么样的地方应该用多大的这个车马，多少的随行人数，都是有很多细节规定的。它并不是这我们印象中的穷奢极欲，它的这种规定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方面是秦国对这个可控性的这种追求都有点这个执拗了，它对所有东西都要数量要量化，要像精密的钟表一样运行，任何东西都要纳入到法律的规定当中来，包括它的返程、住宿、饮食等等。就我们反复强调，它不是一个任性的王权，它不是要彰显我有多阔绰，我有多威武，它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整个的运转的这个精密，包括它的成本控制和防止扰民、限制随行人数，这些都是考虑到了沿途州县的压力。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你没有一个严谨的规则限制的话，各地会攀比，你这儿给皇帝50，我这儿80，我这儿100，我这儿300，很多时候大家会完全的透支整个县的财力。你看我们好多这个文艺作品里讲这个乾隆下江南的时候，恨不得拿几年的财政收入出来，实际上是一个天文数字般的地方压力。 这种标准化的良好运行，包括制车、制食、制驾这些环节的标准化，意味着不管皇帝走到哪里，这些成本都是心里有数的，都是可控的。我一次出游给国家造成

0: 多大压力，我来权衡我应不应该出游，他都能够在内心当中有一套完整的控制。所以秦国尤其是始皇帝对于精细化和控制力是有着执拗的追求的。
1: 嗯，但是这个精细化控制力敌不过阿房宫赋的影响力。
0: 对，这个造谣张张嘴，辟谣跑断腿，何况是杜牧这种嘴张的还这么漂亮的造谣。
2: 工作摆烂，上班摸鱼，秦律如何处罚躺平式干部？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公务红线之一里的代价正在播出。
1: 在秦朝当官，一不小心就可能踩到公务红线。为了不出错，什么也不做，是否可以呢？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地方主管官吏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啊，说有些地方的基层官吏不干正事，整天躺平摆烂，该怎么处理？上级批复说，这样的基层官吏流放，但是他的妻子可以不用跟着去。云梦秦简秦律杂抄记载，那些假装听皇帝的命令，实际上却不执行的官吏，要受到奈为后的刑罚，就是剃掉头发胡须，派去服劳役。我们此前在行政篇当中说过，秦朝基层官吏工作量大，考核严，怎么来看如此严厉的吏治管理制度下还有躺平式干部的出现？
3: 关于刚才说到这个假装听皇帝命书哈，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新的不同的解读，就是命书已经规定了让你做的，你不做，不执行命书的要求，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至于说这个躺平式干部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态度问题，而且这个我觉得任何一个时代可能都存在。而躺平式干部他无非是不积极主动去开展工作，但是要求你做的他可能他不积极他也做了，是吧？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躺平哈。但是废命、废令、废服刑，就是法令要求你做的，明确要求你做，你不做，是吧？
4: 不作为，
3: 就不做，就属于犯罪行为。
4: 用我们今天话说叫做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啊，就是不作为。为什么考核这么严格，管得这么多，还有人不作为，还躺平？其实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义务和问责过多，反而容易滋生躺平。我们今天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当中有一个概念，或者说有一个原则，叫做权责一致，就是你的权利和你的责任应该是相匹配的。如果你的权利大于责任，那就可能会出现权利的滥用。但是责任是不是越大越好呢？其实不是。在我看来，如果说我们的责任大于了权利，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讲叫动辄得咎。所以实际上啊，躺平某种程度上跟问责跟义务也是有关系的，它是一个多个原因的一个综合体。
0: 我非常同意孔博刚才的说法，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躺平式干部，是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我们对良好干部的要求，并不是说他不犯法，他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就是个好官。但是在秦朝，你要做到完整的执行整套法令，就已经耗尽了人的所有的精力，啊，那么就会形成一种，那我多做多错，少做少错，那不做不错这种避险逻辑，啊，因为你的基层工作量已经超载，你对官员的所有的工作事无巨细的要规定，他只要做到了，他就不犯法，做不到就要予以严厉的处罚。那他如果在某些地方做得不好，但在另一个地方有突出贡献，你又给他什么奖呢？又没有。这种制度之下，就会形成一种躺平式的，他追求的并不是结果，不是说我这个地方海晏河清治理多好，他追求的是我在程序上不出错误，找不到我毛病。他的工作重心就从了实质上把这块地方经营好，变到了形式上所有东西都没毛病。但是也要理解啊，秦为什么要制定出一套这么严苛的方法？难道他没有想到这种危险吗？我觉得未必，不要小看了古人的智慧，是因为你在早期其实是一个入模子的过程，你要把那么多这个原来没有在秦国疆域内的地方新纳入到一个体系当中去，尤其是当时的官员资源也很紧缺，很多的关键岗位当然是派秦人去当，但是你难以做到秦人能覆盖到每一个角，所有的陕西人都当官，他又能占多少地儿呢？还是要选拔当地官吏。那对于这些新来的人，你不给他一个底线要求，你是遑论他能追求上限理想的。所以在最早的这个秦朝治理过程当中，这种以底线要求为纲或者为基础的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的，但是它可能变化的太慢了。
1: 除了用律法禁止躺平，秦律还对侦办案件过程当中官员拒绝沟通以及禁止对方发表看法等等这样的一个行为处以耐刑，那以上行为造成严重后果者还要加罪一等来论处。
3: 这里面刚才谈到这个拒绝沟通，或者说是禁止对方发表看法，是吧？
1: 在当时的律法当中，这个表述一个叫拥塞，一个叫指辞，
3: 这两个概念其实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境当中，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上级到下

0: 线当中去对政务进行巡行的时候，就我来调查你的时候，看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事项，然后你心里面有什么小九九、评议或者说是致辞这样的行为，拒绝沟通的行为，那这个时候叫处以耐刑。所以他这个令实际上规定的是，县官面临上级巡查的时候，你不能隐匿或者说是干扰巡查，要积极配合。他讲了这样一个事情。当然说到这个令的具体的执行效果是什么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案例，但是从这个处罚结果是耐刑来看，他其实上判的比较重的。到耐刑，你的身份就发生变化了，你一下就从这个普通的官吏调到了刑徒的序列当中了。而且秦吉汉初的这个刑徒是无期刑，就你判了这个刑，你终身就是这个刑，除非国家有大赦，所以这个惩罚还是非常重的。
1: 所以实际上我们讲的拥塞也好，指责也好，可能它不是一般的日常的沟通的情境当中，它其实是一种职务行为当中的情况。那上级来依法对你的工作情况进行调查和询问，那你肯定是要配合的，你有配合的义务而没有拒绝的权利。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这样的一些规定，它除了说塑造公务员的日常行为之外，它其实很核心的一个任务或者说一个意志，在于它要确保国家政令的一个畅通，确保行政系统内部的上级对于下级的领导。所以我们会讲说，这些法令啊，这些法律的制度背后反映的是秦本身的治理的需要。
2: 相比以上的惩处，秦律对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出手更狠。岳麓秦简中县官田令规定，灌溉农田的时候，官员不得凭借手中的权力霸占多占水资源，不排队搞特殊化，有以上行为的都要严肃处理。如果官吏有谋取非法收入的行为，一经发现，罚两副铠甲，并且撤职，永不续用。
0: 废官呢，它其实上是这个秦代，主要是针对秦代这种特殊的官吏法，就是指这个官吏职务犯罪后革职永不录用，他一般要配合这个资一甲、资二甲，就是要把这个财产刑作为这个伴随来使用的。我们常见的是资二甲废。
2: 除了经济处罚手段，还有行政处罚手段。
0: 对，这个资二甲废相较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耐呀。其实处罚不是很重，不让你当官了而已，身份没有变成刑徒。但是这个官吏被废之后永不录用，就不能再次任官。秦律杂抄有一个说法，就是你保举已经被革职永不录用的官再去做官，你这个保举人就要被罚二甲，那可见废官是不能再继续当官了。那废官适用于哪些场景呢？就是他的职务上的能力不足导致的这种犯罪，比如说就是生产期的这种园林是吧，西园的长官在考课评比的过程当中，你三年排名倒数第一，资二甲废。还有
1: 这个跟我们今天的公务员法的规定有相似之处的，我们公务员法规定，如果说公务员的考核是连续都是两次不合格的，那是可能要被辞退的，说明你完全胜任不了这个岗位，你干不了这个活。
0: 但刚才这个是考核，还有个例子说这个郡守在巡行县道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县里面这个，因为你要接待这个郡守嘛，要提供这个车马，如果车马不足的时候，他实际上要求你不能去租借老百姓的车马，如果你租借的话也要废。他还有适用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他的这个废官呀适用的非常多。那至于对后世的影响，我们刚才说了，废官这个词主要见入这个秦的法律文件当中，到汉初的时候就已经看不到废了。但是这种革职永不录用这个词呢，又以其他的词来进行取代。我们知道这个东汉有所谓的党锢之祸，锢这个词就表示这永不能录用，而且还祸及子孙。还有呢，就是到汉代的时候有免官削爵这样的说法。汉初有一个公令，公令就相当于这个官吏如何进行升迁的这样一个令，他其中就说到说，朱吏堕泥蔽吏者，其实这个堕泥蔽吏更像那个躺平，就不好好干活，皆免。就这种躺平的官，把他给免掉，而且还要让他到边疆去戍守三岁，同时呢还不能让他以自己的爵位和赏赐来免除惩罚，而且呢后面还写了，不仅他不能当官，他的子也不能当官，就是后世还是有一个演变的。
3: 对，正如我们节目一开始介绍的，常见的刑罚肉刑、自由刑、财产刑，这里的永不续用就叫资格刑。为什么我们说资格刑有存在的必要呢？第一个，就对这个犯过罪的人来说，消除他的再犯能力。你永不续用了，你没有政治权利了，看你将来还怎么贪腐，你都当不成官了。第二呢，对于没有犯罪的，可能法律也要对他们产生一些震慑效果和教育效果，你看这种重大惩戒你怕不怕？再结合咱们刚才讲过了，像喜这样的能考个公务员多不容易啊！在当时你像再回到农田中耕作，对一个人的这种转型是很困难的，所以你消灭了他的政治生命，相当于这个人在整个社会当中的存在就变得非常困难。
2: 我们继续回到秦朝的律法当中，在某些时候，秦律的严苛甚至是只针对官吏。《岳麓秦简》记载，对于刚刚并入大秦帝国版图的地方，当地百姓

0: 不熟悉情制，官吏应该避免过于严苛，不得恶意谩骂侮辱当地百姓。谩骂百姓处罚一副铠甲，殴打百姓处罚两副铠甲。当地的县令县丞没有追捕到违法的吏员，将负连带责任。你们怎么来看在新环境下秦朝政府对官吏们的高标准严要求？
1: 秦朝把这个新占领的地区啊，那关东主要是指关东这些地区，叫做新地，然后新地上的百姓呢叫做新前守，然后派到新地进行治理的这些官僚呢叫做新地吏啊，它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些概念，当然是相对于这个关中旧吏是吧，就有这样的一些称谓。那么从岳麓秦简有关这个律令的记载来看啊，新占领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吏员，也就是所谓的新地吏，他很多都是从秦国的旧地通过一种叫做军的方式，其实就是军调的方式派遣过去的，实际上就相当于大家在北京任职把你派到地方上去。另外一个呢，就是更多的是大量的是秦本土地区因为犯了罪，大部分是因为考课有欺诈行为的，然后本来这些人要被废官的这样的一些有罪之吏，现在不让你废官了，然后让你到新地去担任新地吏，所以他新地吏有这样的一个来源。然后这些新地吏呢，在这个地方干一定时间之后呢，就可以回到他的本土地区去了。但是我们从岳麓秦简的秦令来看，大家都不愿意去，乃至于有不少的吏员通过这样的一些欺诈的手段逃避前往新地担任新地吏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个本土的官吏即便被废官，他可能都不愿意去新地担任新地吏。为什么呢？就是这是新占领地区，这地方的百姓跟这个秦的旧土的百姓不一样，他们
0: 不好管，
1: 对，这归结起来就是不好管。那这样的话，对于这些新地利去管理这样的一些新占领地区，就有必要制定这样的一个新法，对这些新地利的这个行为呀进行约束。
2: 同样呢，它也是基于整个统一之后的秦的一个治理的一个需要。那既然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有大一统的政令，你就需要相应的官员去推行它。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往那些新占领的地方去派遣熟悉这套官僚体系运作方式和熟悉政令的新地利。那么这些新地利呢，它是有利于去确保这个朝廷的政令你能够在全国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传达和一个比较认真的一个执行，那么去强化秦的中央集权。当然了，它也会面临一些挑战，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啊，风俗也不一样，民风也不一样，可能当地老百姓作为这个新加入秦帝国版图的也不一定那么就配合你的治理，所以他肯定会有很多人有抵触的情绪。这就是我们讲的秦朝他在把这么多的版图国家邦国也好纳入到他的版图之后，如何去做一个消化的一个问题。
3: 我们都说打天下容易做天下难，当然打天下也不容易了，但是为什么说做天下难呢？就是你的这种管理并不是简单的要暴力压制，你是要和他一起过日子的，就像谈恋爱和结婚一样，你这个新地利去了以后，你不是说让老百姓怕你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就搞定了，你要想办法和他们融洽的纳入到一套新的体系当中去。当然这个融洽可能你做不到事事都顺人心，但是你要让大家服从，用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法律规定不能辱骂不能殴打，那就是因为这个方法常见常用，尤其是刚从战争状态转变为治理状态。因为原来那地儿都是敌人，是敌占区，那些人本来就是你的敌人的百姓，甚至原来可能就是敌人的部队，现在马上转化，你要变成他父母官了，你要怎么办？你就要转化一种治理模式。我们说了，新地利本来就不是最优秀的一批人，因为最优秀的人不会被派出来，他们实际上很多是被罚出来的，罚出来之后说明他的治理能力本来可能就欠佳，又到了一个本来就不是很服管，而且这个上面的 KPI 还压榨得很严，怎么办？打骂可能是他常用的一种手段，所以通过法律来要求你不能用这种方式。这又纠正了我们一个对秦朝苛政的这么一个印象，其实不是。你看这里它有怀柔和一个童话的一个方面，可能在下面执行起来会变形，但起码在政策制定上它在尽量避免这种变形的产生。这也就是一种早期的差别化治理的雏形。你可以看到在原来的秦的旧地，实际上对百姓的一些治理是没有这么多的要求的，反而对新地有了更多的宽容和怀柔的一面。你要是在秦朝的旧地，尤其是在这个战国时期，整个国家那像一个机器一样精密运转，就不可能出现面对现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这种差别化治理，怀柔同化相结合的方式，体现了很强的现代性。
0: 其实我们可以回溯到秦国商鞅变法时期，经过100多年的治理和发展，秦国故地，也就是秦国原本版图上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法律基础、法律意识，显然要比关东六国，也就是其他六个诸侯国的老百姓，他们的法律意识、法律基础肯定是要强得多的。
2: 这是一个

0: 需要长期塑造的这么一个过程的。
1: 手抄法律条文，随时突击考试，秦朝普法教育从公务员抓起。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公务红线之义理的代价》正在播出。
2: 因为秦律的繁杂与严密，需要官吏熟悉掌握，因此学习

0: 疗系统的影响。
1: 郡县体制，我们把它比作这个骨骼的话，那么这一套职业官僚体系就是流淌的这个血管血液，从而保证这个整个国家能够正常的运行。那钱穆也说过，秦代的政治的失败，它不在这个制度的本身，而在运用之不得当。所以古人也有一种说法，说秦政之失不在其治，而在其政，啊，就这么一个道理。这个整个官僚系统呢，它是帝国的这个基石，那么也为后世呢的演进提供了基础吧。这里边我们还是可以举这样比较直观的例子来看它的这个前后的这个因袭的变化。那我们以前一直认为这个汉代的官僚的选拔机制是什么？察举制。但是实际上现在通过出土的秦汉简牍，我们知道秦汉时期主要的官吏升迁的途径是积功积劳。功劳简单来说就是折算成你工作的天数，一年呢是一劳，一功抵四劳。等到这个要升迁的时候，然后把大家同志级的人摆在一起，然后比比谁的功劳多，谁的能力比较强，然后再往上升迁。那总体上是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功令这个东西，我们虽然看到是在汉初的文献当中看到的，但是功令这个词我们在秦简当中已经看到了，
0: 礼业秦简当中好像就有。
1: 是的，说明无论是积功劳的制度还是功令这样的律文，这一套东西在秦代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建立起来了，然后再被汉代所继承，然后后面再慢慢的有所演变。
0: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这个词功劳，在秦汉时期功是功，劳是劳。
2: 我们今天经常开玩笑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是吧？以此来争取一些这个职业上的待遇。实际上在秦朝的时候，它都是有非常明确的制度的。秦朝的时候很讲究官员的治理，很讲究行政的效率，这样的一种以行政效率为目标的制度，实际上我们看到它也培养了一大批的精通法令，而且比较精通于政务，综合素质比较突出的各级的官吏。这个可以看作是我们讲的中国的职业文官系统在当时的一个代表。那么从中国整个的历史的演进来看，实际上职业文官系统到了后面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支非常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
3: 可以说秦的这一套体系奠定了整个不只是中国了，东亚官僚体系的很多核心特征，包括层级制、俸禄制、考核制度、监察制度、文书行政、异地任职等等。他还确立了这种我们后来叫做儒表法理的一套统治内核。哪怕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汉以后一直都是儒家治国，但实际上它本质的内核，户籍管理、赋税征收、司法审判、军队调动，全是靠的是秦的这套精密的、强制的、就尽量去人格化的官僚系统来实现的。尤其是越往下沉的治理方式越贴近秦的这一套体系。而且像秦的流官和蓄力，它的影响力不只局限在我们国内，整个东亚文化圈包括越南、韩国都有这种情况。所以整个秦的这一套治理的，不能说完整的治理体系吧，起码叫一些治理的精神，是一直留存在这个文化的血脉当中的。我们一直说秦的两大贡献，我个人认为啊，第一大贡献就是它让所有的人向往统一，向往大一统王朝，认为统一就是好的，这可不是理所应当的想法，这是秦之后人们才有的这样一种概念。第二，它让整个的大一统的治理有了一个可行性方案。原来虽然你说在秦以前这周也是一个非常疆域辽阔的一个综合文明的王朝，但是它从来没有实现所谓的大一统，它从来没有实现整个的中央政令、中央集权的完整的控制。到秦大家才意识到这个事情能成为一个可能，靠的就是这一套精神和方案。
0: 据统计，在出土秦简所涉及的20多种法律中，有13部是专门针对官吏的行政法规，其余的单行法几乎也都涉及到对官吏的行为规范。面对职务犯罪的高举猛打，秦朝官吏们又将面临着怎样的职业困境？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

0: 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要对标国家战略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战略组织，努力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出更多具有引领性、原创性、标志性的科技成果。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4: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要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很多人都习惯了用忙碌来填满生活，用超长的付出换取心安，却渐渐陷入越努力越疲惫越迷茫的怪圈。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不要陷入假努力的漩涡。让我们一起来看清无效忙碌的本质，学会跳出焦虑式勤奋，让每一份付出都真正产生价值。好，首先我们来分享，你是否患上了努力上瘾症？作者于月，摘自环球人物。41岁的咨询公司高级顾问杨雪，日程表精确到分钟，早上6点起床收听行业资讯，上班路上回复邮件，白天连轴开会，晚上加班到9点，回家还要上网课写复盘笔记，周末也被各种培训社交活动填满。他的朋友圈签名是保持勤奋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然而这份极致忙碌并未带来预期的收获，还让他的状态越来越差，注意力难以集中，入睡困难，醒来后依旧疲惫。更让他恐惧的是，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害怕停下，一旦无事可做就会被巨大的焦虑吞噬。他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只知道不能不忙。杨雪的困境是无数当代职场人困境的缩影。我们下意识将忙碌等同于价值，将填满时间等同于不负光阴。当努力本身成为目的，当忙碌沦为逃避内心空虚的借口，我们便陷入了一种可怕的陷阱——无效努力。为什么努力会无效呢？心理学理论也许可以做出一些解释。心理学家德西和瑞安提出自我决定论，将动机分为源于兴趣和价值观的自主动机，以及源于内疚焦虑或是外部压力的控制动机。杨雪的勤奋更多是由不能不忙的焦虑驱动，属于控制动机。这种动机下的努力消耗巨大，却无法带来满足感，因为它和内在的真实自我是失联的。当努力不是为了成为自己，而是为了逃避不安，人就注定会走向枯竭。匈牙利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的心流理论也揭示，努力过程中的最佳体验发生在挑战难度与个人技能相匹配时。过高的挑战会引发焦虑，过低的挑战则导致厌倦。无效努力者经常会陷入两种极端，要么持续应对远超能力的挑战导致耗竭，要么用重复性低价值的事物填满时间导致麻木，两者都无法进入滋养人的心流状态。此外， 认知负荷理论告诉我们，人的工作记忆容量有限，无效努力者往往同时处理多项任务，频繁切换注意力，这种做法会导致注意力残留。当你从任务 A 切换到任务 B 时，大脑仍有一部分在处理任务 A 的残余信息，每项任务都只能获得碎片化投入，导致产出质量低，而且消耗能量巨大。认清无效努力的本质，更要找到破解路径，从无效努力转变为有效创造。首先可以进行努力审计，每周复盘投入时间最多的五件事，追问自己，这件事对我的核心目标有直接贡献吗？我感受到的是充实还是消耗？如果不做这件事，会有什么后果？答案会揭示哪些是有效努力，哪些是无效填充。其次，要将努力的衡量标准从时间导向转为产出导向，把花了多长时间改为产出了什么成果。成果不必宏大，但必须是具体的、可交付的，对自己或他人是有价值的。每天晚上记录三条今天的真实产出。再有就是要实践深度工作与刻意留白相结合，每天规划2到3小时不受打扰的深度工作时间，处理最重要的认知任务，也要预留留白时间，散步、发呆、放空，这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让大脑整合信息、产生洞见的必要条件。在陷入忙碌惯性时，可以进行意义追问，连续问，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直到无法回答。如果你无法给出一个让自己心安的答案，那这份努力很可能就偏离了你的真实需求。最后就是要允许自己存在而非必须有所作为，每周安排一小段时间，不设任何目标的度过，比如晒太阳、听音乐、和朋友闲聊，体验存在本身的价值而非必须有所作为，这是对抗努力上瘾症的根本解药。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生活当中有一种最可惜的付出，那就是看似拼尽全力、日夜勤勉，实则只是一场自我感动的表演。看似努力，实则无为，这就是很多人深陷的成长陷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不要陷入假努力的漩涡。我们来分享，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

作者李尚龙。一次上课的时候，一个女孩垂头丧气地跟我说，老师，我考了4次4级还没过，究竟是为什么？我说，你做了真题吗？单词背了吗？她拿出已经翻破了的真题跟我说，你讲的所有题目我连答案都记得，我这么努力为什么过不了？是的，我也觉得她看起来很努力，没理由不通过呀。聊了很久无解，我只能使出大招，你这么努力，放心吧，下次你肯定能过。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那个女孩，她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课堂上。结课那天，我来到她的位置旁，指了指她的位置，问她身边的一个女孩子，你认识她吗？她说，认识，她是我同学。我说，她为什么总是逃课？就第一次来了。她笑笑说，他事情比较多。就是在那天我找到了原因，这个女孩子是学生会的主席，同时兼几个社团的团长，参加组织活动很积极，朋友也很多，唯一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就是独处。可是学习英语其实是一件特别需要独处的事情，而她只是做了一套真题，草草地对了一遍答案，然后冲出自习室继续做学生会的事情了。至于这套题，在他的脑子里只留下我这么努力地做了一套题的回忆，其余的什么都不记得。就像他告诉很多人，自己报了一个班，可是几乎从来没有上过课。就像他找很多人探讨怎么学英语，但是从来没有真正记住点什么。我的另一个朋友小鹿特别喜欢去自习室，而且经常在朋友圈看见他的文字，最近很累，快考试了，最后几天拼了，早出晚归。他写下的生活总是那么波折努力，他给别人看的日子都是那么具有正能量。可是他所有的考试结果似乎都充满了波折和无奈，因为毕竟所有的努力都不是给别人看的，重要的是这些努力是否真正到达了内心，变成了提升。一次和他一起自习，看见他带了会计书、英语书、考试卷子，还有手机，而他这一上午的时间其实都是在刷手机。这种所谓的努力，其实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在我们的身边，总有一些笔记记得很认真的人，但是考试成绩不理想；也总有那些学习成绩非常好，但是看起来并不怎么认真的人。很多人把后者定义为聪明人，其实他们只是在学习的时候摒弃了诱惑，一心一意的努力。虽然那些努力没有让别人看到，但是那段时间没有被干扰。此刻，让我们塌下心来想一想，那些努力的时光，真的头脑风暴过了吗？真的走心过了吗？真的问心无愧了吗？或者我们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假努力的根源是过度焦虑，盲目跟风，困在统一的社会时钟里，强迫自己追赶别人的节奏，最终消耗自我，错失本心。人生从来没有统一的进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时区。愿我们都可以跳出从众的忙碌，接纳自己的节奏，不慌不忙，自在盛开。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不要陷入假努力的漩涡。好，接下来送给你崔崔的文章，尊重自己的花期。大概是从5、6岁开始，我便发现自己不太对劲。山东过年很是热闹，长辈们下午就开始备菜，我们这些小孩一见面就在床上翻滚打闹，没有作业还能穿新衣服。但是大概玩闹个2、3个小时，我就高兴不太起来了。有一年除夕熬到12点钟，我感觉自己的电量已经彻底见底。大人们喝酒正上头，让孩子们磕头领红包，我难受得快要哭出来。我爸妈脸上挂不住，跟叔叔婶婶一起教育我，这小孩子真奇怪，大过年掉眼泪太不吉利。我也觉得好奇怪，我喜欢人们之间的温暖和热闹，但是超过一定时间，我就会感到非常疲惫。喜欢人又不喜欢人。到了小学也不太对劲，在课堂上老师讲一遍我理解不了，一转头看到同学们对着老师频频点头，一听就懂，我慌得不行，赶紧假装自己也懂。天哪，我怎么这么愚笨。但是另一节课同样的文章，我读完全文，很多同学才读了个开头，而我听不懂的题只要阅读一遍立即就会懂。那时我们学了一个词叫做合群，我大抵是不合群的那个。我小时候会这样想，最开始为着这不一样感到很不安全，尽可能隐藏自己的不一样才感觉会安全些。再后来又有一个意外发现，别人和别人也不一样，有人根本不在意规则，迟到10分钟没一点感觉，有人只是预感要迟到就焦虑地争分夺秒，有人在数学课上如鱼得水，有人从不觉得反复读英语枯燥，有人玩游戏必须自己制定规则，有人做一个追随者乐得自在，有人慢热，有人早熟，都不一样。就像草原和海，你有你的苍茫，我有我的汪洋，但是我们都在被要求一样，要通过同样的学习方式，经过同样的考试，才能证明你是一个好学生，要在差不多的时间结婚生子，才能说明你是个有责任感的大人。而我要告诉在5、6岁就发现自己不对劲的那个小朋友，不是你不对劲，是这种单轨思维模式不对劲。就像哲学家弗洛姆说的，现代人误以为知道自己要什么，而实际上他所想要的是别人期望他要的东西。而人生的一个大难题就在于，忽然有一天我们分不清想要和应该了。2017年创业，我追着风口拿了投资，自此一路盯着增长，我以为那是我想要的。2024年决定把投资如数还掉，当时账面没有那么多现金，便谈好2年时间每个月定点还钱。 那是压力非常大的两年，但是我心里很安定，是因为终于想清楚，我们的节奏卡不上投资希望的回报节奏，做教育也许就是快不了，快会变味，但是这并不影响它是一家好公司，一家有自己节奏的好公司。真的是在这一年，常常感觉该为自己而活。白居易有一首诗，很多人都听过，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白居易登山寻春的时候已经快到初夏了，本以为春日光景已经不在，没想到在更高的地方，他看到了一片刚刚盛开的桃花。

这里的春天其实刚刚来到。人生也是各有花期，不必焦虑别人先盛开。有人在16岁时就清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在26岁时改变了想法。有人每每在离父母期望的完美差一点点的时候，就将生活打碎了重来。有人在30岁成为一名大一新生，有人在40岁从高管的位置上裸辞，而我，事事都比规定时间要慢很多，就连中学跑800米起步都会被一下子甩开，但是跑到终点又总能拿到名次。这一生我们是来发现自己、激发自己的，回到自己的时区比遵循社会时钟更利于自己盛开。如果拿不准，就去看路边开着的花，花有10000种开法，但是每一朵都方寸不乱。

一支粉笔写不尽山高水长，三尺讲台道不完师者人心。千万教师用坚守丈量着教育的高度，用温度传递着育人的深度。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师者如光，点亮山河，聚焦一线教师真实故事，聆听润物无声的育人回响。在吉林省开学第一课的活动现场，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长春理工大学教师张超凡走上讲台，以真人真事真情实感，为全省广大青少年讲授新学期第一堂思政课。他回顾自己逆境拼搏、向阳成长的人生历程，分享直面困境、自强不息，在实现个人成长后回馈社会、温暖他人的感悟，激励青少年在攻坚克难中磨砺品格、砥砺成长。财经阅读教师节特别策划，师者如光，点亮山河。今天请听第一集，丹毅携光，温暖人间。张超凡1992年出生在吉林长春，先天失去左臂，命运似乎早早给他的人生画上一道缺憾，但是他却从未向命运低头。少年时就曾斩获全国绘画书法双金奖，全省速滑冠军，2011年以全国艺考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工商大学。大二时，他主动报名赴山区支教，成为一名美术教师。支教条件艰苦，老师们没有住处，晚上只能在教室搭大通铺，但是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神深深触动了他。这段经历在他心中埋下了教育梦与公益梦的种子。荧幕之上，她是中国诗词大会里从容博学的姑娘，网友称她维纳斯女战神。可是褪去镜头光环，她心里始终记着家乡与需要帮助的人。2015年，23岁的张超凡放弃保研机会，毅然返乡创办艺术培训学校。创业之初，他既当主讲老师，又做教务管理，每天睡眠不足四小时。为了帮助困境学子，他创办了超凡公益梦想课堂，面向家庭困难、肢体残疾和孤独症儿童免费开设艺术课程。一间小小的公益课堂慢慢成为完整的助残育人基地。他个人拿出135万元积蓄，多方募集500

余万元善款，帮扶500多名残障孩子学习艺术，帮助上百名残障人士找到稳定工作。2023年，张超凡作为吉林省高层次人才被引进至长春理工大学，担任校团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从公益课堂到高校讲台，张超凡的教师身份在变，但是那份自己淋过雨便想为他人撑伞的初心从未改变。他牵头组建追光宣讲团，带领00后骨干完成宣讲300余场，浏览量破100万。他创新的榜样宣讲加公益捐赠加交流互动这三位一体思政育人模式，年均开展百余场思政实践活动，覆盖10万余名青年学生。2026年7月，张超凡当选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词中写道，不想被同情，更愿与世界共情。你的画布不比谁少一分色彩，冲刺的冰刀从不相信失败。一出生，你的翅膀就遗落在天上，现在你正在成就别人起飞的梦想。在相伴多年的好友眼中，站上感动中国领奖台的荣光背后，是常年奔波却从不诉苦的隐忍温柔。宣讲团的少年说，多年前一场宣讲点亮迷茫的自己，是张超凡老师让他明白什么是遇光、追光、成为光。从独自对抗人生磨难的小女孩，到育人教书的师长，深耕助残的公益人，再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张超凡始终坚守初心，曾被世间温柔照亮，便拼尽全力做一束微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

0: 收获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四集，破旧立新，还是坚持自己的路。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圭达拉执掌麦迪逊公园十一号之后的一段经历，开始对一切向来如此的规则发出疑问。碰一下桌子被警告是高档餐厅的大忌，送一袋可露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传统。当他一遍遍追问为什么的时候，同行都觉得他有点不可理喻，但回过头看，恰恰是这一连串的为什么让他后来能把餐厅做成世界第一。今天我们就从那个关于碰桌子的规则说起。
1: 在圭达拉的职业生涯里，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家真正重视服务的企业，到底应该怎么对待那些已经存在很久的规则、流程和传统？规则当然重要，但问题是，如果一条规则它存在了很长时间，我们就一定要继续遵守它吗？就像是咱鲁迅先生说的那句名言：“向来如此，便对吗？”如果所有人都说

0: 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必要问上一句为什么？这一期的故事就是从这么一个小小的为什么开始的。故事发生在麦迪逊公园11号刚开始营业的时候，有一天餐厅里来了一位老顾客，圭达拉看到他之后呢就很开心，就走到顾客的旁边，很热情地打了招呼，两个人呢聊了一会儿最近大家都在干嘛近况。这个本来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但是没过多长时间，餐厅的服务总监就找到了圭达拉。这位服务总监是精致餐饮派的坚定成员，括弧也就是坚守着老派餐馆的服务理念，把顾客和工作人员隔绝开来啊，就这么一个管理思维。他非常严肃地问圭达拉，你刚才靠着桌子跟客人聊天了？圭达拉当时有点纳闷，对方就接着告诉他，在高档餐厅里这是大忌，我们从不触碰桌子，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圭达拉就问为什么，对方显然没想到这小子会问这个问题，于是就回答，这就是高档餐厅的规矩。圭达拉还是不明白，就接着问为什么不能呢？对方最后只说，我也不知道，但就是不能，反正就是不能。这段对话其实非常有意思，问题其实不在于能不能碰桌子，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一条规则如果连执行它的人都说不清为什么存在，那这条规则还有必要继续存在吗？圭达拉并不是反对传统，恰恰相反，他认为麦迪逊公园11号的成功离不开对精致餐饮历史和传统的尊重，很多传统礼仪他们依然保留着。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某条传统规则不能让客人获得更好的体验，甚至妨碍员工和客人建立真实的情感连接，那它就必须被改变。所以触碰桌子就是麦迪逊公园11号打破的第一条高档餐厅规矩。除了这件事之外，圭达拉刚加入麦迪逊公园11号的时候，餐厅里面有一个小传统，说呢每个客人在离开的时候呢都会收到一袋法式可露丽。那这种甜点制作工艺是比较复杂的，从餐厅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份很漂亮的送别礼，甚至可以说在客人离开之前餐厅最后一次展示自己有多厉害啊，就是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圭达拉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如果客人在整个用餐过程当中都没有感到惊艳，那么最后这一小袋的可露丽也不会让人家改变什么看法的。所以归根结底，这袋可露丽体现的是餐厅想要呈现什么，而不是客人真正需要什么。
1: 一袋制作复杂的法式可露丽本该是餐厅最有排面的送别礼，可圭达拉越看越觉得不对味儿。如果客人在整个用餐过程中都没有被打动，最后这一袋甜点又能改变什么呢？它体现的从来不是客人需要什么，而是餐厅想炫耀什么。于是他们干脆换掉了这份礼物，精致甜点变成了不起眼的燕麦片。可恰恰是这罐燕麦片让客人离开时带走的不是炫耀，而是一份家的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有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容易把服务理解成展示自己的能力，你看我能做到这个我多牛，你看我们工艺多复杂呀，别人根本达不到，你看我们的标准多高啊，别人够都够不着。但是客人真正关心的可能根本不是这些，所以麦迪逊公园11号最后取消了可露丽，他们换成了一罐燕麦片，里面有椰子和开心果，装在印有麦迪逊公园11号的玻璃罐里。和精致的甜品不一样，这份礼物刻意保持了一种谦逊，它更像是一份温暖的心意。圭达拉希望客人感受到的是奢华盛宴之后迎接他们的是家一般的归属感。所以他说，在餐饮业以及所有服务为核心的行业当中，真正的目标都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待客之道在于打破隔阂，而不是制造壁垒。如果一家餐厅真的想改变服务方式，那么问题很快就会出现，谁来执行这些新的服务理念呢？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的把这种理念延续下去呢？圭达拉给出的回答是， 一个相互

0: 互信任的团队。如果你不相信站在你身后的人，你就没法放心的去做那些需要勇气的事情。当麦迪逊公园11号运营逐渐走上正轨之后，圭达拉越来越确定团队成员真的在他身后支持着他。有的时候圭达拉正在清理一张桌子，客人突然就开始跟他聊天了，手里抱着一堆脏盘子站在那儿聊天显然不合适，但圭达拉又不想错过这个客人和他建立连接的机会，于是呢，他会悄悄地把盘子藏在背后，他知道用不了几秒钟同事就会看到的，然后他们就会默默地走过来把盘子接过去。这件事情一个晚上可能发生上千次，但它恰恰说明了一个团队真正的力量。而士气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一个充满热情的人可能把这种能量传递给身边的同事，但一个懒散消极不愿意付出的人同样会影响整个团队，而更麻烦的是最后往往是那些最优秀的员工承担后果，因为他们不得不替那个不负责任的人弥补工作。所以圭达拉提出了一个很实际的标准，每次招聘的时候都应该问自己，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成为团队里最优秀的前两三名成员？不一定现在就是，但至少要有这样的潜力。圭达拉说，在高中的时候，大家经常觉得所谓的酷孩子是不太在乎别人看法的人，他们不怎么学习，也不太在乎老师怎么看自己，故作冷漠，保持距离，好像一切都很轻松。但长大以后会发现，真正从生活里面获得幸福感的人，恰恰是那些敢于表达情感、充满激情、愿意敞开心扉的人。他们对自己喜欢的事情非常认真，而这种认真就是一种力量。圭达拉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叫布莱恩，这个人和他身边的其他朋友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人养壁虎，喜欢下国际象棋，还随身带着一个悠悠球。但圭达拉认为布莱恩比他们任何人都自信，因为他从来不试图把自己变成别人喜欢的样子，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认真的去做。后来圭达拉从布莱恩的身上意识到一件事情，用心是一件很酷的事儿。
1: 从招聘一个人到定下一支团队的调性，圭达拉越来越清楚自己要找的是什么样的人，不是装酷的人，而是敢认真、愿用心的人。可一旦有了自己的主张，就难免要面对外界的声音。好评也好，差评也罢，到底该听谁的？圭达拉说，他全都听，但听完，他还会自己再做一次决定。因为批评从来不是答案，而是一次重新思考的机会。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圭达拉说，他会认真地阅读所有评论，好评差评他都看，因为如果一个人的工作是服务类的行业，那么他必须在意别人的看法。如果你完全不听批评，会很容易自满，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只要有人不喜欢你就必须得马上改，甚至说即便是很多人不喜欢也不一定要改变，因为如果你试图让所有人都满意，最后很可能失去自己的个性。对于圭达拉来说，经营一家餐厅本身就是一场创造性的探索，很多事儿呢没有明确的对与错，每一个决定都带有自己的判断。所以批评真正的价值不是告诉一个人说他做错了，而是给他一个机会重新思考，他可以坚持原来的选择，也可以因为这个批评最后走向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但重要的是他要认真地和另一种观点交锋，然后重新做出决定。圭达拉是餐厅的经理，丹尼尔呢是餐厅所属公司的老板，他们两个经常研究一些拥有优秀企业文化的公司，然后就发现这些公司会定期举行战略规划会议，就是不同部门的人聚在一块儿讨论公司的未来。这在餐饮行业其实并不常见，但是圭达拉他们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餐厅所有决策都必须由圭达拉和丹尼尔，就咱俩两个人就完成了呢？餐厅里面有的是聪明的、活力的这种年轻人，无论圭达拉和丹尼尔多么的有创造力，他们两个人也不可能比整个团队更聪明。于是他们就决定让团队参与制定战略。

0: 仅是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想法，也能让团队成员获得归属感。2007年他们举行了第一次战略规划会议，餐厅当天直接就休息一天，所有员工都参加，从总经理、助理、主厨到洗碗工、预备厨师和传菜员，没有人被排除在外。圭达拉在会议开始的时候介绍理念，然后退到一边，员工被分成10个小组，在餐厅不同的角落讨论。他偶尔参与，但尽量不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这是属于团队的时间。甚至为了让所有人能自由地发言，经理和厨房主管提前一天进行战略规划。到了正式会议那天，他们互换角色，副主厨去前厅，餐厅经理去厨房，大家暂时不需要按照职位来说话，而是站在不同的位置上体验彼此的工作。到了下午，10个小组依次展示讨论结果，最后4个词脱颖而出：教育、激情、卓越、待客之道。教育和激情很好理解了，他们希望餐厅成为一个不断学习的地方，每个人都对未知保持好奇，也愿意分享自己的知识。同时他们希望每个人都对餐厅的未来保持激情。真正有意思的是后面两个词，卓越和待客之道，这两个词其实并不天然兼容。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0: 如果说一个餐厅它没那么的追求细节，营造温暖友好的氛围并不难。比如说服务员偶尔忘了拿一瓶可乐，客人可能也不会特别的在意。相反，如果餐厅要求每一个步骤都精准无误，那员工始终害怕犯错，那服务的确可能更加精准。但是如果员工始终都是处在这种高度紧张当中，他们很难用真实自然的状态跟客人来交流。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了，一边是把每个细节做到最好，另一边是让客人感受到温暖和人情味儿，咋办呢？圭达拉最后没有选择其中一个，他认为真正困难的问题在于两个都要。这也是后来他接触到的整合性思维。管理者不应该简单的回避相互冲突的目标，而应该主动的面对他们。在这儿呢，圭达拉在书里面举了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的例子。这家公司呢，既希望成为全美成本最低的航空公司，又希望在客户满意度和员工满意度方面名列前茅。看起来这三个完全是相互矛盾的目标，但正是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推动了企业不断寻求新的方法。所以对麦迪逊公园11号来说，卓越和待客之道也不是二选一，不是要么高标准要么服务温暖，而是既要高标准也要让人感到温暖。当然了，圭达拉也知道这样很难，但也正是因为难才值得成为团队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圭达拉把话题从餐厅带到了更广泛的职业领域。他在书里说，当他进入服务行业的时候，很多父母并不希望孩子在餐饮业工作，他们更希望孩子成为医生、律师或者银行家，因为在很多人眼里，为别人服务好像是一件不够体面的事情。但圭达拉不这么认为，他希望每一个团队成员都能意识到，待客之道不仅会提升顾客的体验，也会丰富服务提供者自己的体验。他举了一个例子，曾经他遇到过一位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毕业的学生，对方打电话来咨询职业问题，电话一接通，毕业生第一句话就是，我在考虑是否要留在这个糟糕的行业。圭达拉听完之后直接告诉他，这么听起来你不应该留下。 因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如果一个人根本不喜欢他，就很难真正做好。而圭达拉自己为什么一直在坚持呢？因为他始终觉得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他相信餐厅可以让人暂时的逃离现实，让一个人的生活在某个瞬间变得更好。这听起来可能并不宏大，但他认为这就是餐厅工作的价值。在这期节目里面的前半部分，我们讲了不要被没有意义的规则束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什么规则都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而在后半部分呢，我们进一步的讲了，当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之后，还要把这个意图说清楚，让整个团队都知道你要干嘛。所以圭达拉认为，服务文化并不是写在墙上的一句口号，它最终必须变成具体的做法。比如说招聘什么样的员工，怎么培训，怎么工作，怎么做决定，怎么面对批评，怎么处理卓越和温暖之间的冲突，以及最重要的，每个人究竟怎么看待自己的工作。
1: 把为什么想清楚，再把理念做成一条条具体的做法。招聘什么样的人，怎么培训，怎么面对批评，怎么在卓越和温暖之间做选择，这些都是圭达拉一点点搭起来的地基，可地基之上还差最后一块砖。同样的工作，为什么有些人干得热血沸腾，有些人却只想逃离？
0: 最后圭达拉讲了几个例子，就是能够特别好的体现服务和待客之道之间的这个区别。比如说房地产行业的人可以说我卖房子，但是也可以说我在帮别人找一个家。金融服务行业的人说我提供金融服务，也可以换一个说法，说我在帮助人们规划自己和家人的未来。保险销售人员也是，可以说我是卖保险的，也可以说我在给人们一份安心，让他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自己和亲人都能得到保障。这就是圭达拉所说的工作和事业之间的区别。前一种视角关注的是自己具体做了什么，这叫工作。那后一种视角就是事业的视角，它是在寻找这件事情对别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而这也许是作者留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你的工作为什么重要？如果你是一个领导，那么不仅需要自己想清楚这个问题，也需要帮助团队里的每一个人找到自己的答案。因为当一个人真正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的时候，他对待工作的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一个房地产销售人员不只是卖房子，一个金融从业者不只是提供金融服务，一个保险销售人员也不只是卖保险。同样，一个餐厅的服务员也不只是把一道菜从厨房端到客人面前，他真正参与的是一次人和人的连接。所以回到我们现在讲的这本书《服务不设限》，最开始圭达拉讲了很多餐厅里的小事儿，比如说能不能碰桌子，比如说可露里应不应该送，为什么所有人都要从传菜员做起，为什么服务员要为了几个碗一次又一次的练习，为什么一个餐厅需要自己的关键词。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很具体，但他们背后其实一直围绕着一个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如果答案只是因为一直都是这样，那么圭达拉会建议再想一想，因为传统值得尊重，但传统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规则也当然很重要，但规则最终还是要服务于他真正想实现的目标。而当一个团队开始知道自己为什么工作，为什么坚持，为什么认真对待那些别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的细节的时候，服务就不再只是一个流程了，它会慢慢的变成一种共同的工作方式。圭达拉说，用心其实也很酷。到了最后，他又继续追问，你的工作为什么重要？也许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就是最值得我们记住的地方。不是为了表现自己有多厉害才去用心，也不是为了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才去坚持，而是先想清楚这件事情为什么值得做，然后再去认真的把它做好。
1: 这一期圭达拉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把每一件向来如此的事重新问一遍为什么。他说，用心其实也很酷， 而工作为什么重要？答案要靠每个人自己去回答，而把这些想清楚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那些打破常规的待客之道，第一次真正落到客人身上，会是什么模样？下期

0: 我们继续讲解服务不设限。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

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

0: 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一部《水浒传》写尽多少英雄豪杰的快意恩仇，而其中最能让人热血沸腾又扼腕叹息的名字，恐怕非武松莫属。景阳冈上，他赤手空拳搏杀猛虎，成就千古传奇；狮子楼前，他手刃仇敌，尽显快意恩仇的男儿本色；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每桩每一件都将武松的侠胆豪情推向极致。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江湖豪侠，施耐庵却偏偏给他安上了一个看似格格不入的绰号“行者”。行者本是脱钵行脚、带发修行的苦行僧人，与那个恩怨分明、一身烈性的武二郎，怎么看都像是两条无法交汇的平行线。这究竟是作者信手拈来的随意安排，还是暗藏深意的精心设计？透过行者这个绰号，重新回望武松跌宕起伏的一生，我们究竟能读懂施耐庵怎样的匠心，又能从武松的人生沉浮中得到怎样的启发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二集，行者武松。
2: 我们今天讲行者武松，《水浒传》中武松这个人物怎么会具有行者这么个绰号？施耐庵为什么要把这么个绰号强加给四名英雄武二郎呢？二者之间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不能错怪施耐庵，因为行者与武松的就不是施耐庵他的创造，而是早在宋代就有了。宋代有个人叫罗烨，罗烨写了一本书叫《醉翁谈录》，《醉翁谈录》里面有一个栏目叫小说开辟，小说开辟中间列举了很多的宋元小说话本的名目，其中有杆棒一类，中间又有专门的讲述武松故事的单篇，就叫武行者。熟悉《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武松开打时除了拳头之外还有两样兵器，一个是哨棒，一个是戒刀，而戒刀是他当了行者以后才有的兵器，哨棒则是他没当行者之前行走江湖时防身的兵器。

你看他景阳冈打虎时身边不是只有一条哨棒吗？南宋的时候有一位画家名字叫公开，他有一个作品叫做宋江三十六战，这是个什么作品呢？就是当时民间传说宋江手下包括宋江在内一共有三十六条好汉，当时呢有些画家呢就给这三十六人每个人画了一张画像。那么公开这个人呢，他也是个画家，这个画不是他画的，但是呢他在每幅画像的这个边上，这个人物画像的边上，他提了几行字赞语，每个人的赞语这个里面都是四句，每一句四个字儿，四是一十六个字儿，啊，行者武松，他是这样写的：汝幽婆射，五戒在身，就射财气，更要杀人。十六个字儿，幽婆射是什么呢？是佛教对没有出家的男性信徒的称谓，后人称之为居士。那与行者这个意思是比较接近的。幽婆射的五戒，哪五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就是不好女色，不妄语，就是不撒谎，不饮酒。大致上和酒色财气再加上一个杀人，成为五戒。那么这个赞语对武松是有讽刺意味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幽婆射，你这个行者本来应该是奉行五戒，结果你呢酒色财气杀，还五项全能呢。因此这时的行者武松基本上就是一个披着行者外衣的江湖流浪汉，非常粗豪，酒色财气杀人放火样样俱全。宋元讲史话本宣和仪式里面没有关于武松的具体的故事，但是行者武松这个名字是有的，这个姓名绰号明明白白地写在玄女娘娘传给宋江的一本天书，这个天书里面呢有三十六个人的名单，这里面就有行者武松。所以从上面的讲述我们可以知道，武松与行者两者之间挂钩并非施耐庵的创造，而是因为在宋代以来武行者的故事也脍炙人口，他才不得不让武松沿着这个绰号用下去。更有意思的是，为了让行者跟武松二者之间名副其实，施耐庵还在《水浒传》中专门安排了一段故事来写武松跟行者挂钩。哪段故事呢？武松血溅鸳鸯楼之后，他不是杀了很多人吗？杀了十五口人吗？就逃命了，往哪儿跑呢？逃到十字坡他结拜的兄弟张青那儿。那么当时官府啊画影图形，到处追捕武松。那么张青孙二娘没有办法，武松再也不能出门，因此呢夫妇二人就把武松装扮成一个行者。那么武松怎么能装扮成一个行者呢？因为所用的所有的物件全都是一个原先经过十字坡被孙二娘杀死的一个头陀留下的。从此以后江湖流浪汉武松就在施耐庵的安排底下，书里面写的是在孙二娘的安排底下，变成了一个冒牌的行者，假装的行者。当然施耐庵的这一番创造是否符合宋代说话五行者这个来历，他的本意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因为宋元话本里面五行者这一类故事我们今天都已经看不到了，没有谁看到，所以我们只能说可能是这样。那么绰号这面多能进又是怎样折射武松其人的呢？《水浒传》中描写了武松的行者三部曲，一是另类行者。

的游侠武松，二是冒牌的假行者武松，三是最终皈依佛门的真行者武松。而武松的行者三部曲又始终闪耀着这个人物形象的人中之神、神中之人的斑斓色彩。刚才不是讲武松人中之神、神中之人吗？那么武松打虎的时候他是个人还是个神？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家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若武松只是天神，金圣叹最称赞武松的，就是说武松简直就是个天神。水浒传是英雄传奇小说，没有大写特写真正的天神，武松所谓天神只是凡夫俗子，他不是孙悟空，怎么会是天神呢？其实武松就是由施耐庵运用夸张的手法与写实的手法相结合而塑造出来的人中之神、神中之人。尤其是在武松还没有成为行者之前那个游侠阶段，施耐庵处处表现武松的神勇神力，武松的出场秀景阳冈武松打虎这一节最能够体现这一点。这个事儿在水浒传第二十三回，话说武松在景阳冈下的酒店里喝了15碗酒以后，一边嘲笑着那个招牌上所写的三碗不够缸的口号，一边提着哨棒就走向山冈。真正的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谁知在景阳冈他还真的碰上了老虎。一阵风过后，烂树林中扑的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他在青石板上睡觉，这个武松看到这个以后呢，叫一声哎呀，从青石板上翻了下来，赶紧把那个哨棒一下抓在手里面，一下子闪到青石边上准备应战呢。老虎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上按了一按，往上一扑，从半空中穿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老虎扑过来了，一闪就闪到老虎背后。武松很灵活，老虎背后当然看不到人，他就把前爪搭在地上，把腰胯那么一掀，就这么一旋转掀将起来。武松一看不得了，不能被他扫住了，武松又一躲，躲在一边。武松很灵活，躲了两次，老虎吼叫一声呢，向半空中起来个霹雳，震得山摇地动，就把铁棒一般的尾巴倒竖起来望着武松，只一剪，武松又赶紧躲闪在一边。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场景啊，此时正当黄昏时候，太阳即将下山，荒山野岭，一个酒醉之人，喝了15碗酒的人，突然面对又饥又渴的一个吊睛白额大虫老虎，一般人恐怕早就吓成一滩烂泥了。而武松呢，竟然毫不畏惧，三次躲闪了老虎的进攻，这不是神勇又是什么？我们再看老虎，三下子没有搞住武松，锐气减了一半呢，于是他重来一次，一兜兜回来转了一个圈，准备再次扑向武松。武松趁着老虎转身的时候，双手抡起哨棒，尽平生气力想一棒从半空中劈下来打死老虎。看到这里，所有的读者都会认为这一棒下去啊，竟然会把老虎打趴下，武松力气很大呀，至少打他一个趔趄。但是施耐庵真正是高手，语不惊人死不休啊。这个作者只听着武松的棒子抡下去，啪的一声响，哨棒把这个树枝树叶劈头盖脸的打下来。武松眼睛定睛一看，坏了，原来这一棒打不着老虎，却先打到

0: 头顶上的枯树之上，哨棒打成了两截，只有一半拿在手上。这下可好了，这么短的个一半有什么用啊？唯一防身的武器没了，看你武松怎么办。我们再看老虎啊，大发脾气，咆哮起来，翻身又一扑，扑向武松。紧急之中，武松本能的往后一跳，这可是生命之跳啊。恰好他跳的地方，老虎扑过来，两只前爪搭在武松的面前。诸位，当这个时候，武松手拿着半截哨棒，直面凶猛的老虎，就在面前指刺之间，这种场面谁经历过啊？唯有武二郎，千古一人武二郎。当武松把半截哨棒丢在一边没用了，两只手呢，就是老虎扑过来的一刹那，把老虎的顶花皮疙瘩揪住，两只手揪住啊，一按下来，这该是何等的力量啊！竟然按着老虎想挣扎又没有力气，暮色苍茫之中，荒山野岭之上，一个人双手紧紧地按着一只咆哮着老虎的头颅，双方僵持着。这个人是喝醉的人，这个虎是饥饿的虎，就这样双方僵持着。一般人能做得到吗？唯有神人才有可能。所以武松直视天神，金圣叹说的一点都不错。但这样的僵持不可能长久，老虎要吃掉武松，武松要打死老虎，二者之间只能留下一个。但是由于武松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这个神力，老虎始终抬不起头来啊，头抬不起来，那更别说吃人了。同样，老虎的拼命挣扎，武松也必须双手牢牢地摁住，丝毫不能放松。更要命的是，此时武松又没有武器了，怎么打死老虎啊？双方就这么僵持着斗力。武松情急之中突然抬起一只脚，望着老虎的面门上，眼睛里只是乱踢。老虎痛得不行，咆哮起来，两个前爪在地上乱爬，把身底下爬起来两堆黄泥啊，爬两个深坑。武松趁机会就把老虎的脑袋、老虎的嘴一下子摁到泥巴里。老虎此时斗不过武松的神力，已经无法反抗，只能苟延残喘。武松趁机会紧紧地揪住老虎的顶花皮不放，腾出右手来，这个描写很细致啊，提起铁锤一般的大小的拳头，尽平生之力对着老虎的头只顾打了。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念头，打死他，不然我就完了。打了多少？书里描写的五七十拳，一下一下的打五七十拳，那老虎的眼睛里、嘴巴里、鼻子里、耳朵里都七窍吧，全部都蹦出鲜血来。好一个武二郎，尽平生的神威，仗胸中的武艺，不一会儿就把老虎打入一堆，好像躺着一个颈部口袋。
1: 惊心动魄的人虎搏斗就此落幕，施耐庵用酣畅淋漓的笔墨把武松超凡的力量与胆识写到了极致，也难怪金圣叹会将他誉为天神。可传奇英雄终究是血肉之躯，作者笔锋一转，瞬间就把武松拉回了凡人的现实之中。那么作者又是通过哪些看似寻常的生活细节，让这位天神重新有了凡人的温度呢？
0: 活蹦乱跳的老虎就这样被醉汉武松面对面的赤手空拳的打死了。所以金圣叹说武松直视天神，景阳冈上的武松是地地道道的人中之神。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天神武松毕竟不是真正的神仙，他只是个超凡之人，比一般的人要强一些。我们且看啊，武松打死老虎之后， 有两个让读者大跌眼镜的描写，这个反过头来是最成功的描写。我们来看一下，武松把老虎打死了。啊，第一个，武松打死老虎以后，他下山呢，他不能再待着，再来只老虎怎么办呢？武松心里就想，我就地拖着老虎下冈城去，他想把老虎拖下山去。于是，书里描写啊，就血泊中双手来提勒虎时，哪里提得动？这是一个情节啊，牢牢记住。接着第二个场面，武松拖不动老虎啊，没办法呀，只得一个人自己一步一步的挨下冈子来。请看啊，施耐庵用的这个字儿，挨下冈子来，那不是说大踏步的走下去啊，是一步一步的这么挨下来。走到半里多路，枯草丛中又钻出两只老虎来。武松大叫一声，喝呀，我今番死也，性命罢了。幸亏这不是真的老虎，是两只猎人装扮的假老虎。好，这里面问题来了，这两个场面，一个场面是能够打死活着的老虎的武松居然拖不动死的老虎，第二个场面刚才在老虎面前一身是胆威风凛凛，为何再次碰到两只老虎的时候却畏喜不前，产生恐怖心理呢？这个描写真实吗？原来刚才打老虎的时候，武松用尽了力气，手脚都收软了，他怎么拖得动石虎啊？这样的时候，如果再真的碰上两只活的老虎，武松也是无能为力了。这种描写是真实的吗？我认为绝对的真实，这就叫生活的真实，也叫艺术的真实。所以这里的武松是超人与常人的结合，是人与神的结合。施耐庵在武松身上运用了夸张和写实两者相结合的手法，或者说同时运用了传奇化和生活化两种手法的结合。武松是人，但他带有些许神性，武松只是天神，但他又植根于人性的土壤之中。毫无疑问，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正是人中之神，神中之人。人人都知道武松打虎，但是有多少人知道武松竟然还斗过狗？更有趣的是，武松打虎武松赢了，他打死了老虎成为英雄，但是武松斗狗武松却输了，他成为狗熊。那是在《水浒传》第32回。我们先看故事再做评价。在武松成为冒名顶替的假行者之后，流亡江湖，有一天他在一个村庄里大闹一场，这个怎么大闹的我们后面再讲。然后又喝醉了酒，大醉以后开始继续赶路。这位威武的武行者吃饱了喝足了，把那个长袍脱下来，把那个袖子接在背上啊，这个踉踉跄跄的走出酒店，沿着一条溪流，小小的溪流往前面走。时间是大冬天的，忽然路边上土墙里面窜出一只狗来，黄狗看着武松一阵乱叫。武松往前走，那只狗呢，大黄狗就狂吠着追赶着武松。这个时候的武松呢，已经喝醉了酒，这又是个喜欢惹事的人，正没事找事，想找个地方发泄一下，又恨那个狗呢老是跟着自己后面只管叫，心里很烦。他就用左手去刀鞘里扯出一口戒刀来，大踏步的去追那个黄狗。黄狗绕着这个溪流岸边上只是不停地叫，不停地跑，武松一刀砍过去，砍空了，而且用力太猛，头重脚轻，一个筋斗连人带刀倒栽葱跌到了溪水里，怎么也爬不起来。寒冬腊月，小溪中间的水

0: 比较少，只有一两次深的水，所以淹是淹不死的，但却冰冷刺骨，让人受不了。那个武松在那个小沟里呢，好不容易爬起来，泥泥泥泥的，就是一身的水。回头一看，刚才砍狗的时候脱手的那口戒刀还在水里面浸着，他又想去低头去捞那把刀，低头的时候头重脚轻，噗的一声，自己又跌了下去，这一次再也爬不起来了，只能在那个溪水里面那个小沟里面滚来滚去，狼狈不堪。这一段很少有人读到，读到了以后，大家心里也很不快活。堂堂的打虎武松，何以会变得如此狼狈？施耐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塑造了这么一个人中之神、神中之人的武二郎，为什么要亲自将他从五彩云端拉入冰凉的地窖溪流之中？其实，这段描写与景阳冈武松打虎一样，是神来之笔。对此，明末清初的大评论家金圣叹，他在这一回的回前总批中大发议论，可谓得施耐庵之心。他的核心观点是：古之君子，才不可以终世，利不可以终世，权势不可以终世，恩宠不可以终世，盖天下之大，臣无一事可以终世，断断如也。所谓世，就是骄傲自满，就是自以为了不得。金圣叹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儒家经典尚书中间早就说过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六个字儿：满招损，谦受益。世上任何人，你有再大的能耐，再大的才华，再大的力量，再大的权势，再大的恩宠，都不可以骄傲自满，都不可以自恃。恃的最终结果必然是被辱。人中之神的武松恰恰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他依仗自己的神勇神力，自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目空一切，一连串的专打天下硬汉的辉煌业绩，使他自我膨胀，性格趋于无理、偏激、浮躁，因此可以亲手搏杀老虎的人中之神，却成为失手于黄狗的神中之人，而且是个有性格缺陷的普普通通的凡人。
1: 景阳冈打虎时所向披靡的武松，转眼就败给了一条黄狗，从盖世英雄变成满身泥水的落魄汉子。施耐庵刻意安排这样强烈的反差，绝不仅仅是为了增添情节趣味。想要读懂这场败局，就不能只看人狗相斗的场面，必须回看武松斗狗之前的所作所为。那么在这场败局发生之前，武松究竟经历了什么？又有哪些细微的变化早已预示了这一切的发生呢？
0: 这段故事其实还有个前提，什么前提呢？就是武松那个环境，我们是要联系他的绰号来讲他吗？绰号是行者啊，但是武松这个阶段是个冒牌行者的假行者的阶段，他内心世界与表面的装扮具有强烈的反差，因此呢，穿着行者服装的人到处惹祸，到处闹事，到处以为自己了不得。把镜头回放一下，看一下武松在碰到大黄狗之前，跌入水沟之前，他在酒店里喝酒的时候那番表现。五行者啊，行者的打扮，过来一个土缸子，看见一个乡村酒店，他走进去坐下来，高声的喊叫：“要酒要肉。”店主人回答：“不瞒师傅，是有些茅台白酒，就农村里那个土酿的白酒，肉却都卖光了，没有肉，有酒无肉。”五行者说：“那要赶紧上酒御寒吧，天很冷了。”正当五行者喝着那个茅台白酒，吃着一碟小菜下酒的时候，门外又

0: 又来了一条大汉，带着三四个人儿。店主人一看见呢，赶紧捅出一尊呢青花瓷的瓮酒来，寻着偷偷一看，是一瓮好酒啊。这个时候忽然又看见店主人到厨房里端出一对熟鸡，一大盘瘦肉，哎呀，都是好吃的，放在那个大汉子面前，还摆了一些蔬菜，又忙着跟他
1: 上酒。
0: 五行者一看到自己就面前，啊，这一盘子蔬菜，有酒没有肉的，不由大怒，他大声的叫喊：“主人家，你过来，你好欺负客人呐、啊！难道我不给你钱？”店主人连忙过来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师傅莫要焦躁，要酒好说。”武松睁着双眼说道：“你这家伙毫不懂道理，这青花瓮酒和鸡肉之类，为什么不卖给我？我同样给你银子嘛，他是先来的嘛。”店主人道：“青花瓮酒和鸡肉都是那个大郎家里自己拿来的，只是借我店里的桌椅用一下。”武松心里想着：“我要吃酒，我要吃肉，我管你那些了，不由分说，不讲道理。”就大声的吼道：“放屁，放屁！”店主人道：“我从来没见过出家人这样的蛮不讲理啊。”五行者就说：“什么是老爷蛮不讲理啊？我白吃白喝你了不成？”店主人道：“我从来没见过出家人自称老爷。”武松一听，五行者一听，跳起身来，叉开五指，往店主人脸上就是一掌，把店主人打了一个踉跄。这一下，喝酒那个大汉被怒了。这个人实际上就是后来梁山108将的独火星孔亮，他和武松就开始口诀相争，争了几句，大打出手。那个孔亮当然不是武松的对手，被武松打了20-30拳，在地下爬不起来。然后呢，武松把他一提，往门外子一丢。接着武松要把他手下那些人全部打跑了，然后把他的美酒佳肴拿过来，当场吃了一个大醉大饱，然后出门赶路，然后在溪流边上就碰到了那只大黄狗。武松是有这么个前提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这个时候的武松，虽然披着行者的外衣，却是一个假行者，他的本质还是一个江湖流浪汉。又由于一连串的英雄表现，使他内心极度的膨胀，认为自己就是人中之神呢、啊、因此目空一切，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甚至蛮不讲理。最终就在一只大黄狗的戏弄之下，他从辉煌的神坛跌入冰凉的泥水之中，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神中之人，而且是一个极其平凡的有恃无恐的假行者。到第99回，武松在平方腊的战斗中失去左臂，当宋江等人准备回京复命，企盼着荣华富贵的时候，独臂的武松对宋江怎么说啊？小弟今已残疾，不愿赴京朝觐，竟将身边金银赏赐都纳此六合寺中，赔偿公用，以作清闲道人。十分好了，哥哥照册，修携小弟进京。这什么意思？就是我是个残疾之人呢，我的左臂已经伤了，然后呢，你们进京，你们荣华富贵，我不能去了。

我就把我所有的财产，朝廷的赏赐也好，你们征送也好，我都纳入六合寺中间，啊，我就当一个行者，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还有一个要点，他最好的朋友鲁智深在六合寺作画，他要陪着鲁智深为他守灵，抛弃荣华富贵，净身皈依佛门。从此以后，武松就在杭州六合寺出家。书里描写，年至80而得善终，这才是武松行者三部曲的第三阶段。这个时候的武松才是真正的五行者。武松的行者三部曲以及他在前两个阶段的所有的举止行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发人深省的地方。我们谈几点体会。第一，作为江湖游侠的武松，他喜欢感情用事，以致采取过激行为。鸳鸯楼上，他的仇人明明只有三个，但是复仇的怒火冲昏了他的头脑，他见人就杀，滥杀无辜，一共杀死了15口人。这种行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冲动是魔鬼，无论什么情况之下也不能殃及无辜。第二点，作为江湖大侠，武松过分的顾及自己的名头，就是面子，结果经常给自己惹麻烦。一个人爱护自己的名誉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超过限度，那样往往会给自己带来想不到的灾难，甚至是灭顶之灾。第三点启示，作为市井人物出身的江湖豪侠，武松他是个市民英雄，他非常容易受到别人小恩小惠的迷惑而替别人卖命。小说第30回写张都监设计陷害武松，武松之所以上当，就是被对方的甜言蜜语小恩小惠迷住了眼睛，最后掉进陷阱，差一点断送了性命。第四，作为假行者阶段的武松，没有能够尽快的适应新的身份给自己的规定性，还是我行我素，还是江湖流浪汉的那一套，结果成为一个披着行者外衣而实际上仍然是江湖流浪汉的武二郎。因此在酒店里与店家与孔亮发生冲突，这一段就是典型的证明。如果那些人细心一点的话，看破了他的破绽，告到官府，武松很可能就要原形毕露，很可能要重新陷入牢狱之灾。第五点，假行者阶段的武松还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过于的骄傲自满，过于的依恃自己的神勇神力，过于的沉醉在自己过往的辉煌业绩之中，结果被区区的黄狗戏弄，狼狈不堪。当然我们从武松的身上吸取经验教训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但这丝毫不影响武松成为水浒传中最令人喜爱的英雄人物。为什么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因为武松所有的行为，包括他的缺点，包括他的劣根性，包括他的悲剧性的行为，大都符合江湖游戏规则和民众道德规范，尤其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的那些层面。例如他市民的家庭出身和游民的生活经历，他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道德操守，他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市井丈夫气质，他迎难而上敢做敢当的江湖硬汉作风，他不近女色的纯洁本性，等等等等，所有这些足以使武松成为每一位读者，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读者心目中的游侠，成为书里面最被人尊敬的、被人敬仰的市井英雄。而广大的《水浒传》的读者，尤其是市民读者，最容易从武松的身上读出他们自我。读小说的最

最高境界就是从小说中的人物身上读出自我，产生共鸣，现实感受和理想憧憬相结合的共鸣自我。因此武松就毫无疑问地成为水浒传中第一人，人中之神，神中之人的一代大侠，成为社会各阶层读者广泛喜爱的一位市井英雄人物。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近代大文豪梁实秋先生啊，曾经回忆起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一个见闻。那是1922年的春天，那么梁启超先生呢，作为老师，在清华大学讲授一门课程，叫中国韵文。那么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他用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话。头一句是什么呢？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是第二句话，这样谦逊同时又非常自负的话，恐怕在当时是很难听到的。那么梁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能引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自己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了。那么他敲头的时候，学生们啊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呢，学生们也跟着欢喜。听过这演讲的人啊，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那么梁启超经常说，是吧，我的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啊，先生在言谈演讲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那么首先对于古文，梁启超的涉猎范围是非常广泛的。那么根据梁启超引兵式藏书目录所收的书目，光这个古文集类哈，就多达88页，可见他一生手不释卷。那么无论是儒家经典、老墨易学、佛教经论，还是史记呀、汉书、通鉴、通志等等，乃至唐宋八大家、明清著作，皆广读博学。所以他倡导要从史书入手啊，按照原话，他认为啊，至于古文本不必别学，吾辈总须读周秦诸子、左传、国错、四史、通鉴，以及关于思想、关于记载之著作。苟能多读，自能主文。也就是说，按照历代史学名著我们当作范文来读来学习的话，那么我们的视野就能开阔。那么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流亡到日本之后，梁先生接触到了大量来自西方或者日本的文献，其对古文的看法有了更深的改变。等他通读了比如说哥白尼、培根、笛卡尔、卢梭等人的一些作品后，慨叹他们呀，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蕴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那么也正是采取这种标准，再回头考察中国传统古文，所以有了这个中西文化的比较，梁启超对古文的了解自然更深刻了许多。那么其次呢，是古诗词。那么众所周知，梁先生属于少年天才那一种，记忆力啊超级好，就像一个扫描仪一样过目不忘，那真的是一般人不能够比拟的。他8岁开始读史记，

0: 到了30岁的时候，仍旧能够成诵八九啊，就背出来基本上不错，实在是令人啧啧称奇。那么他背诵古诗也是这样，张口就来，一字不差。在他看来啊，作为古代诗歌之祖的《诗经》，必须要全部熟读成诵。对于《楚辞》，一熟读能成诵最佳。梁启超先生啊，正因为啊他满怀着对中国文章的深沉热爱，所以才能够读得多，评得深。这恰恰是我们当代中国人最需要学习的地方。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跟自己的老师康有为相比啊，梁启超的读书心得就更加丰富而深刻。作为当时是吧思想界的一个领头羊，他的笔锋是带着魔力的啊，写文章很厉害。他将很多近代的先进理念传入到国内，尤其对年轻人影响很大。你比如说有个留美学生就说是吧，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他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啊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啊，这种影响力啊，在广大的青年学子当中啊是非常普遍的。有一个人叫蒋梦麟，当过北大校长，他就说当年他读过《新民丛报》，内容啊从短篇小说到形而上学无所不包啊，其中有基本的科学知识，有历史，有政治论著，有自传，有文学作品。梁氏简洁的文笔深入浅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颖或困难的问题。当时啊正需要介绍西方观念到中国，那么梁氏深入浅出的才能尤其显得重要。那么毛泽东同志青年时博览群书，对这个《新民丛报》印象也是非常深刻。他这么说是吧，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啊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那么梁启超的读书方法是怎么得来的呢？还得从他跟老师的交情谈起啊。梁启超17岁中举后拜康有为为师，康有为是吧是一个有空就手部实践的老师，也是个读书人。那么在他影响下，梁的读书热情越来越高涨。有一天啊，康有为问他说，你最近在读什么书？那么梁回答，晚生有空再看《红楼梦》。那你说说看，《红楼梦》里的一些建筑，从建筑园林学角度来看，对我们今天的建筑有什么指导意义？哎，这么一问，梁启超就懵了，一时回答不上来。因为阅读时只关照人物的命运，没有关注建筑，所以梁回去再翻《红楼梦》，重点关注了一下《红楼梦》里的建筑。原来这个曹雪芹简直就是一个绝顶出色的园林建筑专家啊，他对这个大观园等建筑的描写令人真的是叹为观止。所以梁启超于是反思自己啊，这个平时书读了不少，可是收获不大，为什么呢？耗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为什么收益不高呢？他反复地追问自己，他明白了，你的读书方法有问题啊！你记不住原因是什么呀？是因为你的读书很盲目，目标不明确，脑子里没有问题，书读完了就好比是过眼云烟一般，没什么印象。所以梁启超后来提出，读书要用心，用心得注意，这就是注意读书法。1903年，梁启超还特意总结了自己的读书心得，写了一篇文章叫《治国学杂话》，里面就专门论述他的注意读书法。文章中这么写啊，些人常说好打灯谜的人无论看什么书看见的都是灯谜材料，

会做诗词的人，无论打开什么书，看见的都是文学句子，可见注意哪一项，哪一项就自然会浮凸出来。这种工作起初做诗是很难的，往后就做容易了。最初的办法最好是指定几个范围，或者做一篇文章，是吧？然后看书时有关系就注意，没关系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

0: 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价值正被进一步发现和重视。饮食非遗的保护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文化命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文化自信的系统工程。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短短15年的王朝，如何能迸发出如此的创造力？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5: 大家好，我是孔祥文。
6: 大家好，我是王鑫。
2: 欢迎三位。近年来法考热持续升温，假如秦朝也有法考，考生们又该如何应对呢？相信听完本期内容，您可能会有一个答案，那就是秦朝的法考难度并不亚于现在。上一期我们说到秦朝的小吏喜的工作笔记里就有611枚法律文书，包括600多个法条和187条司法解释，这还不算其他出土的秦简当中的法律条文。考生们如果想要通过法考，不仅要学透这些内容，还得熟悉各种司法判例，掌握文书写作，甚至还要懂得刑事侦查和司法鉴定。而这些留存下来的法考资料可能只是秦律的冰山一角。面对繁如秋图的秦律，我们来帮助法考生们对秦律的知识点进行一次全面梳理。秦朝的罪名按照今天的理解大概可以分为5类：危害皇权罪、侵犯财产和人身罪、渎职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和婚姻家庭罪，而每一类都包含诸多法条。以上只是罪名，涉及到刑罚部分还需要厘清秦朝的刑罚体系。秦朝的刑罚分为肉刑、劳役刑、财产刑和死刑，以及与之相应的监狱制度。我们特别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财产刑。财产刑分为资刑与赎刑。资刑呢是指犯罪之后被判处缴纳罚金或劳役，赎刑是指罪犯可以用罚金、劳役来减免抵罪。听完我们以上的介绍，可能朋友们已经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啊，就是秦朝的刑罚从死刑到肉刑到劳役刑几乎都可以用经济处罚的手段来替代。
1: 罚款抵坐牢，打工换减刑， 你知道秦朝氪金玩家有自己赎罪的专属通道吗？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假如秦朝有法考，正在播出。
4: 他这个刑法体系最基层的呢，就是财产刑，自己甲自己盾。
2: 自己甲自己盾，就是说直接罚款一副铠甲或一副盾牌。
4: 对。那么比资刑更重一点呢，其实就是赎刑啊，这是财产刑的两类。它本质就是以财代罚。法律答问当中就说：“盗喜封赎难。”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擅自移动田界标记，就是你家本来是二亩地，你地标往人家家挪了，然后多占一点地，你这个行为就直接判为赎难。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弃儿杀人赎死。什么叫弃儿杀人？就是过失杀人，恶意把人杀死，可能就是死刑。但是过失致人死亡呢，就不是死刑，而是赎死。
2: 那赎死具体该如何执行呢？
4: 就交钱，它有对应的这个数值，这个在岳麓秦简当中是有记载，它有对应多少马甲，那马甲会再折成钱，
5: 等于直接就是一个财产
4: 刑，就是一个财产刑，这是它的一种形态。另外一种形态就是我们常规所理解的替代刑，就是你犯了一个死罪，但是因为你身份特殊，你身份比较高贵，你可以拿钱赎死，而不是所有人的。但你判了这个财产刑，你没有钱交，可以去通过劳役进行折抵。那你这个时候叫什么呢？叫做居于官府劳作，来偿还这个赎刑，叫做居赎。干一天相当于八钱，如果你在官府吃饭就是六钱，甚至说你从官府借了一头牛，然后你把牛丢了，那你就和官府形成了一个债务关系，你还不起这个牛，你也可以给官府劳役，叫居债。那这个东西就组成了一个词，叫做居资赎债。
5: 听刚才刘老师讲，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秦朝的赎刑确实是适用范围非常广的，但是并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是所有人一犯了罪就可以拿钱来买刑。我不知道咱们史学界有没有去研究这个赎刑的起源啊之类的。我看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会有这么多的赎刑去承认用金钱来换取刑罚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说法，说叫刑起于兵，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4: 这个赎刑我觉得它这个产生早期肯定是适用于特权阶层，然后慢慢的再往后演变，再具备独立性的这个赎刑，
5: 更多的是对于贵族的更为有利的一种刑罚的执行方式。
2: 但是秦国也确实有它的军事色彩在里面，你看它罚的都是甲和盾，全是军事装备。
4: 这个到汉代就变了，就变成罚金一两、罚金二两、罚金四两，就对应的资一盾、资一甲、资二甲。
5: 军事色彩就转向了平民市民社会的这个色彩。
6: 秦朝它的这个赎是用钱的方式来代替其他的刑罚，比方说肉刑、劳役等等。那么为什么它有这种设立呢？根本原因在于秦朝的整个国家财政需要极大的创收，包括它有频繁的战争、浩大的工程，它的国库消耗很大。而且本质上对于它来说，法律就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我只要把你罚到位了、罚疼了、你知道怕了，你就能遵守法律。总之它是一个可以换算成一个等价交易模式的这么一套法律体系。
2: 秦朝关于刑事责任能力认定可能也是重要的考点。秦律规定，男性身高不足65寸，女性身高不足62寸都视为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轻或者是免除刑事处罚。秦朝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23厘米，65寸大约是1米5，62寸大约是1米43。你们怎么来看秦律中以身高来判定刑事责任能力，而不是以年龄？
4: 他以这个身高作为这个判断的标准，其实不仅仅是在个刑事责任年龄上面，在秦早期包括刑事责任判断标准还有这个服劳役都是以身高。那之所以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秦早期他还没有完善的户籍制度和年龄记录体系，这是根本性的原因。那尤其是在早期的社会，战争频繁，人口流动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个人年龄往往是难以准确核实的。那么身高标准就比较简单，是吧，往那一站就知道了。那么身高标准就被视为具备劳动能力承担这个刑事责任后果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身高标准它很明显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篮球运动员都非常高，是吧，他可能有的年龄不是很大，但是个子已经很高了，那就代表着说明个体的智力和这个心理的成熟度啊，和这个身高它不是绝对挂钩的，它和年龄是绑定的这个更密切一些。所以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开始从这个身高走向了年龄。那么这个也需要国家的措施的推进。在这个秦王政16年的时候，史书当中记载是初令男子书年，就是才开始让天下的男子登记自己的年龄，开始逐步的建立这样一套系统的全国性的年龄登记制度，也就为以后的包括刑事责任能力在内的判断标准从这个身高走向年龄提供这样一个契机。
6: 其实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尤其是年龄的判定，不止在古代，在现在也是一个问题。 尤其是小朋友的身体发育越来越快，很多国家面临一些青少年犯罪的问题，大家都在讨论啊，那刑事责任年龄到底设到多少呢？所以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一般有几种方法，一种是用年龄判断啊，这个比较客观，因为年龄是个客观数据，它通过平均多大的孩子大概有多大的社会的认知能力，有多大的破坏能力，它画一个坎儿。但这个坎儿随着社会的变化，孩子的成长，一代和一代人的差距是很大的，可能要随之调整。所以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在不停的变化，其实现在近期的刑法修订又把刑事责任年龄相对往下压了一压。当然现在国外还有一种方式，他们倡导通过鉴定，就像精神病鉴定一样。随着科技的发展，我相信啊，有一天会有一种科学的鉴定模式，可以脱离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些标准，比方说身高，比方说岁数，它可以根据一个人的具体情况，他的智力认知、身体发育情况来去权衡，来去评价，来判断这个人是否应该可以多严重的刑责，是应该完全负责还是部分负责。这可能是未来甚至一套比较科幻的体系，因人而异的体系，但是它的前提是一套完整的科学的公正的处理系统。在刑的时候一开始用身高，因为户籍制度没有那么完全落地，不知道这人多大岁数，身高是最可量化的，也能最大的压缩官员执法的肆意性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刑为什么把法律定那么细，就是怕官员在下面搞权力寻租，我把它定得很细致，多高就是什么样的能力，官员就没有这样的空间了。所以在后期的这个户籍逐步落地之后，用年龄为标准可能比身高要更加客观，因为时间对每个人是公平的，每一年就长一岁，但是身高不一定，可能有的人身体好的，基因好的，你像我这样的1.9米的，我多吃亏啊！我小时候就大个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他是找一种第一最公允，第二最好落地的方式来进行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
2: 你要万幸你没生在秦王开始设定户籍登记之前。
6: 对对对。
2: 我们继续来梳理秦朝法考的知识点。关于刑事能力的认定可能会考到法律的运用。法律答问当中有这样一个案例，说甲偷牛，偷盗的时候身高才6尺，相当于1.38米，偷牛属于重罪，甲呢先被关了1年，1年之后再次测量身高达到了6尺7寸，大约是1.54米，问该怎么判，答复是施加完刑判处承担，也就是先处以保持身体完整的一种刑罚，然后再判处去铸成劳役。那我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脑子里面就蹦出了两个想法。第一呢，就是秦朝监狱的伙食看起来还不错，甲偷牛的时候才1.38米，1年之后就长了16公分，达到了1.54米，这个数值放在今天都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值。那第二点呢，我们之前说到过，秦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是会减免或者是免除刑罚，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甲偷牛的时候虽然是未成年人，但是偷牛属于重罪，所以我可以把这个未成年人一直关到成年为止，然后再针对偷牛罪进行处罚。那你们怎么来看刑事能力认定的身高标准在这个案例当中的弹性执行？
4: 在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甲犯的这个罪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偷牛，但是最后的量刑呢是完成蛋，完呢就是不执行肉刑，那么承担呢就是他最后判的一个刑徒的身份。但实际上按照秦律的规定，盗牛罪应该判的是秦承担，就是要比完成担重。那么这个秦承担呢，就是要在脸上
2: 刻字，
4: 然后再承担。那么你刻字你就受肉刑了，实际上这个两者之间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那可见是考虑了其被抓时未成年的事实。所以我们综合来看的话，他既然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设问，也就说明或者是习本人或者说是当时的法官他自己也有疑惑。那疑惑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定罪量刑的依据到底是哪一阶段的身高标准。那么从最后的这个实际的答问来看的话，他没有执行秦承担，就是没有按照成年人的标准来执行，应该还是按照他犯罪时抓捕时的那个未成年人的这个标准来作为最后定罪量刑的依据。
5: 我们今天在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时候，实际上是以实施犯罪行为时候的年龄为准的，也就是说他实施偷牛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的话，那实际上是不能够把他关一年 关到他年龄够了或者条件够了再去追溯的。
6: 孔博说的对啊，那如果都是按照判的时候，那我多关他一段时间，就没有人是未成年罪犯了，我都等他成年再判呗，那样的话这个法律形同虚设了。而且你可以看到情这个刑罚是往脸上刻字，它是肉刑，但实际上它最大对人的破坏和对人的压力并不是肉体的痛苦，而是终身的尊严。你脸上刺了这个字之后是洗不掉的，永远有这个罪犯的身份在。他之所以没有执行这个刑罚，也是觉得他做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没成年，他终身带着这个烙印，对于这个人未来再继续为这个国家做贡献是有很大障碍的。这个其实和现在也有一些契合，咱们现在也有一个叫未成年人犯罪封存制度。所以可以看到古往今来对未成年人的犯罪他的处理其实都是一种宽仁的，希望他回归社会的，以教育为主的。虽然他的出发点和咱们可能不一样，但是大家殊途同归，最后都是有了一个客观上的法律关怀。
1: 判案区分故意找茬和无心之失，主动自首还能刑罚打折，2000年前的秦朝司法如何与现代理念不谋而合？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假如秦朝有法考，正在播出。
2: 我们再回到秦朝的法考现场，除了身高条件，秦律中对从轻从重等情节也有具体设定，需要考生们了解掌握。区分故意与过失是秦朝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比如甲方控告乙方盗窃牛或者杀伤人，经过审问，乙没有盗窃牛或杀伤人的行为，如果控告者是故意所为，那么就构成了诬告罪，不是故意的则属于控告不实，诬告罪比控告不实处刑要重得多。在秦朝，自首情节同样是从轻处罚的依据。岳麓秦简中记载，刑徒逃亡之后如果自首的话，罪减一等，根据犯罪主体和客体、动机和后果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定罪量刑。你们怎么来看秦律中这些具有现代理念的法律事件？
4: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量的出土的秦汉法律文献来看的话，如果我们现在还认为2000多年前的秦律较为粗糙，那就是我们的认识比较粗糙了。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刚才讲述当中涉及到这些内容，可以再细致的说明一下，然后去感受一下秦律的这种精细化。首先是这个秦对告发不实的区分十分细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人他本身没有罪，然后你故意去告发他有罪，这种东西我们叫做诬告。诬告的处罚原则就是反坐，就你告着别人什么罪就反坐回来给你什么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能准确的告发，就你大概知道他犯了一个什么罪，比如说你知道他偷十钱，但你不知道他具体偷的是不是十钱，然后你告诉他偷20钱或者偷30钱，这种行为呢就是部分的告发不实，但你又不是出于故意的。那这个时候的量刑原则呢，就不是反坐了，而是减罪一等。减罪一等就是基于你告发的那个罪减一等进行论处。还有一个呢，就是一部分告发的是实告，一部分告发的是诬告，就里面有夹杂的，就别人偷了10钱，你也知道别人偷了10钱，但是呢你诬加了20钱，就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它这里面就会把那个诬加的那一部分叫做告盗加赃，但告盗加赃怎么处理我们现在不知道，可能是根据你告的那个钱然后比照道理来进行论处，就是它分得非常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自书和自告，我们现在都把它叫做自首，但实际上在当时人来讲的话，自告自出它是有着相对明确的区分的。那自告什么呢，就是你犯了某一个罪杀了人，但是官府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你就跑到官府去自首，这个时候叫自告。那什么是自出呢，你杀了人官府知道了，你没有自首，你逃亡了，你这个时候再去官府自首，这个时候叫自出。自告和自出对你最后的量刑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总之我们可以看得到啊，秦律当中基于犯罪动机、犯罪情节等等要素对定罪量刑有着细致的规定，而且是彼此牵连，十分紧密。
6: 但是可以看到啊，秦朝的这一套和我们现在的当今法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出发点还是不一样的。秦律的出发点呢，是一个完整的价值计算体系。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他通过自告和自出这样的现在所谓的自首概念，实际上是为了在尽量节约司法资源的前提下实现社会治理。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诬告、反坐等等，他的整个计算逻辑并不是咱们现在的罪刑法定，他实际上就是为了我怎样以最高的效率取得最好的社会管理效果。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一套方法和现在又是咱们刚提到那个词殊途同归。虽然我们现在很多情况下 现在的自首制度，包括现在的坦白制度啊，比当时规定要更细了。自首叫减轻处罚，比方说3年以上的你可以到3年以下啊，我们现在的坦白叫从轻处罚，3年以上你减不到3年以下，但可以在3年以上内尽量从轻。这些其实都是现在更细致的司法分类，因为现在的不只考虑的是所谓的司法成本的问题，不只考虑的社会治理的问题，也考虑了更多对人的指引、教育、评价等等一系列的整个的社会架构的问题。所以情在当时有一些现在的司法律萌芽，但是它的根源上的法律价值和现在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横向去对比，你比同时期的其他文明，比方像古罗马这样的形态，你整个在立法技术上，它根本就没有这么细致的立法技术，它对整个的这个司法资源的考虑也没有像秦当时的运转的这么深刻。所以咱们之前在讲各种度量衡的时候就讲过，秦是一个计算非常精确的一个文明，它喜欢把所有东西都量化、可视化。实际上刑法也一样，它把刑法也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大的成本，而不是作为简简单单的彰显王权力量的一种工具。
2: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假如秦朝有法考，那么假如秦朝有法考，你们怎么评价它的上岸难度？
4: 咱们现在经常说一个词叫做地狱级难度，是吧？对秦朝的百姓而言，想成为一个御史就是治狱之力，是吧？
2: 洗这样的小官吏啊，
4: 对，就到洗这样小官吏可能都是地狱级难度，以此来形容我觉得是一点不为过的。咱们现在法考就意味着可以当律师，是吧？有这个参与
5: 司法从业的资格。
4: 司法从业的资格，
5: 不仅能做律师，我们现在法官、检察官等等一系列这种法律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个职业都要求我们通过这个司法考试。
4: 那类比到那个时代，就是可以成为一名御史而不是普通的史。那么这个难度呢，首先就是出身，咱们现在法考是吧也有规定，还必须是法学背景，
5: 对，也有法学背景，
4: 对。那当时你必须得是，你的父亲就应该是个史。法律当中规定了，非史子也，勿敢学学士，犯令者有罪。就你本身就是史的后代，你才有这个资格到学士当中去学这个相关的知识。也就是说，在秦及汉初的时候吧，在史这个角度，至少是保留着这个士官制度，就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你父亲如果不是史，那你就第一关你就过不了了。就出身很重要。其次就是在学士当中要学习基础知识，并且通过考核先成为普通的史，然后再经过历练才能成为治愈的御史。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这个《睡狐帝秦简》的墓主人喜，他的这样的一个幻例啊，17岁赴籍成年，19岁选拔到所谓的公务员系统当中来了，但是你这个时候还是一个见习小吏，跟着做一些文书工作，然后到20岁的时候成为安陆乡史，虽然是安陆乡史，但实际上还是史。然后到22岁的时候升为安陆县的令史，哎，这个时候级别就稍微高一点了，但是他还只是普通的令史，还没有这个治愈的资格。那一直到次年的时候他又担任这个燕县，还是当令史，一直到28岁的时候才叫治愈燕，成为一个御史啊。从他19岁进入官场到28岁这么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可见想成为一名御史是吧，通过秦代的法考是非常难的。
5: 刘老师讲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现在的这个法律从业。喜刚才刘老师讲19岁进入这个行当里头，28岁才基本上获得了司法官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以我自己作为这个比照吧，回想起来我应该是11年前后通过的司法考试，当时的考试的条件比现在要宽松，而且当时法学专业的学生是在校的时候就可以报名的，所以我记得我应该是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报名了司法考试啊，也很幸运一次通过了，当时应该是19、20左右，可能跟喜这个年纪差不多。那博士毕业呢是27岁啊，然后到了学校任教，可能也跟喜28岁的这个年龄差不多。但是如果我们会去对比一下两个时代的信息能力、学习方式的话，当年的秦朝可能并不比现在的法考也好、从事司法职业也好、上岸要更简单，而且可能比今天还要更难一些。
6: 其实我和孔博士一届啊，我们俩一起一年上了大学，一年过的法考。但实际上啊，现在要比当时难在哪儿呢？现在你过了法考之后，你想从事司法工作，你还要再考公务员。但是当时呢，这俩考试合一了。你想当公务员你就得过法考，你看这我们法律生这多高兴啊，就我们能行。你现在考公务员，我们还要考数学，还要考各种各样的，在当时这些全部被纳入到了法律当中去。我们说情律里很多东西跟数字有极大的关系，不管是经济的甚至刑法的，所以看到那个国家之内，实际上把它形容为法考，我觉得更合适的是形容它是公务员考试。它的公务员考试整个就是在考法律体系下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治理的工具， 他把这些工具全部的叫法。但是你跟当时来比，当时的获取知识难度多大呀？啊，现在我们有专门的这种培训体系，虽然当时我也有，我们可能后续也会讲到秦朝也有它的普法制度，但是和现在的专业培训来说差得很远。所以像喜这样的啊，一个可以说是新拓展领地的，新融入秦文化的这样一个19岁的年轻人来说，是需要抱有极大的毅力和决心才能够走上这样一个舞台的。
2: 喜要是放在今天跟你一块儿参加考试，
6: 我恐怕不是人的对手。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在当时可能对人的意志的要求要更高啊。你像我和孔博，我们俩这个法学院经历过系统法学教育出来的，而他当时要有很多东西需要自己去琢磨和研究，没有人手把手的扶上马送一程。
2: 秦朝的法律虽然严密，但是对法律条文的精细解读和灵活运用却让我们大开眼界。生活在秦朝，无论是普通官吏还是升斗小民，都要面对无处不在的法律。下一期我们将走进秦朝人的法治生活，解密公务红线，义理的代价。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刘子文。
5: 大家好，我是孔祥文。
6: 大家好，我是王鑫。
3: 欢迎三位，今天我们继续来聊秦朝的法律。义理对多数人来说不算远，但在秦朝却是一个危险的距离。如果你是一名公务员，骑着公家的马多跑出几百步，有可能等待你的就是牢狱之灾。礼业秦简记载了秦始皇26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的一则公告，县府公务借用驿站马匹时，如果搭乘与公务无关人员或用于其他用途，距离一里以上，视同贪赃，参照偷盗相关律令处罚。这里的一里指的是秦朝的度量衡，秦朝6尺为步，当时300步为一里，秦朝的一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15.8米。公车私用超过400米就被定为重罪，受到法律的严惩。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公务员这一里的代价？
4: 但这里的一里呢，实际距离也就400多米，可以想象现实生活当中不超过400米还需要使用公车马的这种情况应该就不会存在，是吧？你用了公车马怎么也得不会只走一里，是吧？它实际上说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意味着你只要违规就触犯了犯罪。这里面这个有关公车马这个令它具体怎么执行，那它是按照你所乘的这个车马价值来予到头罚。那么按照秦汉时期的这个盗赃值，偷一头牛就要秦为陈旦冲，那马的价值肯定它至少是和牛相当，甚至在其之上，是吧？那马车的价值可能就更高了。所以说大概率啊，只要触犯了，但凡予到头罚，有可能就是要执行这种肉刑的秦为陈旦冲。
3: 这种肉刑基本上就是脸上刺字，并且罚作苦役。
4: 对，所以他判罚很重，价值很大。
5: 所以实际上它的核心就在于，这些规则看起来像是在定量，超了400米，但实际上它关注的是定性，是性质问题。只要你实施了这个行为，那么就是一个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你实施了公车私用啊，你把马匹拿去干私事，这个性质本身就决定了处罚是非常重的。所以它实际上在于这个行为性质本身的严重性。
3: 就是因为性质很严重，如果说这个司机是因为一个急刹车没刹住，多跑出了10米，然后就违规了，那岂不是很冤？所以怎么来区分究竟是过失还是故意？
4: 如何区分他是故意使用这个公家的马车马，还是说这个过失来使用呢？至少从刚才我们看的这条令当中，它是没有区分故意和这个过失的。那一种情况就是它就不区分，要统一按照这个来执行。那另外一个情况是，它会不会去实际的执行当中会参照其他的令来做这个变通化规定，只能是做这样一种可能性的推测吧。
3: 秦律中对公务行为的监督不止这一里，岳麓秦简当中有一则皇帝出行的令文，特别强调皇帝经过县里的时候，县令、县丞、县尉不能同时离开官署去陪同皇帝。经过关内地方时，这个关内应该指的是关中地区，随行人员数量控制在50人以下，出了关外不能超过80人。同时还提到了像管理车辆、饮食等必要的随行机构。官吏随皇帝出公差，具体到去程、返程、住宿地、饮食地，甚至细密到以令文的形式来具体规范县级官吏的陪同人数和级别。
4: 这条令呢，它实际上规定的是皇帝出巡时相关人员，我们现在叫做地方的接待标准吧。 那这个事情它但凡跟皇帝有关，小事也是大事，所以它用令文来规定是可以理解的。值得留意的是呢，它这个参与接待的吏员，它都设置的是一个上限数，就不得超过多少，所以它还是有因地制宜实际上的执行空间的。总体上能看得出来，根据皇帝所到地方的不同，人数标准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差异化的安排。当然这样的一个差异化的安排就可以看出这个政务规定细致的表现。那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王朝，那么它的这种行政规定的细致化，它就更能够保证这个政务的正常的有效的运行，这样也是一个政治体制逐渐成熟化的一个体现吧。
5: 我觉得这个规定其实很有意思的，皇帝出行怎么办，陪同人员怎么办，接待人员怎么办，你可以看到这个规定是非常的细致，而且在我看来是很科学的，它调和了很多种不同的价值。比如说皇帝出行，那你肯定要有人去接待，要去陪同，要彰显皇帝的威仪，但同时你的本身的公务也很重要，所以他要求说你皇帝过县了，你县里的主官、县长、县丞、县尉，你不能够同时都离开官署去陪同皇帝，否则的话官署就没有人镇守了，那你日常的行政事务就没法运转了，所以他要兼顾那皇帝出巡的一个唯一的保障和本身的日常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运转，所以他对于很多的问题都做了非常细致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我觉得这实际上体现当时秦朝的一个行政能力。
6: 这其实还对我个人而言啊，还给了我一个新的感触啊。当时尤其我们像读阿房宫赋的时候，当时感觉就是那就是无尽的奢华，有多少用多少啊，这个盘盘烟群群烟，处不知其几千万落。但是你看人现在人都有数，什么样的级别到什么样的地方应该用多大的这个车马，多少的随行人数，都是有很多细节规定的。它并不是这我们印象中的穷奢极欲，它的这种规定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方面是秦国对这个可控性的这种追求都有点这个执拗了，它对所有东西都要数量要量化，要像精密的钟表一样运行，任何东西都要纳入到法律的规定当中来，包括它的返程、住宿、饮食等等。就我们反复强调，它不是一个任性的王权，它不是要彰显我有多阔绰，我有多威武，它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整个的运转的这个精密，包括它的成本控制和防止扰民、限制随行人数，这些都是考虑到了沿途州县的压力。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你没有一个严谨的规则限制的话，各地会攀比，你这儿给皇帝50，我这儿80，我这儿100，我这儿300，很多时候大家会完全的透支整个县的财力。你看我们好多这个文艺作品里讲这个乾隆下江南的时候，恨不得拿几年的财政收入出来，实际上是一个天文数字般的地方压力。这种标准化的良好运行，包括制车、制食、制驾这些环节的标准化，意味着不管皇帝走到哪里，这些成本都是心里有数的，都是可控的。我一次出游给国家造成多大压力，我来权衡我应不应该出游，他都能够在内心当中有一套完整的控制。所以秦国尤其是始皇帝对于精细化和控制力是有着执拗的追求的。
3: 嗯，但是这个精细化控制力敌不过阿房宫赋的影响力。
6: 对，这个造谣张张嘴，辟谣跑断腿，何况是杜牧这种嘴张的还这么漂亮的造谣。
2: 工作摆烂，上班摸鱼，秦律如何处罚躺平式干部？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公务红线之义理的代价正在播出。
3: 在秦朝当官，一不小心就可能踩到公务红线。为了不出错，什么也不做是否可以呢？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地方主管官吏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啊，说有些地方的基层官吏不干正事，整天躺平摆烂，该怎么处理？上级批复说，这样的基层官吏流放，但是他的妻子可以不用跟着去。云梦秦简秦律杂抄记载，那些假装听皇帝的命令，实际上却不执行的官吏，要受到奈为后的刑罚，就是剃掉头发胡须，派去服劳役。我们此前在行政篇当中说过，秦朝基层官吏工作量大，考核严，怎么来看如此严厉的吏治管理制度下还有躺平式干部的出现？
4: 关于刚才说到这个假装听皇帝命书哈，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新的不同的解读，就是命书已经规定了让你做的，你不做，不执行命书的要求，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至于说这个躺平式干部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态度问题，而且这个我觉得任何一个时代可能都存在。而躺平式干部他无非是不积极主动去开展工作，但是要求你做的他可能他不积极他也做了，是吧？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躺平哈。但是废命、废令、废服刑，就是法令要求你做的，明确要求你做，你不做，是吧？
5: 不作为，今天的话说，
4: 就属于犯罪行为。
5: 用我们今天话说叫做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啊，就是不作为。为什么考核这么严格，管得这么多，还有人不作为，还躺平？ 其实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义务和问责过多反而容易滋生躺平。我们今天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当中有一个概念，或者说有一个原则，叫做权责一致，就是你的权利和你的责任应该是相匹配的。如果你的权利大于责任，那就可能会出现权利的滥用。但是责任是不是越大越好呢？其实不是。在我看来，如果说我们的责任大于了权利，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讲叫动辄得咎。所以实际上啊，躺平某种程度上跟问责跟义务也是有关系的，它是一个多个原因的一个综合体。
6: 我非常同意孔博刚才的说法，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躺平式干部，是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我们对良好干部的要求，并不是说他不犯法，他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就是个好官。但是在秦朝，你要做到完整的执行整套法令，就已经耗尽了人的所有的精力啊，那么就会形成一种，那我多做多错，少做少错，那不做不错，这种避险逻辑啊。因为你的基层工作量已经超载，你对官员的所有的工作事无巨细的要规定，他只要做到了他就不犯法，做不到就要予以严厉的处罚。那他如果在某些地方做得不好，但在另一个地方有突出贡献，你又给他什么奖呢？又没有。这种制度之下就会形成一种躺平式的，他追求的并不是结果，不是说我这个地方海晏河清治理多好，他追求的是我在程序上不出错误，找不到我毛病。他的工作重心就从了实质上把这块地方经营好，变到了形式上所有东西都没毛病。但是也要理解啊，秦为什么要制定出一套这么严苛的方法？难道他没有想到这种危险吗？我觉得未必，不要小看了古人的智慧，是因为你在早期其实是一个入模子的过程，你要把那么多这个原来没有在秦国疆域内的地方新纳入到一个体系当中去，尤其是当时的官员资源也很紧缺，很多的关键岗位当然是派秦人去当，但是你难以做到秦人能覆盖到每一个角，所有的陕西人都当官，他又能占多少地儿呢？还是要选拔当地官吏。那对于这些新来的人，你不给他一个底线要求，你是遑论他能追求上限理想的。所以在最早的这个秦朝治理过程当中，这种以底线要求为纲或者为基础的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但是它可能变化的太慢了。
3: 除了用律法禁止躺平，秦律还对侦办案件过程当中官员拒绝沟通以及禁止对方发表看法等等这样的一个行为处以耐刑，那以上行为造成严重后果者还要加罪一等来论处。
4: 这里面刚才谈到这个拒绝沟通，或者说是禁止对方发表看法，是吧？
3: 在当时的律法当中，这个表述一个叫拥塞，一个叫指辞，
4: 这两个概念其实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境当中，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上级到县当中去对政务进行巡行的时候，就我来调查你的时候，看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事项，然后你心里面有什么小九九评议，或者说是指辞这样的行为，拒绝沟通的行为，那这个时候叫处以耐刑。所以他这个令实际上规定的是，县官面临上级巡查的时候，你不能隐匿或者说是干扰巡查，要积极配合。他讲了这样一个事情。当然说到这个令的具体的执行效果是什么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案例，但是从这个处罚结果是耐刑来看，他其实上判的比较重的。到耐刑，你的身份就发生变化了，你一下就从这个普通的官吏调到了刑徒的序列当中了。而且秦籍汉初的这个刑徒是无期刑，就你判了这个刑，你终身就是这个刑，除非国家有大赦，所以这个惩罚还是非常重的。
5: 所以实际上我们讲的拥塞也好，指辞也好，可能它不是一般的日常的沟通的情境当中，它其实是一种职务行为当中的情况。那上级来依法对你的工作情况进行调查和询问，那你肯定是要配合的，你有配合的义务而没有拒绝的权利。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这样的一些规定，它除了说塑造公务员的日常行为之外，它其实很核心的一个任务或者说一个意志，在于它要确保国家政令的一个畅通，确保行政系统内部的上级对于下级的领导。所以我们会讲说，这些法令啊，这些法律的制度背后反映的是秦本身的治理的需要。
3: 相比以上的惩处，秦律对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出手更狠。岳麓秦简中县官田令规定，灌溉农田的时候，官员不得凭借手中的权力霸占多占水资源，不排队搞特殊化，有以上行为的都要严肃处理。如果官吏有谋取非法收入的行为，一经发现，罚两副铠甲，并且撤职，永不续用。
4: 废官呢，它其实上是这个秦代，主要是针对秦代这种特殊的官吏法，就是指这个官吏职务犯罪后革职永不录用，他一般要配合这个资一甲、资二甲，就是要把这个财产刑作为这个伴随来使用的。我们常见的是资二甲废，
3: 除了经济处罚手段，还有行政处罚手段。
4: 对，这个资二甲费相较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耐啊，其实处罚不是很重，不让你当官了而已，身份没有变成刑徒。但是这个官吏被废之后永不录用，就不能再次任官。秦制杂抄有一个说法，就是你保举已经被革职永不录用的官再去做官，你这个保举人就要被罚二甲，那可见废官是不能再继续当官的。那废官适用于哪些场景呢？就是他的职务上的能力不足导致的这种犯罪，比如说就是生产期的这种园林是吧，西园的长官在考课评比的过程当中你三年排名倒数第一，资二甲废。还有
5: 这个跟我们今天的公务员法的规定有相似之处的，我们公务员法规定如果说公务员的考核是连续都是两次不合格的，那是可能要被辞退的，说明你完全胜任不了这个岗位，你干不了这个活。
4: 但刚才这个是考核，还有一个例子说这个郡守在巡行县道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县里面这个因为你要接待这个郡守嘛，提供这个车马，如果车马不足的时候，他实际上要求你不能去租借老百姓的车马，如果你租借的话也要废。他还有适用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他的这个废官呀适用的非常多。那至于对后世的影响，我们刚才说了废官这个词主要见入这个秦的法律文件当中，到汉初的时候就已经看不到废了，但是这种革职永不录用这个词呢又以其他的词来进行取代。我们知道这个东汉有所谓的党锢之祸，锢这个词就表示这永不能录用，而且还祸及子孙。还有呢就是到汉代的时候有免官削爵这样的说法，汉初有一个公令，公令就相当于这个官吏如何进行升迁的这样一个令，他其中就说到说朱吏堕泥蔽吏者，其实这个堕泥蔽吏更像那个躺平，就不好好干活，皆免。就这种躺平的官把他给免掉，而且还要让他到边疆去戍守三岁，同时呢还不能让他以自己的爵位和赏赐来免除惩罚，而且呢后面还写了不仅他不能当官，他的子也不能当官，就是后世还是有一个演变的。
6: 对，正如我们节目一开始介绍的，常见的刑罚肉刑、自由刑、财产刑，这里的永不续用就叫资格刑。为什么我们说资格刑有存在的必要呢？第一个，就对这个犯过罪的人来说，消除他的再犯能力。你永不续用了，你没有政治权利了，看你将来还怎么贪腐，你都当不成官了。第二呢，对于没有犯罪的，可能法律也要对他们产生一些震慑效果和教育效果，你看这种重大惩戒你怕不怕？再结合咱们刚才讲过了，像喜这样的能考个公务员多不容易啊！在当时你像再回到农田中耕作，对一个人的这种转型是很困难的，所以你消灭了他的政治生命，相当于这个人在整个社会当中的存在就变得非常困难。
3: 我们继续回到秦朝的律法当中，在某些时候秦律的严苛甚至是只针对官吏。岳麓秦简记载，对于刚刚并入大秦帝国版图的地方，当地百姓不熟悉秦制，官吏应该避免过于严苛，不得恶意谩骂侮辱当地百姓。谩骂百姓处罚一副铠甲，殴打百姓处罚两副铠甲。当地的县令县丞没有追捕到违法的吏员，将负连带责任。你们怎么来看在新环境下秦朝政府对官吏们的高标准严要求？
4: 秦朝把这个新占领的地区啊，关东主要是指关东这些地区叫做新地，然后新地上的百姓呢叫做新前守，然后派到新地进行治理的这些官僚呢叫做新地吏啊，它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些概念，当然是相对于这个关中旧吏是吧，就有这样的一些称谓。那么从岳麓秦简有关这个律令的记载来看啊，新占领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吏员，也就是所谓的新地吏，他很多都是从秦国的旧地通过一种叫做军的方式，其实就是军调的方式派遣过去的，实际上就相当于大家在北京任职把你派到地方上去。另外一个呢就是更多的是大量的是秦本土地区因为犯了罪，大部分是因为考课有欺诈行为的，然后本来这些人要被废官的这样的一些有罪之吏，现在不让你废官了，然后让你到新地去担任新地吏，所以他新地吏有这样的一个来源。然后这些新地吏呢在这个地方干一定时间之后呢就可以回到他的本土地区去了。但是我们从岳麓秦简的秦令来看，大家都不愿意去，乃至于有不少的吏员通过这样的一些欺诈的手段逃避前往新地担任新地吏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个本土的官吏即便被废官，他可能都不愿意去新地担任新地吏。为什么呢？就是这是新占领地区，这地方的百姓跟这个秦的旧土的百姓不一样，他们
3: 不好管，
4: 对对，这归结起来就是不好管。那这样的话，对于这些新地吏去管理这样的一些新占领地区， 就有必要制定这样的一个新法，对这些新地利的这个行为啊进行约束。
5: 同样呢，它也是基于整个统一之后的秦的一个治理的一个需要。那既然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有大一统的政令，你就需要相应的官员去推行它。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往那些新占领的地方去派遣熟悉这套官僚体系运作方式和熟悉政令的新地利。那么这些新地利呢，它是有利于去确保这个朝廷的政令你能够在全国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传达和一个比较认真的一个执行，那么去强化秦的中央集权。当然了，他也会面临一些挑战，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啊，风俗也不一样，民风也不一样，可能当地老百姓作为这个新加入秦帝国版图的也不一定那么就配合你的治理，所以他肯定会有很多人有抵触的情绪。这就是我们讲的秦朝他在把这么多的版图国家邦国也好纳入到他的版图之后，如何去做一个消化的一个问题。
6: 我们都说打天下容易做天下难，当然打天下也不容易了，但是为什么说做天下难呢？就是你的这种管理并不是简单的要暴力压制，你是要和他一起过日子的。就像谈恋爱和结婚一样，你这个新地利去了以后，你不是说让老百姓怕你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就搞定了，你要想办法和他们融洽的纳入到一套新的体系当中去。当然这个融洽可能你做不到事事都顺人心，但是你要让大家服从，用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法律规定不能辱骂不能殴打，那就是因为这个方法常见常用，尤其是刚从战争状态转变为治理状态。因为原来那地儿都是敌人，是敌占区，那些人本来就是你的敌人的百姓，甚至原来可能就是敌人的部队，现在马上转化，你要变成他父母官了，你要怎么办？你就要转化一种治理模式。我们说了，新地利本来就不是最优秀的一批人，因为最优秀的人不会被派出来，他们实际上很多是被罚出来的，罚出来之后说明他的治理能力本来可能就欠佳，又到了一个本来就不是很服管，而且这个上面的 KPI 还压榨得很严，怎么办？打骂可能是他常用的一种手段，所以通过法律来要求你不能用这种方式。这又纠正了我们一个对秦朝苛政的这么一个印象，其实不是。你看这里它有怀柔和一个童话的一个方面，可能在下面执行起来会变形，但起码在政策制定上它在尽量避免这种变形的产生。这也就是一种早期的差别化治理的雏形。你可以看到在原来的秦的旧地，实际上对百姓的一些治理是没有这么多的要求的，反而对新地有了更多的宽容和怀柔的一面。你要是在秦朝的旧地，尤其是在这个战国时期，整个国家那像一个机器一样精密运转，就不可能出现面对现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这种差别化治理，怀柔同化相结合的方式，体现了很强的现代性。
3: 其实我们可以回溯到秦国商鞅变法时期，经过100多年的治理和发展，秦国故地，也就是秦国原本版图上的这些老百姓，他们的法律基础、法律意识，显然要比关东六国，也就是其他六个诸侯国的老百姓，他们的法律意识、法律基础肯定是要强得多的。
5: 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塑造的这么一个过程的。
2: 手抄法律条文，随时突击考试，秦朝普法教育从公务员抓起。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公务红线之义理的代价正在播出。
3: 因为秦律的繁杂与严密需要官吏熟悉掌握，因此学习秦律也被列入到律令当中。内史杂律规定，各县应分别通知设在该县的督官抄写该官府所应该遵行的法律，发放令各级官吏随时阅读学习。秦朝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以职业官僚代替贵族世袭，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怎么来看在秦律框架下建立起来的职业官僚系统以及对后世官僚系统的影响？
4: 郡县体制，我们把它比作这个骨骼的话，那么这一套职业官僚体系就是流淌的这个血管血液，从而保证这个整个国家能够正常的运行。那钱穆也说过，秦代的政治的失败，它不在这个制度的本身，而在运用之不得当。所以古人也有一种说法，说秦政之失不在其治，而在其政啊，就这么一个道理。这个整个官僚系统呢，它是帝国的这个基石，那么也为后世呢的演进提供了基础吧。这里边我们还是可以举这样比较直观的例子来看它的这个前后的这个因袭的变化。那我们以前一直认为这个汉代的官僚的选拔机制是什么呀？察举制。但是实际上现在通过出土的秦汉简牍，我们知道秦汉时期主要的官吏升迁的途径是积功积劳。功劳简单来说就是折算成你工作的天数，一年呢是 一劳，一功抵四劳。等到这个要升迁的时候，然后把大家同志级的人摆在一起，然后比比谁的功劳多，谁的能力比较强，然后再往上升迁。那总体上是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功令这个东西，我们虽然看到是在汉初的文献当中看到的，但是功令这个词我们在秦简当中已经看到了，
3: 礼业秦简当中好像就有。
4: 是的，说明无论是积功劳的制

0: 还是公令这样的律文这一套东西，在秦代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建立起来了，然后再被汉代所继承，然后后面再慢慢的有所演变。
1: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这个词功劳，在秦汉时期功是功，劳是劳。
2: 我们今天经常开玩笑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是吧？以此来争取一些这个职业上的待遇。实际上在秦朝的时候，它都是有非常明确的制度的。秦朝的时候很讲究

0: 或是我们讲的中国的职业文官系统在当时的一个代表。那么从中国整个的历史的演进来看，实际上职业文官系统到了后面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支非常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
1: 可以说秦的这一套体系奠定了整个不只是中国了东亚官僚体系的很多核心特征，包括层级制、俸禄制、考核制度、监察制度、文书行政、异地任职等等。他还确立了这种我们后来叫做儒表法理的一套统治内核，哪怕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汉以后一直都是儒家治国，但实际上它本质的内核，户籍管理、赋税征收、司法审判、军队调动，全是靠的是秦的这套精密的强制的就尽量去人格化的官僚系统来实现的。尤其是越往下沉的治理方式越贴近秦的这一套体系，而且像秦的流官和蓄力，它的影响力不只局限在我们国内，整个东亚文化圈包括越南、韩国都有这种情况。所以整个秦的这一套治理的，不能说完整的治理体系吧，起码叫一些治理的精神，是一直留存在这个文化的血脉当中的。我们一直说秦的两大贡献，我个人认为啊，第一大贡献就是它让所有的人向往统一，向往大一统王朝，认为统一就是好的，这可不是理所应当的想法，这是秦之后人们才有的这样一种概念。第二，它让整个的大一统的治理有了一个可行性方案。原来虽然你说在秦以前这周也是一个非常疆域辽阔的一个综合文明的王朝，但是它从来没有实现所谓的大一统，它从来没有实现整个的中央政令、中央集权的完整的控制。到秦大家才意识到这个事情能成为一个可能，靠的就是这一套精神和方案。
2: 据统计，在出土秦简所涉及的20多种法律中，有13部是专门针对官吏的行政法规，其余的单行法几乎也都涉及到对官吏的行为规范。面对职务犯罪的高举猛打，秦朝官吏们又将面临着怎样的职业困境？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北京时间4点整。
1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 当前要对标国家战略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

0: 战略组织，努力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出更多具有引领性、原创性、标志性的科技成果。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要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很多人都习惯了用忙碌来填满生活，用超长的付出换取心安，却渐渐陷入越努力越疲惫越迷茫的怪圈。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不要陷入假努力的漩涡。让我们一起来看清无效忙碌的本质，学会跳出焦虑式勤奋，让每一份付出都真正产生价值。好，首先我们来分享，你是否患上了努力上瘾症？作者于月，摘自环球人物。41岁的咨询公司高级顾问杨雪，日程表精确到分钟，早上6点起床收听行业资讯，上班路上回复邮件，白天连轴开会，晚上加班到9点，回家还要上网课写复盘笔记，周末也被各种培训社交活动填满。他的朋友圈签名是保持勤奋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然而这份极致忙碌并未带来预期的收获，还让他的状态越来越差，注意力难以集中，入睡困难，醒来后依旧疲惫。更让他恐惧的是，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害怕停下，一旦无事可做就会被巨大的焦虑吞噬。他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只知道不能不忙。杨雪的困境是无数当代职场人困境的缩影。我们下意识将忙碌等同于价值，将填满时间等同于不负光阴。当努力本身成为目的，当忙碌沦为逃避内心空虚的借口，我们便陷入了一种可怕的陷阱——无效努力。为什么努力会无效呢？心理学理论也许可以做出一些解释。心理学家德西和瑞安提出自我决定论，将动机分为源于兴趣和价值观的自主动机，以及源于内疚焦虑或是外部压力的控制动机。杨雪的勤奋更多是由不能不忙的焦虑驱动，属于控制动机。这种动机下的努力消耗巨大，却无法带来满足感，因为它和内在的真实自我是失联的。当努力不是为了成为自己，而是为了逃避不安，人就注定会走向枯竭。匈牙利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的心流理论也揭示，努力过程中的最佳体验发生在挑战难度与个人技能相匹配时。过高的挑战会引发焦虑，过低的挑战则导致厌倦。无效努力者经常会陷入两种极端，要么持续应对远超能力的挑战导致耗竭，要么用重复性低价值的事物填满时间导致麻木，两者都无法进入滋养人的心流状态。此外，认知负荷理论告诉我们，人的工作记忆容量有限，无效努力者往往同时处理多项任务，频繁切换注意力，这种做法会导致注意力残留。当你从任务 A 切换到任务 B 时，大脑仍有一部分在处理任务 A 的残余信息，每项任务都只能获得碎片化投入，

导致产出质量低，而且消耗能量巨大。认清无效努力的本质，更要找到破解路径，从无效努力转变为有效创造。首先可以进行努力审计，每周复盘投入时间最多的五件事，追问自己，这件事对我的核心目标有直接贡献吗？我感受到的是充实还是消耗？如果不做这件事，会有什么后果？答案会揭示哪些是有效努力，哪些是无效填充。其次，要将努力的衡量标准从时间导向转为产出导向，把花了多长时间改为产出了什么成果。成果不必宏大，但必须是具体的、可交付的，对自己或他人是有价值的。每天晚上记录三条今天的真实产出。再有就是要实践深度工作与刻意留白相结合，每天规划2到3小时不受打扰的深度工作时间，处理最重要的认知任务，也要预留留白时间，散步、发呆、放空，这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让大脑整合信息、产生洞见的必要条件。在陷入忙碌惯性时，可以进行意义追问，连续问，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直到无法回答。如果你无法给出一个让自己心安的答案，那这份努力很可能就偏离了你的真实需求。最后就是要允许自己存在而非必须有所作为，每周安排一小段时间，不设任何目标的度过，比如晒太阳、听音乐、和朋友闲聊，体验存在本身的价值而非必须有所作为，这是对抗努力上瘾症的根本解药。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生活当中有一种最可惜的付出，那就是看似拼尽全力、日夜勤勉，实则只是一场自我感动的表演；看似努力，实则无为，这就是很多人深陷的成长陷阱。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不要陷入假努力的漩涡。我们来分享《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作者李尚龙。一次上课的时候，一个女孩垂头丧气地跟我说：老师，我考了4次4级还没过，究竟是为什么？我说：你做了真题吗？单词背了吗？她拿出已经翻破了的真题跟我说：你讲的所有题目我连答案都记得，我这么努力为什么过不了？是的，我也觉得她看起来很努力，没理由不通过呀。聊了很久无解，我只能使出大招：你这么努力，放心吧，下次你肯定能过。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那个女孩，她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课堂上。结课那天，我来到她的位置旁，指了指她的位置，问她身边的一个女孩子：你认识她吗？她说：认识，她是我同学。我说：她为什么总是逃课？就第一次来了。她笑笑说：他事情比较多。就是在那天，我找到了原因。这个女孩子是学生会的主席，同时兼几个社团的团长，参加组织活动很积极，朋友也很多。唯一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就是独处。可是学习英语其实是一件特别需要独处的事情，而她只是做了一套真题，草草地对了一遍答案，然后冲出自习室继续做学生会的事情了。至于这套题，在他的脑子里只留下我这么努力地做了一套题的回忆，其余的什么都不记得。就像他告诉很多人，自己报了一个班，可是几乎从来没有上过课。就像他找很多人探讨怎么学英语，但是从来没有真正记住点什么。我的另一个朋友小鹿特别喜欢去自习室，而且经常在朋友圈看见他的文字：最近很累，快考试了，最后几天拼了，早出晚归。他写下的生活总是那么波折努力，他给别人看的日子都是那么具有正能量。可是他所有的考试结果似乎都充满了波折和无奈，因为毕竟所有的努力都不是给别人看的，重要的是这些努力是否真正到达了内心，变成了提升。一次和他一起自习，看见他带了会计书、英语书、考试卷子，还有手机，而他这一上午的时间其实都是在刷手机。这种所谓的努力，其实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在我们的身边，总有一些笔记记得很认真的人，但是考试成绩不理想；也总有那些学习成绩非常好，但是看起来并不怎么认真的人。很多人把后者定义为聪明人，其实他们只是在学习的时候摒弃了诱惑，一心一意的努力。虽然那些努力没有让别人看到，但是那段时间没有被干扰。此刻让我们塌下心来想一想，那些努力的时光真的头脑风暴过了吗？真的走心过了吗？真的问心无愧了吗？或者我们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假努力的根源是过度焦虑，盲目跟风，困在统一的社会时钟里，强迫自己追赶别人的节奏，最终消耗自我，错失本心。人生从来没有统一的进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时区。愿我们都可以跳出从众的忙碌，接纳自己的节奏，不慌不忙，自在盛开。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不要陷入假努力的漩涡。好，接下来送给你崔崔的文章，尊重自己的花期。大概是从5、6岁开始，我便发现自己不太对劲。山东过年很是热闹，长辈们下午就开始备菜，我们这些小孩一见面就在床上翻滚打闹，没有作业还能穿新衣服。但是大概玩闹个2、3个小时，我就高兴不太起来了。有一年除夕熬到12点钟，我感觉自己的电量已经彻底见底。大人们喝酒正上头，让孩子们磕头领红包，我难受得快要哭出来。我爸妈脸上挂不住，跟叔叔婶婶一起教育我，这小孩子真奇怪，大过年掉眼泪太不吉利。我也觉得好奇怪，我喜欢人们之间的温暖和热闹，但是超过一定时间，我就会感到非常疲惫，喜欢人又不喜欢人。到了小学也不太对劲，在课堂上老师讲一遍我理解不了，一转头看到同学们对着老师频频点头，一听就懂，我慌得不行，赶紧假装自己也懂。天哪，我怎么这么愚笨。但是另一节课同样的文章，我读完全文，很多同学才读了个开头，而我听不懂的题只要阅读一遍立即就会懂。那时我们学了一个词叫做合群，我大抵是不合群的那个。我小时候会这样想，最开始为着这不一样感到很不安全，尽可能隐藏自己的不一样才感觉会安全些。再后来又有一个意外发现，别人和别人也不一样，有人根本不在意规则，迟到10分钟没一点感觉，有人只是预感要迟到就焦虑地争分夺秒，有人在数学课上如鱼得水，有人从不觉得反复读英语枯燥，有人玩游戏必须自己制定规则，有人做一个追随者乐得自在，有人慢热有人早熟，都不一样。就像草原和海，你有你的苍茫，我有我的汪洋，但是我们都在被要求一样，要通过同样的学习方式，经过同样的考试，才能证明你是一个好学生，要在差不多的时间结婚生子，才能说明你是个有责任感的大人。而我要告诉在5、6岁就发现自己不对劲的那个小朋友，不是你不对劲，是这种单轨思维模式不对劲。就像哲学家弗洛姆说的，现代人误以为知道自己要什么，而实际上他所想要的是别人期望他要的东西。而人生的一个大难题就在于，忽然有一天我们分不清想要和应该了。2017年创业，我追着风口拿了投资，自此一路盯着增长，我以为那是我想要的。2024年决定把投资如数还掉，当时账面没有那么多现金，便谈好2年时间每个月定点还钱。 那是压力非常大的两年，但是我心里很安定，是因为终于想清楚，我们的节奏卡不上投资希望的回报节奏，做教育也许就是快不了，快会变味，但是这并不影响它是一家好公司，一家有自己节奏的好公司。真的是在这一年，常常感觉该为自己而活。白居易有一首诗，很多人都听过：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白居易登山寻春的时候，已经快到初夏了，本以为春日光景已经不在，没想到在更高的地方，他看到了一片刚刚盛开的桃花。这里的春天其实刚刚来到。人生也是各有花期，不必焦虑别人先盛开。有人在16岁时就清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在26岁时改变了想法。有人每每在离父母期望的完美差一点点的时候，就将生活打碎了重来。有人在30岁成为一名大一新生，有人在40岁从高管的位置上裸辞。而我，事事都比规定时间要慢很多，就连中学跑800米起步都会被一下子甩开，但是跑到终点又总能拿到名次。这一生我们是来发现自己、激发自己的，回到自己的时区比遵循社会时钟更利于自己盛开。如果拿不准，就去看路边开着的花，花有10000种开法，但是每一朵都方寸不乱。

一支粉笔写不尽山高水长，三尺讲台道不完师者人心。千万教师用坚守丈量着教育的高度，用温度传递着育人的深度。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师者如光，点亮山河》，聚焦一线教师真实故事，聆听润物无声的育人回响。在吉林省开学第一课的活动现场，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长春理工大学教师张超凡走上讲台，以真人真事真情实感为全省广大青少年讲授新学期第一堂思政课。他回顾自己逆境拼搏向阳成长的人生历程，分享直面困境自强不息，在实现个人成长后回馈社会温暖他人的感悟，激励青少年在攻坚克难中磨砺品格砥砺成长。财经阅读教师节特别策划师者如光，点亮山河，今天请听第一集，丹翼斜光温暖人间。张超凡1992年出生在吉林长春，先天失去左臂，命运似乎早早给他的人生画上一道缺憾，但是他却从未向命运低头。少年时就曾斩获全国绘画书法双金奖，全省速滑冠军，2011年以全国艺考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工商大学。大二时，他主动报名赴山区支教，成为一名美术教师。支教条件艰苦，老师们没有住处，晚上只能在教室搭大通铺。但是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神深深触动了他，这段经历在他心中埋下了教育梦与公益梦的种子。荧幕之上，她是中国诗词大会里从容博学的姑娘，网友称她维纳斯女战神。可是褪去镜头光环，她心里始终记着家乡与需要帮助的人。2015年，23岁的张超凡放弃保研机会，毅然返乡创办艺术培训学校。创业之初，他既当主讲老师，又做教务管理，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为了帮助困境学子，他创办了超凡公益梦想课堂，面向家庭困难、肢体残疾和孤独症儿童免费开设艺术课程。一间小小的公益课堂慢慢成为完整的助残育人基地，他个人拿出135万元积蓄，多方募集500余万元善款，帮扶500多名残障孩子学习艺术，帮助上百名残障人士找到稳定工作。2023年，张超凡作为吉林省高层次人才被引进至长春理工大学，担任校团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从公益课堂到高校讲台，张超凡的教师身份在变，但是那份自己淋过雨便想为他人撑伞的初心从未改变。他牵头组建追光宣讲团，带领00后骨干完成宣讲300余场，浏览量破100万。他创新的榜样宣讲加公益捐赠加交流互动这三位一体思政育人模式，年均开展百余场思政实践活动，覆盖10万余名青年学生。2026年7月，张超凡当选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词中写道：不想被同情，更愿与世界共情。你的画布不比谁少一分色彩，冲刺的冰刀从不相信失败。一出生，你的翅膀就遗落在天上。现在你正在成就别人起飞的梦想。在相伴多年的好友眼中，站上感动中国领奖台的荣光背后，是常年奔波却从不诉苦的隐忍温柔。宣讲团的少年说，多年前一场宣讲点亮迷茫的自己，
是张超凡老师让他明白什么是遇光、追光、成为光。从独自对抗人生磨难的小女孩，到育人教书的师长，深耕助残的公益人，再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张超凡始终坚守初心，曾为世间温柔照亮，便拼尽全力做一束微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

0: 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四集，破旧立新还是坚持自己的路。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圭达拉执掌麦迪逊公园十一号之后的一段经历，开始对一切向来如此的规则发出疑问。碰一下桌子被警告是高档餐厅的大忌，送一袋可露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传统。当他一遍遍追问为什么的时候，同行都觉得他有点不可理喻。但回过头看，恰恰是这一连串的为什么，让他后来能把餐厅做成世界第一。今天，我们就从那个关于碰桌子的规则说起。
1: 在圭达拉的职业生涯里，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家真正重视服务的企业，到底应该怎么对待那些已经存在很久的规则、流程和传统？规则当然重要，但问题是，如果一条规则它存在了很长时间，我们就一定要继续遵守它吗？就像是咱鲁迅先生说的那句名言，向来如此便对吗？如果所有人都说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必要问上一句为什么？这一期的故事就是从这么一个小小的为什么开始的。故事发生在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刚开始营业的时候，有一天餐厅里来了一位老顾客，圭达拉看到他之后呢就很开心，就走到顾客的旁边，很热情地打了招呼，两个人呢聊了一会儿最近大家都在干嘛近况。这个本来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但是没过多长时间，餐厅的服务总监就找到了圭达拉。这位服务总监是精致餐饮派的坚定成员，括弧也就是坚守着老派餐馆的服务理念，把顾客和工作人员隔绝开来啊，就这么一个管理思维。他非常严肃地问圭达拉，你刚才靠着桌子跟客人聊天了？圭达拉当时有点纳闷，对方就接着告诉他，在高档餐厅里这是大忌，我们从不触碰桌子，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圭达拉就问为什么，对方显然没想到这小子会问这个问题，于是就回答，这就是高档餐厅的规矩。圭达拉还是不明白，就接着问为什么不能呢，对方最后只说，我也不知道，但就是不能，反正就是不能。这段对话其实非常有意思，问题其实不在于能不能碰桌子，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一条规则如果连执行它的人都说不清为什么存在，那这条规则还有必要继续存在吗？圭达拉并不是反对传统，恰恰相反，他认为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成功离不开对精致餐饮历史和传统的尊重，很多传统礼仪他们依然保留着。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某条传统规则不能让客人获得更好的体验，甚至妨碍员工和客人建立真实的情感连接，那它就必须被改变。所以触碰桌子就是麦迪逊公园十一号打破的第一条高档餐厅规矩。除了这件事之外，圭达拉刚加入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时候，餐厅里面有一个小传统，说呢每个客人在离开的时候呢都会收到一袋法式可露丽。那这种甜点制作工艺是比较复杂的，从餐厅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份很漂亮的送别礼，甚至可以说在客人离开之前，餐厅最后一次展示自己有多厉害啊，就是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圭达拉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如果客人在整个用餐过程当中都没有感到惊艳，那么最后这一小袋的可露丽也不会让人家改变什么看法的。所以归根结底，这袋可露丽体现的是餐厅想要呈现什么，而不是客人真正需要什么。
0: 一袋制作复杂的法式可露丽本该是餐厅最有排面的送别礼，可圭达拉越看越觉得不对味儿。如果客人在整个用餐过程中都没有被打动，最后这一袋甜点又能改变什么呢？它体现的从来不是客人需要什么，而是餐厅想炫耀什么。于是他们干脆换掉了这份礼物，精致甜点变成了不起眼的燕麦片， 可恰恰是这罐燕麦片，让客人离开时带走的不是炫耀，而是一份家的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有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容易把服务理解成展示自己的能力，你看我能做到这个我多牛，你看我们工艺组多复杂呀，别人根本达不到，你看我们的标准多高啊，别人够都够不着。但是客人真正关心的可能根本不是这些，所以麦迪逊公园11号最后取消了可露丽，他们换成了一罐燕麦片，里面有椰子和开心果，装在印有麦迪逊公园11号的玻璃罐里。和精致的甜品不一样，这份礼物刻意保持了一种谦逊，它更像是一份温暖的心意。圭达拉希望客人感受到的是奢华盛宴之后迎接他们的是家一般的归属感，所以他说在餐饮业以及所有服务为核心的行业当中，真正的目标都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待客之道在于打破隔阂而不是制造壁垒。如果一家餐厅真的想改变服务方式，那么问题很快就会出现，谁来执行这些新的服务理念呢？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的把这种理念延续下去呢？圭达拉给出的回答是一个相互信任的团队。如果你不相信站在你身后的人，你就没法放心的去做那些需要勇气的事情。当麦迪逊公园11号运营逐渐走上正轨之后，圭达拉越来越确定团队成员真的在他身后支持着他。有的时候圭达拉正在清理一张桌子，客人突然就开始跟他聊天了，手里抱着一堆脏盘子，站在那儿聊天显然不合适，但圭达拉又不想错过这个客人和他建立连接的机会，于是呢，他会悄悄地把盘子藏在背后，他知道用不了几秒钟同事就会看到的，然后他们就会默默地走过来把盘子接过去。这件事情一个晚上可能发生上千次，但它恰恰说明了一个团队真正的力量。而士气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一个充满热情的人可能把这种能量传递给身边的同事，但一个懒散消极不愿意付出的人同样会影响整个团队，而更麻烦的是最后往往是那些最优秀的员工承担后果，因为他们不得不替那个不负责任的人弥补工作。所以圭达拉提出了一个很实际的标准，每次招聘的时候都应该问自己，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成为团队里最优秀的前两三名成员？不一定现在就是，但至少要有这样的潜力。圭达拉说，在高中的时候，大家经常觉得所谓的酷孩子是不太在乎别人看法的人，他们不怎么学习，也不太在乎老师怎么看自己，故作冷漠，保持距离，好像一切都很轻松。但长大以后会发现，真正从生活里面获得幸福感的人，恰恰是那些敢于表达情感，充满激情，愿意敞开心扉的人。他们对自己喜欢的事情非常认真，而这种认真就是一种力量。圭达拉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叫布莱恩，这个人和他身边的其他朋友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人养壁虎，喜欢下国际象棋，还随身带着一个悠悠球。但圭达拉认为布莱恩比他们任何人都自信，因为他从来不试图把自己变成别人喜欢的样子，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认真的去做。后来圭达拉从布莱恩的身上意识到一件事情，用心是一件很酷的事儿。
0: 从招聘一个人到定下一支团队的调性，圭达拉越来越清楚自己要找的是什么样的人，不是装酷的人，而是敢认真、愿用心的人。可一旦有了自己的主张，就难免要面对外界的声音。好评也好，差评也罢，到底该听谁的？圭达拉说，他全都听，但听完，他还会自己再做一次决定。因为批评从来不是答案，而是一次重新思考的机会。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圭达拉说，他会认真地阅读所有评论，好评差评他都看，因为如果一个人的工作是服务类的行业，那么他必须在意别人的看法。如果你完全不听批评，会很容易自满，但这也并不意味着 只要有人不喜欢你就必须得马上改，甚至说即便是很多人不喜欢也不一定要改变，因为如果你试图让所有人都满意，最后很可能失去自己的个性。对于圭达拉来说，经营一家餐厅本身就是一场创造性的探索，很多事儿呢没有明确的对与错，每一个决定都带有自己的判断，所以批评真正的价值不是告诉一个人说他做错了，而是给他一个机会重新思考，他可以坚持原来的选择，也可以因为这个批评最后走向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但重要的是他要认真地和另一种观点交锋，然后重新做出决定。圭达拉是餐厅的经理，丹尼尔呢是餐厅所属公司的老板，他们两个经常研究一些拥有优秀企业文化的公司，然后就发现这些公司会定期举行战略规划会议，就是不同部门的人聚在一块儿讨论公司的未来，这在餐饮行业其实并不常见，但是圭达拉他们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餐厅所有决策都必须由圭达拉和丹尼尔，就咱俩两个人就完成了呢？餐厅里面有的是聪明的活力的这种年轻人，无论圭达拉和丹尼尔多么的有创造力，他们两个人也不可能比整个团队更聪明，于是他们就决定让团队参与制定战略，这样不仅是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想法，也能让团队成员获得归属感。2007年他们举行了第一次战略规划会议，餐厅当天直接就休息一天，所有员工都参加，从总经理、助理、主厨到洗碗工、预备厨师和传菜员，没有人被排除在外。圭达拉在会议开始的时候介绍理念，然后退到一边，员工被分成10个小组，在餐厅不同的角落讨论，他偶尔参与但尽量不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这是属于团队的时间，甚至为了让所有人能自由地发言，经理和厨房主管提前一天进行战略规划。到了正式会议那天，他们互换角色，副主厨去前厅，餐厅经理去厨房，大家暂时不需要按照职位来说话，而是站在不同的位置上体验彼此的工作。到了下午，10个小组依次展示讨论结果，最后4个词脱颖而出：教育、激情、卓越、待客之道。教育和激情很好理解了，他们希望餐厅成为一个不断学习的地方，每个人都对未知保持好奇，也愿意分享自己的知识，同时他们希望每个人都对餐厅的未来保持激情。真正有意思的是后面两个词儿，卓越和待客之道，这两个词其实并不天然兼容。
0: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1: 如果说一个餐厅它没那么的追求细节，营造温暖友好的氛围并不难，比如说服务员偶尔忘了拿一瓶可乐，客人可能也不会特别的在意。相反，如果餐厅要求每一个步骤都精准无误，那员工始终害怕犯错，那服务的确可能更加精准。但是如果员工始终都是处在这种高度紧张当中，他们很难用真实自然的状态跟客人来交流，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了，一边是把每个细节做到最好，另一边是让客人感受到温暖和人情味儿，咋办呢？圭达拉最后没有选择其中一个，他认为真正困难的问题在于两个都要，这也是后来他接触到的整合性思维。管理者不应该简单的回避相互冲突的目标，而应该主动的面对他们。 在这儿呢，圭达拉在书里面举了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的例子。这家公司呢，既希望成为全美成本最低的航空公司，又希望在客户满意度和员工满意度方面名列前茅。看起来这三个完全是相互矛盾的目标，但正是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推动了企业不断寻求新的方法。所以对麦迪逊公园11号来说，卓越和待客之道也不是二选一，不是要么高标准要么服务温暖，而是既要高标准也要让人感到温暖。当然了，圭达拉也知道这样很难，但也正是因为难才值得成为团队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圭达拉把话题从餐厅带到了更广泛的职业领域。他在书里说，当他进入服务行业的时候，很多父母并不希望孩子在餐饮业工作，他们更希望孩子成为医生、律师或者银行家，因为在很多人眼里，为别人服务好像是一件不够体面的事情。但圭达拉不这么认为，他希望每一个团队成员都能意识到，待客之道不仅会提升顾客的体验，也会丰富服务提供者自己的体验。他举了一个例子，曾经他遇到过一位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毕业的学生，对方打电话来咨询职业问题，电话一接通，毕业生第一句话就是，我在考虑是否要留在这个糟糕的行业。圭达拉听完之后直接告诉他，这么听起来你不应该留下，因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如果一个人根本不喜欢他，就很难真正做好。而圭达拉自己为什么一直在坚持呢？因为他始终觉得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他相信餐厅可以让人暂时的逃离现实，让一个人的生活在某个瞬间变得更好。这听起来可能并不宏大，但他认为这就是餐厅工作的价值。在这期节目里面的前半部分，我们讲了不要被没有意义的规则束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什么规则都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而在后半部分呢，我们进一步的讲了，当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之后，还要把这个意图说清楚，让整个团队都知道你要干嘛。所以圭达拉认为，服务文化并不是写在墙上的一句口号，它最终必须变成具体的做法。比如说招聘什么样的员工，怎么培训，怎么工作，怎么做决定，怎么面对批评，怎么处理卓越和温暖之间的冲突，以及最重要的，每个人究竟怎么看待自己的工作。
0: 把为什么想清楚，再把理念做成一条条具体的做法。招聘什么样的人，怎么培训，怎么面对批评，怎么在卓越和温暖之间做选择，这些都是圭达拉一点点搭起来的地基，可地基之上还差最后一块砖。同样的工作，为什么有些人干得热血沸腾，有些人却只想逃离？
1: 最后，圭达拉讲了几个例子，就是能够特别好的体现服务和待客之道之间的这个区别。比如说房地产行业的人可以说我卖房子，但是也可以说我在帮别人找一个家。金融服务行业的人说我提供金融服务，也可以换一个说法，说我在帮助人们规划自己和家人的未来。保险销售人员也是，可以说我是卖保险的，也可以说我在给人们一份安心，让他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自己和亲人都能得到保障。这就是圭达拉所说的工作和事业之间的区别。前一种视角关注的是自己具体做了什么，这叫工作。那后一种视角就是事业的视角，它是在寻找这件事情对别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而这也许是作者留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你的工作为什么重要？如果你是一个领导，那么不仅需要自己想清楚这个问题，也需要帮助团队里的每一个人找到自己的答案。因为当一个人真正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的时候，他对待工作的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一个房地产销售人员不只是卖房子，一个金融从业者不只是提供金融服务，一个保险销售人员也不只是卖保险。同样，一个餐厅的服务员也不只是把一道菜从厨房端到客人面前，他真正参与的是一次人和人的连接。 所以回到我们现在讲的这本书《服务不设限》，最开始圭达拉讲了很多餐厅里的小事儿，比如说能不能碰桌子，比如说可露里应不应该送，为什么所有人都要从传菜员做起，为什么服务员要为了几个碗一次又一次的练习，为什么一个餐厅需要自己的关键词。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很具体，但他们背后其实一直围绕着一个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如果答案只是因为一直都是这样，那么圭达拉会建议再想一想，因为传统值得尊重，但传统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规则也当然很重要，但规则最终还是要服务于他真正想实现的目标。而当一个团队开始知道自己为什么工作，为什么坚持，为什么认真对待那些别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的细节的时候，服务就不再只是一个流程了，它会慢慢地变成一种共同的工作方式。圭达拉说，用心其实也很酷。到了最后，他又继续追问，你的工作为什么重要？也许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就是最值得我们记住的地方，不是为了表现自己有多厉害才去用心，也不是为了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才去坚持，而是先想清楚这件事情为什么值得做，然后再去认真地把它做好。
0: 这一期圭达拉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把每一件向来如此的事重新问一遍为什么。他说，用心其实也很酷，而工作为什么重要，答案要靠每个人自己去回答，而把这些想清楚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那些打破常规的待客之道，第一次真正落到客人身上会是什么模样？下期我们继续讲解服务不设限。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坚持自主创新，不断加强技术攻关是制胜的法宝。经过努力，我们打破了100多年来只有发达国家才能设计生产盾构机的神话。未来我们将向世界一流地下工程装备综合服务商的目标奋进。
5: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

0: 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3: 大家好，我是孔祥问。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1: 欢迎三位，《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今天我们继续来讲秦朝的职务犯罪。身为秦朝官吏，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举一动都有严格限制。不过再严格的限制也无法避免出现马大哈干部。对于这些官吏工作中的失误，秦律规定，如果丢失办公用品价值超过120钱，就要立案处理。云梦秦简法律答问当中还规定，丢失文书、官印、符券等，一旦被定罪，即使后来找回来了，也不能够减免罪责。官吏不作为，工作失误常常被看作是工作作风和态度问题。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却把它纳入职务犯罪，处以流放或者是盗窃这样的重刑？
2: 我们先看一下刚才涉及到的两则律条吧。一个是说这个丢失县官器，它其实重点是在说你丢失这个器物的价值到何种程度的时候需要进行处理。它的主体其实也未必是官吏，因为在这个官府当中，除了官吏之外，也有给官府劳作的刑徒啊，甚至还有一般在官府当中劳作的这些前手，也就是老百姓，把这个县官器借出去，它也会导致丢失的现象。所以它的主体不一定是县官，其实包括后面谈到的这个丢失文书、官印、符券，这个同样啊，它的主体也不一定都是官吏，那各种身份都有。然后这一条它其实说的是，你丢了这些东西，如果已经进行了审理，然后你的罪也已经定下来了，但是还没有执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把这个丢的东西找回来了，此前定的罪可不可以免除掉？那它的答案是不免除掉。至于说这个官吏的不作为、不忠于职守，然后它的处罚结果就是迁，也就是流放吧。那么这个是法律当中对工作作风和态度有问题的官吏的惩治，惩罚看上去相较于一般的这个经济处罚还是要重一些的。
3: 我觉得这个规定啊，实际上有两点很有意思。第一个就是从这两条规定当中，我们能看出来秦朝治吏是极严的。虽然他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身份犯，但是很显然可能官吏啊触犯这两条的概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被定罪了，即便后来找回来，按照我们的理解，那你丢失的东西已经找回来了，要么我们可以说没有发生很具体的社会危害后果，或者说有危害后果，我们也给他消除了，那是不是可以免刑呢？那律的答案回答是不能。那就意味着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危害性的判断是，只要你这个东西丢了，你让它脱离了你的控制，那就可能带来一些比如被伪造呀、被滥用呀，可能其他的风险，那这个时候就是要罚你的，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就是公务员的工作态度也好、工作作风也好，实际上从古包括至今，我们都对于公务员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就是它不仅仅是你的一个态度或者你的职业道德，它也是一个法定的义务，就是叫做公务员你要有勤勉尽责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因为你是在处理公共事务，那你的怠惰也好、你的不作为也好，可能会导致公共利益的丧失，所以对你来说它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4: 官吏不作为和工作失误，其实在咱们现在看来它是两类行为啊。一类咱们现在可以简单理解为叫滥用职权啊，就是你是有着这种不良的心态或者故意， 一类呢叫玩忽职守，就是咱们刚刚提到的他不作为或者工作失误。那这两类是否都要科以刑罚呢？你可以见到从秦朝开始，我们就对所有的这两类行为都处以刑罚。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刚才两位老师也提到了，你官儿在享受很大权力的同时，你当然你的义务也要匹配，这是我们现在的法律理念。在当时可能没有想那么多，或者说没有想权利义务这个概念，只是认为刑律其实对于国家治理的抓手就是这些基层官吏啊。我们当然说文书治国，文书是怎么治国的，是通过最后还要落到人身上，所以所有的法律制定是围绕人展开的，而情围绕的其实并不是百姓，而是官吏。这是这套国家发动机的我们现在叫传动轴，发动机发了之后怎么样把传动轴传在轮胎上，秦国的法律重点在这根轴上。我觉得这个抓手抓得很好，因为你无法跳过人去直接实现治理。当然这个刑罚还是很重的，这是咱们之前节目讲过的法家的这种轻罪重罚的这样一种心态。我们暂且不讨论是否能做到现在的讲究的刑和责任相适应，但是起码它的抓手是很准确的。
0: 下属算错账，领导也受罚，秦朝的连坐式追责让职场甩锅无处遁形。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公务红线之被误伤的官吏，正在播出。
1: 无处不在的公务红线让秦朝官吏时时承受高压，对于他们来说，仅仅做好自己的工作也并不能够确保安全。同事或者下属出了问题，很可能自己也要躺枪。云梦勤俭效率规定，会计人员在处理财务的时候，如果没有仔细核查，导致账目和实际不符，那么作为相应的管理人员都要受到处罚，就连令、城甚至是县一级的官员都要跟着一起受罚。如果县令免职，新任的县令本人负责审计，发现有亏欠，则前任县令、县尉都要承担责任。你们怎么来解读秦朝类似于职务行为的这个责任划分？
2: 这个其实是一个职务连坐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都知道秦代有连坐制度，比较多的是十五连坐。这个连坐呢，它的一个原理其实叫做地缘连坐，就大家住的范围比较近。除此之外，秦的连坐呢，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职务连坐，另外还有血缘连坐。所以血缘连坐就是家里面一个人犯罪，其他人也要被连坐论罪。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职务连坐，它就使得这些官员啊、尤其是长官，主动去稽查自己的属吏，然后就形成了一个问责压力，是吧？那从而减少这个行政失误。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些连坐涉及的事务非常广泛，多少也是有些是有失公平的吧。
3: 刚才刘老师介绍，有地缘方面的连坐，有血缘的连坐啊，有职务的连坐。那么我们在今天会感觉这样的一些连坐的规定，跟我们一般认为的法治观念会有一些出入，这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法治已经接受了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和理念，叫做任何人只应当基于自己所实施的行为而去承担法律责任。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为他人的行为来负责。在秦朝的时候，很显然不是这样的。那么当时人们是被作为社会治理的单元去分隔的，基于地缘的分隔，基于血缘的分隔，基于职务的分隔，从而去通过这种连带的设计来完成对于社会的治理。实际上对于国家来说，这种连带治理的一个好处在哪里呢？就是刚才李老师讲的，我可以通过连带让职务相近的人之间，让住在一起的人之间，让家庭的人员之间去相互的监督，通过这种监督来去减少国家正式执法的一个成本。但是这个实际上也是会有一个反作用的，就是刚才李老师提到的，如果说这种连带责任设计的过于严苛的话，对于当事人而言，第一是不公平的，我做不了，实现不了，我监督不了那么多；第二，它的一个隐性后果在于，当我监督不了那么多，而我监督不好又会承担责任的时候，它就会导向另一个反面，那就是我不仅不监督，我可能要去隐瞒它。那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啊，我出于保护自己的考虑，我得过且过，甚至我跟下级共同隐瞒错误，那就会导致治理方向的一个偏差了。
4: 跟两位老师可能有一个认知上的差异啊，我认为这个和我们传统理解的连坐还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我们传统理解的连坐是我和这个所谓的犯错的人之间没有权利义务上的结构关系，我和他是单独的，只是因为我们俩之间可能相近相邻啊、有一些这个外部施加的一些相联系的关系，导致他犯罪我受罚。但这里为什么我觉得不像传统的连坐呢？是因为秦朝是构建了一套官员的责任共同体系的，你们上下之间有互相审批的链条，有互 相监督的责任，所以他犯了错，你也是这个犯错责任中的一环，你并不是这一环中额外的一员，你们中间的权责是没有断裂的，所以他可能不是传统上的连坐，更像现在的这个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他实际上是设立的一种上下级之间的严谨的审批链，没有一个事儿是单人能够决定的，出了问题之后大家都要共同担责，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所谓的全体系链的监察机制，而且它是终身责任追究制的，在基层治理上它是一套互相监督的体系和闭环。
1: 所以更准确的说，官员之间的连坐应该叫做连带责任。
4: 对，
1: 在法律答问中有这样一处记录，说给一名犯人的判决不公正，虽然史官对于主管官员的这个判决并不认同，但是事后在追究的时候，这名史官依然被判罚了一副盾牌，一副盾牌价值384钱，是所有经济处罚当中的最低一级，虽然这个钱不多，但是很不公平啊。所以你们怎么看这个案例？
2: 首先这个案例当中啊，他是说这个赎罪不值，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判罚犯人赎罪不公平。这个赎罪不值，首先这个不值它本身是指这个主观故意的判罚不公平。那按照汉初律的规定，就是别人没有死罪，你判了一个死罪，那你就要被斩左指为陈丹冲，然后其他的罪是各以其罪论之，就是你不值了什么罪就反坐回来给你什么罪，这是一个大的原则。
1: 我打断一下刘老师啊，刚才刘老师说到的斩左指程旦冲，就是斩断左脚然后去服劳役，这是别人没有死刑，你给对方主观故意的判了死刑的这种情况下哈。那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如果出现不公正的判罚，你给对方什么样的罪行，那么最后追究起来主审官员就反坐什么样的罪行
2: 啊？对，然后这里面这个史就他不认为这个色夫判的是公正的啊，但是他依然会被惩罚，就好像非常不可理喻，主要是因为他和色夫之间是有这个职务连带关系的，即便你出来阻止了，你不同意他的意见，你的责任仍然不可避免。但是在这种责任分配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轻重差别的，是吧？因为大概率最后这个色夫要比这个史要判得重一些。
4: 对，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称不上连坐，这就是连带责任。但是它和现在连带责任还不一样啊。我们经常说现在常见连带责任是你负有主管职责的、审批职责的和监督职责的上级要对下级的行为负责，但这儿好像反过来了，下级的史也要为上级负责，是因为史其实不单纯是一个旁观者和无关者，他在审判当中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书记员的角色，他在这个流程当中他的工作是一个核心的辅助者，他对整个的流程不只有这个辅助的职责，他也有监督的职责，所以在当时的这种连带责任追究之下，他是往两头既向上也向下，秦代对官员的连带责任的追究要比现在还要更严格。
1: 对于主管人事的官吏来说，工作中不可控的因素就更多了。《史记·范雎列传》当中提到任人不善罪，《秦律杂钞》当中也规定，如果任用已经被罢免的人为官吏，将要被处以罚两副铠甲的处罚。你们怎么来看人事制度当中的连带责任？这种规定是否让人事岗位成了高风险的工作？就是秦朝的 HR 很不好做。
2: 这里面这个任人不善，这个任他不是说这个选举某个人担任官吏的意思，他实际上是一种保举制，就是
1: 你推荐的人，
2: 对，我推荐的人，
3: 推荐制，
2: 这就是秦汉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职官制度吧，就叫任官制度。我们在这个岳麓书院的奏演书当中看到一个案例，他是记载说一个御史杨办案水平非常高，然后呢这个县令就保举他担任更高级别的官，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县御史级别比较低，现在呢就保举他担任郡这个级别的，哎，这就是一个保举制的体现。那么这样一个保任关系成立之后，荐举双方实际上就建立了一种连带关系。秦令当中规定，如果被荐举的人所犯的罪在肉刑以上，就是犯了肉刑以上的罪，那么你这保举的人就要赐二甲并且免官，如果被保举的人犯了耐罪赎罪，那么保举的人也要有相关的惩罚。同样的，如果出面保举这个人犯罪，那么被保举的人也需要承担法律连带责任。比如说这个岳麓秦简的这个治律例当中就规定，如果这个出面保举其他人做官这个人犯罪了，就荐举人犯罪了，要全部解除荐举人提供的，就是你保举的所有的人也都要被免职。
3: 从刘老师介绍当中实际上可以看出来，这个连带的设计是非常的严格的，当然它有可能有自己的逻辑支撑，那么就是意味着说，既然是任官制，那么我去举荐你，推荐你做了这个官，我就应该对你这个人来承担一个人品的担保责任啊，那么你应该是一个品质过硬的、能力过硬的一个人啊，这是他的一个内在的逻辑。包括我们讲的反向连带，那既然推荐你的人出了问题，我们讲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推荐你的人出了问题，那是不是意味着你本身可能也是有一定问题的？那么他没有办法对你的人品做担保，你的这个官职能不能给你，可能也要打个问号。他当然确实是我们讲的这个设计是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但是从实践来看啊，我们想一想，当我们推荐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能够对这个人的所有的人品、能力打一个保票？即便我现在对这个人认识很清晰，以后他是不是会发生变化，实际上这些因素可能就在我们情侣的考虑范围之外了，这也就导致了我们这样一个严格的在职务上的一个连带设计。
4: 刚才也讲到了，这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人事岗位，这是保举制度，就是说举荐一个人不是你的日常工作，你如果觉得一个人特别合适，你可以通过保举制度也让他做官，说白了无利不起早，你为什么要保举一个自己的熟人来当官呢？本质上来讲，你还是希望为自己的身边人或者熟悉的人争取一些更大的舞台和更多的利益，那么权力和利益就要相对等，那你追求这样的工作舞台，但是你保举的人如果出了问题，那你既然要负起更高的责任，所以他还不是说现在的人事岗位的这种问题，就是你日常工作就是应该选人，那我没办法，你逼着我选，我总要选一个。而这里保举不是官员的义务，你不是说每年你必须要保举几个人出来，是你真的发现一个你特别觉得靠谱的人，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你可以走这样一条路。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严格的风险防控的话，那么就会变成这种所谓的培植个人力量、小山头等等的一种方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控制，才能让这个保举制度成为一种有限制的一种方法。但是后来随着我们慢慢国家的发展，可能慢慢的保举制度就将被我们的其他的选官任官的制度，尤其是以科举为主的考试制度相代替，就是因为人性永远是不可琢磨的，而且人性也是会变化的。
0: 从工作考核到病假管理，秦朝用法律打造完美公务员，这套严苛体系下的官吏究竟过着怎样的职场生活？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公务红线之被误伤的官吏》正在播出。
1: 对于普通官吏来说，工作中的失误防不胜防。《岳麓秦简》当中记载了一个案例啊，江陵官员季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内受到了8次追责，主要是行政违法，包括小犯令2项、大误1项、做官与小误5项。由于简文残缺，季的8次失职行为没有完整保存。不过季本人是这样为自己申辩的，说这些疏忽失误都不是我有意为之，更没有谋求私利。尽管如此，季还是受到了一副铠甲的惩处。在另外一起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学冒充将军的儿子行骗，被胡杨县吏查获。因为信息不畅，胡杨县吏不清楚将军的爵位现在已经是卿了，在上报文书当中仍然将他称其为武大夫。仅仅因为这样一个轻微的笔误，胡杨县吏也受到了行政罚款。值得一提的是，秦吏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当中，有的根本无法避免，比如《岳麓秦简·千吏令》当中规定，官吏一年中因为生病不能够任职，超过3个月就要被免官，即便康复了，也会和因为过错而被免职的官吏一样，派遣到新地，也就是刚刚归入秦国版图的地方去任职。5个月的时间内8次被追责，一个笔误就要被罚款。怎么来看秦律针对公务人员极低的容错机制？
2: 在江陵城记这个案子当中啊，他实际上被不到半年时间被举核了8个事项嘛。这8个事项呢，咱具体的内容我们分不清了，但是从这个记录来看，案件的记录来看，这里面既有他自己工作失误导致的，也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别人的工作
3: 职务
2: 连带导致的，他挺冤枉的。然后不到半年受到8次追责，似乎可以看作担任秦官吏是一个比较容易触犯法律的高危职业。但是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其实也还要看到一个现象，江陵城虽然被举核了8个事项，他原审的时候是给他定的是一个累论。累论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事项都要对他进行处罚，虽然他都是这个因为过失导致的这样的一些大犯令小犯令，处罚的结果可能是资一甲、资二甲、资一顿这些经济处罚，然后加在一块儿，他可能超过资10甲甚至这样的一些 就这样的一个处罚方式。然后江凌晨他自己就申诉说，哎，我这都是因为工作疏忽导致的，并不是故意这个违反法令，你这个累计处罚的方式对我而言太重了，所以他提出了一个申诉。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这个经过他申诉的一个处罚原则呢，不再是累论了，而他用了一个词叫做相踏。相踏就是说认为这个各个案子之间呀性质差不多，哎，可以相互关联，然后最终对他的一个论罪的处罚不是把这个多少甲各个甲 加在一块，最终处罚只是罚一甲。所以我们看到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其实这样的一个原则在刑事当中是有规定的，尤其是一些这个具体行政过程当中要处理大量的这个账目文件嘛，账目记错数字算错了非常正常。然后他就说如果出现了多个计算呀统计超出的不足的，那就要对每种物品估价，然后按超出的不足的最高价来进行计算，而不是把它加到一块儿，那它也叫这个不累计。所以虽然是它很容易被追责，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具体的处罚当中啊，也还是有一些定罪量刑的原则，可以去弥补也好，这个审慎的处理也好，
1: 相当于数罪并罚，但是以最高标的、这个来执行。
3: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秦朝，我们前面也谈到，实际上它整个的法律体系是非常精细化的，不管是治民的还是治官的，在对于官吏的法律责任设计上也是这样的。刚才刘老师讲的这个例子其实上就很典型，那么可能在定罪上我们发现它确实有多个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大犯令、小犯令、做官等等，但是最后在量刑的时候我们采取了一些这种比较科学的手段来计量它的刑罚，比如说重的是不是可以吸收轻的，比如说多个性质相近造成的结果也是一样的行为，我们在做评价的时候是不是评价为一个行为而不是多个行为等等，通过这样的量刑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调节。实际上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调节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严格的责任体系能够督促官员有效履职，但是过于严苛的体系它是会影响到基层官吏的一个工作积极性的。那你想一想，比如说我们讲的江凌晨程记啊这个人，那如果说我真的是坐着干什么都可能要承担责任，这个月八项下个月八项，那我要干的可能就是再下个月我就辞官了，我就不干了，或者说我就什么这个也不想了，就每个月往上累加吧。它过于严苛的体系就会影响到基层官吏的一个工作的积极性，所以在中间拿捏一个度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
2: 我还想说一下这个就是文书的表面看到的东西和背后的东西往往是不一样的，就我们把它称作这个文书的虚与实。其实这个案子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它的一审判的是累论，也就意味着实际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是累论的，也和我们得出的这个当情官实际上很难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它也是不冲突的。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实际的案例，就是在礼业勤俭当中就有这个令史某某某他就要资二甲三甲四甲五甲甚至三顿四顿五顿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显然不是某一次犯罪，而应该是多次犯罪积累到一块的，就这种现象也是有的，就是文书表面的和背后的实际的运行状态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3: 刘老师讲到这个，实际上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在立法的时候的这个法的科学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我们把对于法律调整的对象的行为规范要求设定的特别高，处理又非常严格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法律的执行的成本是很高的。为什么？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会违法，而且都要承担很严厉的责任，这就导致法律在实施的时候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怎么办呢？我们发现这个时候可能一个来应对和化解这个压力的方式就是在执行的时候做调整。比如刚才讲的这个案件当中，对于记的处罚我们用了累的方式，可能其他案件当中也是这样处理的，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司法技术我们来完成对于这个法律的强度的一个调整，但是这中间就会有问题。那有的案件可能这么调整了，有的案件可能就不一定这么调整，那就会带来我们讲的选择性执法或者叫执法的尺度不统一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讲在立法的时候为什么要说我们要比较科学合理的去设定各方面的义务和责任，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出现了义务责任设定的偏差，实际上给下游的执法和司法会带来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1: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从古到今司法的条文啊有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哈、但是法律所面对的环境处境都是一样的，
3: 因为它调整的对象都是人。
1: 对，
4: 所以法律不是来自于实验室，法律来自于生活。用这个国外的说法叫法律的灵魂是经验而非逻辑。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到当你的法律制定的时候，你整个脱离了实践的可能性，你在落地当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形。咱们现在法律当中有个概念叫期待可能性，就 就是当我们不能期待这个人做出更好的选择的时候，你就不能对他刻意处罚。在当时也是一样，你作为一个基层的官吏，谁能够做到不犯错？谁能够做到把所有的时间、精力、能力都放在工作当中，而且还要有很强的能力，才能符合到他的基本要求？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个要求是否能放之全国而履行？你可能如果把这个基层官吏换成商鞅，换成始皇帝，他们有着超越于常人的精力，他们的所有时间都扑在工作上，他们也有着非常好的这个优越的远超于常人的知识能力，他们能做好。可是全国每个官吏都能做好吗？如果当大多数人都无法把这个法律落地的时候，那么他的处罚就是不该有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秦朝的有一些立法过于理想主义了。这个理想主义用咱们现代话说叫缺少基层经验，缺少人民声音，这个当然在当时是难以做到的，因为没有人有过经验。这个国家第一次做到这个大一统的中央政令能执行到全国每一个细胞的，历史上都没有经验，这是第一次。所以这是一个很天才的设想，他设想了这么一套他自认为运转起来很良好并且他能够做到的这么一套官员治理体系。但是他可能忽略了这个整个国家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情况，治理起来会有不同的难度，所以客观上造成了可以说没有人能够完全的符合法律的要求。那么在实践中做起来，可能有些人就会催生一些形式主义，催生一些意志主动性，他墨守成规，推诿责任，多做多错，不如不做，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应付考核上，不放在真正的国家治理上，苛政与惰政巧合的并存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个系统就会变得极其脆弱，而且可能会有一些所谓非暴力不合作的官员，我本身对这个整个的体系也没有多少的认同，它会产生无数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立法者的方向错了，而在于它过于理想化，它就像一个现在我们经常说刚走出大学的法律学生一样，他很难看到法律的落地。那这也是整个大一统国家发展中必经的一个过程。
1: 无处不在的公务红线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秦朝官僚体系的廉洁和高效，但也可能误伤官吏，为帝国的行政运行带来损耗。不过秦律当中有刻板严苛的一面，也有开放温情的另一面。下一期我们将继续走进秦朝人的法治生活，感受秦人的绿色法律。秦朝人可能比你更懂环保。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4: 大家好，我是孔祥文。
5: 大家好，我是王兴。
2: 欢迎三位。现代社会环保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然而时间倒退2000多年，秦朝人对环保的理解或许超乎你的想象。岳麓秦简中一枚名为《秦始皇进香山诏》的竹简记载，秦始皇26年4月，秦始皇下诏书给丞相韦壮和王绾，说我统一天下以来亲自出巡，南游到苍梧洞庭，登上了香山和平山，发现这里树木繁茂，郁郁葱葱，落翠山以南也很绿，因此想让你们把这里的树木保护起来，禁止砍伐。两位丞相请示说，像皇家禁院一样实施保护，落翠山以南由苍梧郡的官员负责，可以吗？秦始皇批准，可。秦始皇巡游洞庭，史书中确实有记载，不过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却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是秦始皇南巡到香山的时候遭遇大风，差点没能渡过湘江，勃然大怒，下令让行徒3000人将香山的树砍光。你们怎么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
3: 那么现在来看，26年秦始皇出巡这个事情应该确实是存在的，他只不过是在正史当中没有记载这一次巡游，也就是说岳麓秦简记载的这一次巡游和史记当中所载的秦始皇统一天下的5次巡游可能都是确有其事。另外这条令文的这个措辞啊，他说什么树木也美，望落翠山以南，就非常文学化的表达，和我们一般的这种禁止性命令啊，非常严肃的这种表达差别非常大。我的老师啊，孙家周先生，他就说秦始皇这个诏书啊，他就是颁布于26年，那么这个时候是秦朝最终完成吞并山东六国统一华夏之年，这一次巡行是此后5次大规模出巡的前奏和预演。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保护山林其实也更加符合通过彰显仁德强化权威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所以这个封山育林这个措施其实在标榜秦始皇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实际当中呢，毕竟从西汉初年开始就有一个所谓的过秦思潮，所以对秦始皇将这个香山之树砍伐这个事情应该是有司马迁个人的一些加工，但是也是有其史实之所在的。
4: 秦始皇他在26年统一全国的前夕做了这样的一个命令啊，要求我保护树木，可能我们今天也很难完全说它就是基于一个生态保护的一个理念，它可能会很复杂，但是它确实在客观上带有了或者说彰显了一些生态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5: 这可能又改变大家对秦始皇的刻板印象了，又不得不提到杜牧啊，《阿房宫赋》里这个说这个5步1楼10步1阁，狼腰漫回鸳鸯高啄，就感觉极尽奢华之能事，那肯定是有多少树砍多少树了，不然怎么建这么大的宫殿呢？但是你看在这里看到可不是，秦始皇封山育林，这个山林川泽禁止滥砍滥伐，他并不是说现代的这种环保理念，但是他也是当时的一种叫可持续发展观。再说回到秦始皇南巡香山的时候，正如刘老师所说啊，这些出游可能都是真实的，因为两史料现在面对冲突嘛，因为它是同一个地儿，都是说着现在的湖南那个地方，一边说树砍完了，一边说郁郁葱葱，那到底哪个是真的？我个人觉得我还是不太相信史记的观点。对于汉朝人来说，秦就是一个暴虐的，就是一个负面的一个符号，这已经是植根在他们政治基因里的一个概念。他在选择不同史料的时候，他就会刻意的去选择，我们不说他编造，但他可能会选择一些更不利于秦的一些史料来作为采信，或者说他在史实的记载上会多加一些自己的描述在里面。我们说历史不光是一个记事本，他或多或少的会把注史者的所谓的史观价值观放进去，这个我们要考虑到。
2: 我们暂且不论史料当中哪一个秦始皇更真实，在秦朝环境保护确实有法律护航。翻开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中的田律，你会看到这样的记载：从春天二月起，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水道和泉水；夏天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摘刚发芽的栗草，不准捕捉幼兽鸟卵和幼鸟，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这个禁令到七月解除。保护山林和水源，保护植物资源，保护繁殖生育期的动物，这些条款和我们现在很多环保理念算是高度吻合。
3: 实际上这样一个理念它不是秦律所独创的，它也是从前面一步步继承而来的，或者可以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直延续至今。

0: 你像孟子当中就说，斧斤以石入山林，不能随随便便进山林里面去砍伐。吕氏春秋当中也记载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余。另外像礼记当中有一篇叫做月令，它就是指导各个时节你要做什么工作的这样的一些事物。所以秦律将这种要求，它是以这种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指导日常的生产生活。然后这种理念呢，我们说它一直被后世所延续，可以说这个可持续发展呀、啊，这样一个理念，我觉得是中国人观念当中的一个底色吧。
1: 就是刚才实际上刘老师讲到了很多在秦朝之前的春秋战国当中的一些可以算是当时的生态思想，不伤天时不为人和，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一以贯之的从春秋一直到秦朝的法律当中去有所体现，只不过秦朝实现了一个系统的一个法律化。它之所以放到秦律十八中里面的田律当中，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现实考虑，就是在田律中的很多内容实际上是和农业生产相关联的，那也从当时的保护生产力的这个角度去做了一些规定。在当时可能并不像现在一样有这么系统的关于生态文明保护的思想，但是它的这种不伤天时啊、不为人和呀、啊、这样的一些律令的一些设计，带有朴素的生态思想在里头。
2: 其实这和秦的我们之前提到的它法律里的那种冰冷的理性其实是相契合的。它的这种天人合一，它不追求的是人与天的那种感应，它追求的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冰冷的礼仪。就是你如果你不以石入山林，如果你过度的捕捞，那明年这个国家资源就将面临枯竭。所以他更多的强调的不是一种形而上的抽象理念，你比方说之前道家经常讲的啊，你要有一种无为无则无不治的这样一种观念，他更多就是纯利益角度考虑，我通过算账，今年少补点，明年少补点，从五年的维度来看我捞的更多。所以秦的这种纯国家理性的这种角度，实际上和那种更多强调价值的环保主义有一个殊途同归的巧合。现在的一些尤其很多西方环保主义，其实他们脱离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实践去考虑环保，我觉得环保的核心永远不是抛却人类利益去考虑自然，而是怎样让人类利益和自然利益达到一个平衡和协调。其实这种理性实际上是我们中国古老智慧中一直所实现的一个理性。
3: 虽然田律规定二月不伐木，七月不烧草，但也并非不可变通。法律同时规定了特殊情形，如果家中有人去世，需要伐木制造棺椁，可以不受季节的限制，和我们想象中的严刑峻法一刀切很不一样。所以怎么来看田律当中这些富有人情味、特事特办的条文？
0: 从这个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啊，秦汉时期的这种禁止性规定啊，还有一些义务性的规定之外，它有时候会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补充的例外条款。那么具体到我们说的这个制作棺木而伐木可以不受时间限制，这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古人的死者为大的理念，以及当时的丧葬制度礼俗要求，它必然要使用到木材来制作棺椁。整个社会从上到下，棺椁是等级制度的一个重要表现，所以这个律令也将此作为特殊情况予以规定。
1: 它实际上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去关注。第一个就是刚才刘老师提到的立法技术上的，在这种禁止性规定之下，很多的条款里面用我们今天话说设计了但书例外条款。但书和例外条款就是为了防止出现一刀切的情况，因为前面的禁止性的规范已经很严厉了，那么一些特殊的情况需要摘出来。第二个呢，在当时的丧葬制度之下，不太可能说不去砍伐树木来制造棺椁，所以制造棺椁它其实是一个刚性的需求。我们讲伐不强人所难，那么伐本身不能够违背社会的规律和社会中的其他的运行要求去进行，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例外规定也能够保证丧葬秩序正常进行。
2: 所以过往我们有个刻板印象，经常把法和儒对立起来，但实际上你看我们这个节目不停地在打破刻板印象，在这个案例里也可以看到它其实也是要注重一些孝这样的基本社会共识的。当然可能它的出发点和儒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看秦朝还有一些很细致的规定，一个人去世之后要根据他的爵位在他的墓上能种不同数量的树。其实这个也可以看到他本身对人的这种去世死者为大还是有很多的尊重在里面的，并不像我们原来认为的他这个严刑峻法是完全忽略人伦感情的，而且这种做法恰恰从客观上也更加促进了这种自然环保的理念。
3: 今天有人把秦律当中的这个田律哈，视作我们国家古代第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环境保护法典啊，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评价？包括田律对后世的影响？
1: 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不知道就是咱们法治史学界怎么去分析或者说看待这个田律的意义。但是就像刚才小婷讲的一样，我翻了一些环境法的教材， 确实有一些环境法的教材里面是明确写了这个田律啊，是我们国家最早的以这个国家的成文法的形式去固定下来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所以也可以看到它确实在生态环境保护这个领域中重要的一个超前的地位。当然了，就像我前面讲的，它当中的很多规定呢，它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实际上还是从国家的财产的保护、国家农业生产力的保护的角度去出发的，但是它蕴含了很多朴素的生态保护的要求和理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把它视为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0: 其实田律当中更多的规定是指导这个农业生产就什么时候下雨了，这个雨汇集到了多少的这个土地面积，要及时上报。田律当中还有一条特别有意思，他说，这个老百姓呀，如果你到田里面去劳作，因为有一段时间你要在甚至在田里面这个庐舍去居住，居住的过程当中呢，你不能饮酒，也不能买卖酒。那如果这样的说的话，我们还可以把田律当做中国最早的禁酒令，是不是？就它范围很广。
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田律它的核心是以时禁发，就是什么季节要禁止什么行为，什么季节要开放什么行为。它从目的上，立法目的上，它不是为了真正的环保，它是为了规范生产、规范生活。而它的目的，就像咱们之前说的，最终还是要服务于国家治理，它本身不是服务于环境保护。那这并不影响它客观上确实推进了环保工作，或者是一种环保理念。这种理念咱们过去不叫环保，我们叫天人合一。而我在后续的包括唐宋明清各代律法里，什么唐律疏议、大明律里，都会有专门的类似的规定内容。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禁渔期，什么时候能够捕鱼，渔网要多大，这个都是有一些很细致的规定的。所以在当时就有了很细致的细分化的这种管理，实际上背后代表着我们对自然的充分理解和掌握。这个立法的技术关键在于你有这个能力来判断时间，什么时间是合适的。这其实是我们大量的实践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立法相结合的一个结果。总的来说，它是开创先河的，用法律的模式对人与自然的相处做了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规定。
4: 道路严禁弃灰，违者次字判刑。秦朝最狠垃圾分类法是为震慑百姓还是保护战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绿色法律，秦朝人可能比你更懂环保，正在播出。
3: 秦朝还有一条著名的环保法规，就是源自商鞅时期的“弃灰于道者刑”，在路上丢个垃圾就可能被判刑，脸上刺字，所以很多人把它总结为史上最严环保法啊。关于丢个垃圾，准确的说是丢弃燃烧之后的灰烬，“弃灰于道者刑”。秦人为什么要这么小题大做？我们此前节目当中也说过，秦律当中的轻罪重罚原则，《史记》记载，李斯曾经对这条法规发表过评论啊，就说这就是典型的轻罪重罚，对于轻罪严格督查，那么就不会有重罪发生了。然而1000多年之后，明朝人张轩、张燧又提出了新的看法，说秦法弃灰入刑是为了保障马的繁育，因为马对粉尘其实是很敏感的，特别是新烧出的草木灰对小马驹伤害很大，而石灰之类的矿物质灰还容易让马流产，马在当时属于战备物资，所以才会顶格处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你们怎么来解读秦朝人的立法逻辑？你们认为李斯和张轩、张燧的分析哪种更有道理？
0: 我觉得相较于明人的解读，就是二张的解读啊，李斯他离商鞅的时代更近，而且他们本身就是法家一脉，那么他，我觉得他从这个轻罪重罚的立法原则解释可能更符合历史事实吧。那二章他这个说法呢，当然是基于这个生活经验来进行的一种解读。这种解读呢，我们也没有找到当时的相关的文献去予以佐证。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缺乏直接证据吧。
1: 实际上我当时的理解啊，按我的逻辑，那为什么要这么罚呢？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道本身是一个不容侵犯的，它既代表皇家的脸面，它也代表国家的交通的要道，那只能把它理解为是驰道。那如果在驰道上实施了这样的行为，我想这样去处罚可能也就有道理了，但这也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
3: 但我在想，如果在驰道上扔垃圾的话，它就不是轻罪重罚了，
1: 那就是重罪了。
3: 它应该是重罪了，因为其实普通人驰道上是不应该上去的。
2: 我觉得张氏兄弟这个说法啊，没有太多道理啊。首先咱们之前也讲过，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等等里面 面出土了很多关于这个养马的一些规范的记载，它里面都没有提到这个马未挥挥伤马的这种说法。比方说秦简里专门提到了马瘦则乏力，就是马瘦多少就什么资一顿什么资一甲，它规定的很细致，包括这个牛什么多长时间不生它都要罚。如果说当时人真的意识到了挥对马有这样的伤害的话，从法律的体系性上来讲，在养马的相关法律中不应该任何记载都没有，说不过去，这是其一。其二，技术事情上也有矛盾。你说秦朝当时的器灰，一般当时说的灰啊并不是石灰，因为当时的这个矿物质石灰很少，道上大家扔石灰的可能性不大，要扔基本上是扔草木灰。其次，草木灰你说对小马有伤害，这个可能也跟咱们的常识也没有太多的契合，所以我认为他说的不是很有道理。反而李斯这个呀，其实符合秦朝的一以贯之的这套逻辑的，就是轻罪重罚，针对乱扔垃圾就予以非常重的刑罚，其实也不是秦朝的专属。韩非子里就记载个故事，子贡就问孔子说，这个殷商时期啊，有人往街上乱倒灰就要判刑，是不是太重了？孔子说那不是，那恰恰是说明他知道这个国家的治理之道。夫弃灰于街必掩人，就是你往街上倒灰呢，肯定会泼到人脸上，掩人人必怒，那人可得生气啊，生气之后呢怎么办呢？怒则斗，斗则三足相残。所以在孔子看来，表面上看你是扔了个垃圾，但背后所造成的是人就会生气，生气就会打架，打架就会三足都会相残，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动荡，所以必须要重罚。我们经常说儒法是存在很大冲突的，但实际上在这件事情上，在治理逻辑上是一致的。为什么中国后世能够出现所谓的儒表法理，就是因为他们在本质的治理核心上都是要在夫祸患常基于忽微嘛，就是要在这个事情还很小的时候就把这个火苗所掐灭，他都能认识到小的矛盾背后如果不及时处理会引发巨大的社会矛盾，甚至造成整个国家的动荡。在这套治理逻辑之下，所谓的轻罪重罚就成为了双方的一个共识。
3: 这个轻罪重罚呢只是这个事件的一个结果哈，那你怎么看它背后的逻辑呢？就是它是成因，你认同孔子刚才说的这一套吗？
2: 我不认同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在现在逻辑上讲叫滑坡论证，你不能说我这个因为一件小事你就直接给我滑坡到很严重的地方啊！你今天敢不写作业，明天就敢上街抢劫，我是怎么就说这么远了？实际上我觉得他是做了一个推断，这个推断可能是基于一些社会常理生活经验所得出的，但这个推断的本身一定要具有高度概然性才能用法律去规范它。因为如果说我弃灰和斗殴之间有这么大的差距，因为你可能扔100次垃圾没有一次能打起架来，而且这个因果关系也不是我法律所支持的，因为他扔垃圾你就能跟他打架。而在这种模式之下做这种滑坡论证，我觉得是滑得太远了。所以对扔垃圾这种东西本身上，你因为它会引发打架而对它进行判刑，那你不如直接判打架，这我觉得这个滑坡是不适当的。
3: 但是这个故事能够让我们知道弃灰于道重刑不只是在秦朝，而是可以向上追溯到殷商时期。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一个重刑，它的理由目前难以定论。
2: 是的，
3: 除了这条有争议的律文，在商周出土的青铜器上已经出现了打扫城市卫生的图案。周礼当中介绍的职官狄郎士，他的职责就是清除城市垃圾。秦人弃灰于道的禁令也属于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内容。你们怎么看古人对城市环境卫生的治理？
1: 青铜器上的一些铭文包括一些图案，实际上今天来解读是很有意思的。我前一段时间刚好去了山西省博物院还有好几个省级博物馆，那么实际上这样的一些青铜器上的图案确实能够反映出可能当时社会当中很重视的一些这个现象。那么出现了这种对于卫生的打扫，对于城市的治理，就反映出来一个客观的现实，就是当时的城市的规模已经逐渐扩大了。从今天的考古来看，我们也看到在先秦已经有相对比较完备的筑城的一个建设了，尤其是对于国家的这个都城，那么城市的功能分区，城市的发展已经相对的完备，所以就出现了对于城市环境维护的需求。可能我们后面会讲到在秦朝有一些关于检验啊检疫啊这样的一些规定，实际上就是去防范城市当中可能出现的大规模的卫生风险等等等等。
2: 这古代啊，哪怕再重视城市卫生啊，你要相信扫大街是上不了西周的青铜器的。商周时期 期的卫生治理啊，更多的是一个礼仪和王权的象征，很多我们现在看可能都是对祭祀的场所的一个清理。但是西周就已经出现了专门的行政机构叫狄郎市，它的职责就是清除城市垃圾，维护道路整洁，但这个时候它没有太多的公共服务的角色在里面，它更多的是体现的是权力的尊崇性，它要干净才能表示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到了秦朝的治理，其实就有一些公共治理的成分在里面了，它很多时候不只是维持干净，它还要维持一些公共卫生的服务。
3: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秦朝人搞工程甚至还要做环评。汉书《假山传》记载，秦人修驰道，要求在驰道两旁每隔三丈树以青松。根据现代林业专家考证，在蜀道翠云廊有树龄超过2000多年的古柏，应该是秦朝所种。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之后，下令拆除关塞城墙，疏通河道。在秦简《围田律》当中，还有每年十月整修水利灌溉工程的律文。驰道绿化环评，水利建设入法，怎么来看秦朝大型工程建设当中对环保的重视，客观上啊对生态的影响？
1: 很有意思，我们把它比作这个环评，很有意思，把它比作这个环境影响评价，是吧？我们搞一个大型的建设工程，可能影响了周边的环境，那么我们要做一些这个环境的恢复工作啊，做一些其他的情况。驰道在秦朝是一个比较至高的存在，它是秦朝等级规格最高的公路，是皇家出巡所用的公路，所以对于它而言，我们可能要有一系列的配套的一些制度，所以包括这个种树也好，树以青松也好，我觉得可能是让这个驰道能够更好发挥功能的这样的一种功能性的存在，通过这个轻松去实现驰道周边的水土的保持，不至于驰道随时被雨水给冲垮啊，可能在驰道也能提供林荫等等，它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考虑和目的存在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站在当时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会把它的这样的一些制度和思想定为是一种朴素的一种生态观。
2: 刚才孔博也讲了，驰道不是一条简单的道路，不管是从作用上讲，它是这个国家重要的动脉，不管是军情还是日常治理都要通过这里走，从意义上也讲，它也是这个国家的脸面。为什么驰道要种树？首先它可能便利出行，遮阳避雨，其次它能够稳定路基，这本质上也和我们现在的这种环保理念形成了一个契合。我们现在也讲要防风固沙，要种树护林。其次我觉得它可能也是一个导航，树种在路的两侧，实际上这个路它长满了草，但是它两边有大树，你就知道这个路在哪儿。最后它可能也是一个我们说像路标一样划定疆界的一个标志。最后呢，我觉得古人对树是有一个执念的，尤其咱们中国人认为树的那种郁郁葱葱，生命力的象征。
3: 我再补充一下，可能跟环保无关啊，也许拴马方便。出行的时候那么大的排场，那么多的马匹。
2: 嗯，对，还有一点啊，这种高大的整齐排列的树木啊，它能够彰显皇权的和规范的秩序。你想象一下，这种威严这种树木啊，它就像一个一个持戟的士兵一样，站在道路的两侧，共卫着这个皇权。它其实象征着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同时它也区分了官路的专属空间，把官道和民道区分开。啊，因为我们刚才也讲过了，驰道不是所有人都能走的，老百姓走上去要受罚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你的道路上突然出现了这样高大的树木拱卫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自己走错路了。总的来看呢，我们从这一期的内容来看，不管从环评、从工程标准、从工程建设、以石入山林等等，体现出来的秦在当时已经有了初步雏形的可持续发展观。我们这个文明对这片土地是有着非常深刻的热爱的，土地就是农耕文明所产生的一切的根源。你只有把这片土地保养好了，人和土地才能长久的和谐共生，这种和谐共生才能有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就是我们的生态环境观最质朴的一个根源。所以这种生态其实是一种逻辑，我们是以这种长期的眼光去看待人与自然的发展。当然这个理念可能要追溯到很早了，但是在秦的时候这个理念就已经有法律的形式被规范了下来。
3: 秦朝人留在简牍中的绿色智慧，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也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提供了借鉴和思考。秦朝人不仅用法律设置绿色屏障，还为家庭生活安装了人身安全保护网。下一期我们继续走进秦朝人的法治生活，感受硬核秦律。在秦朝，你可以向家暴说不。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

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五集，打造协作文化。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圭达拉打造协作文化的一段经历，他怎么从一个事事都要自己操心的餐厅总经理，被一杯还算不错的咖啡推上了一条放手的路。圭达拉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

0: 很冒险的事，把项目交给真正热爱它的人，哪怕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这段经历在当时让他很挣扎，但回过头看，恰恰是这段经历让他后来能把餐厅做成世界第一。今天我们就从那杯咖啡说起。
1: 这一期的题目是打造协作文化。那这个协作文化跟咱平时聊的那种把两拨人融在一块儿一起做个项目，那这种协作是不太一样的。具体有什么不一样呢？您且听我来给您好好掰扯掰扯讲一讲啊。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圭达拉在餐厅召开了战略规划会议，那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的第二天，麦迪逊公园11号，也就是圭达拉所在的这个餐厅，他的工作人员依然沉浸在憧憬和兴奋当中。这股能量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都一直存在。从那天开始，这个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团队真正拥有了对餐厅未来的发言权。他们对这儿的归属感更强了，工作态度更积极了。圭达拉说，那场战略规划会议让他们收获颇丰，他迫不及待地想实施更多持续性富有创意的方法，把协作精神真正融入餐厅文化里。他希望协作精神不只是存在会议当中，而是能渗透到每个人每天的工作里。那么具体要怎么做呢？圭达拉首先想到的是选择值得较量的对手。所谓值得较量的对手，就是另一家在某些方面比你的这个公司做得更好的人家那个公司，它的长处可以暴露你的短板，从而促使你不断进步。有了这样的想法，圭达拉立刻想到了2006年底他和丹尼尔，也就是他的合作伙伴，在纽约另一家米其林餐厅吃的那一顿晚饭。更准确地说，圭达拉想到的是晚餐之后的深夜复盘，每一道菜都充满了巧思和创意。比如招牌菜三文鱼蛋筒，灵感来自于儿童甜筒，既俏皮可爱又不失精致优雅。还有那一系列大小有序为客人精心设计的瓷盘子，最让人惊叹的是那道咖啡甜甜圈。这家餐厅好像能毫不费力地把一个平凡的概念做成一个惊喜，而在这种优雅的背后，还有一种非常精准的细节控制。比如说他们受邀参观厨房的时候，那里面配备了最先进的设备，设计也是非常的精巧。走过餐厅的时候，他们还注意到用来固定桌布的蓝色的胶带并不是随意那么撕下来的，而是用剪刀整整齐齐地裁剪过。这种对微小细节的关注让圭达拉和丹尼尔由衷的敬佩。就在他们马上吃完饭的时候，最后一个惊喜出现了。服务员端上来一块木板，上面分三排摆着24颗松露巧克力、黑巧克力、牛奶巧克力还有白巧克力。服务员呢，从容地介绍每一款巧克力的风味和特点，精准的记忆力让人印象深刻。而圭达拉记录到最后写下了晚餐后的那杯咖啡，其实那杯咖啡还算不错，但问题恰恰就在这儿，因为整顿饭太过完美了，这杯还算不错的咖啡反而成了瑕疵。
0: 那顿晚餐处处都是惊喜，可偏偏是最后那杯还算不错的咖啡让圭达拉觉得有些遗憾。不是这杯咖啡有多差，而是整顿饭太完美，唯一的瑕疵反而被放大了。他开始琢磨，为什么没有人真正在乎一家餐厅的咖啡？正是这个念头让他有了新的想法。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圭达拉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经营咖啡馆的时候，对精品咖啡有了一些了解，而他家附近呢，正好有一家意式浓缩咖啡馆。这家店的老板肯奈因以极高的标准萃取咖啡闻名，比如说他会根据当天的湿度不断地调整咖啡豆研磨的粗细度，如果一杯咖啡在他看来不够完美，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它倒掉。圭达拉突然意识到，为什么不让真正热爱咖啡的人来负责餐厅的咖啡呢？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只存在于咖啡上。当时的高档餐厅，客人自然期待精致的美食，还有世界顶级的葡萄酒，但餐前的鸡尾酒、餐后的咖啡

0: 黑和茶往往平平无奇。讽刺的是什么呢？整个餐饮行业的其他领域已经不断创新，而这些附加体验却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圭达拉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人真正关注这些事情。大多数高档餐厅负责管理饮品供应的人是葡萄酒的总监，但一个葡萄酒总监没有时间在策划葡萄酒单的同时再深入了解啤酒、咖啡、鸡尾酒和茶。所以圭达拉在笔记本上写了这么一句话，只有懂咖啡的人才应该成为餐厅咖啡项目的负责人。麦迪逊公园11号独有的主人翁计划由此诞生。接下来圭达拉把这种方式用到了更多的项目上，原本是传菜员森巴接管了餐厅的品茶项目。森巴很喜欢茶，他专程飞往了拉斯维加斯参加世界茶叶博览会，主动结识从中国、泰国茶园采购茶叶的供应商。他向团队讲解烘焙茶和这个蒸青茶，研究水的纯净度、冲泡时间和温度，以及茶具的预热和使用方式。所以到了这儿，圭达拉就发现主人翁计划带来的变化并不只是让几个饮品项目做得更好，更重要的是他开始让员工主动热情地去承担责任。另一位餐厅的创始人史蒂夫·埃尔斯也曾经分享过类似的管理经验。在大多数快餐公司，食材通常会在食品工厂统一加工，因为管理层不信任门店员工能胜任这个事儿。结果呢，食材经过运输之后往往失去了新鲜口感。埃尔斯就认为，只要经过适当的培训，门店的员工是完全可以制作出更新鲜更美味的食物的。他发现当管理者赋予团队成员更多责任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更有责任感，也愿意主动承担更重要的角色。团队得到了赋能，食品品质得到了提升，那顾客也就更加满意了。这是一场三赢啊。麦迪逊公园11号也是如此，餐厅员工都很喜欢主人翁计划，他们入职的时候都要从传菜员做起，有些人甚至需要3年才能晋升为领班，而主人翁计划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让积极进取、富有创造力的员工能经营自己的项目，积累经验，施展才华。管理层确实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培养这些人，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些投入是值得的。
1: 原来，当一个人真正拥有自己的项目，他爆发出的能量远超想象。于是，管理团队把目光投向了餐厅里更多不起眼的角落。那些磕磕碰碰的盘子和玻璃杯，会不会也藏着同样的机会？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在饮品项目取得成功之后，管理团队又开始审视餐厅其他的方面了。圭达拉他们发现，很多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同样值得有人专门负责，比如餐厅器皿项目，也就是瓷器、玻璃器皿和银器。有位员工在接手这个项目之后，一门心思研究怎么减少器皿的损坏。他发现洗碗间的架子比标准尺寸短了半英寸，玻璃杯放进去之后呢，杯角就会露出来，经过洗碗机的时候很容易碰到这个上面。于是呢，他就更换了新的玻璃杯架，成功的把损耗减少了30%。之后他又让勤杂工买来了橡胶垫，铺在摆放瓷盘的不锈钢的工作台子上，那些手工陶瓷托盘也不再因为磕磕碰碰而频繁的破损了。当然，主人翁计划也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刚开始呢，这些年轻人负责确实是需要大量的监督、鼓励、指导，他们也难免犯错。但圭达拉认为，纠正别人的错误虽然比自己直接上手更费时间，但是它是一种短期的投入，换来的是长期的回报。如果坚持认为管理者必须足够有经验才能承担责任，那么就永远没法从基层提拔有潜力的人。因为如果一定要等员工经验丰富之后才考虑晋升，那么内部提拔就永远不会发生。所以赋予某些人责任的最佳时机，恰恰可能是在他们尚未完全准备好的时候。给他们一次机会，他们会努力地证明管理者，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当然了，主人翁计划也可能失败。

0: 比如餐厅曾经就发现，负责餐桌布草项目的人不应该是一个天马行空的梦想家，应该是务实果断、极具条理的。但如果员工尝试之后没有达到预期，管理层不应该惩罚他们，更重要的是帮他们找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领域，让他们继续发挥自己的价值。所以圭达拉始终坚信，可能行不通永远都不是放弃尝试的理由。除了主人翁计划，圭达拉还把教学融入到了餐厅文化。他的父亲曾经告诉他，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把知识教给别人，因为当一个人带着我要向别人讲解的这种思维学习的时候，对知识的理解会比单纯记忆更加深入。所以在麦迪逊公园11号，葡萄酒总监约翰开始每周举办一次欢乐时光，大家一起讨论葡萄酒、啤酒和鸡尾酒，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自己的见解。那相比于直接负责整个项目，做一次主题分享的压力要小得多，而且更加松弛有趣。慢慢的，欢乐时光这个主题开始突破酒的范畴。一个服务员讲起了麦迪逊广场公园的历史，他告诉大家，自由女神像的火炬曾经在这里展出，1912年美国第一棵社区圣诞树也是在这儿点亮的。后来他们还邀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为团队讲解公园和周边社区的历史。团队当中的杰夫·泰勒每个月都会研究一家经典餐厅，传菜员比利·皮尔是跑到了纽约公共图书馆研究历史菜单，为团队分享菜单设计的演变。在这儿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比利人家呢，原本这个菜单设计活不属于人家，但是他就认为这不仅关乎设计，也关乎对传统的理解和传承。多年以后，比利也成了餐厅的总经理。回过头来看，这一切都有迹可循。而欢乐时光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越来越多的基层员工开始走上台，他们不再只是接受培训的人，也开始成为分享知识的人。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0: 过去餐厅的培训课程通常是由管理层主导，普通员工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但现在越来越多基层的员工开始分享自己的见解，逐渐展现出了领导者的风范。麦迪逊公园11号又把每周六的餐前例会交给团队成员来主持，主持人呢是需要处理日常内部事务，然后进行简短的分享，讲述自己遇到的服务体验或者受到的启发，这些瞬间最后再由副主厨介绍菜单的最新变化。那对于不习惯在人多的场合讲话的这些人来说呢，这事儿不容易啊。但几个月之后，圭达拉发现了员工在公开演讲的时候变得更自信了，而这种变化也会带到日常工作当中。毕竟点单推荐菜品本身就是一种公开表达，他们和同事沟通协同的这种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也变得更自信了。但真正的变化是他们开始能够自信地做事情了。不过圭达拉也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观点，说在如今的职场上，强制几乎是成了一种禁忌，领导者更倾向于让员工自愿地参加提升项目。但圭达拉认为，有的时候员工只有真正地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到这件事情的价值。所以不要害怕在某些事情上设置硬性要求，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要去剥削员工，他们的时间和付出应该得到合理报酬。在麦迪逊公园11号，新的预订员加入工作之后，就会有一项硬性的协作任务，改善预订办公室的环境。预订办公室呢，通常是餐厅最杂乱的地方，各种没有固定位置的东西都会堆在那儿，而预订员又经常是一个人干活，没法

0: 而像其他员工一样参与这个餐前的例会，所以很难真正融入到餐厅文化。但预订员恰恰是客人和餐厅之间的第一道桥梁，所以圭达拉希望他们能够成为餐厅文化的代言人。那他是怎么做的呢？新预订员加入之后呢，必须做一件改善预订办公室环境的事情。具体怎么做，可以他们自己来决定。那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新人从第一天就知道，员工的协作行为在这儿是受到鼓励的。而且新人带着新人的眼光，往往能发现那些老员工早都见惯不怪的事儿了。同时呢，这项任务也能帮助新人更快地融入团队。他们会主动地问同事，会提问题，会寻求帮助。一旦人们体会到付出带来的成就感，他们就会主动寻找更多的机会去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也让管理层能够在新员工入职的第一天就告诉他们，我们聘用你是因为看到了你的潜力，我们相信你能够为我们创造价值。当管理者花了大量时间鼓励团队贡献自己力量的时候呢，还有一件事儿您可千万不能忘，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圭达拉强调，任何事情都有改进的空间。当有人第一次向管理者提出建议的时候，管理者怎么回应会直接决定这个人以后是否愿意继续贡献自己的智慧。如果一开始你就在那儿马马虎虎或者是敷衍了事，很容易扼杀他们的热情。
1: 当管理者把责任交出去，有一件事千万不能忘，认真听员工说话。因为员工第一次开口提建议时，你怎么回应，可能就决定了他们以后还愿不愿意再开口。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现实中，并不是每位经理都舍得把刚到手的管理权分出去。这份纠结，圭达拉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有的时候员工提出来的想法，管理者可能已经听过，甚至已经尝试过，但不要急于否定，也许他们的思考角度不一样，也许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了，也许时机已经成熟了，甚至有的时候他们会提出一个看起来很荒唐的想法，这也可以成为一次教学的机会。你就耐心地听他把话说完，然后用尊重的方式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想法可能是没法奏效。这样他们既能理解商业逻辑，也能感受到被尊重，受到了鼓励。因为一个绝妙的创意，有的时候就隐藏在一个看似荒谬的想法背后。听到这些，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样的工作氛围太好了吧？我也想拥有。可是理想是很丰满的，现实当中你要推行这样的做法，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圭达拉自己也意识到了这样的情况，他说并不是所有经理都会欣然接受这种强调协作的文化，尤其是那些从基层逐步晋升作为管理者的人，因为随着职责范围扩大，权力也会增加，而放手过度那些刚刚到手来之不易的管理权，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被剥夺权力的感觉。所以圭达拉一直提醒每一位餐厅经理，真正卓越的领导者能够培养更多领导者，你不需要手握一百把钥匙，你只要留下通往大门的那一把就足够了。当管理者学会放手，把部分责任交给团队成员的时候，他们反而能拥有更多的时间来发挥自己的价值。圭达拉认为，麦迪逊公园11号最终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种以协作为核心的管理模式。提供突破常规服务的根基就是这种协作精神。因为在过去，可能只有圭达拉、丹尼尔和几位经理在发挥创造力，但当越来越多的团队成员成为主人翁之后，创造力就不再集中在少数几个人的身上了。员工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和负责的领域，他们各自承担责任，也彼此学习。管理者越相信团队成员的能力，他们就越能表现出责任感。他们在教学当中学习，在领导中成长，也在一次一次公开表达当中变得更自信。最后，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会很清楚一个事儿，这个愿景不是他某一个人的愿景，而是我和所有人共同创造的，所以他们也愿意为实现共同目标贡献更多的力量。 那到这一期节目结束

0: 的这个尾声当中啊，我们要特别来回看总结一下，你会发现这一期的内容当中，圭达拉反复的在强调一个事情，他想表达的核心就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不应该把所有事情都抓在自己手里，而应该让更多的人拥有责任，拥有机会，也拥有把事情做好的可能。当一个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开始主动发现问题，提出想法，承担责任的时候，协作才真正成为了团队文化。而一个真正优秀的领导者也不只是自己把事情做好，更重要的是让身边的人也逐渐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领导者。
1: 从一杯没人在乎的咖啡到一个属于每个人的项目，这一期圭达拉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餐厅从一个人的事变成所有人的事。他说，真正卓越的领导者不是手握100把钥匙，而是让身边的人都能独当一面。可团队的心气已经起来了，真正的考验也接踵而至。当每个人都开始主动创造，他们心里那个写在餐巾纸上的目标离实现还会远吗？而那些让客人难忘的突破常规，又会从谁的脑子里冒出来？下期我们继续讲解服务不设限。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那么最近多份国家级楼市文件集中发布，很多人的手机呢都被刷屏了，说房贷能贷40年了，买房贷款更容易，未来现房会越来越多。再叠加各地持续出台的一城一策补贴降息降门槛，利好扎堆，那么很多听众呢就会觉得看得有点眼花缭乱啊，一下子出台了那么多政策，那么到底给我们释放了什么信号，哪些变化真正和我们普通人有关系，这些新规未来将如何影响我们未来10年的买房定居择业。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专业嘉宾，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咱们一起把这些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给大家聊透。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新闻报道是怎么说的。
6: 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出台一系列政策，涉及个人住房贷款、商品房开发贷款等多个领域。这些政策

0: 对我们个人买房会有哪些影响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报道。
1: 老王梳理之后发现，很多措施都有利于保护购房人的利益，比如开发商借的开发贷款要按项目单独建账核算，这样项目的建设交付就更有保障了。期房销售从现在的结构封顶就可以开始卖，调整到竣工备案才能销售，这也将大大避免房子烂尾的风险。还有咱们的房贷开发商不能直接转进自己的账户了，要通过受托支付的方式给到开发企业在主办银行开立的受监管的资金账户，这也是避免开发商挪用资金的重要措施。还有直接涉及个人房贷的，我们申请房贷时银行有一个重要的审核指标偿债比，就是你每个月所有需要偿还的债务与你的收入之比，偿债比高于规定贷款就批不下来。新规将偿债比从 55% 提高到了 60%， 有助于合理提升购房人的贷款能力。新规还明确个人房贷最长期限从30年延长到40年，为我们买房贷款提供了更多选择。当然贷款的时间加长，利息总额就会增加，这也是贷款前需要考虑的。说到这里，老王要提醒一点，银行贷款是有年龄限制的，以建设银行为例，银行要求借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一般要小于等于75岁，最多可以放宽到80岁，所以房贷延长到最多40年以后能不能贷这么长，您还得问问银行。老王也第一时间打听了一下，有银行表示今后有可能会放宽个人房贷的年龄限制。老王想说，这次出台的一系列新措施不仅会促进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构建，也有利于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2: 其实集中出台的一系列这个政策大礼包，在很多人看来觉得说像是又一轮刺激楼市的政策，但是呢我有注意到有一些那个专家的解读是不一样的，就说更多的是一次制度层面的重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真正的导向是什么？
3: 实际上呢，就是说这次呢，如果从比较规范的角度来看啊，它更多的是一个制度的一个重构，而不是说简单的一个过去所理解的一些买房方面的一些政策。因为这次政策呢，实际上是比较宏观的，或者说可能聚焦在这个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啊，新模式层面。所以说它的真正导向呢，实际上这个比较简单，其实“十五”的一个规划里面就明确了，我们“十五”要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2: 嗯，
3: 那么高质量发展对它的里面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就是要促进几项制度的建立啊，或者说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要出台一些文件，出台一些规范，包括对我们的房地产的开发、融资、销售等一系列工作呢，要出台一些政策。那这个政策呢，其实呢，我认为啊，可以讲一点小故事，它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它背景其实都跟我们前几年的一些开发商出现的一些债务问题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债务问题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楼盘的一些这个交付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我们市场的一些剧烈的调整的一些问题都有关系的。所以说它本质上来讲，就是要防范当年出现的一些风险，现在要出台一些这个新的一些制度啊。
2: 那么我们这次集中出台的这一揽子文件和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一些楼市的宽松政策相比，它最大的不同是在哪？
3: 那首先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楼市政策呢，一个是更加偏宏观的，另外一个呢是更加偏微观的。或者说从发文的部门来看呢，现在这次呢是国家的相关部门所发文，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楼市宽松政策，尤其是像这个近期的一些政策，北京、上海呢，更多是地方的一城一策的一些做法。另外呢，就是说其实要把握这次这个精神啊，其实里面啊，除了我们讲的一些政策宽松的一些点，可能这个逻辑都相似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一揽子政策这次出台了这个七八个文件啊，这么多文件，它其实很强调了一点，就是要防范化解风险的。但是我们楼市宽松的政策大家知道的啊，比如说鼓励大家买房啊，放松限购啊，比如说这个银行贷款政策放松啊，它是更多是站在这种支持的角度来讲，这里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精准去理解呢，这两者是有点差异的啊。当然它有相似点，对吧？因为本质上来讲，都是为了促进我们的楼市向好发展，更好的去鼓励大家这个房屋买卖啊，住一些更好的一些房子啊，高品质的一些住房等等。
2: 所以说其实这一轮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快放水、快刺激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而是慢工出细活的这样一种制度的迭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聚焦跟咱们老百姓关系最直接的一些具体的变化。那么像这两天可能大家关系比较多的感受最直接的大概就是这。

0: 这个个人住房贷款期限从最长30年延长到了最长40年。那么这个40年的房贷是所有人都可以随便选吗？它有没有一些年龄啊、房龄的限制？
1: 网上的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啊，这个是个热点话题啊，它已
0: 嗯。
1: 经不是简单的房地产领域的问题了，是一个民生的，大家成为一个热搜的一个话题了
0: 嗯，
1: 啊。当然，这个网上会调侃啊，这个还到40年了，这个人都老了，对吧？这种调侃也有。我认为呢，首先呢，我们要理解这个政策出台，同时要惠及我们老百姓的。
0: 嗯，是的。
1: 30年还是40年，它是可以选择的啊，不是说这个你办理贷款就非要让你选择40年，对吧？逻辑上讲，你选择1年也可以，对吧？对吧？你办了1年贷款也可以，国家也是允许的。一般呢就是按5年为标准的。30年到40年呢，其实它的出发点是什么呢？这2年啊，房地产这个政策里面它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大家知道的，买房的这个首付比例就是15%，它首付比例很低的，就100万的房子现在就付掉15万块钱的这个首付就行了，对吧？十五
0: 是
1: 万
0: 的，
1: 块
0: 是
1: 钱的
0: 的。
1: 现金，剩下不是还有85万吗？八十五万
0: 嗯。
1: 理论上讲要贷款嘛，但是呢，现在有些人他担心贷85万以后每个月还的那个月供啊。它的压力比较大，所以说呢，就是说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银行鼓励大家贷款，但是有些人他不敢贷。针对这个事呢，实际上现在做了一个调整，比如说30年到40年，他每个月的还贷的压力他肯定是小小很多的，网上是有测算的，对吧？但有些人他确实他就会愿意参照这个模式，尤其是哪些人啊？比如说他这几年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收入水平可能有点影响，他还贷能力比较差。但是可能过了5年6年以后，他工作也可以了，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也好了，收入预期也高了，他还贷能力就更高了。所以这是一个有点像这个凹形的曲线，他前期的还贷能力比较差，那我现在可以少还一点，后面的话可以多还一点。所以说，他实际上这个制度是非常保障有些人啊，这个在短期内有还贷的压力，但是确实希望住房改善，买好一点的房子。至于说啊。这个网友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是不是真的要还到40年啊？其实
0: 嗯，
1: 我拿30年为例啊，30年我们这个政策也推了这么多年了，在实际过程中啊，是不是说那个人真的还贷还到30年的？你现实中对吧？比如说还到10年20年，他这房子他就卖掉了，他就提前还贷还掉了，对吧？贷款就还掉了，他不会说真的还到30年。真的还到30年也有啊，实际过程中有人说啊，好像每个月还贷压力。越到后面，其实越来越轻松的。只要
0: 嗯，嗯。
1: 你整个经济往上走的话，越还到最后，其实是越轻松的。这种体感上来讲，对吧？所以说，我认为这是可选择的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可选择的一个政策。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年龄、房龄啊，它本身来讲，它没有太多的一个限制啊。当然，实操中啊，我认为可能更加聚焦在一些新房项目上。
0: 其实就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权。嗯，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购房者来说，就是说他可能选贷40年和贷30年，它的差别到底有多大？能不能帮大家去算一笔具体的账？
1: 如果说按照100万的这个贷款本金啊，总的算下来啊，个月的月供啊，大概是40年和30年相比，40年每个月就可以少还600块钱左右，以前可能要还4000多，现在就变成还3000多，大概是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它这个600多呢，你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啊，600多呢，终归也是减轻负担了，对吧？你比如说你贷200万的话，那就变成减轻1200块了嘛，对吧？是可以这样类推的。当然了，有人会说了，贷40年，他的这个总的压力更大了，因为还的利息
0: 利
1: 更
0: 息
1: 多了
0: 要
1: 嘛。
0: 高，对。
1: 对，这个呢，其实是个数学计算的方法，直接这样算的话，利息肯定是高的啊。所以说，这就是以时间换空间嘛。所以说政策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它不能说是一个好还是不好的政策，是一个适合不适合的政策。我认为啊，这是因人而异的啊，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来选择。当然，实操过程中啊，像这次政策出了以后啊，一些售楼处肯定是会宣传这个40年的这个政策，大家呢啊，不妨多了解一下，肯定是没坏处的，对吧？
0: 给自己更多可能。您刚刚提到的那个以时间换空间，我觉得这个特别精彩。那您觉得，什么样的家庭他可能适合选40年这个期限？然后什么样的人面对这个选项应该更谨慎一点呢？
1: 那我们可以讲讲啊，哪些人40年可能更好？这个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好了，比如说有一个是做 AI 的，现在讲人工智能很发达，他今年刚毕业，那他刚毕业，他工资再高，他也不可能很高，对吧？但是他收入成长预期很好，他可能过个5、6年以后，他变高管了，他变成一个技术的一个达人了，他收入上升的很快的。那如果对于他这样一个群体来讲，他的收入前期他不是很高，但是后期他预期很高，那如果说他这个最近想买房啊，那这个时候他就要考虑了。

0: 说按照他现在收入水平来看，他也可能买不了太好的房子的。但是如果说他考虑到未来五年以后，他收入水平可能高，他还贷能力好，那如果他想一次性买一个好一点的房子，那我个人是建议啊，他是要办理40年的贷款的。反正办下来以后呢，你每个月现在还是还的少嘛，对吧？那后面他可能虽然说利息总的加起来高，他的收入水平上来了呀，对吧？收入水平上了，这类群体我认为是建议是好的。所以说我讲这个例子，它其实是符合哪类群体的？就是短期收入有压力的，还贷有压力的，但是中长期的收入水平还是逐渐提高的，这类群体呢是可以的。那么像其他的啊，就比如说有个这个家庭啊，这个家里有三个人啊，包括两个大人一个小孩，买房子肯定要考虑到小孩子接下来房子要住的比较大一点嘛，对吧？
1: 嗯，
0: 大一点的话，你如果说比较保守的方法，30年的话，那你每个月的月供压力就比较大。这个月供压力一大呢，他房子他不会买的特别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可以考虑买的稍微大一点，本来可能买120个平方米的房子，对吧？现在能够咬咬牙买个135个平方米的房子，多一个小房间。多了房间以后呢，他月供他其实逻辑上讲他是要变大的，对吧？房子贵了嘛。
1: 是的。
0: 但是他现在变成40年的话，每个月还的话压力他没有增大呀，对吧？他没有增大的话，他可以适当的超前一点，把房子一次性的买稍微大一点啊。对，这个时候他用40年贷款，至少给他一个选择权嘛，不妨了解了解嘛。我认为这类群体都是可以积极的选择的。对，
1: 对，这个40年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选项，而不是标配。然后要不要用这个选项，其实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收入周期啊和人生阶段对于房子的一些规划。那么除了贷款年限之外，其实这次还有一个变化。
2: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还联合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对房地产信贷管理进行优化，其中特别提到要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3: 意见提出，延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防范住房逾期交付引发金融风险，要求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4: 以往个人住房贷款封顶放款的情形下，一旦已售项目逾期交付，容易出现没拿房先还贷等问题，不利于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此外，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商业银行可以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可以更好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预售的房子要等到项目竣工备案后才能放贷啊。关于这个呢，央行说的也很直白，就是说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那么我们对比过去来说，我们买期房的时候旧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0: 我可以讲个例子啊，这个例子还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说现在这个有些前几年讲的烂尾楼的问题，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购房者啊，这个辛辛苦苦攒了点钱，这个交了首付买了房子，对吧？然后开始还房贷，但是这个房子呢，它有个问题，它没有建好的，它没有建好，后来不是有个烂尾楼的问题，很多项目停工了嘛？有些开发商他也不停跑路，但是他确实没有钱建房子了，烂尾你就没法入住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有些购房者他就有这样一个情绪，那你烂尾了以后，我每个月还还房贷吗？那肯定不想还啊，你房子都不给我交付，对吧？我每个月还房贷的意义在哪里呢？那这样的法律上呢，就是说较真起来呢有个风险，法院他会发一个催促函，或者说银行那边他会发一个催促函，银行认为你违约了，你房贷没给我及时还嘛，对吧？因为你房贷贷了以后你就得还呀。那你购房子他有他的道理啊，哦，你房子不给我交付，我为什么给你还？那这个就扯皮了，对吧？所以说这个背后其实讲的一个逻辑啊，购房者的权利跟义务它是不对等的，他有还贷的义务，对吧？你不还你就是违约，但是我就没有权利，对吧？我想房子交付我就没有权利了。这个我们这个现在做一些制度配套就是讲这个词，权责利它是不对等的啊，对购房者是一种伤害。所以说我们今天讲这个单向制度其实还是在保护购房者权益的，对吧？这个肯定是这个目的。那现在的话央行这个政策就很敏感，包括你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要能拿房再还贷了。什么叫能拿房呢？贷款呢，就是要在房子建好以后才能放。
1: 嗯，
0: 建好以后才能放呢，就不会有刚才讲的那个问题了。你哪怕开发商可能没有资金了，烂尾了，但房

0: 房子都基本上都建好了嘛，对吧？可能有些这个基本的装修没有做，但基本上呢，毛坯的这个主体结构建好了，那你说这个房子有没有太大的问题呢？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个时候再给他发放贷款，购房时还房贷，那房子基本上也是不是像以前遥遥无期，现在是基本上能够看得到了。这时候是保护购房者的权益的，所以说我认为啊，以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啊，其实能够看出来，这个最后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购房者啊，权责力是统一的。
1: 是
0: 啊，
1: 的，
0: 对，房子他能够交付，很安心。对，
1: 对，因为我们家之前就是也遇到了这种烂尾的情况，所以我感觉就这个政策，它确实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是实实在在的看到了我们在购房的时候遇到的一些痛点、一些困难之处的。
0: 是的，
1: 对，之前可能很多购房者买了期房，但是呢，房子还没盖好，有的甚至还没封顶呢，然后这个月供就已经开始了。那么现在我们实行这个竣工备案后再放贷，那么这个改变落实到咱们自己身上，就是可能最直观的，对于家庭的现金流，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0: 对，这个现金流就刚才讲的，他如果说以前的话那种情况，那就很尴尬，房子烂尾的，我每个月还要付房贷，而且这个背后还会有些其他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如果说每个月还房贷，人家这个房子想做婚房，但你这婚房一直遥遥无期，然后你想退款还退不了。有些人他其实是想退款的，你退回来我重新再买也可以，但你也不退款，我现在就是两头难了嘛，对吧？那我继续还，我又遥遥无期。然后我想退款，你又不给我退。我想买别的新房子，哪怕我就是想买个二手房好了，对吧？我现在不买这个新房，所以说这很被动。所以这个对我们的现金流来讲，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资金要用在刀刃上，真正的花在想买什么房啊，能够让大家预期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这个啊资金的一个预算上，
1: 好，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条就是新政要求个人住房贷款应通过受托支付方式发放，那么这个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我们申请到的贷款钱不经过自己的手，是直接打给这个开发商的一个监管账户，那么这个对大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0: 个人住房贷款应通过受托支付方式发放呢？受托是什么意思呢？我一家开发商，我委托银行，你帮我把这个钱管一管，对吧？啊，这个委托当然说的是比较客套话了，对吧？它实际上是国家政策要求的。为什么要委托银行监管呢？那就是防范这个钱流入到别的一些领域。比如说，我如果说没有委托进入到这个账户，我直接把钱交给开发商行不行呢？这个肯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拿给开发商，要不就是私下里他自己拿去用了。对，当年还有一种情况，他把这个钱拿去拿地了，去投资别的土地，他不用于这种新房的建设工程上，这个就会造成烂尾嘛。那么有些购房者疑问，为什么我买钱我也付了钱了，最后开发商说我没钱造房子，那我交的那些钱到哪里去了？所以说这个钱它会流到别的地方用掉去了，对吧？或者说各种原因。所以说刚才讲的个人住房贷款通过这种受托的支付方式发放啊，不管你是个人的贷款也好啊，还是我自己付的钱也好，所有的钱跟买房有关的钱，付出去的钱就是要进入到开发商的监管账户。讲完这个呢，我们把它这个再回去回顾回顾我们这次的制度改革啊。我刚才讲的，我说这次改革相比那些城市出台的一些旧式的政策啊，它一个本质区别就是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它的资金它能够进入到一个监管账户，它就能防范这种资金的一些风险。所以说这就意味着对购房者的资金是确保安全嘛？那个账户是谁在监管的？实际工作中是银行在监管的。当然最高层面的话就是各个地的房管局在监管的，它监管你的资金。
1: 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就是会安心很多。
0: 是的，
1: 好，那么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信贷端的两个变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去聊一个重磅政策，就是现房销售。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来看报道。
3: 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通知。

0: 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通知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即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1: 那么这个政策呢，大家看到其实也是会觉得很安心啊，因为像烂尾啊、减配啊、交付翻车，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就是普通购房者可能最真实的痛点了。那么这个对于刚需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2: 当年呢，这很多这个买期房，包括我们自己去买房都知道的，我们都是到售楼处去，对吧？售楼处的这个卖房的人啊，他肯定是挑好的说的，最后交付的时候呢，他就不是原有的样子啊。买房的时候跟你讲了啊，用什么装修，用什么石材，用什么建材，对吧？啊，电梯用什么品牌？交付的时候发现，对吧？品质都下降了，对吧？这就不是所见即所得嘛，对吧？啊，当然我讲的这个还好一点，当然最严重的就是压根就没有建的这个机会，对吧？就是楼盘烂尾了，一直就烂尾，这都是一些问题。所以对刚需最大的好处就是确保啊我们的房子所见即所得，交了钱就买现房，现房就大家看得到啊。当然有些地方还有更进一步的一些政策支持，不光是所见即所得，还可以给你马上把房产证交给你。房产证现在交不动产权证啊，我现在拿着这个15万块钱的首付，对吧？银行贷款到时候也可以办，然后我去买房，房子我就直接看到了，已经建好了，对吧？毛坯房精装修，买了以后人家就马上把房的钥匙给你了，钥匙肯定要给的，对吧？这是交房的，对吧？当天就给你了啊。还有可以直接把那个不动产权证那个红本本给你了，那房产证肯定是最重要的，对吧？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对刚需购房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保护，对吧？这个是非常好的。
1: 那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下，我们是不是未来期房可能就会越来越少了？
2: 对。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肯定是现房更好，对吧？期房因为开不到嘛，对吧？以前买期房呢，它有一种社会心理。为什么说以前有些人他愿意买期房啊？因为以前房价不是在涨嘛，
1: 对，
2: 房价在涨，你买期房的时候是便宜的呀。等你买了以后，最后不是涨了，他赚了嘛？以前有这么个心理，那现在反正房价也基本稳定了。然后呢，刚才所讲的，那肯定是现房看得到的好啊，对吧？啊，很少说有人说摆在他面前两个相同的房子，一个期房，一个现房，人家说要买期房的，肯定是要选现房的。这样也会倒逼需求在变，开发商的这种建造的模式它也会发生变化，对吧？
1: 那么这对于我们未来买新房和买二手房，对于咱们的取舍逻辑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2: 对，刚才也讲了啊，一个期房跟现房之间关系跷跷板它会发生变化，对吧？
1: 对。
2: 然后新房跟二手房它跷跷板也会发生变化。为什么说有时候有些人会去买二手房？其实买二手房啊，第一呢，二手房看得到的，对吧？这是一个。从实际过程中来讲，我讲个例子就能很好理解。假如说一对新婚这个夫妻两个人啊，要结婚了，要买房子了，那你说他是买这个新房还是买二手房呢？有可能啊，他会去买二手房的。为什么呢？二手房因为买了以后就能装修，就能入住的，对吧？尤其是有些结婚比较急的，房子买的时候比较急的。但是你买新房的话，有些如果说是期房的话，有些要等两年呢。夫妻两个人同意，人家丈母娘还不一定同意呢，对吧？人家都希望这个早点入住嘛，至少要买个婚房嘛，对吧？那所以这个逻辑上讲呢，其实对我们以前来讲，很多人会去买二手房。但现在如果刚才讲的啊，如果说是要买婚房，房子新房就是一个现房项目，对吧？刚才讲了，买了以后钱交了，贷款办了，就给你钥匙，给你房产证，你自己联系装修的人就可以去装修，装修也就是两三个月嘛，对吧？两个月就基本上装修好了，那就可以入住了嘛，对吧？这样一对比的话，大家啊，包括我们听众肯定能够理解这种模式，对吧？肯定是买这个新房子好呀，对吧？而且从实际过程中来讲啊，新房住的也是更舒服，对吧？所以说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买现房的新房，对吧？买现房的新房，它是住的会更加踏实的。
1: 对。
3: 好，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把8月28号新政中和咱们普通人关系最密切的几个变化拆开理清了。本轮楼市政策重塑的是未来长期的居住规则，政策给了我们更低的门槛、更安全的保障、更灵活的信贷选择，但机会变多并不等于必须进场，红利摆在眼前，但理性永远大于冲动。

0: 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5点。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

0: 安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 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4: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0: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7: 延安、红安、
14: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7: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8: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7: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9: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7: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20: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7: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21: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下个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7: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6: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22: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7: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

0: 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0: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2: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4: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5: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6: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5: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7: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7: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7: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 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泄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4: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7: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7: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4: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0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7: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8: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各位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欧洲央行加息25个基点；
1: 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0: 今日财经头条，金融强国建设15五规划出台，多部门详解未来5年金融发展路线图；
1: 央行明确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0: 金融监管总局表示，加大对促消费、扩投资、稳企业、稳就业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金融支持，大力整治价格战等行为；
1: 证监会表示，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
0: 专家点评，十五五金融改革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
1: 专题报道，福贸会探新，今天请听，会聊天儿，会干活， AI 应用成为福贸会亮点。
0: 专题报道，如何共创 AI 新经济，今天播出，从拿着锤子找钉子到围着场景建生态。
1: 我国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
2: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3: 看到吴王已经和颜悦色，孙武放下心来，当面解释斩杀美姬的原因。平时啊，奖惩严格的纪律是将帅的基本带兵之道，只有平时严格执行纪律，在三军之中树立威信，才能率领他们迎敌作战。到了这时候，吴王也更清楚地了解到孙武的无畏精神。
4: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

0: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昨夜今晨划重点，
1: 欧洲中央银行9月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全都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这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0%、2.65%、2.90%。欧洲央行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带来通胀压力，预计欧元区通胀率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明显高于该行2%的目标水平。这次加息目的是确保欧元区中期通胀率稳定在目标水平。
2: 再来关注国际油价。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6.34%。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等部门有关负责人详细解读了未来5年金融发展的路线图。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4: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是“十五五”时期金融工作的总体方略和具体谋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陆雷说，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始终是央行工作的中心目标，需要一个高效稳定的框架，也就是货币政策体系和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构成的双支柱框架。
5: 我们要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保持好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4: 在推动货币政策框架改革和完善的工具上，陆磊说，将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进一步畅通由央行政策利率向市场基准利率再到各种金融市场利率的传导。此外，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提升金融产品服务适配性，
5: 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
4: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在发布会上说，十五时期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底线，推动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优化布局，深入实施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此外，将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
6: 加大对促消费、扩投资、稳企业、稳就业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强化两重两新融资保障，重点支持“十五五”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不断优化综合金融服务，积极助力稳外贸。
4: 丛林还表示，将引导金融机构树牢正确政绩观、经营观、业绩观和风险观，切实摒弃规模情节，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用、高息高返等行为，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说，十五时期要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型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进一步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健全长前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和综合研判，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7: 聚焦欺诈发行、财务造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重大违法行为，着力在打准打藤上下功夫，提高监管执法威慑力，加快推动健全资本市场法律制度体系，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让投资者切实感受到市场的公平正义。
4: 李超表示，将更大力度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持续提升市场韧性和信心，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上市公司群体，要更大力度释放并购重组改革活力，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提升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引导上市公司通过股权激励、分红回购等提高自身价值，严格执行并持续完善退市制度。
7: 我们将继续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把握好包容性与严监管的关系，持续提升 A 股市场对优质公司的吸引力，继续加大退市的监管力度，发挥好强制退市的震慑效应，加强退市后监管和退市过程中的投资保护，防止一退了之。
2: 以下请听专家点评：十五五金融改革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点评嘉宾：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
8: 和十四五相比呢，十五期间金融改革最核心的变化是，金融强国呀首次写入了五年规划，金融改革呢从规模扩张全面转向提质增效，改革主线呢从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变为呢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三位一体。那么具体来讲呢，体现为一呢是金融地位跃升，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金融被提升到呢国家核心竞争力、现代化强国战略支柱的高度，改革从顶层设计转向呢落地生效。第二呢，治理逻辑重构，十四五呢强调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十五明确以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三位一体为工作主线，其中呢防风险居首，强监管强调全覆盖，促高质量发展呢是最终目的。第三呢是资本市场的功能升级，从增强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呢转向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突出制度包容性和适应性，以适配呢科技创新企业，首次写入壮大耐心资本，将资本市场定位为连接实体经济、科技创新与社会资本的核心枢纽。第四呢是金融机构体系的转向，从具体改革路径转向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的总体要求，打破同质化竞争。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来了，哟，还带东西了。
12: 皮里茶器茶啤酒，央广优选新出的，可不得给你带几罐。
11: 这包装上字这么多，挺有意思的。
12: 更有意思的是，这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的，龙井先生、茉莉清甜、康普茶醇香三种口味都带了，
11: 够意思。
1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一张智慧照顾床能帮助失能老人预防褥疮。一人公司创业者能靠 AI 补齐设计短板。 能捕捉 0.1 毫米级瑕疵，工业数字员工精准预判设备风险。今年服贸会首次亮相的中国服务案例展区，140多个案例中，以 AI 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40%。专题报道服贸会探新，今天请听会聊天会干活， AI 应用成为服贸会亮点。
14: 床单悬浮的承重135公斤，别的护理床基本上都是靠硬板翻身，我是整个床单都去翻身的，受力相对比较均匀。
15: 卧床老人翻身移动位置难，护理人力消耗大，病患转运风险高，是康养医疗领域的普遍痛点。在服贸会四号馆里的青岛展区，记者看到一款智能照护床。正人惠康市场部总监赵杰在现场一边演示一边介绍，这款智能照护床主要面向长期卧床的失能人群。
14: 床的特殊的功能都是针对于如何预防褥疮来设定的，包括有悬浮护理，通过人床分离的技术，能够把卧床者从床垫上直接抬升起来，有效地释放他背部的压力，能够达到预防褥疮的效果。
15: 赵杰说，这款床还可以辅助进行平移、站立、高位坐姿等动作，同时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物联、智能远程等技术，形成了智能护理、转运、住变、住愈四大体系化解决方案。吉林某医院采购使用后，褥疮预防度达到100%，人均工作强度下降了20%，人均工作效率提升30%以上。而在生活服务领域， AI 正在帮助消费者提升决策效率。美团展示了大模型和智能体在消费、商家经营、即时配送等场景的应用。工作人员介绍，一款名为小团 AI 助手的智能体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消费建议。
16: 小团可以理解像时间、地点、预算、同行人和个人偏好等等这些条件，结合我们商家供给的经营信息还有用户评价等，帮助消费者去获得消费建议。目前小团是已经覆盖了找餐厅、做攻略、帮预订、点外卖等等12类的本地生活的需求，累计也响应了超过7亿次的用户需求。
15: 值得注意的是， AI 应用正在从消费端向生产端延伸。美图展示的 AI 应用美图设计室可以让艺人公司创业者靠 AI 补齐设计短板。
17: 针对电商设计、社媒营销设计、海报设计、视频创作、办公设计等行业的痛点，可以助力艺人公司等群体一站式生成全套设计物料，用户只需要用自然语言描述自己的需求， AI agent 团队就会协同完成从策略规划、信息研究到视觉制作的交付，这是一个完整的设计 AI 工作流。目前已经累计服务了全球超840万电商用户。
15: 在产业端， AI 同样深入运输和制造一线。在生产线上， AI 成了质检员。中国电信展出的工业慧眼可以进行 AI 质检服务，能精准捕捉 0.1 毫米级的细微瑕疵，设备风险检出率从人工的 60% 到 70% 提升到 90% 以上。
18: 工业的数字员工它相当于是可以帮我们检测一些用气的一些泄漏啊，传感器如果有异常、设备异常，它这个反馈的音频就会出现很大的偏差，它就会向我们的维修人员进行一个报警，它解决了工人他需要24小时不间断的在工厂里边，因为多数员工都能得到休息吧，然后只需要个别的值班人员就可以对整个结果进行一个统一管控。
2: 场景正成为连接 AI 前沿技术与广阔市场的核心枢纽。过去技术团队往往习惯于拿着锤子找钉子，也就是先研发出前沿技术，再寻找可以落地的场景。而如今产业界的共识已经转向围着场景建生态，以真实需求反向牵引技术迭代与产业培育。专题报道如何共创 AI 新经济今天播出，从拿着锤子找钉子到围着场景建生态。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
19: 在2026外滩大会的科技展厅里，停放着理想汽车的展位前排满了前来体验的观众。据了解，这辆聪明的汽车可以完成围绕汽车场景的多种任务。展台的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了演示。
20: 理想同学，
21: 你好，
20: 我要交停车费。他会根据你的车牌去绑定到你现在在哪个停车场里，包括这个账单他都会直接推送给你。后面操作可以用手也可以直接用语音。理想同学去支付。
21: 搞定了。
19: 除了停车缴费，工作人员还演示了多个场景。说一句我要交电话费，就可以唤起智能体为手机完成充值。临时起意想看电影，通过语音对话就能选定影片、影院和场次， 加油也不用掏手机扫码进小程序选枪号，只用一句帮我一键加油就能完成。工作人员介绍，能实现这样的操作是因为在这辆车上除了原本的智能助手理想同学，还搭载了另一个智能体阿宝。这两个智能体交互后能完成目前围绕汽车场景的大部分任务，
20: 加油、充电，包括交高速费、交停车费，这些都是很高频的用车的服务，我们都已经支持了。然后还有订咖啡啊、点餐啊，这些生活服务类的能力我们也已经做完了。
19: 目前智能体阿宝完成的 AI 化适配服务项目已经过万，覆盖餐饮点餐、出行打车、文旅景区、政务民生等场景。除了汽车，还打通了手机、智能眼镜、大模型应用等终端。业内人士表示， AI 服务已经走出手机屏幕，实现了跨厂商、跨应用的协同。通过智能体之间的交互，围绕场景的 AI 生态正在逐渐形成。支付宝工作人员孙俊斌表示，AI 新经济时代的生态共建非常重要，
0: 因为用户表达需求的交互方式发生了改变，更依赖于自然语言，而且是更加跨场景、更随机、更实时的，因此它需要供给端之间是跨终端、跨平台且跨软硬件的生态之间，需要通过标准去联通，让信息可以流动，通过协同满足用户的需求。
19: 专家表示， AI 新经济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的竞争，只有深度融入场景，与伙伴协同共创，构建起后实生态的参与者才能穿越周期。不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毅平提醒，理解 AI 对经济的影响不能只看技术本身，还要观察技术如何真正融入经济体系。
5: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 AI 创新很重要，但也许我们应该主张支持就业优先的 AI 的创新，就是创新提高效率，新的技术更多的是为劳动者赋能，而不是彻底的把它给取代掉。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关注汽车产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我国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总台记者李思墨报道。
22: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3: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22: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3: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2: 那么如何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预计将呈现什么样的走势？继续听报道。
22: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出口持续发挥托底作用，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4: 中国汽车出口里面新能源汽车的比重已经超过50%了，中国的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口碑也越来越好，而且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有全球最大的汽车产业链，生产的汽车啊质量比较稳定，在成本上有优势，就是我们不仅是有规模经济效益，汽车嘛就是零部件呢、就是产量越高的话，它每个零件上面分摊的成本就低，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汽车出口稳定增长的一个基础。 那么现在就是在很多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样的话给中国的车企带来了机遇。中国汽车往后三五年呢，国际市场的份额还会不断的扩大。很多中国车企现在用灵活的方式跟国际车企在合作，这些模式都在推动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发展。
22: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张翔表示，
24: 金九银十的到来啊，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九月份和十月份呢，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22: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金九银十旺季的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1: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昨天发布，这一标准为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建设提供了科学量化的评价依据，填补了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量化评价领域的空白。请听报道。
4: 据了解，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确立了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的评价指标，构建了一套涵盖承受能力、适应能力、恢复能力以及能力提升四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确立相应的评价方法，旨在全面提升企业应对内外部冲击的能力。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胡大建：
7: 此次标准发布有利于解决全行业评价标准不统一、地标无依据、提升无方向的痛点问题。
4: 专家表示，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安全稳定、自主可控、抗冲击能力已成为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的核心命题。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产业迭代速度持续加快，对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风险抵御能力、协同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该团体标准将从9月15号起实施，可广泛应用于各类市场主体的供应链韧性评价工作。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本次共推介项目36个，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
1: 记者从国铁郑州局了解到，2016年9月10号，郑徐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十年来，郑徐高铁累计发送旅客1.45亿人次。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为做好成本核算工作提供清晰指引，推动加强行业自律，引导企业依法合规经营，自觉规范价格行为，共同维护公平竞争、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10: 小刮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2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场外配资属于非法期货业务，请自觉远离场外配资平台。如因参与期货场外配资被骗，请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9: 北纬39度28分，东经75度59分。
11: 旺季要备货，升级店面，改造民宿，可我们做小微手艺生意根本没有多余抵押物。
9: 新疆喀什古城南疆文旅鲜活窗口，土陶拉坯，铜器精敲，非遗手作，特色民宿，烟火街巷，交织成富有西域特色的生机与温度，无数小微商户扎根于此，靠手艺，靠服务。

0: 旺季备货，店面升级，日常周转，各类经营需求摆在古城小微商户面前。工行商户易贷聚焦小微真实经营，依托收单流水、经营数据，无需抵押，线上授信，精准助力古城业态升级。
1: 看我们真实经营，不看固定资产，旺季备货，淡季改造，经营周转起来，心里更有底气了。
0: 以金融赋能文旅融合，以小微活水激活古城生机。工行让非遗手艺传承有序，让乡土文旅增收有道，让一方古城烟火长盛。
2: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3: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北京时间八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商务部回应中美对等降税等经贸热点；
0: 全国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在北京发布，一次投保可享受多种保障服务；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十号大幅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第16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召开，总台记者梳理三大看点。
1: 60亿美元回购规模难解市场担忧，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走高。
0: 美国苹果公司举行新品发布会，发布首款折叠屏手机。
1: 经济之声特别策划保险知识小课堂，今天请听警惕常见的保险骗局。
0: 来听详细内容。商务部昨天回应中美对等降税等经贸热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此外，黄玲还回应了有关法国反超快时尚法的提问，他表示，法国反超快时尚法及其实施细则以环保和可持续为名，实则通过设定具有明显指向性的标准和参数，歧视性限制和打压中资跨境电商企业，将严重扭曲公平竞争。法方的实际做法已超出环保范畴，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对此，中方已多次向法方表达严正关切。中方敦促法方立即停止利用